0: 脑表计划下。
1: 奇怪，刚才确实听到有人叫我和露西西。
2: 少自作多情了，哎，抬下屁股。
3: 不行，这样也赢不了。不好不好。哎，0.00001呀。
2: 什么0.00001？
3: 我们的胜算。
0: 就凭大坏熊那智商。
3: 如今大坏熊已经得到地球之中的全部零件。我们无论如何也赢不了他。
0: 去哪儿啊你？
2: 哎，我去叫人帮忙啊。
0: 我看你是要溜走。哎，
2: 我是怕万一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怎么办？
0: 不可能！
4: 我们已经被包围了，老鼠投降！
5: 放弃抵抗，乖乖出来！我们是不会围。
0: 好家伙，好大的阵仗！
2: 看来只能冲出去了。
5: 别妄想冲出来！
3: 那从窗户逃走。
5: 别妄想从窗户逃走。
0: 做幻影号冲出去。
5: 别妄想开车冲出来。
2: 我们分头逃比一起跑容易。
0: 我有办法了。
3: 什么办法？

0: 数到十，你们再不出来，我们就进去了。十，
1: 找到了。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要喝汽水？听我的就对了。
2: 啊，我知道你要做什么了。可是这东西能经得住我们三个吗？
1: 没事儿，我去引开他们。
2: 哎，小心点。
0: 三，二，怎么还不出来？
1: 我们要出来了，
0: 哼！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1: 我要出来了，哈哈！水火箭发射！
2: 皮皮鲁，
0: 都愣着干嘛？快抓住他们！
1: 追什么？我不是在这儿的吗？
0: 我就说别妄想逃走。
3: 你也有今天，看见你就肚子疼了，赶紧！
1: 什么玩意儿？
3: 想知道就得开动你的小脑筋了。

0: 二六五三五八九七九三二三。
1: 不动啊！快说，怎样你才会动脑子？
2: 简单，告诉我你的邪恶计划。
1: 我的计划。
3: 妈妈，你到这了。
4: 他肯定在动小心思，别上当。
1: 我计划什么来着？对，给每个人都戴上脑表，想动脑子就得付费。欠费了，就任我摆布了。
2: 这么神奇？
1: 废话，他可是用地球之中所有的零件赋能的。
2: 那零件呢？
4: 大王，不能再说了。
1: 不就在那边那个什么东西上？
3: 老板，是第32生产线的立体扫描仪上。
5: 收到。
2: 0.00001%。你们能赢的几率，按照鲁西西的计算，拥有全部零件的你们是不可战胜的。但是现在，既然你们也无法使用零件的能力，那形势就逆转了。我们的胜率是99.99999%。
1: 抓住他们！

0: 入侵上。
1: 皮皮鲁，你在干嘛？
2: 糟了，
1: 上课还玩玩具，没收。
2: 老师，我错了。
1: 坏孩子，没收，全部没收。
2: 不要啊，不要啊！
3: 皮皮鲁，
2: 不要、
3: 啊！皮皮鲁，皮皮鲁，醒醒！
4: 让我来打醒他。
2: 对，世界还没恢复正常呢。
0: 自打把零件收齐，皮皮鲁天天做梦被老师催作业。
2: 这次不一样，我跟你们说，
3: 我要去睡一会儿，然后咱们开始拼地球之桩，不许瞎动啊。根据我的计算，这些有魔力的零件组装错误会产生多种危险效果。
2: 只是组装个钟表，哪有那么难啊？
0: 就是，一共才六片零件。
1: 地球之中的零件，
2: 你别老动啊！
0: 你放错了。哎呀，分针要放在上面。
2: 你别瞎动，多危险！
0: 在家里又不会伤到人。
1: 我的便宜手，我的便宜脑袋，
2: 发条呢？太危险了，你给我！
0: 救我！踩我了！
1: 咱的工资不值得咱这么卖命，老板就没发过工资。安静。

0: 我不是说了不许动我的猫，我去看一下。
1: 团团，别跑！
2: 别跑！
3: 我的牙刷呢？就说我不在。
2: 老板说他不在。
3: 没用的机器人。
2: 老板，你的牙刷？
3: 要什么牙刷？反正我从来不刷牙。吓死我了！快让开！
2: 你这是要逃走？
3: 当然，不跑让螺丝钉总督抓到怎么办？
2: 螺丝钉总督为什么要抓你？
3: 是抓我们，我们把零件全丢。

0: 罗斯汀总督还能想？好的，神猫要来了。罗斯汀总督要来。很有一封新的邮件。最后一次机会，您放心，绝对赶在地球之中恢复正常前完成，保证成功。照着上面说的快干，必须赶在地球之中修好前做完。懂了。好，那我们得快点，赶在大浣熊又做坏事前做完。遵命。
1: Yeah.

0: 亲下。走，咱们这就让地球恢复正常。
1: 还不是你把世界搞得乱糟糟。快走吧。
0: 幻影号，目标浮空岛。
2: 收到，正在定位中。
3: 终于要开学了。
0: 开学？要不我们把时间调到暑假第一天吧。
1: 不行。
0: 我这次保证每天写作业，要是说谎，三轮车都能上天。啊！
1: 哇，不愧是你皮皮鲁。
3: 哦，小心！
0: 怎么回事？
3: 得赶快救人！
0: 可我们只有三个人啊！
1: 我来找人帮忙。
0: 幻影号，准备降落。
3: 这样我们救不了所有人。
1: 别怕，团团大人驾到。
0: 团团，
1: 我还叫来了厉害的帮手。
0: 有总比没有强。
4: 真好玩。
5: 不是那个艾克大熊，
1: 除了奇迹大王还能有谁？
3: 我们得赶快把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 交给我们吧。
0: 好嘞，下面该看我的了。
6: 老板，可以加大马力了。
4: 为什么？
6: 老板，你忘了把那些人都吸走，去给罗斯丁总督干活，你的债就还清了。
4: 啊，对呀，我就再也不害怕电话了。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0: 哈哈，让你笑。
6: 我记得有个沙石，
4: 找不到就给我出去撒。
6: 找到了，去吧。
4: 我拿什么还债呀，气死我了。先抓住你们。
5: 我已经不住了。
3: 我也是。因为疼。皮皮鲁，
7: 等这颗种子长成定位草，有需要就呼叫我们。
4: 呼呼呼，收到。交给你了。
0: 看我的吧。

0: 我走，我马上就。什么惩罚？求您再给一次机会，充钱再给机会。可是我没有钱。什么声音？
1: 这是个炸弹！现在开启自爆模式，相关人员请勿离开。
0: 快开船，要爆炸了！
2: 就算我们能跑，那些被你吸进去的人怎么办？
0: 再不走，都得完蛋！炮口船长，开船，启动心灵跃迁，把炸弹带到我的内心，这样就没有人会受伤。
3: 不行，那你怎么办？
0: 快，没有时间了。
3: 所有船员注意，
0: 你会想出办法救我的。
3: 准备跃迁，3、2。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3: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Let's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这信义堂要是帮鬼子，那咱们可就麻烦了。
4: 所以咱们得赶紧把信义堂争取过来，那洛星就是一部重要的棋子。
3: 嗯，
5: 好吧，我去趟西安城，把洛明义争取过来。
3: 你去？你算了吧。丁师妹，你这种积极性还是很好的啊。不过我觉得这事儿啊，还是让指导员去。指导员跟洛星是同学，而且呢，他又会做思想政治工作。
4: 可这次做的是洛明义的工作，我跟他不熟啊。
5: 他跟老魏熟啊，上次他不是要拉你一起入伙吗？他基本上已经把你当自己人看了。
4: 哎，还有一个人，宋教官，他们是亲戚，这一家人好说话。
3: 宋

0: 官不太合适吧？
1: 为什么？
0: 他对咱们的政策不太了解，我怕他把握不好分寸。
2: 嗯，那说来说去只有老魏合适。我看就这么定了。
1: 老魏，你的意思呢？
0: 那行，还是我去吧。

0: 小诺，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啊？睡不着。是啊，战局纷乱，形势不明，我也睡不着啊。确实是有点乱啊。
1: 此次去西安城，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我没有什么交代的，我相信你能处理好。对了，你这次去，一切顺其自然，不要勉强。能行就行，不行咱们就退而求其次。你把四喜带着，有个照应。还有，那边有李慕三。 有什么事儿也可以找他。好，在我去西安城这段时间，你自己也要多保重。对了，老魏，陆星。
0: 陆星怎么了？
1: 陆明义的工作比较难做，还是要发动一下陆星。
0: 好，我知道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0: 哎，队长，这信义堂够气派的，比咱队部强多了。我告诉你啊，你跟我绷着点，别跟没见过世面似的。哎，
1: 大当家的，魏大哥来了。
2: 郭大哥，一向可好啊？
0: 我说一大早喜鹊就叫呢，原来是老朋友来了。老魏兄弟啊，你可想死我了，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有过来？
2: 哎，俗事缠身，实在是抽不出空来。
0: 那这次来一定要多住几天啊，好好让我静静地主之谊。<笑>
2: 好好好，一定。
0: 这位兄弟，啊，
3: 他叫四喜儿，是我的一个小兄弟。嗯，
0: 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四喜兄弟，幸会啊！
3: 幸会幸会，骆大当家的。
0: 以后别那么见外了，就叫我骆大哥。
3: 好，骆大哥，
0: 请，
4: 看茶。

0: 小姐，小姐，那个谁？
1: 慌慌张张的干什么？把气喘匀了再说。
0: 老魏来了。
1: 谁？
0: 就是你日思夜想的那个老魏来了。
2: 春梅，我的脸色会不会很难看啊？
0: 不会，你是天底下最好看的。
3: 你可想死大哥了。
2: 老魏，你来啦。
4: 哟，洛小姐，一向可好啊？
2: 不太好。
5: 是啊，我小妹已经相思成疾了嘛。
2: 哥，你说什么呀？
5: 好，就当大哥没说啊。
2: 老魏，你来有什么事儿吗？
4: 我是来找罗大哥商量点事儿。
2: 我就知道你没事啊，肯定不会来。
5: 小妹，你放心，这次大。

0: 阿哥把他扣住了，一定会多住几天的。太好了，我好久没练枪了。老魏，你继续教我打枪吧。
1: 该教的我都已经教过了。
2: 很长时间了，我都忘了。那这样，四姐儿，
3: 哎，
2: 这几天你来教洛小姐打枪。
3: 啊？
4: 我？
3: 他？
4: 哎，他是我的一个小兄弟，他枪法非常准。
3: 不要，我不要他教，我要你教。
4: 行了行了，这些闲事以后再说吧。老魏兄弟，这次找我来到底有什么事儿？
5: 我这次来是有件事情要跟你商量。
4: 好，跟我去书房。
5: 好。
3: 啊。
4: 坐。
5: 老魏，有什么事说吧。陆大哥。
4: 这些话呢，本来我不应该说的，但是我怕骆大哥被坏人蒙蔽，做出有伤大节的事儿。
5: 既然是事关大节，那你就尽管的说。
4: 好，那我就直说了。信义堂最近有没有为日本人运送军需物资？
5: 老魏，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信义堂运什么东西？
4: 你们也要管吗？别的我都可以不管，但只要跟小鬼子有关的事儿，我就要管。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把话给你撂着。小鬼子拿枪逼着我，我都没有答应。
5: 骆大哥果然是条汉子，没有让兄弟失望。
4: 不过我也把丑话说到前头，哪天我要是实在扛不住了。
5: 也希望你们多担待，我这毕竟有1000来口人，还得活命啊。我知道你的难处，但是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中间派，要不这边，要不那边。罗大哥，你可一定要把持住自己，千万不要成为民族的罪人。
4: 老魏。
5: 吓唬我！我不是在吓唬你。据我所知，二当家的和日本人过往甚密，您可知道？
4: 马有德，什么意思？
5: 3个月前，马有德运送一批货物从西安城去南方，后来我的人上船去打探，发现每艘船上都有好几个化妆过的日军。
4: 既然是化妆过的，你们怎么知道是日军？
5: 因为他们统一使用的是38大盖，后来还和我们的人交了火，从他们的战术动作上看，就知道他们是正规的日军。
4: 3个月前的事儿，为什么现在才说？
5: 罗大哥，书不见亲的道理我还是懂的。上次咱们刚刚见面，交情太浅，说了你也未必会相信。
4: 那现在说你是出于什么考虑？小鬼子在白洋淀上的运输线已经被我们卡断了，他们再度利用马有德为他们运送军需物资。
5: 有证据吗？
4: 目前还没有。这次来我就是来找证据的。
5: 马有德是我过命的兄弟，他虽然是好酒好色，但是他精明能干。
4: 我们信义堂的大部分买卖是由他经由着。你要说他有点克扣，我信；但是要违背信义堂的宗旨，为日本人卖命，我想他也不至于吧。再说了，信义堂的货物最终都得过我的手。如果没有我的批示的话，任何货物是出不了码头的。就算他想乱搞，我想他也不会有那个机会。
5: 骆大哥，是不是太轻信马有德了？都是自家兄弟，
4: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嘛。除非你有铁的证据，否则的话，单凭你一面之词，我是不能把他怎么样的。底下的兄弟们也不会服气。
5: 好，
4: 那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不知可否方便？
5: 说，
4: 我能不能看一看？
5: 信义堂的货物运输清单。

0: 老魏，就是说你要查账，不觉得过分吗？
1: 罗大哥，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帮你。
0: 好，老魏啊，看在我妹妹的面子上，我破一次例。
2: 子邪，你跟老魏是什么关系啊？
3: 上下级，他是我老大。
2: 老大？他不是教书的吗？
3: 教书？啊，对对对，差不多吧。反正他还教别人打枪呢。
2: 那你一直跟他在一起吗？
3: 是啊，我跟他在一起都快三年了。
2: 那你肯定很了解他了。
3: 那是当然了。
2: 那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他家里还有什么人？
3: 家里？这平时倒没听他说过。我就知道他十几岁的时候啊，让一个军阀抓了当壮丁，后来呢因为上过几年私塾，认识些字，这个军阀就留他在身边啊当了勤务兵，再后来他就教书了。
2: 那他的身世怪可怜的。四喜，老魏有什么兴趣爱好吗？对了，他喜欢吃什么？还有他没事的时候都喜欢干什么呀？
3: 兴趣爱好？哎，那玩枪算吗？他这个人对吃也没什么要求，我们管饱就行。还有啊，他特别忙，基本上没有没事的时候。
4: 洛西妹子，听说你大哥在书房是吧？我找他有点事儿。
5: 老魏和我哥聊天呢，让我不要打搅他们。
4: 老魏来了，好久不见呐，我得跟他打个招呼。
3: 这位大哥，骆大哥吩咐过，闲人不让进去。
4: 你是谁啊？我是闲人吗？我是信义堂二当家的，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
3: 哎，对不住了二当家的，这是骆大哥吩咐过的，你也别难为我是吧？
4: 好，我亲自跟你骆大哥说。莫名其妙。
3: 哎，
0: 哟，老二来了。
6: 二当家的。二当家的，别来无恙啊！
4: 别来无恙，别来无恙。大当家的，我听说老魏来了，就想过来跟他打个招呼，结果这小子拦着我不让我进。
0: 好了，没事了，都别走啊！中午一块吃饭。
4: 好。
5: 那我今天亲自下厨。
0: 老魏啊，还是你的面子大，我妹妹可是多少年都没下过厨房了。
1: 哪是我的面子大，是骆小姐今天有兴致。
3: 慢点。哎，队长，说你喝这么多酒干嘛？我问你。老大，我给你的毛巾擦擦脸啊。
1: 这个麻药的太狡猾，我怕他看出什么破绽来。
3: 那你跟陆大哥说马有德的事了吗？
1: 没有证据，空口无凭。
3: 那怎么办啊？
1: 除非找出马有德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来。
3: 队长，你说的简单，这是新安城，不是咱们的地盘啊，去哪儿找证据啊？
1: 你去找一趟李木三，让他找人帮忙查一查马有德。
4: 大当家的，接下来有什么事儿啊？
0: 老二啊，我们俩在一起有十来年了吧？
4: 哎呀，要是从第一次见面开始算起，应该有16年了。
0: 我这一辈子有一半的时间是和你在一起啊。
4: 是啊，大当家的，今天怎么这么伤感呢？
0: 老二，我们虽然不是亲兄弟，却和亲兄弟一样啊。有些话我得跟你说，轻了重了的你要多担待啊。我可是打心眼里为你好。
4: 大当家的，你说吧。
0: 我知道你一向是不拘小节，吃喝嫖赌这些事儿对于一个江湖人来说不算是什么，我不会和你计较。

0: 但是有一件事你是绝对不能做的，那就是给日本人当汉奸。
1: 大当家的，我这个人您还不了解吗？虽然我平时有点混，

0: 老二，我们兄弟一场，我是真心不希望你走错路。
1: 您就放一百个心吧，我可以对天发誓，假如我马有德啊，不顾谢应堂的利益，昧了良心当汉奸，就让我不得好死。大当家的，您到底听了谁嚼舌头啊？我可以跟他当面对质啊。
2: 行了，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从今往后你给我牢牢地记住你发过的誓。
1: 您放心，我一定牢记。天也不早了，您就歇着吧啊。

0: 小姐，我给你做了醒酒汤。
1: 醒什么酒啊？我又没喝多。
0: 你没喝多，有人喝多了呀。
1: 你什么意思啊？
0: 老魏不是喝多了吗？
1: 他喝多了，你把醒酒汤端我这来干什么呀？
0: 小姐，你这你就不明白了。我们当下人的呀，最重要的就是有眼力劲儿。小姐要是打瞌睡的话，咱就得立刻递枕头。
1: 你这个小丫头片子，净出幺蛾子。
0: 你要不去，我可去了啊！
2: 哎，
1: 给我吧，我一会儿送过去。
3: 谁啊？
2: 是我，我给你送醒酒汤来了。
3: 洛小姐，请进。洛小姐，其实不用了，我的酒早就醒了。
1: 别大小姐长大小姐短的，叫我洛心就行。来，赶快把汤喝了吧，对身体好。你以后啊，少喝点酒，别那么傻实在，别人一说你就干。
3: 好，谢谢了。
2: 你没有话要对我说吗？
3: 哦，对了，华小诺啊，让我代问你好。
2: 啊，他最近挺好。
3: 挺好的，每天都很忙，人都变瘦了。
2: 忙点好啊，比闲着强。
3: 是。洛小姐，时候不早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2: 你赶我走吗？
3: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怕耽误你休息。
2: 我天天闲得只剩下休息了。
3: 那洛小姐为什么不出来帮你哥哥做点事儿啊？
2: 我不会呀，其实我哥缺的就是像你这样的帮手。
3: 不会的话可以学嘛，我想怎么着也比画画简单多了。
2: 哦，那我听你的，回头跟我哥说说。
3: 我只是给你一个建议，当然了，如果你自己不愿意，也不用勉强自己。
2: 我愿意，只要是你希望我做的，我都愿意。你明天陪我去打枪吧。
3: 啊，好。
2: 一言为定，那我先走了，你好好休息。

0: 马二爷，人家费劲巴拉的给您唱曲儿呢，您那儿魂又太虚，是不是还想着别的女人呢？
1: 说什么呢，你这么一只狐狸精就够我喝一壶的了，哪还有心思去招惹别的呀？
0: 那你是干什么呀？
1: 生意上的事儿，最近出了点麻烦。
0: 什么麻烦？
1: 有人想断我们信义堂的财路啊。
0: 那就把他搬走

0: 个石头又臭又硬，不太好搬呢。
1: 哟，您不是都已经靠上日本人了吗？谁的胳膊还要比日本人还粗？
0: 靠是靠上了，靠得不太结实。日本人的水太深了，到现在我还没有摸到正根儿呢。
1: 谁是正根儿？要不要我出马替你摆平？
0: 你以为谁都跟我一样啊？
1: 哎，你别小瞧我。我跟你说，只要我出马，在我的石榴裙底下还没有留过活口呢。
0: 石榴裙下没活口？哎，这个办法不错呀。小杜鹃，真有你的啊。
1: 你难道你真的愿意我去勾引别的男人？
2: 怎么是我让你去勾引的？你不是自愿的吗？
3: 什么呢？啊，
2: 就是你愿意，人家也不见得愿意啊。再说了，我也舍不得呀。
4: 你放我下来！你放。
5: 请进。
4: 老魏，你怎么在这儿？不是说好去练枪的吗？
5: 我在帮你哥查一笔账。
4: 你愿意加入新一堂了？
5: 没有，只是临时帮忙。
4: 那你查完了吗？可以去练枪了吗？
5: 查完了，走吧。
4: 好。
6: 二哥，我听账房的老徐说，大当家的让老魏去查账。
0: 查账？
6: 是。
0: 陆明义真怀疑我了。
6: 可是咱们手脚做得很干净，没有破绽。
0: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陆明义啊，陆明义，我们还有得对得起新一堂啊。你不仁，就别怪我无义了。
7: 贾团长，信义堂马有德前来拜会。
8: 十二当家呀，今天怎么有兴致跑到我这来了？
7: 其实有德对贾团长一直就很仰慕，只不过自惭身份，不敢高攀呐。
8: 你是抱上别人的粗腿了吧？怎么会看上我这个小小的保安团呢？
7: 不敢不敢，谁不知道在咱们西安城，贾团长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还有谁的腿比您的粗啊？
8: 少他妈拍马屁，
7: 一点小意思，给保安团的弟兄们喝茶，贾团长那份回头我让人送家去。
8: 二当家有心了，我替弟兄们谢谢喽。
7: 谢什么呀，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8: 二当家的出手如此大方，是不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啊？
7: 您是渡边太君身边的红人啊，想必您一定知道他老人家对我们信义堂的大小姐洛心有点意思啊。
8: 怎么？
7: 假如咱们能促成这段美满姻缘的话，那渡边太君肯定是对您非常感激的。
8: 你是想为他们俩保媒拉纤？
7: 不过这里面的形势有点复杂。渡边太君对洛心情有独钟，而洛心喜欢的却另有其人，所以如果咱们不推一把的话，那渡边太君肯定要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8: 那个另有其人是谁啊？
7: 老魏。
8: 什么来路？
7: 此人来路不明啊，号称是在乡下教书，但是听其言观其行，根本就不像是个教书匠啊，说不好他就是个飞贼土匪。
8: 既然这样，我们怎么撮合渡边太君和洛心呢？
7: 由我做内应啊。这个洛心对我是相当信任呢，咱们可以给他们两个创造一个在一起的机会，这孤男寡女

0: 一旦在一块儿了，就由不得落心了。
1: 老马，从这个事里边，你能捞到不少好处吧？
0: 我这不就是想着为渡边太君分忧吗？
1: 屁话啊！鬼才相信你呢！
0: 哎呀，当着真人的面就是不能说假话呀。贾团长是这样的，这个骆明义和老魏他们已经开始怀疑我为皇军偷偷的运私货了，所以
1: 你想借渡边太君对骆明义和老魏下手，你好渔翁得利。
0: 我这么做也是万不得已。其实除掉这两个人，对皇军来说那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贾团长，您要是能帮忙斡旋，有得必有重谢啊。
2: 这什么？
3: 哎，枪要握紧一点啊，腰要挺直，好吧？枪口略低于靶心。
4: 老大，
5: 什么事儿，四姐？
4: 你能不能过来一下？我跟你说点事儿。
5: 老辛，你先练着。什么情况？说吧。
4: 白有德昨天在妓院待了一个晚上，今天一上午就去了保安团。咱们的人没办法靠近他，拿不到什么证据啊。
5: 我知道了，去吧。
4: 哎，队长，我能不能给你提个意见？
5: 什么意见？说吧。
4: 你不能一出门就把指导员给忘了呀。
5: 你什么意思啊？
4: 我什么意思？你看你跟那个骆小姐打得火热。队长，我跟了你这么多年了，不能眼睁睁看你犯错误。
6: 滚蛋！这都哪跟哪儿？我跟他属于正常朋友。
4: 谁信呢？你看他看你那眼神。
5: 得，我懒得跟你解释。
7: 哎，你们说什么悄悄话呢？
5: 没什么。四姐儿，啊，你先教骆小姐打枪，我出去办点事儿。
4: 老大，你去哪儿啊？
8: 灯笼，卖灯笼。
9: 客官，里面请。
5: 二楼雅间。
9: 好嘞，二楼雅间一位。
6: 老魏，你怎么突然来了？
5: 我有件急事。你知不知道满洲交通公司？
6: 听说过，在新安城有一个点儿。
5: 他们和日本人什么关系？
6: 这个真不知道。
5: 那里边有没有咱的内线？
6: 你这冷不丁的一问啊，我还真想不起来。你要是不着急，我慢慢给你打听。
5: 不行，来不及。
6: 不用这么费劲，咱们啊亲自去一趟不就完了？
5: 这倒也是，他们开门做生意，咱们就去谈生意。

0: 谢
1: 啊。两位贵客临门，失敬失敬。
2: 您是这里管事的？
1: 鄙人是这里的经理曹万金。
2: 曹经理，幸会幸会，在下李明。
1: 李先生，请坐。
2: 好。
1: 李先生，听说您有一笔大生意要做。
2: 是啊，不知道贵公司有没有这个实力吃得下来啊。
1: 不知道李先生要做什么。
3: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

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

包。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

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

0: 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拥护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票。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我有一批货要运到北平去。
6: 这有什么难的？ B 公司就是做生意的。
5: 主要是我们运送的东西啊比较敏感，如果没有在黑白两道上有点路子，恐怕很难做这笔生意。
6: 是什么货？
5: 军火、药品、大烟，总价值在几百万大洋，从天津港下来直接运到保定去。
6: 这个是有点敏感。李先生您也知道，先不用说这些货物是禁运品，这一路上也不安全呐。
5: 所以啊才来找你们。我听说贵公司实力雄厚，路子很野，价格好商量，我们可以先交一半定金，怎么样？
7: 大少爷，既然曹经理这么为难，那不如咱们去找信义堂吧。信义堂的二当家的马有德啊，我认识。老马说他在新安城任老二，还没人敢任老大，因为啊他跟日本人关系很好，什么货都敢运。
6: 屁！他硬，他再硬，他能硬得过我吗？我。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0: 这么说，贵公司跟日本人的关系也很好。曹经理，大家都是生意人，没什么不好说的吧？
1: 其实跟你说了也无所谓。就从名字上可以看得出来，满洲交通公司那肯定是有日本人的背景。虽说 B 公司是独立运营，但是在上层和日本人非常熟。
0: 好，既然如此，那咱们这笔生意就谈定了。
1: 好，薄在曹某身上，
0: 一言为定。
1: 好。
2: 妹子，你这是干什么呢？采集标本呢？
3: 要你管。
2: 不，我跟你亲哥哥是一样的，你的事儿我当然要管了。
3: 不用了，我没事儿。
2: 还没事儿呢，你脸上挂着相呢，是不是为老魏的事儿犯愁啊？
3: 你说什么呀？
2: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要不要二哥帮帮你们呢？
3: 你想怎么办？
2: 哎，今天晚上有北平的名角小牡丹的玉堂春，我这正好有两张票啊，一张给你，这张我找人给老魏。
3: 难得你这么用心，谢谢啦。
2: 不用客气啊，你暂时先不要告诉老魏，这样等你们一到剧场见上面就能给他一个惊喜。
3: 你这些都哪学的呀？
2: 二哥是过来人呐，要不要我再教你两招？这个对付男人呢，你一定要抓住他的命脉才行。
3: 命脉？什么命脉？
2: 比如说，有的爱财，有的好酒，有的好色，还有的好赌。你要投其所好啊！
3: 你以为个个都像你这样？老魏可不是这种人。
2: 哦，老魏不是，我低俗下流，他高雅，我上流啊！我走了啊。

0: 太君，渡边太君。哦，男的。
1: 今晚啊，北京城的名角小牡丹到新安城献艺，我是来请您去听戏的。
0: 听戏，我没兴趣。
1: 戏你可以不看。 但是有一个要去看戏的人，您肯定感兴趣。嗯，
0: 谁呀？
1: 一个长得跟您那幅画里边的人很像的人。嗯，
0: 罗新刚。
1: 嗨嗨。

0: 还没来啊？这老魏也太不像话了，家人有约他居然敢迟到，
1: 是不是什么事儿耽搁了？
0: 有什么事儿比陪小姐看戏重要啊？
2: 林部长，

0: 陆先生，陆先生，
1: 陆斌先生，
0: 啊，今天巧了，你也来看戏？啊，
1: 我跟朋友一起来的。
0: 哦，你朋友了？还没到。哦，那好，我陪你一起等吧。
2: 请坐吧。怎么了？害怕我吗？啊，没有。你放心吧，我绝不会强人所难的。我只是想当你的朋友。哎，我们以后可以谈一叙，看戏。
0: 什么的，这样的人很多呀，为什么偏偏选上我呢？嗯，我一种感觉，我觉得我跟你有个缘分。
1: 对不起啊，我有点不舒服，想先走了。
0: 你的朋友还没来了吧？要是他一会儿来，拉不上你。
1: 很失望了，
0: 陆逊小姐，你真的想要知道为什么我选择你了吗？想啊，请你看吧。 这个人长得跟我真像，这是我的妻子。2年前，她跑了我和儿子，失信了。我的儿子快要到中国，我想请罗小姐当她的家庭教师，叫她花花。
2: 我，你为什么不自己叫他呢？唉，我的军务繁忙，没有时间的。我估计我的儿子一定会喜欢你的。
1: 对不起，恕难从命。
2: 何必那么快拒绝吧？你先看看我的儿子。 再决定吧。我从账本上查到，这半个月来，满洲交通公司就委托信义堂从天津运了4批货，而在此之前，这家公司从来没有和信义堂做过生意。为了确认，我亲自去了一趟满洲交通公司，后来套出来他们和日本人的渊源很深。
3: 所以我怀疑，日本人就是通过这家公司让马有德偷运军心物资的。这家公司我知道，他们所运的货物都是普通的商品。
1: 骆大哥可曾亲自查验过？据我所知，这4批货的卸货地点都是满洲交通公司的码头，并没有通过信义堂。我们信义堂是个大船帮，每天来往的货物非常多，我不可能每一笔都亲自查验。
3: 所以啊，马有德才有迹可乘。我对马有德查问过了，他发誓绝对没有给日本人运过军需。
1: 罗大哥，
3: 好了，老魏，你所说的都是一种猜测，没有什么铁证。马有德是我兄弟，他的话我信。好了，这件事儿。
4: 就此为止吧。哎呀，老魏呀，我到处找你呢。
1: 二当家的，找我有什么事儿？
4: 我要请你看戏呀，是北平名角唱的戏呀。
1: 不用了，我不爱看戏。
4: 哎，这个戏你非看不可。
1: 为什么？
4: 我跟你直说。

0: 说了吧，不是我请你，是洛欣请你，我只是负责把戏票转交给你。本来是打算给你一个惊喜，没想到我找了你半天也找不着啊。哎，你抓紧时间吧，啊，戏都快演一半了。
1: 二当家的，我实在没心思看戏，要不然您替我去吧。
0: 洛欣是请你，我去算怎么回事啊？老魏啊，你难道不知道洛欣对你一往情深吗？
1: 二当家的，洛欣小姐可能对我有点误会，我一直拿洛欣当妹妹，并无男女之爱。啊，
0: 感情我洛欣妹子是一厢情愿呢。
1: 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那就请二当家的以后不要乱点鸳鸯谱。
0: 这不是我点。
2: 老魏，快去救小姐。
1: 怎么了？
2: 小姐去看戏，结果你没来，倒是那个日本人渡边来了。小姐她想走，但是渡边死拽着她不放，你要再不去就真出事了。
0: 哎呀，老魏啊，渡边可不是个善茬子，洛欣要落他手里，那肯定是凶多吉少啊。
1: 二当家的，你赶快去通知洛大哥。春梅，走，带我去戏院。
0: 哎，好。
3: 走开，这里已经被封锁了。
2: 君言，我是刚从里面出来的，你就让我进去吧。
3: 不行，这里只许出不许进。
2: 哎呦，我们小姐还在里边呢。
3: 等戏散了，你小姐自然就出来了。
1: 君言，行个方便，我们进去找个人马上就出来。
3: 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你说这渡边大将军亲自在里面看戏，你借我几个胆我敢让你进去啊？
2: 哎呦，老魏怎么办呢？
1: 君言，我跟你们渡边大队长有过一面之缘，你让我进去，一切由我担当。
3: 哟，你是谁呀？口气不小啊！
1: 你别管我是谁，今天我非进去不可。
3: 哎，
1: 春梅别怕，他们不会开枪。渡边大队长在里面看戏，我想你们也不想扫了他老人家的雅兴吧。
4: 怎么回事？
3: 这位爷非要进，不让进他就硬闯。
4: 老魏，
1: 佐佐木君，我是奉命来接陆欣小姐回去的，你的人不让我过去。
4: 老魏，陆欣小姐在陪渡边队长看戏，看完戏还要吃宵夜，然后还要入洞房，你就等着喝喜酒吧。
1: 陆大哥，老魏，怎么回事？他们不让我过去。
5: 君爷，麻烦你给让开个道。
4: 我要是不想呢？
5: 那我就不客气了。
4: 刘明义，你们想造反吗？
5: 我只想救我的妹妹。
4: 陆将军，弟妹在陪渡边队长看戏，袖子从何说起？
5: 哼，那为什么不让我见我的妹妹？分明是欲盖弥彰。
4: 陆明义，我是在为渡边队长的安全着想。谁知道你们这里面有没有刺客？
5: 好，那我一个人进去总可以吧？
4: 刘明义，我是一个职业军人，我的天职是服从命令。你们可以在这里等着牺牲。我告诉你，罗明义，我看你是陆欣的哥哥，给你点面子，否则别怪我动粗。
1: 陆大哥，别冲动，大不了在这里等，这是公共场合，别让他们也不敢怎么样。
5: 好，兄弟们，我们就在这儿等。
6: 是。

0: 杜斌先生，不好意思，我真的要走了。哎，你不去放这部戏啊？那我叫他们看戏吧。啊，
1: 不用了，我是身体有点不舒服，戏可以下次再看吗？
0: 那好吧，我就当洛小姐答应，下次再陪我一起看戏了。
1: 啊，下次吧。
2: 那我送你回家吧。不用了，你太客气了，我可以自己走。不，外面铺完毡，我送你吧。哥，老魏，这是怎么了？我们来救你。我没事儿。佐々木，何だこの騒ぎは。渡部隊長。
3: こいつが侵入したがってたので止めたまでです。貴様大げさすぎんだ。みんな顔見知りじゃないか。一体なんだこの騒ぎは。すみません。これは私の職務です。ロミン先生、不好意思。私手下有一点私慣，让你们受惊了。
4: 杜边先生，有句话我不得不告诉你。我知道你对我妹妹青眼有加，可是实在是抱歉啊，她已经许配给别人了。请你以后不要有其他想法。
3: 许配给别人？是谁？她，老魏。
4: 兄弟们，走！哎呀，你们可回来了，担心死我了。
5: 二哥，这事儿都怪你。
4: 怎么能怪我呢？我一直在找老魏呀，怎么找也找不到。这好不容易找到了，他还死活不愿意去看戏呀。再说，我怎么知道渡边也去看戏了？
3: 马堂主，你什么时候找过我？我下午一直在找啊。你不知道渡边也会去看戏吗？这什么意思啊？渡边的事儿我怎么能知道呢？好了，今天的事儿总算有惊无险。洛欣啊，你以后出门要小心点，我再给你派两个保镖，千万不要落单。老魏。
6: 你没事也陪陪洛欣，你们俩好不容易才见一面。
3: 罗大哥，我知道当时形势所迫，你是为了敷衍渡边才这么说的，我不会当真的。
6: 你什么意思？我告诉你，我可是当真的啊。
3: 罗大哥，此事万万不可。你们俩彼此都有好感，我们又都是江湖儿女。
5: 就不要讲究什么繁文缛节了。我对洛欣呢，只有兄妹之情，绝对没有别的意思。
1: 老魏，你过来，我有几句话单独想跟你说。

0: 骆小姐，有什么话请说吧。
1: 老魏，你刚才说的只是托词吧？
0: 不，我说的是真的。
1: 你骗我！我正式告诉你，我这辈子认准你了。
0: 骆小姐，你这么优秀，为什么会喜欢我这样的粗人呢？
1: 我打小跟我哥相依为命，我希望我的男人像我哥一样是个英雄好汉。上次你送我回新安城，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因为你敢做敢当，对日本人不卑不亢，对我哥宠辱不惊，你内心强大，是个可以托付终生的人。
0: 可我干的是掉脑袋的事儿，随时都有可能送命。
1: 我不管你干的是什么，我既然选择了。

0: 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所以请你不要再逃避了，好吗？
1: 骆小姐，我真的不能接受你。
0: 为什么？你讨厌我吗？不是。那还有什么问题？
1: 是因为。

0: 老魏，你说谎，你一说谎啊就结巴。
1: 我没撒谎，我发誓，我说的是真的。
0: 那你告诉我，那女人是谁？
1: 你何必要知道这些？
0: 那你就是骗我。
1: 好，我告诉你，是华小诺。
0: 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1: 我们还没有在一起，我只是一厢情愿，我还没有告诉他我喜欢他。
0: 原来是这样，他不适合你，没有我好。
1: 洛小姐，这不是谁好谁坏的问题。
0: 老魏，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爱上我的。
1: 哎呀，这次任务出的实在是太憋屈了。
2: 队长，这陆明义跟马浩德是盟兄弟，人家俩比你亲。哎，可这话说回来了，你要是跟那个洛小姐好上了，那你就是陆明义的妹夫了，那你就比马浩德亲了。
1: 去你的，起哄是不是？
2: 我哪敢起哄啊，我是真觉得那个陆小姐挺不错的。你想想，指导员那边还不一定怎么回事呢。这俗话说得好啊。
1: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说她好的是你，说她不好的也是你。
2: 哎，我一开始都觉得呀，这个大小姐都一个德行，娇生惯养的。可我今天教她打枪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她跟其他大小姐还真的不太一样。
1: 得了得了得了，你能不能说点正经事儿？
2: 正经事儿啊，我看那个陆明义一直偏袒那个马有德，咱俩在这待着也是瞎耽误功夫，不如明天回去算了。
1: 不行，不能就这么回去了。今天晚上的事儿肯定是马有德故意设的局，让咱们直接跟渡边产生冲突，这样一来渡边就绝不会轻易放过我。
2: 走了。那渡边会不会找日本人来杀你啊？
1: 他们应该不会在新义堂下手，但是要出了这个门，那可就说不准了。
2: 那可怎么办啊？
1: 又不是第一次有人想杀我，咱们该吃吃该喝喝，养精蓄锐，跟小鬼子他们好好玩玩。
3: 小妹，
0: 哥，
3: 跟老魏谈的怎么样了？
0: 这个老魏油盐不进的，找了好多理由来搪塞我。
3: 哼，他真是不识抬举啊！论身价，论人才，论脾气秉性，哪点配不上的？
0: 哥，不是他配不上，是他怕耽误我。可是他越是这样，我越觉得他是个好男人。
3: 要说起来，差距也确实挺大的，难怪他自惭形秽。
0: 他居然找理由说他有喜欢的人了。
3: 哦，谁呀？
0: 华小诺。
3: 华小诺？
0: 就是我那个同学。
3: 他家不是败落了吗？
0: 是呀，老魏怎么喜欢他不喜欢我呢？
3: 嗯，不对，我觉得老魏真正喜欢的人还是你。你是没看见啊，当他知道你被渡边扣下之后，疯了一样的跑到戏院门口，还差点和小鬼子打起来的。
0: 是吗？
3: 反正啊，大哥是当着众人的面把你许配给他了，他也默认了。哎，大哥好歹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吧，一个唾沫一个坑，由不得他反悔。
0: 哥，你不要弄得强买强卖似的。
3: 哦，对对对，大哥失言了啊。
0: 其实表哥对小诺挺有意思的，下次见着表哥我一定要跟他说道说道，让老魏断了这个念想。
3: 嗯，这倒是个办法。
0: 从明天起我要改变自己，我要帮哥做

0: 只你独当一面，然后还要苦练枪法，像他一样当个神枪手。
1: 好，那大哥就好好配合你。
2: 春梅，小姐，你叫我。
0: 从明天起6点叫我起床，我要闻鸡起舞，奋发图强。
3: 天哪，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0: 小丫头骗子。
4: 贾团长，咱们出战告捷，一定要再接再厉啊。
5: 哎呀，你放心吧，这以后的事儿啊，我们就不用管了。日本人的作风你不知道吗？要不就不动手，一动手就是狠招。
4: 老魏这回是引火烧身呐，我不希望他活着走出西安城。
5: 你好像对老魏恨之入骨吧？
4: 我跟他算不上，只要他不坏我的事儿，我才懒得搭理他呢。
5: 老魏好办，关键是骆明义，你准备怎么办？
4: 骆明义的脾气我早就摸透了，他这个人呐，太好强了，刚则一蛇呀。
6: 哟，二位爷好。
7: 好，好。
4: 钱子君啊，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咱们新安城鼎鼎大名的保安团贾团长。
6: 贾团长早闻大名，没想到今天见着真人了。
5: 小杜鹃，这名儿好啊。这声音听着也和杜鹃一样好听。
6: 贾团长，您又笑话人家了。
4: 贾团长明明是夸你嘛，揣着明白装糊涂呢。
6: 那我献丑了，我给二位爷唱一段贵妃醉酒吧。
7: 好好好好。

0: 高小姐，你穿成这样，我差点没认出来。
1: 怎么了？不好看吗？
0: 挺好看的。高小姐，昨天晚上的事儿，
1: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辈子我认准你了。
0: 若欣，你能不能再好好想想？
1: 不用想，我会让你爱上我的。为了你，我可以改变，只要是你让我做的事儿，我都可以做。从今天起，我就不再是以前的大小姐若欣了。对了，你不是让我帮我哥做生意吗？我决定出山帮我哥做生意去。
0: 你？
1: 再说了，我哥昨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我许配给了你，我不管你心里怎么想的，在别人面前你就是我未婚夫。
0: 哎，若欣，这也太儿戏了吧。
1: 别扭扭捏捏的了，走练枪去。
0: 哎哎，
2: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

0: 板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怕，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3: 啊。
4: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不行啊，
4: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

0: 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红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红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过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

0: 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不行啊，
2: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陀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陀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

0: 零。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1: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肯定不行啊，
1: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1分钱不要的。
0: 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助人为乐，人间大美，代代孝，辈辈传。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每个人都有热血和纯粹的时候，总有一天你也会变。
8: 你面临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7: 今天晚上，宗方只能死在我们手里。这个人比我们想象中要更聪明。
9: 他这次回长沙不是为别的，他是要报仇。
10: 居然让这么样的一个危险人物在我们身边，
7: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会是空。

0: 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人会是你。我已经跟昆吾交上手了，我要主动出击。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游，
3: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枕天。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 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屯古人心中的家国情怀。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 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帝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
6: 非凡。左手一定要托稳了，瞄靶心的时候，枪口要偏低，因为它会有一定的后坐力。
7: 嚯，这一大早就起来练枪啊！
8: 老大哥，早。
7: 哥，刚刚我跟老魏说了，从今天起啊，我要有所改变，决定出山帮你打理深夜。<笑> 我看这太阳是从西边出来了，
8: 老大哥，难得令妹这么有上进心，你一定得支持她。
7: 好啊，等你说说，准备帮大哥打理哪一片的生意啊？哪块比较好玩啊？
8: 我觉得还是先从账房做起，先了解一下信义堂的业务，慢慢的再做别的。
7: 行，你怎么说就怎么是吧。<笑>
8: 对了，老魏。
7: 一会儿啊，我带你出去买几件衣裳，别说咱们信义堂的人亏待了你。
8: 不用了。
7: 答应我什么了？
8: 什么？啊，那好吧。我看见你们俩这么好，我就放心了。老魏，我父母走得早啊，小妹是我一手拉扯大的，有些娇宠过度啊，以后我可就交给你管教了。
7: 周大哥，千万别这么说。
8: 哥，你怎么胳膊肘向外拐啊？
7: 什么内呀外的，不都是一家人吗？哎，一会儿出去别忘了到柜上支点钱啊。
8: 我知道了。
9: 过两天我就要回去了，你自己多保重。
8: 这么快就走啊？

0: 出来已经好几天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在离开之前，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1: 谁啊？
0: 去了就知道了。
2: 二位客官，点点什么？
0: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新义堂的大小姐，洛欣。这是李木三，我的好兄弟。
2: 洛小姐，幸会幸会。
1: 别那么客气，叫我洛欣就行。我叫你三哥。
0: 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联络我，就直接来找他，他会在第一时间找到我。
1: 好。
0: 哎，随便给我们安排几个菜，我跟洛小姐交代几件事。
2: 好嘞，那你们先坐着啊。
1: 什么事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0: 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马有德这个人不可信？
1: 我记得。
0: 我怀疑他背着你哥帮助日本人偷运军需。我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你哥根本不相信我。
1: 你是说我二哥和日本人勾结？
0: 对，满洲交通公司就是日本人和马有德的中间人，他们给信义堂发假货单，伪装成正常商品，以此来欺骗你哥。
1: 那我哥知道吗？
0: 我跟他说过，可他不相信我，毕竟我是个外人。我想昨天晚上的事儿也是马有德一手策划的，他怕我揭穿他，所以故意挑起我和渡边之间的矛盾，想借日本人的手来除掉我。
1: 这个人太可恶了，那你要我怎么做？
0: 最好的办法就是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暗中调查，直到抓住他的把柄，这件事就好办了。
1: 好，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做。
0: 哎，别，这不光是为了我，这也是为了你哥。你哥的处境现在很危险，日本人在逼他，马有德在背叛他，用不了多久你哥就会被他们踩在脚底下。
1: 那些事情我不管，反正我是为了你做的。
3: 哎，洛小姐，这几件衣服都是刚刚从上海运过来的最新款式，哎，很时髦的，只有像您这种有身份有品位的人才能够配得上这些料子。这可不是我乱说，前些日子好几个阔太太要买，我都没卖给他们。
1: 是吗？老魏，你看这件好看吗？
0: 啊，挺好看的。
3: 哎，这位先生，您真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分，有洛小姐这么好的女朋友，要是我的话就把这些衣服全都买下来了。
0: 都买下来再开个店啊？
3: 嘿，您可真会开玩笑啊。
0: 洛小姐，你先看着，我在门口等你。
1: 行。哎，那件呢？
4: 哎，身上接火。
5: 啊，起炮！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6: 上！上！上！
0: 陆欣，你怎么出来了？
1: 我杀人了！我杀人了！
0: 别怕，走。
7: 死なぶたどもが、私が自ら始末する。行くぞ。
1: 我开枪了，我杀人了。
0: 洛小姐，你别怕，你是为了救我才开的枪。
1: 为了你，我还会再开枪的。
8: 老魏，我小妹可是对你够意思，我希望你不要辜负了她。看来小鬼子是动真格的了，你要不要出去躲一躲？
0: 留在这里肯定会连累你们，明天一早我就离开咸安城。
8: 那好，我派人送你出城。
0: 不用了，小鬼子现在肯定会派人盯着我，想置我于死地。
1: 那怎么办？不是很危险吗？
0: 陆大哥，明天

0: 你们来帮我演一出戏。
1: 太可惜了，居然让老魏跑了。
2: 左总部不想把事情闹大，所以雇佣了铁沙帮的杀手。
3: 要是直接出动皇军围住了，乱枪齐发，不就省事儿了吗？
2: 渡边太君还是有点肉，又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还死抱着什么亲善的政策不撒手。
1: 老魏明天就要离开西安城了，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2: 出了城咱们可以放开手脚干了，直接用小炮轰死他都行。
1: 好，明天陆明义会和我一起去送老魏出城，你们跟着我就行了。
2: 就这么办。
4: 二位爷，我叫人给你们泡了山茶，趁热喝吧。
5: 哎呀，小杜鹃真的是很会疼人啊。
4: 我的优点还多着呢，贾团长以后就知道了。
5: 好啊好啊好啊。
1: 哎，小杜鹃啊，等忙完了这阵子我就赎你出去，正儿八经的娶你进门啊。
4: 真的呀，太好了，马爷你真好。
5: 哎呀，马兄情深意重，小杜鹃喜鹊登枝，真乃一时佳话呀。兄弟，我羡慕的眼睛都红了。
1: 我看出来了啊，我还以为你是喝酒喝的呢。
5: 马兄见笑见笑见笑。
4: 贾团长，您要真有心，我就介绍一位我的姐妹给您认识呗。
5: 行啊，但是一定要和你一样好哦。
4: 比我好。
5: 好好。哎呀，难得今天高兴啊。小娟，来一出做工吧，我给你帮着。
4: 哎呦，那我的荣幸真是太大了。
5: 来来来来来。

0: 才不真言，原来是杨家将把名姓改换他四家乡，相不如不能团圆，我这里走些。
1: 你明天一定要走吗？
2: 对，我明天必须走。
1: 要不你带我一起走吧。
2: 你都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你跟我走只怕比在西安城更危险。
1: 虽然你没说你是干什么的，但是我能猜到。
2: 那你说说我是干什么的？
1: 打鬼子的。可能是八路或者土匪，要不然就是行侠仗义的大侠。
2: 那你既然知道，你还要跟我走？
1: 小诺可以，我也可以。
2: 你跟他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的？几年前小诺跟我一样，也是千金小姐。
2: 虽然我们的队伍啊需要爱国志士，但是你最好跟你哥商量一下，而且你还要做好吃苦的准备。我们可能十天半个月都要住在野外，缺衣少食的，个把个月不换衣服是常有的事儿。逮着什么吃什么，你像老鼠、蛇、蜈蚣、蚂蚱什么的。
1: 还有吗？
2: 到了冬天啊，就更惨了，什么吃的也没有，只能挖野菜吃。你像草皮啊、树根，我都吃过。
1: 我已经做好吃苦的准备了。
2: 若心啊，你这又何必呢？
1: 你不用吓唬我，我知道你会保护我的，不会让我吃苦的。

0: 佐佐木先生，今天怎么有空亲自视察码头啊？
1: 最近八路的游击队很猖狂，为了保证大家安居乐业，皇军又组了联

0: 凡事小。
1: 哦，好，我可不想惹什么事儿啊。我们这些人可都挺安居乐业的。
0: 那你们就是要去哪里？
1: 送个朋友去保定。
0: 什么朋友？
1: 哼，说出来恐怕你也不认识。反正啊，他是个大大的良民。
0: 是不是老魏啊？他昨天在街上打死了人，我要带他到宪兵队接受调查。
1: 老魏，哎呀，你开什么玩笑啊？老魏昨天早上一大早，他就出了新安县城，怎么上街打呀？佐佐木先生，不会是眼花看错了人吧？
0: 你想包庇他吗？
1: 我包庇他干什么呀？你要是实在不信的话，你可以问我们这帮兄弟，他们都是亲眼看到的。兄弟们，是不是啊？
2: 是。
3: 对我说话小心点。
4: 哎，
3: 好吧。
4: 太君，找我有事儿啊？
0: 没事，你们都滚蛋。
1: 好，兄弟们，走了。
0: 马有的，你说，老魏呢？
5: 佐佐木太君，老魏的确是昨天一大早就出城了，不好意思啊。
6: 锦子，咱终于回来了。
7: 这才走几天呢，队长，至于吗？
6: 你懂个屁！这几天过的我呀，简直就是度日如年。
7: 嘿，哦，哎呀，对对对，俗话说得好，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6: 嘿，你小子现在越来越贫了。回去看我怎么收拾你！
7: 你还处分我呢，队长，您就对我好点吧，要不然我把您在西安城招亲那点事儿全告诉指导员。
6: 哎，不，你敢？
8: 我觉得你现在进步挺大的，
9: 真的。
8: 嗯，是。老魏回来了。
10: 哎，回来了。
8: 啊、怎么样？进展的顺利吗？
10: 基本上查清楚了。嗯。马有德确实背着骆明义，为鬼子运送武器。
8: 是吗？这还用你查呀？我早就猜出来了。那你打算怎么处置马有德？
10: 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而马有德骆明义唬得死死的，所以骆明义啊根本就不行。
8: 那合着这趟白去了？
10: 也不是，这次收获呀还是很大的。
8: 嗯，
10: 我发现小鬼子利用公司的名义给信义堂发假货单，而货单上写的呢全都是普通商品，马有德运送的全部都是军需物资。
8: 那这么明显他们不怕露馅了吗？
10: 也不一定，只要卸货和运货的人都是满洲交通公司的人，而验货的人呢又是马有德，所以就很难被地下人发现。唐的船队。
8: 嗯，什么？你打算跟骆明义对着干？
10: 不，我劫的只是满洲交通公司的货。
8: 那你怎么知道人家运的是什么货？哟，你把洛星给收买了。
10: 什么叫收买呀？人家主动愿意帮助我们，而且也是在帮他哥。
11: 没错，马有德在呀，骆明义迟早会吃亏。
10: 对。
8: 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0: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哎，对了，我给你们俩带了点东西。这钢笔呢，是送给丁水妹的，好好学习，多认几个字。
1: 谢谢啊，墨水有没有？
0: 去，别得寸进尺啊。指导员，这块布料是送给你的。你看你那衣服都很旧了，也该做件新的了。
1: 谢谢。哎，洛星还好吧？
0: 哦，他挺好的。
1: 哦，他有跟你说什么吗？
0: 他没说什么呀。他能说什么呀？
1: 我哪知道呀，没说什么就没说什么吧。
0: 他确实没说什么呀。
2: 你们俩什么什么的到底在说什么？
0: 没什么。去，赶紧练字去，这没你的事儿。

0: 喜哥，你回来了。
1: 哎，你怎么一猜就知道是我呀？
0: 我呀，能闻出你的味儿。
1: 味儿？我有什么味儿啊？
0: 臭味儿，鱼腥味儿。
1: 香玲，你这两天怎么样？那严三有没有给你按时送黑鱼啊？
0: 还说呢，这两天弄得我爹疑神疑鬼的，还以为严三也要打我主意呢。啊？
1: 都怪我，是我想的不够周全。下回啊，我找水妹给你送，就没这事儿了。哎，香玲，你猜猜，我给你带什么了？
0: 我什么都不要，只要啊，你的人平平安安的回来，比什么都好。
1: 你先看看喜不喜欢。
0: 你又乱花钱。
1: 这不是我买的，是那洛欣小姐送给我的。
0: 谁是洛欣小姐？
1: 就是那个洛明依的妹妹。
0: 她怎么送你这个？她对你挺好的嘛。
1: 哎，香玲，你听我解释，她送我这个东西纯属爱屋及乌。
0: 爱屋及乌
1: 啊。香玲，那我告诉你，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呀。洛欣小姐喜欢咱们队长，所以呢，我作为队长身边的人，她肯定要好好巴结我呀。
0: 队长
1: 啊，
0: 好呀，原来队长他也是个喜新厌旧的人。
1: 哎，
0: 真是美。
1: 香玲，你怎么可以这么说队长呢？
0: 你说，你是不是还包庇他？
1: 我没包庇他。
0: 那你说，你是不是和他的想法一样？
1: 我真没有，我真的跟他想法不一样。你，来，香玲，我帮你。香玲，哎，香玲，香玲，香玲，我招谁惹谁了？香玲，
2: 都弄好了。
1: 哎，好了。
2: 没问题，这边上上这边。
3: 指导员，
4: 来，
5: 哎，
3: 工作队又要下去了。
5: 是啊，
3: 我今天正好没事儿，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5: 是吗？太好了。哎，我跟你说，来，老魏啊，我正好有事儿，那，你带队去。
3: 啊？你不去啊？
5: 我最近搞减息减租，确实遇到一些阻力。这很多家地主啊都在相互观望，所以我在想去游说一下宋老伯，让他带个头。
3: 这宋老先生还用游说吗？让宋浩哲回家打声招呼不就行了吗？
5: 你不知道，这宋浩哲见他爹啊，就跟老鼠见了猫一样，躲都来不及。
3: 哦，那你去吧。
5: 行，那我先准备去了。
6: 老魏，是不是拍马屁没拍上啊？
3: 丁水妹，你今天没事干。

0: 啊？你看看你，啃个黄瓜，游手好闲的什么样子？
1: 不，你让我们等着吗？
0: 我是让你等待战机，不是让你休息。训练放哨，一天都不能停。
1: 行，知道了，马上去。
0: 同志们，抓紧点儿，太阳马上就要下山了，别磨磨蹭蹭的。
2: 好嘞。
1: 老魏，天热，吃根黄瓜，顺顺啊。
3: 老爷，华小姐来了。
4: 伯父，小诺给你请安了。
3: 哎呦，是小诺呀！哎呀，稀客稀客，快来快来！哎呀，这好久不见你啊！坐坐坐，来，陪我喝点茶。嗯。
4: 伯父，您近来身体可好？
3: 什么好不好啊？苟延残喘呐、啊！只要你们年轻人好，就都好啊。哎，浩哲自从加入你们队伍之后，这精神头可就变了样了啊，整天忙叨叨的，我还真要感谢你们呢。
4: 伯父，其实浩哲真的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3: 哎，应当的，应当的。哎呦，你今天是有什么事吧？
4: 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有求于您啊。
3: 那说吧，什么事啊？
4: 这近来啊，搞减租减息累积进税的事儿，想必您也知道了。
3: 听过那么一耳朵，不是很清楚。
4: 伯父，我们近来为了抗日合理负担，在白洋淀地区啊实行了两套政策，但是近来啊遇到了阻力，很多地主富农都不支持，而且集合起来搞破坏，所以希望伯父您啊能带个头，帮我们出面。哦，
3: 哎呀，这日本人一来啊，我们老宋家的店铺工厂都倒闭了，就剩了那么几亩薄田。嗨，算了，反正这家业以后都是你们年轻人的，你们都不嫌弃啊，我也没意见啊，就算是破家于难了啊。
4: 谢谢伯父的支持。
3: 不敢当了。哎，小诺啊，抽空啊你把你的生辰八字啊给带过来，我找人帮助给看看啊。
4: 要我生辰八字干什么？
3: 你看你们俩都老大不小的了啊，如果合适的时候呢，就把事情给办了。哦，你父母都不在了，我也算是你的一个长辈，我就替你做主了。
4: 伯父，看来您是有些误会了。
3: 什么？误会？这你们俩不是两情相悦吗？
4: 伯父，这是从何说起啊？
3: 哎呀，这你们孤男寡女的整天在一起，这不是两情相悦是什么呀？
4: 伯父，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一群人，从来没有单独在一起。
3: 你别说了，你给个痛快话，你到底愿意不愿意嫁到宋家来？
4: 伯父，其实我和浩哲哥只有兄妹之情，根本谈不上谈婚论嫁。啊？
3: 难道浩哲是一厢情愿？这费劲费力的，这图了是个什么呀？小诺呀，我告诉你，我们老宋家帮你们，纯粹是看你的面子。
4: 伯父，
3: 你别说了。你走吧。
4: 伯父，那我先告辞了。
5: 老宋，

0: 曲。你想想，就咱指导员那个人，无论人品、相貌、才学，那都是一等一的呀，好多人都盯着呢。远的咱就不说了，就咱那宋教官，人家可是青梅竹马的发小。俗话说得好，那个
1: 什么呀，
0: 反正您得加油了。
1: 我说你小子打鬼子都没见你这么上过心，我看你是吃饱了撑的，去干活去。
0: 好，哎，您的事儿啊我以后就不操心了，您啊就打一辈子老光棍吧。啊，我
1: 找我有事儿。
2: 刚才我去过你们家找过伯父，希望他支持减租减息统一竞税。
1: 家父怎么说？
2: 不欢而散。
1: 怎么会呢，家父的为人一直是很开明的。
2: 因为他提到我们俩的事儿，我想伯父可能是有些误会了。
1: 原来如此。
2: 可能是我之前太不注意分寸了，所以让人误会了。我想为了今后的工作，咱们应该当面把事情说清楚。
1: 小诺，其实我爹娘一直很喜欢你。
2: 浩哲哥，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兄长。况且林强牺牲以后，我的心也跟他一块死了。
1: 如果林强泉下有知，他也会希望你得到幸福。
2: 我现在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问题，还是等把鬼子赶走以后再说吧。
1: 那如果鬼子老是不走呢？
2: 不会的，
1: 小诺，你的心意我明白了，家父那边我会去说的。
2: 谢谢浩哲哥。
3: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4: 真好听。小诺姐，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5: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过书，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猫心汤，10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 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五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

0: 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三七软果，三七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没加热，你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0: 免费送，免费送，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猫心汤，十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
5: 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4: 对，
5: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4: 是
6: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4: 哎，
6: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了啊。
4: 好，咱们现场来试一下啊。

0: 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0: 我的戏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喂，你好。
0: 喂，你好，
3: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1分钱吗？
0: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3: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4: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5: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
4: 养胃。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5: 好好好。
4: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
5: 好的。
4: 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5: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4: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5: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4: 这肯定不会啊，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5: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4: 对对对，
5: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4: 能，尝点啊。
5: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4: 好。香不香啊？
5: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一定
10: 自助少买，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把。
8: 主动承担，
11: 走了，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8: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9: 这是一首爱情诗，讲的是一个人为了追求自己的爱，不畏艰险，跋山涉水。
10: 那你说，爱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感觉？
9: 我也说不清楚，有酸，有甜，有涩，或许什么都有点。
10: 那你有没有爱过一个人啊？
9: 爱过，不过他已经不在了。
10: 啊？那他是什么样的？
9: 他叫林强，也是一名八路军战士。他勇敢、正直、善良、富有爱心。
10: 他是怎么不在的？
9: 打鬼子的时候牺牲的，已经一年多了。
10: 那你现在还在想着他吗？
9: 想有什么用呢？其实我心中的伊人，是我们俩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不管道路有多远，有多艰难，我都会苦苦求索。
10: 说得真好，我也要像你一样追求自己的理想。
9: 你的理想是什么？
11: 我的理想啊，就是要成为一名神枪手，像老魏一样，然后学会很多很多的字，变得跟你一样。然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消灭小鬼子，最后呀，实现共产主义。
12: 白小姐，这是最近几天的出入账，请您过目一下。
13: 好，过目。
14: 我今天有点累了，明天再说吧。
12: 啊，好的好的。马小姐在这儿坐了一天了，回去早点休息啊。
14: 那辛苦你们了。
12: 不辛苦不辛苦
15: 不辛苦不辛苦。
12: 老七啊，哎，满洲交通公司的那个账排好了吗？
15: 哦，您放心吧，这是二当家亲自交代的，耽误不了。
14: 哎，把那个满洲交通公司的货单给我看一眼。
15: 好，行。
12: 啊，大小

0: 在这
1: 儿。哎，
0: 你看。
2: 啊，没事了，你们先忙吧。
3: 小诺，你有什么想法？
4: 先听听你的想法吧。
3: 信义堂的兄弟大多都是好人，只是被马有德利用了。我想，只要我们耐心说服，是应该可以劝降他们。
2: 可马有德会不会狗急跳墙啊？
3: 所以我们要把马有德和他的亲信分别对待。我是想，咱们集中所有兵力，将他的船队围困住，再由丁水妹带几个水性好的队员，悄悄摸到马有德的船上，将他拿下。同时，我让唐胜在暗中协助你警戒。
4: 擒贼先擒王，我觉得这招挺管用的。但是我在想，这船队回去了以后，陆明义怎么向满洲的交通公司交代呢？
2: 这有什么交代的？就说货丢了，大不了赔钱。
3: 你们想啊，满洲交通公司运的货物号称是草料，干脆咱们就给他们准备几船草料，给他来一个偷梁换柱。到了码头一卸货，他们想不认都不行了。
2: 可小鬼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3: 嗯，
4: 我觉得可以准备一个背黑锅的人。谁啊？最合适的人就是马有德。到时候啊，咱们把马有德以及他的亲信全部消灭掉，然后让回去的人说是马有德中途换了货，然后畏罪潜逃。
2: 哟，小诺姐，你也够狠的。
3: 对敌人的凶狠，就是对自己的仁慈，你学着点吧。水妹，你去把各小组的组长叫来，咱们再合计合计，别有什么纰漏。
4: 行，
2: 那我去叫。
3: 哎。
5: 二当家的，这趟活跑完，你可就发了。
6: 不服不服啊！
5: 哎，听说回去你要娶那丽春院的小杜鹃，
6: 这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5: 哎，二当家是西南城有名的大红人。再说就那么大的地儿，二当家的和那小杜鹃那真是郎才女貌，定会成为西南城一段佳话。
6: 严重了，严重了，到时候我一定请你过来喝杯喜酒。
5: 那是自然，你不请我舔着脸也要去。
7: 快快快，乔金路给队长报信，快走。

0: 兄弟们，别紧张，我是老魏。
1: 老魏，你想干什么呀？
0: 马有德，你心里没有鬼就不会害怕。你的事儿已经漏了，我看你还是争取个好态度吧。
1: 你什么意思啊？我听不懂啊。哼，
0: 那我就当着弟兄们的面给你抖了抖了。你背着大当家的，帮助小鬼子偷运军需武器，甘当走狗汉奸，有没有这事儿？
1: 笑话，什么叫汉奸呢？老魏，我告诉你啊，咱们俩熟归熟，你如果肆意诽谤的话，我可跟你没完。
0: 满洲交通公司是小鬼子操纵的公司，他们给信义堂开的全是假货单，而你呢，在私底下配合他们，你以为这样就可以瞒天过海？你也太天真了吧！
1: 你胡说，你血口喷人。
0: 那好，如果你想证明你的清白，那就让我们上船开箱验货。如果我要是冤枉了你，我当着弟兄们的面给你磕头赔罪。
1: 老魏啊，我们信义堂跟你无冤无仇啊，你为什么要害我们呢？
0: 谁当汉奸，谁就跟我有仇。
1: 弟兄们，老魏是找借口想抢货，抄家伙跟他们拼了。
0: 弟兄们，马有德把你们大家都骗了，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否则后果自负。
1: 弟兄们，老魏是妖言惑众啊，他就是一个打家劫舍的土匪。
2: 二当家的，你就让他上船查一下，

0: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1: 他老魏也不敢把咱们怎么样。你放屁呢、啊！我们信义堂的船队纵横白洋淀这么多年，那是说查就能查的吗？我们的脸面还要不要了？老魏，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开枪！
2: 不许动！
3: 别动！
2: 兄弟们，
3: 别动！
2: 别动！
4: 别动！把枪放下！
2: 对呀、啊！
4: 别动！
5: 出来！起来！走！
2: 你
5: 马有德。马有德，你嘴够硬的，我倒要看看这个家伙的嘴够不够硬。
6: 我是无辜的，船上装的什么东西我真的不知道。
5: 我数三个数，你要是不说老实话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你。一二
6: 我说船上装的全是日本人的军需药品。
1: 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我被这王八蛋给骗了，我真的不知道这船上装的是日本人的军需啊。
5: 编，你继续编。马有德，你够大胆的，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敢杀人灭口。
1: 丁水妹，我们信义堂真的是被蒙蔽的，我可以对天发誓，我绝对没有胡说八道啊。
7: 丁水妹，把他的枪下了，我们优待俘虏。
5: 便宜你这个狗汉奸。
7: 弟兄们，我知道你们是被迫的，我们不会为难你们，等我们把药品和枪支卸下来就放你们回。
2: 不是，兄弟啊，兄弟们
8: 一路小心，放心吧，老魏，兄弟们把药卸完了我就赶快带上船回去。来来来，回去之后还是按照预定地点接货。如果货主有疑问，你就一口咬定货单上写的是草料。要是有人问起马永德和满洲交通公司的经理，你就说他们半道就下船了。
9: 好，放心吧，老魏。不过这事儿啊，你最好去跟我们大当家的亲自说一下，要不我们底下人很难做。
8: 放心吧，杜大哥那边我会去说的。
9: 那我先走了。
8: 好。
5: 老魏，我检点一下货，有两船都是军需，除了药品和火药之外，还有棉服、棉被、罐头，这下咱们可发了。
8: 这小鬼子还真是挺仗义的，把咱过冬的行头准备好了。一会儿把草料装好，让弟兄们赶快回去。
5: 哎，那马永德那些人怎么办？
8: 先带回去关起来，回头再处理他。
10: 太阳哥，二十一个，
11: 来，
12: 金英哥，
11: 走
12: 啊！
8: 来，大家注意啊！来，四姐，
13: 你点清楚了啊？
8: 你背的是什么呀？你背个电台干啥？这也没人会用啊！
14: 先留着吧，队长，早晚有人会用了。
13: 机场，
14: 你不知道，上回独立营缴获了一台，到处抽响的。咱这没那心，比他那好。
8: 行啊，你小子挺有心眼的。行了，先放我屋去。
14: 好嘞。
1: 那水妹啊，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5: 关你什么事儿？
1: 你们不会是水匪吧？
5: 你才水匪呢。
1: 那你们怎么在这荒郊野外的扎营啊？
5: 我们有根据地。哎，怎么你想套话呀？
1: 没，绝对没有。
5: 没有，那走着，快点。
1: 好，走。
15: 哎呀，起来，
5: 少跟我装。
1: 丁水妹呀，我刚才还主动击毙了一个汉奸呢，你就不能算我将功补过呀？
5: 我说你脸皮真够厚的，这杀人灭口叫将功补过？
1: 你怎么说话呢？
5: 快走，
15: 起来，少废话。
1: 水妹啊，我们信义堂从前没得

0: 这个你就把我们给放了吧。
1: 闭嘴，小心点，我把你的嘴给堵上。弟兄们，一会儿进去把他们五个人分开绑。
2: 是。
1: 进去，
3: 快，进去，
2: 快。快点，快点，快点！
3: 来来来来，
2: 放这儿，
3: 放这
2: 儿，请打请放啊！快快快！

0: 我们都是良民。是啊，太君，我们都是良民啊！少废话，接着干。陆逊，你是怎么知道这批货里夹着军需的？我不知道啊。我是你大哥，别瞒我，一旦泄露了，我好知道进退。
1: 好吧，其实是我告诉老魏的。那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0: 老魏早就查出来满洲交通公司有问题，让我密切留意，一旦他们出动，就把时间、路线、货物内容都告诉他。哼，
1: 你为了老魏，可把大哥害苦了。哥，老魏说这也是在帮你。
0: 马有德一天不除，信义堂就一天不得安生，保不齐哪天他把咱们卖了都不知道呢。胡说！就算是
2: 要出马有德，也用不着他帮忙吧？这是我们信义堂自己的事儿。
3: 他不是你妹夫吗？也算是半个信义堂的人。
4: 大当家的，大哥出事了。我们一共四个人到德福楼吃饭，忽然闯进来一群日本宪兵抓人。
3: 我手脚麻利，也从后窗跳了出来。
5: 其他三个兄弟呢？他们可能被抓了。
6: 小鬼子动手过快的。
7: 哥，那现在怎么办？必须马上救人，我怕他们扛不住小鬼子的严刑拷打。
8: 咱们去宪兵队要人。只能来硬的了。
3: 小罗，到，去集合弟兄们，咱们去宪兵队。是。
9: 放人！放人！
10: 報告、渡部隊長、新一丹は、衝撃憲兵隊を組み、謀反を企てます。胡说！明明是你们无缘无故抓了我们三个人，还打伤了他们。松井、本当か？報告。満州交通会社の経理が新一丹の品物のすり替えを行ったと告訴をし、私は彼らを連れて戻り調査に協力しただけです。
11: 哎呀，这可就奇怪了。仅仅是生意上的纠纷，他们要是有什么意见的话，直接找我谈就行了，不至于让宪兵队出面吧？罗巡小姐，家里兵荒马乱，何必要担着当红血？
12: 为了考虑你的安全，还是你先回去吧。
11: 信义堂的每个人都是我的兄弟，要我走，先放人。你要人，走，走，过来。
10: 嗨。
11: 連れてきました。入ったか。いいえ。你想要人，是吧？
0: 是。
11: 好。

0: 这是你想要的结果。
1: 渡边，你太狠了。
0: 我已经任你们很长时间了，应该让你们知道规矩。我不想看下一次。
2: 麻醉君，不注意にも程がある。

0: あれだけバレないように動けと言っといたはずだ。
1: すいません、私の責任です。
2: 收到天津的消息，我们的货确实上船了，看来问题是出在路上，整整两船的军需，这不可能就这么不翼而飞了。就算是坚守自盗，那也需要人力和时间啊。这些船上的船员，他们毫不知情，也不太可能啊。
3: 对此事，你有什么看法？
2: 如果是马有德干的，那他肯定会出手。咱们只需要在黑市上安插眼线，那很快就能找到源头了。但我害怕，根本不是马有德干的。
3: 我也有此怀疑，只是没有证据。
2: 两船的货搬来搬去的，肯定有人看见了。咱们可以找人下去打听一下啊。
1: 我は特命を派遣するためにいつもすべて発見される。この前は三人すべて捕まえられた。
2: 宋将军，咱们要靠本地人才行啊。那皇军又不了解本地的风土人情，那当然很容易就露馅了，啊？
3: 这么说，徐大夫，你胸有成竹啊？
2: 养伤的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对付雁翎队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3: 好，那尽快行动吧。
1: 啊，是。
4: 小鬼子动真格的了。
5: 哥，对不起，没想到会闹成这样。
4: 已经这样了，什么都别说了，硬扛吧。
5: 要不要跟老吴通个气儿啊？
4: 别跟我再提他，他害我还不够吗？
6: 哎，兄弟，兄弟，
7: 你这儿呢？啊，
6: 我跟沈巍很熟的，我就跟他说句话。沈巍啊，你从前去我们信义堂的时候，我们可是大鱼大肉供着你啊。你就给我们吃这个，
5: 这不挺好的吗？
6: 这还挺好啊，你这叫虐待，你知道吗？
5: 虐待，我们吃的还不如这个呢，把你饿几天，给你猪食你都得抢。
6: 你们吃的还不如这个，难怪啊，我就看着你这气色不太好嘛，你得补补了。哎，这么着吧，我身上有钱，你去买点好吃的，然后回来咱们大家一起改善改善，好不好？
5: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我身体好着呢。哎，你看你那四个弟兄怎么没意见啊？
6: 他们怎么没意见呢？他们有意见，只不过他们不敢跟你提。他们哪像咱们俩这么熟啊？如果他们跟咱们俩是这么熟的话啊，他们也出来问你了啊。我们从来在信义堂都不提。
5: 闭嘴，爱吃不吃，饿着吧。
6: 哎，兄弟，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5: 我说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快说。
6: 我想去趟茅房。
5: 憋着吧，尿裤子里。
6: 你怎么说话呢？你想上茅房的时候你憋着呀。我得去趟茅房啊。
7: 憋着进去。
6: 你们这就是虐待。
8: 哟，这是谁惹咱们副队长生气了？
9: 那个马有德，他嫌我们送的饭不好吃，又嫌住的条件太差，一会儿拉屎一会儿撒尿的，烦都烦死了。我看干脆一枪毙了得了，留着也是累赘。
8: 咱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你没学过呀？那对待小鬼子还得讲人道呢，更何况大家都是中国人。
9: 你还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有本事你自己看着去。
8: 哎呀，算了，咱们这儿确实不适合关俘虏，改天送到军分区去，那儿有个农场，让那些鬼子汉奸在那儿劳动改造。
9: 哎呀，谢天谢地，赶紧送走。
10: 指导员，
8: 回来了。啊，辛苦啊。
9: 指导员，许司令都说什么了？
10: 许司令收到咱们的战利品啊，笑得嘴都合不拢。后来呀，我把战斗过程跟他汇报。

0: 抱了一下，他更是高兴得不得了，还把老魏啊夸得跟花儿一样。
1: 哼，他呀别老呲儿我就谢天谢地了。
2: 对了，徐司令还说了，要给咱们啊记一次大功。
3: 记个大功？太小气了吧！
2: 你别不知足了，咱们艳丽队才成立小半年就能立次大功，这已经相当不容易了。还有，上面啊要给咱们派两位记者来采访咱们，说了，给咱们要树立一个典型。
3: 什么？典型？
2: 就是树立典型呢，就是把咱们当成榜样，让大家都来学习我们。
3: 哦，知道了。
1: 哎呀，我现在在想啊，这鬼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下一步又会出什么招？
4: 老乡，老乡，问个路，请问电心庄怎么走？
5: 你去电心庄啊？
4: 对。
5: 顺着这条路一直走，转弯左拐就到了。
4: 谢谢啊，老乡。
5: 不客气。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4: 啊，我们啊去电心庄做点小买卖。
5: 哦，
4: 谢谢啊，
6: 队长。那个戴礼帽的人，我看着有些眼熟。
7: 你在哪儿见过他？
6: 好像是我们村的何思源。这小子以前就是个赤色分子，不过不敢肯定。
7: 哼哼，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准备抓活的。
6: 是。
5: 何思源同志，哎，真是你啊，何思源同志。
4: 是，你们是谁啊？
5: 我们是雁翎队的。
4: 雁翎队？哎呀，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要来的？
5: 啊，我们接到上级的通知，让我们注意你们的行踪。没想到就在这儿碰见你们了，真是太巧了、哎，
4: 真是没想到。哎，哎，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摄影师安岩。
8: 哎，你好，你好，安岩同志，我叫傅大石，叫我大石就好了。
4: 哎，大石同志您好。哎呀，幸好在这里碰见你们，这里的地势太复杂了，我一不留神就迷路了。
8: 没关系，有我呢，同志，咱们往前走，就在前面。来来来，
4: 坐
8: 坐
4: 坐
8: 坐
4: 坐
8: 坐。
4: 我们这次来呀，专程就是为了来采访你们雁翎队的事迹的，特别是最近的这次战斗，真是太精彩了。
8: 这有什么好说的呀？打鬼子是咱们雁翎队分内的事儿啊，
4: 怎么能说没什么呢？这次战斗是非常经典的，而且是非常具有指导意义的，对吧？
9: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0: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11: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2: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啊、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3: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4: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啊、太极拳呐、啊、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啊、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

0: 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 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 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

0: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0: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

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

0: 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猴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

0: 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6: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长。

0: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完了，我能
0: 办。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没你们说的那么夸张，主要是啊，领导计划的好，再加上兄弟们都很卖力气啊。
7: 大师同志还是很谦虚的嘛。
8: 是啊，别这么谦虚啊。
9: 哎，这位同志，要不你来跟我们说说吧。
10: 说什么呀？
9: 就说关于这次战斗呀。
10: 那个哪次战役啊？
9: 最近的这次。
6: 兄弟们，好家伙！
9: 你们什么意思？你们？
6: 对不起，你们被捕了。
11: 你们是狗特务！
12: 我的相机，你放
9: 开我！
11: 滚！

0: 救命啊！
1: 放人！快过去！
0: 救命啊！
1: 兄弟，怎么回事？
2: 我娘的是谁？
1: 你别管我们是谁，你先说怎么回事。
2: 我们是来找燕翎队的。
1: 那不用找了，我们就是燕翎队。
2: 娘不会是假的吧？
1: 哎呀，肯定是真的。
2: 娘，记住，被狗头给抓走了。啊！
1: 同志们，快去救人！马有德呢？
3: 走走走！
1: 出事了！不好了！不好了！怎么了？马有德跑了！啊？
4: 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1: 你听我把话说完。我们在殿上走，突然听见一声枪响，然后就去查看，从水下捞上来一个受伤的人。他说狗特务抓走了军区派来的两位记者。
4: 什么？
1: 然后我们就去看呀、啊，谁知这马有德趁乱就给跑了。
4: 那现在两个记者在哪儿？
1: 我们兵分两路，一路去追踪狗特务，一路去追马有德，可没找着马有德呀。我怕耽误事儿，所以就赶紧回来报告了。
5: 咱们赶紧出动去救记者。
6: 这马有德要是跑到日本人那边，这信义堂和骆明义就麻烦了。
5: 是啊，这马有德肯定会进新安城，咱们赶紧通知骆明义，让他派人围堵。
4: 现在通过情报网肯定是来不及啊。
5: 咱们让宋教官跑一趟。
6: 好，丁师妹，我们俩去救人，你跟宋教官说一声。
5: 行，
6: 走。

0: 恩公，谢谢你啊！我是失足落到水里的，要不是遇见你，我就完蛋了。恩公啊，我脱力了，你有没有什么吃的？
1: 好吃，真他妈好吃！
2: 什么人？
3: 看不出来，好像是打鱼的。
2: 来，我看看。不对劲儿啊！说是打鱼的，可是家伙事儿不全，而且这帮人看上去慌慌张张的。哎，
3: 先别管他们是谁，拦下来问问再说。
4: 入戏。
5: 乡亲们，不要害怕，我们是雁翎队的，在执行任务，过往的船只都要接受检查。
4: 别开枪啊，不然我打死他。
5: 石大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4: 阎王老子不敢收我。
5: 少废话，你现在已经被包围了，赶紧投降吧。
4: 我刚跑出来就让我当俘虏，我可不干。不如咱们谈谈条件，做个交易吧。
5: 你有什么本钱谈交易啊？
4: 这两个人可是军区下来的记者，这还不算本钱吗？
5: 出个条件吧。
4: 放我们走，我放了这两个人，怎么样？
5: 你等一下，我们商量一下。老娘，你看怎么办？
2: 要不然咱们先把记者同志救回来，狗特务可以回头再收拾。
5: 可我不甘心就这么放了他。
2: 没事，先把人要回来，我们再跟着他。
5: 好吧。石大富，我们答应你的条件，放人吧。
4: 那不行，我们必须到了安全区域才能放人。
5: 这样，你把他们放了，我给你当人质。
2: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还是我去当人质吧。
5: 你放心，他不能再把我怎么样。你还犹豫什么？我一个女的，能把你们怎么样啊？
4: 好吧，你先过来。
2: 一定要小心点。
4: 给他们松绑。
6: 起来。把相机还我。

0: 毕竟晚，原地待命，我一会儿就回来。
1: 大家把枪放下，船靠边，让他们走。走。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你问我啊？江湖人称猪婆龙。
0: 好，够凶悍。你就不怕我扣下你不让你走了？
1: 这是在白洋淀，你要是想拦住我，哼，怕你没那个本事。你倒是考虑考虑自己能不能走得了的。
0: 我倒想试试看。
2: 快滚！妈的，太大了！妈的，跑哪儿去了？
3: 停！
1: 老妞，捞一把。
3: 孤身战群狼，飒爽英姿，巾帼不让须眉啊！好啊，
4: 注意注意啊，开心些，开心些！哎，
5: 来，队长下一个。
4: 我说你们二位靠拢，靠拢点，靠拢点，对对，靠拢点，靠拢点啊！好，就这个样子，笑一下，笑一下，笑一下，一二三。
5: 好，骆少爷，骆小姐，
6: 大师爷，你怎么来了？
7: 师爷，你是从电信庄来的吧？
8: 我是跟着大少爷来的，大少爷让我给你们捎个话，马有德跑了。
6: 跑了？
8: 马有德是在转送途中在白洋淀跑的，老魏让大少爷给你报个信儿，你们要早做准备。
6: 我马上派人去堵他，不能让他和日本人接上头。来人呐，
9: 大当家的有什么吩咐？
6: 去把当家的都叫过来，有急事儿。
9: 是。
10: 陈飞同志，陈飞同志，你给我讲讲关于这夜灵队的故事吧，讲讲关于你们的故事，这样我回去我的报道才写得更加丰富啊。水飞同志，水飞同志，你就给我讲讲吧。水飞，水飞，你就给我点时间吧，我们的采访刚开了个头，你就给我点时间。哎
7: 呀，小何同志，我求求你了，我也不会说话，你要是采访就去采访指导员和老魏。
10: 你实话实说就行，我会给你加工的。
7: 真的？那你就直接给我加工加工。
10: 这可不行，我们新闻工作者是不可以胡编乱造的。
7: 哎呀，你怎么就盯上我了呢？
10: 我就是觉得你特别了不起，一个女孩子冲在一线杀鬼子，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怎样的一种觉悟，怎样的一种情怀啊。
7: 别等等，我们指导员也是女的，她也在一线杀鬼子，你怎么不去采访她呀？
10: 那可不一样，指导员是党多年教育培养起来的干部，而你是从民间直接上来的，是老百姓自发抗日的典型代表。
7: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这都是打鬼子，有差别吗？
10: 水明同志，我就想问问你，那天你跟特务交换人质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7: 没想什么，这有什么可想的？
10: 不是的，你总该有一点剧烈的心理活动，难道你不怕吗？
7: 哎呦，我说你们写字儿的，哎呀，怎么这么复杂，有那么难吗？我就告诉你，在白洋淀，只有别人怕我，没有我怕别人，明白了吧？

0: 哇，真是太豪迈了，这是多么的大无畏的革命情怀啊。
1: 何记者，你说完了吧？说完我还有事儿。哎，
0: 雪莉同志，你要想我不再烦你，你帮我个忙吧。
1: 你赶紧说，赶紧说。
0: 我一直想下部队，上前线打仗。你不如你就让我留在你们叶灵队吧。
1: 我说你脑子进水了吧？你一个耍笔杆的，你跑到我们这儿来干啥？
0: 你不用特别的照顾我，就拿我当一个普通的叶灵队员就行。
1: 哎呀，不是，我说的意思啊，是如果是写文章的话，我们这儿每个人都比不过你。但是这论起打仗来，你连一个普通的叶灵队员都不如。你没受过专业训练。
0: 谁说我没受过专业训练？我们报社组织军训的时候，我还打过枪呢，拿过第五名。
1: 那你们报社是不是一共就五个人啊？
0: 我没跟你开玩笑。
1: 哎呀，这个事儿啊，你问我也没用，你得问指导员和老魏去。
0: 我去过了，可是他们总支支吾吾的敷衍我。
1: 那我可得好好跟他们学学。
2: 丁水妹，找了你半天，你跑哪儿去了？你是不是一犯错就躲着我啊？
1: 谁躲着你了？这不是何大记者第一次到我们这儿来，我也得带着人家四处去参观参观，是不是？何大记者？
0: 对，是我让丁水梅同志带我四处转转的。啊，
3: 参观完了吧？你跟我进来，说一说怎么处理你。
0: 队长，丁水梅救人有功，为什么要处理他？
2: 何记者，你是不知道啊，之前由于他的疏忽大意，放走了一个重要的俘虏，这是多严重的错误呀！
0: 那也可以将功补过嘛。
2: 这个嘛，我们会考虑。啊，要不是他立了功，这次有他好看。
0: 队长，我要求列席你们的会议。
2: 列席会议？行行行吧，想列就列吧。

0: 何记者，看你这架势，我都紧张了。
1: 没事的，就当我不存在吧。
0: 那行，指导员，你先说说吧。
2: 是这样的，水妹啊，你这次随机应变解救了军区来的两位记者同志，按道理我们应该表扬你。可是由于你工作的疏忽，让马耀德溜走了，给咱们的工作啊造成很大的不便，给信义堂也带来很大麻烦。所以我们希望你对此事做一下检讨。
3: 对不起，我知道我错了，我保证绝对把那个马有德给抓回来。
0: 现在不是抓不抓马有德的问题，你要深刻的检讨自己，要不然你以后还会犯同样的错误。
3: 行了行了，我反省反省。
0: 你别老这种态度，大家批评你也是为了你好。
1: 老魏同志，我有意见，你们也太官僚主义了，你知不知道今天下午有多凶险？水妹同志可以不顾自身的安危舍身救人，就凭这一点，我觉得……
3: 闭嘴。何记者，我自己做错的事情自己承担，不用你替我求情。
0: 这事儿也怪我，我要让吴两年跟着你，就不会出这种事儿了。
1: 队长，要不你让我留下来给丁副队长当个参谋，我这个人啊心思缜密，非常稳重。
0: 何记者，我知道你呀，旁听就好啊，请不要发表意见。
3: 行了行了，你们都别说了，既然我错了，那就处分我吧。
2: 水妹，处分你不是目的，我们是希望你吸取教训，让你成熟起来。
0: 念在你这次立了功，我们就不严惩你了啊。这样吧，你写份检查，要深刻一点，不能少于500字。
3: 什么？这还不叫严惩？能不能换个别的，比如关禁闭什么的？
0: 不行，这事儿还有讨价还价的，就得写检查。
3: 可500字太多了，我认识的字总共加起来还不到50呢。
0: 50个写10遍，不就500了吗？
2: 没关系，不会的问我。

0: 上，不要命了。老子是马有德。
1: 贾顺，你他妈太不仗义了，朋友的女人你也上啊？
2: 老马，你不是畏罪潜逃了吗？
1: 我逃什么逃啊？我有什么罪啊？
3: 马爷，我对不起你，我以为你远走高飞了，再也不要我了。我天天以泪洗面，多亏了贾团长安慰我、开解我。
1: 安慰？就这么安慰啊？啊，这他妈才几天呢，就安慰到床上了？
2: 老马，老马，一会儿好好说。小杜鹃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再说了，你不是还没给他赎身呢吗？他开门做生意，那也是情理之中啊。
4: 有话好商量。
1: 我他妈崩了你！
2: 老马，只要你把皇军的货吐出来，我在皇军面前替你美言几句，保你一条命。
1: 吐什么吐啊？关我屁事啊！是他们雁翎队抢的货
2: 啊！
1: 我他妈一直被他们关押着，我费了好大的劲我才逃出来。再说了，如果货是我私吞的，我有必要回来自投罗网吗？
2: 原来是这样啊！
1: 领头的就是骆明义的妹夫老魏。
4: 老魏是雁翎队，
1: 没错啊。
2: 老马，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我一定让你沉冤昭雪
4: 啊。
2: 老马，马兄，好歹咱们也是兄弟一场。再说了，小杜鹃的事儿我有点对不住你。
1: 小杜鹃的事不赖你，是他自愿的。如果你喜欢，我拱手相让。贾团长，日本人的货真不是我私吞的，如果能让渡边太君原谅我，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2: 好，好，好。不过君子不能夺人所爱呀。
1: 贾团长，兄弟如手足啊，你就不要推辞了。哎，再说我看你们俩还真是有缘分呢。假如我马有德有翻身的一天啊，我一定给他赎出来，然后八抬大轿送到你们家去。
2: 哎呀，马兄，拿得起放得下，不愧是豪杰呀。
1: 哎呀，豪什么杰呀，我都落到这步田地了。哎，天也不早了，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啊。小杜鹃呢，这下你如愿以偿了，好好伺候贾爷啊。
5: 继续啊，继续啊，继续继续。
6: 哎，咱们要在小船上晃动着，要打鬼子，还要打得准，打得狠啊。
7: 好，
8: 哎，都跟上，都跟上。
9: 哎，对，三头啊，对，哎。
10: 水兵同志，我昨天的提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1: 什么提议？
10: 就是我加入你们雁翎队啊。
11: 何大记者，你看看我们雁翎队员的训练可是非常艰苦的。而且这还只是初级的呢，我们还有水上训练、负重跑步、格斗射击，这些你能受得了吗？
10: 其实我受不了，我能行。你要不信啊，我跟他们一起参加训练，你检验检验我不就行了？
11: 真没问题，
10: 真没问题。
11: 不怕吃苦？
10: 不怕吃苦。
11: 好，那你要练就练去吧。
10: 请副队长同志检阅。

0: 罗明先生，罗欣小姐，你好。
1: 渡边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0: 我有一点公事，请罗明先生过来当司令部协助调查。
2: 渡边先生，我很忙，如果有什么事儿的话，不妨就在这儿说吧。
0: 好吧，说你有资格的鬼。
3: 海瑞，
4: 太监，
2: 马有德，你押货押到半路就溜了，回到西安城也不到。

0: 进堂来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等等，丫头，对不住了啊！关于你跟老魏内外勾结、打劫皇军军需物资的事儿，我已经跟皇军禀报了，你就坦白交代吧，争取宽大处理。
1: 老二啊，我说你脑袋是不是进水了？你说的什么我听不懂。
0: 老魏是不是你妹妹的未婚夫啊？
1: 是，
0: 那就没错了。 老魏是燕翎队的匪首，他带人打劫了我们的船，还把我扣押了好几天。不过苍天有眼呐，让我给逃出来了。哼，你越说我越糊涂啊！抢什么货？日军的军需跟你又有什么关系？老魏怎么又成了匪首？
2: 装什么呀？有意思吗？
0: 满洲交通公司的那批货，名义上是草料，其实是皇军的军需物资。你把消息告诉老魏了，让老魏去打劫，然后你们又在船上装满了草料，妄想瞒天过海，对不对呀？<笑>兄弟们，都听见了吧？老二背着咱们运送军需。老二啊，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3: 罗先生，马先生把事情已经都说好了，今天我过来一趟。
4: 杜边先生，这都是马有德的一面之词，既没有人证，也没有物证。他一直觊觎大当家的位置，所以处心积虑的想要坑害我哥。
3: 罗小姐，正因为如此，所以我才来带。 林兄回去司令部的，如果人证物证俱全，那就没办法了，直接抄家枪毙。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们是个朋友，我一定会林兄给他一个公平的机会。
4: 大哥，你带小姐走，我们等候。
3: 罗先生，我可不可以认为你这是作贼心虚？
0: 弟兄们，都把枪放下。
5: 大哥，放下！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

0: 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0: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 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

0: 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

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

0: 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5: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每个人都有热血和纯粹的时候，总有一天你也会变。
7: 你面临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6: 今天晚上，宗方只能死在我们手里。这个人比我们想象中要更聪明。
8: 他这次回长沙不是为别的，他是要报仇。
9: 居然让这么样的一个危险人物在我们身边！
6: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会是昆仑吗？
10: 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人会是你。
6: 我已经跟昆仑交上手了，我要主动出击。
8: 永生不能再留了，明天必须了解他。
7: 既然选择了死，那就选择一种最有价值的死亡。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你不要做无谓的牺牲，渡边先生已经说了，给我一个公平的机会。渡边先生，我跟你走。
1: 哥，
0: 小妹，大哥走了，你要看好信义堂，有什么事儿多跟几位当家的商量。我知道了，
1: 哥，我们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
0: 老二，算我看走了眼。
1: 不会走眼的，跟皇军好好配合，他们不会为难你的。大小姐，是不是事情漏了？对，马有德那个丧心病狂的果然倒向了日本人，他把所有的事情都说了出来。
2: 那现在什么状况？我哥被渡边带回去协助调查了，我可怎么办呢？
3: 大姐，您别慌，来，先坐。你把前前后后的经过都告诉我，我马上去找大少爷。
4: 来来来，吃饭了。
5: 陈卫同志，
2: 哎呦，谢谢。哎，陈卫同志，别急着走，咱们聊聊。
3: 你都伤成这样，聊什么聊？我说的是背又不是嘴，哎呦，你帮我扶一下，帮我扶一下。
5: 你没事吧？
3: 没事，帮我扶一下，帮我扶正就行。
5: 哎，
3: 别，谢谢。
5: 没事吧？
3: 谢谢，没事。哎呦，哎，水妹同志，哎，你今年多大了？
5: 虚岁21，怎么了？
3: 那比我还大一岁，我就叫你水妹姐吧。
5: 哎，别，大家都管我叫水妹哥。
3: 为什么呀？因为
5: 自打我加入燕宁队以来，我就没把自己当女的看。可是你天生丽质男子气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啊，你怎么看都是一个美丽的女性，这不是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哎，我发现你这小嘴儿还挺会拍马屁的吧？哎，不过啊，我自己是什么德性，自己心里清楚。
3: 只有像
5: 指导员那样的女性才叫美丽的女性，
3: 不一样的。你们各有各的美，你美的呀更健康，更加飒爽英姿。这要搁在古代啊，你就是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
5: 行了行了，你赶紧吃饭吧，把伤养好啊，早日回报社写文章去。
3: 哎，水妹同志，你们怎么总惦记连我走啊？你们，哎。
5: 因为你在这儿没用啊！我可以练，再说我有我的强项。什么强项？
3: 我会写字儿、写诗、记账、打算盘。你要是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先来找我。
5: 哎，对了，水妹同志，
3: 你的检查写完了？
5: 你别跟我提这个，我这辈子最怕的就是写字儿。
3: 那不结了，我替你写。
5: 真的，这个不太合适吧？
3: 不就写检查吗？我在行。
5: 你真爱写这个？
3: 反正我待着也是待着，就交给我吧。
5: 这可是你说的，以后你可别反悔。嘿，
3: 多大点事儿？

0: 啊，眨巴眼的功夫就写完了。你呀，出去溜一圈，待会儿回来拿。
1: 爽快，那我给你磨条鱼去，今天晚上给你炖鱼汤喝。

0: 是啊，也不知道信义堂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有宋浩哲在那主持大局，我想应该不会出什么意外。
1: 那个宋浩哲，算了，不说了。干嘛吞吞吐吐的呀？没事，一点私事。
0: 准备，两位领导，这是我的检查，请审查。
1: 嗯，我看看。
0: 哎呀，丁水妹，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你这检查写的太好了，简直就是范本啊！嗯，好啊，那算过了。
1: 写检查的人过了，你没过。
0: 这就是我的检查，你看上面还有我的名字呢。丁水妹，是不是？你的检查，
1: 那行，那麻烦你。
0: 给我们念念吧，念就念。我不说什么幺蛾子。我的检查，尊敬的首长同志们，人丁水妹，在前一次的作战过，不念了，这个死小子，姓谢，那个字念鄙人。
1: 还什么人？我说水妹啊，写分检查这么难呀？好多字不会写，写不写是态度问题，写好写坏是水平问题。你呀，赶紧回屋再写一遍，不会写的再圈出来，回头我教你。嗯。哼，没想到还是发生了。
2: 我得去一趟西安城，
0: 这件事因我而起，我更绝。
1: 你不能去。
0: 你们千万不要冲动。你们在马有德那已经露过面了，要是再去的话，肯定是自投罗网。那我们
1: 也不能不管啊。
2: 我觉得现在最适合去的人应该是我。
1: 不行，现在信义堂就像是一口架在火山口上的锅，太危险了。
0: 你听我说。
3: 我跟陆星是同学，我跟他说什么他还听得进去。再说了，我是个女人，我目标不大。我去了以后，我还可以统一调遍军分区的资源，所以我觉得没有人比我更适合了。
4: 不行，我还是觉得太危险。
0: 干革命的没有不危险的。
3: 老魏，我觉得小诺说的有道理。他做事情一向细心谨慎，我觉得你应该相信他能完成这次任务。
5: 另外，我建议你再抽调两个人，化妆成信义堂的人，一路跟着他。这样，就算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也好全身而退。
6: 也只能这样了。
7: 队长，我看见你们这里还有一家电台，如果和兴安城能用这家电台来联系的话，就方便多了。
5: 可那个东西一直放在那儿，根本没人会使啊。对呀，我会用的。你会？对。太好了，我终于找到了我的位置，就由我来给你们当发报员吧。
0: 行啊，新安城的联络站有个电台，以前一直是跟军分区联系的。
5: 那好办，以后啊就让他们发给我就行了。
1: 哎呀，太好了，没想到这铁疙瘩还派上用场了。

0: 小诺，明天就要出发了，怎么还不睡啊？
1: 睡不着，一想着明天要走了，突然有点舍不得。嗨，
0: 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回来了。
1: 是啊。

0: 刚开始来这儿的时候吧，只是为了工作。这待着待着，我就觉得白洋淀挺好的，这儿的水好，风景好，人也挺可爱的。有的时候都觉得自个儿已经化为这儿的一部分了。
1: 小诺，我会等着你回来的。你这衣服还挺好看的。
0: 谢谢你送的布料。嗯，
1: 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当初怎么想到会来白洋淀？
0: 你干嘛问这个？
1: 没什么，就是随便问问。
0: 领导安排的，我就服从了。
1: 许司令都跟我说了，你是主动要求来这里的，还说你还打听我来着。
0: 其实我早就听说过你，也知道你是打仗不怕死的英雄。
1: 嗨，什么英雄啊？每次立功受奖的时候，我最难过，因为我的很多战友都牺牲了，有的为了我而牺牲，他们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那你还记得副营长林强吗？
1: 当然记得。你认识他？
0: 见过。他是什么样的人？
1: 他是我的好兄弟，勇敢、正直、善良，人长得也精神。他是为了救我而牺牲了，我欠他的。我真希望当时死的是我，而不是他。小诺，你怎么了？
0: 没什么。水妹说过，不管有多艰难，我们都要快乐勇敢地活着。我们要谈情说爱，要生儿育女。我们活得越灿烂，就是给敌人越沉重的打击。
1: 这都是水妹说的。
0: 我总结了一下。
1: 我说呢。

0: 渡边队长来了，你还跟着谁？Sasaki。
1: 罗明先生，这里生活你还习惯了吗？在
2: 下是个阶下囚，还有啥习惯不习惯的？
1: 山不做阶下囚，很简单。把你知道的全部都告诉我，答应从此以后跟我们完全无条件合作。
2: 渡边先生，我把我知道的都如实告诉你了。这件事情，我是真不知道。我想问你，老魏到底是什么人？
1: 教书的。
2: 马有的亲眼看见老魏带人打劫船队。
3: 那是马有德的一面之词，他是别有用心啊。渡边先生，你想想，他怎么能孤身一人逃出来？他的四个保镖呢？还有满洲交通公司的押运经理呢？他们都去哪儿了？

0: 那你怎么看？
1: 贵军托运的两船草料，只有马有德的人可以接触得到，其他的人无法经手，所以一定是马有德换的货，是他勾结的土匪干的这件事情。然后他就铤而走险，嫁祸于我，等把我逼走了，他就可以劫取信义堂的大权了。
0: 这话貌似合理，只是根本不可能，因为马有德根本没有胆子干这种事情。嗯，
1: 杜鞭先生，我和马有德交往了十几年啊，没有谁比我更了解他。这个人是心狠手辣，他想达到目的，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当然了，他在你渡边先生面前肯定是有所收敛的。渡边先生，你不是一直说要给我一个公平的审判吗？那为什么不抓马有德？在现在的情况下，他的嫌疑要比我大得多。
0: 这个事儿你不用管了。你可以回答我下一个问题了，罗明先生，你愿不愿意跟环城合作？
1: 我当然愿意了，渡边先生，可是我不能答应你。我要是答应了你，那我的手下就散了，弄不好他们还会联合起来清理门户，把我当汉奸给除掉。
0: 好吧，那看谁更有耐心。嗯，吃了这个。
2: CTK， 是。
3: 嗨，
4: 请。大小姐，有人找。
5: 小诺，你来了。
6: 老魏让我来帮你们。
5: 谢谢。你带了多少人？
6: 除了我们几个以外，还有八个在城外等着。你派人把他们带进来。
5: 三儿，
7: 哎，
6: 你带他们去。
7: 好。
5: 六哥，
8: 哎，大小姐，
5: 你跟这位严先生去接一趟。
8: 好，严生请。
5: 各位当家的，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同学。
6: 各位当家的好，我是李安华，来这儿帮忙的。
9: 老魏，我想问你点事儿。
7: 什么事儿啊？
9: 你是不是喜欢小诺姐啊？
7: 去，瞎说什么呀？
9: 到底有没有？
7: 就算是有，也是一厢情愿。
9: 那你想知道关于小诺姐的事儿？我知道。你要是肯请我吃顿饭，我就告诉你。
7: 讹诈？
9: 什么？
7: 算了算了，懒得跟你解释。
9: 行了行了。你不想知道，我就不告诉你。
7: 哎，你想吃什么？
9: 这就对了嘛。我想吃饺子。
7: 饺子？你倒真敢呲牙呀！啊，这时候我上哪儿给你招了饺子去啊？
9: 那就先欠着吧。
7: 行，你说吧。
9: 小诺姐啊，有一个未婚夫。他也是个八路军战士，
7: 在哪个部队？叫什么？
9: 小诺姐没说过，我也没问。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已经牺牲了。
7: 牺牲了？嗯。
9: 所以啊，你还有机会。小诺姐现在就是一时半会儿没想开，她那么年轻，总不可能一辈子不嫁人吧？而且我跟你说，小诺姐心里还是对你挺有感觉。
7: 你怎么知道

0: 我当然知道了。虽然吧，你这个人不怎么样，但在这电心庄，能和你相比的也只有宋大少。
1: 你这都什么标准？
0: 老魏，这要下手就趁早，要不然就被别人给抢走了。水妹哥支持你啊！
2: 两位队长，电码已经翻译出来了。
3: 哎，说什么？
2: 许司令说，明天要在军分区召开军政代表大会，请两位队长前去参加会议。
3: 嘿，太好了，辛苦了，小何啊！
2: 不辛苦，我先回去了。
0: 哎，太好了，你抓紧点啊！

0: 母国渡辺社長、シータが門の前で騒いでいます。
1: バカ、なんだと、なぜ奴を潰さないのだ。
0: 先頭にいるのはルオシンさんです。
2: 杜明太君，我马上去联络几个当家的，争取把他们拉过来。您放心吧。
3: 萨基，罗新小姐を呼んでくるんだ。
4: はい。
1: 渡边队长，请六小姐进去。
2: 我跟你一块去。嗯。
1: 渡边队长，就请六小姐一个人进去。
2: 大雨姐。嗯。
5: 報告、ルーシンが到着しました。はい。
6: 渡辺先生、
3: 请坐下。
6: 请您释放我哥哥。
3: 我要不放呢？
6: 我哥是被冤枉的。
3: 这个不是我关心的问题。
6: 我可以当令郎的家庭教师，教他画画。
3: 好，谢谢你。但是这个不能作为交换条件。
6: 你想怎么样？
3: 你只有一条出路。现在去牢房，说服你的哥哥跟我们合作。你的哥哥答应不追究过去的事儿了，而且我们会给张给粮，帮着壮大信誉的。
6: 我怕我说服不了他。
3: 嗯，你去试一试吧。要不。你的哥哥出不来了。
6: 那好，我先走了。
3: 嗯，ちょっと待って。你刚才答应我可以当我的全职的家庭教师，是吧？你先见一见你的学生吧。
7: 喂，太郎呼んできてくれ。

0: 杜边先生，这件事情说到底都是马有德栽赃嫁祸，跟我哥毫无关系。你曾经答应过我要给我们一个公平的待遇。没有关系，早晚会查起来的。你说的不算，马有德说的也不算，就查清事实才能定断。
1: 那如果我告马有德诬陷，你会不会把他抓起来协助调查呢？不用抓，马有德很配合。那你这不是明显的偏袒吗？
0: 陆小姐，我已经很偏袒你了。你们总是忠心，知道是什么罪名吗？ 一会儿你出去，我给你10分钟的时间，把里面的人带走，否则我会开战的。爸爸，
2: 来ました。
0: 啊，太郎来たか。どうだ？今度の新しい家庭教師の先生だ。
3: 大狱警，怎么样了？马上把兄弟们带回去，我得去趟宪兵队。
4: 发生什么事了？
3: 宪别问，把兄弟们带回去再说。撤，
4: 走。
5: 弟兄们，撤。
6: 哥。
4: 小蜜。
3: 哥，他们没有打你吧？
5: 那倒没有，不过比打还难受啊，
3: 小梅，你这次和老魏可是把爸爸害了。这个老魏也真是的，怎么能让马有德跑了呢？哼，
5: 马有德跑不跑，日本人都不会放过我们的。好了，现在说这个也没有用了，哥。
4: 老魏，他划船渡过来帮我们。他现在用的假名叫李良华。嗯。他有什么办法？
5: 他说，他有办法理解马有德和渡边。
4: 他让我怎么做？
5: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由他一手安排。
4: 啊，新义堂现在怎么样了？我们从今天开始罢工，
5: 去警备司令部门口静坐示威。
4: 胡闹！小梅啊，我们现在不能硬碰硬的和日本人来啊。渡边当着我们的面打死了3个兄弟。
5: 我今天也是太着急了，已经叫大家都散了。
4: 刚刚，渡边
5: 找我谈条件。
4: 什么条件？说。
5: 只要我能说服你跟他们合作，就能把你放出去。不可能，大
4: 哥就是死，也不会当汉奸的。其实，我们可以退出江湖，找个地方隐居。那新义堂怎么办？难道把兄弟们交给日本人吗？我不知道。我要不是为了新义堂。
5: 我不会在夹缝中挣扎的。要不我们去投靠老魏？说的简单，兄弟们都
4: 是拖家带口的，人家就是为了挣钱糊口而已。那你说怎么办？没有别的办法，反正大哥是死死的要住马有德，就算是死，大哥也得拉个垫背的。
7: 队长，您说咱这算不算是衣锦还乡啊？
8: 什么意思啊？你看，这才不到小半年的时间，咱们就打了这么多的胜仗，
7: 还立了一次大功。哼，这才哪到哪儿啊？待会儿见了兄弟部队啊，别翘尾巴啊，让人家笑话。
8: 这要论翘尾巴，我可差远了，咱军人区多的是。
9: 发什么奖？
7: 估计能发个奖状吧。
9: 搞这虚头巴脑。

0: 干啥，还不如发点枪支弹药。
1: 你懂什么呀？这叫荣誉。别看就一张纸，那别的部队看了肯定眼红的不行。拿大炮跟我换，我都不换。
0: 要我就换。
2: 你呀，你太不了解部队了。在部队里，荣誉比生命都重要，更别提记大功一次了。
0: 我听不懂，不明白。
1: 趁现在没事，我给你讲讲什么叫集体荣誉感。
0: 我知道，就是大家都高看你一眼，你很有面子。
1: 你说那些啊，都只是外在的，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有集体荣誉感，才能把一支队伍紧紧团结在一起，变成一支钢铁队伍，懂吗？
3: 你他妈烦，这什么鬼地方啊，他天天看着他四个人干什么呀，你说这是。
4: 可不是嘛，不过别急，就这两天了。
3: 啊，听到什么信儿了吧？
4: 咱们的弟兄啊跟马小德联系上了。啊，说马小德的口述计成功了。
3: 是吗？
4: 连小日本的都给骗过去了。
3: 哎，你别说，哎，这老马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
4: 不过老马那边带过话来了。说这四个绝对不能留活口，一旦要他们跑了的话，他那会儿可就露馅了。
3: 老马呀，手也够狠的，自己家弟兄都舍得下手啊。
4: 这算什么？你又不是没看见，那天压货那经理不叫他一枪啪就给干了吗？
3: 也是，
4: 两大船的军需啊，值上百万大洋呢，这叫什么？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3: 不对呀。你说咱们弟兄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为了什么？不就为这俩钱吗？哎，说什么时候动手呢？
4: 差不多这两天了。咱们这次冒充雁翎队打劫，雁翎队那边已经知道了，估计很快就会找咱们算账来了。

0: 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市场专家纷纷惊呼，硬币收藏投资已经迎来史无前例的井喷，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投资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它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冬奥纪念币、世博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两岸三地早期硬币，13年精心收集整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还将帮您免费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倍有面子。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赠送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我们的发行非常火爆，很多人抢都抢不到。今天不用您网上预约，不用您现场排队，只要您成功订购，立刻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拨打热线抢藏吧。
0: 大家好，首次集结成套的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2: 是的，钱币收藏讲究成套系收藏，硬币更是如此，成套硬币比单枚硬币更有价值，更容易变现。今天硬币收藏全面井喷式的市场背景下，这样一套囊括98枚珍稀硬币的硬币大全，可以说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的进入硬币投资市场的机会。
0: 没错，连搞了几十年的硬币收藏投资的资深

0: 也未必能够收藏得这么全这么完整，真的是百万财富一次集齐。
1: 我们看到啊，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所包含的珍稀硬币，更有科技题材航天高铁纪念币，还有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的盒子币，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极具收藏价值。
0: 没错，硬币啊作为流通媒介和收藏品，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而随着年代推移，一些罕见硬币更是因为其稀有性而成为收藏家和投资者争相追逐的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大全套，一举囊括50元、20元、10元、5元、1元、5毫、2毫、1毫等不同面值，每每珍贵稀有，价值不菲。
1: 没错啊，能够一次性集齐真的是极为罕见。而且既然叫做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那就必然囊括香港、澳门、两岸三地的各种珍贵硬币。
0: 这真的是太多太珍贵了，这随便拿出来一两枚啊，都是市场上极为罕见的抢手货，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珍藏机会。据钱币专家说，在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全部1:1等面值兑换。本档栏目呢，整套
2: 98枚，
0: 全部1:1等面值兑换。唯一遗憾的呀，是咱们的兑换名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进行抢购了。
3: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冬奥纪念币、世博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盒子币第四组、第五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两岸三地早期硬币、百年珍稀硬币，总面值1388元。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够1:1等面值兑换，每枚都是中国人民银行权威发行的真币实币，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有审美收藏价值。稀缺限量，今天现场仅有200个名额，面向广大普通消费者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这可能是普通消费者最后一次1:1等面值兑换机会，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所以我们看啊，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可以说是把珍藏的机会就送到了我们眼前。这样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也不是天天都能有，下手稍微晚点，犹豫一下就被别人抢光了，也买不回来了。
0: 哇，观众朋友们，刚刚的导播告诉我啊，我们的热线已经是被打爆了，这很多朋友呢都是5套10套的在抢着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看来啊，像这样的财富机会送到了眼前，换谁都不想错过呀。
1: 没错啊，您不去分上一杯羹啊，真是对不住自己了。
0: 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只要呢是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
2: 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这样的机会啊可不是天天有，您可千万不要错过。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市场专家纷纷惊呼，硬币收藏投资已经迎来史无前例的井喷，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投资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它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冬奥纪念币、世博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盒子币第四组、第五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两岸三地早期硬币，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

0: 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一生仅此一次，错过就是与财富擦肩而过。
0: 收藏啊，我们不必将眼光放在那些天价的钱币身上，真正的潜力股其实啊就在您的身边，放心的抢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的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2: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3: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以后啊这就是孩子的人生财富了。
4: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1: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7: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快讯，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强降雨进入核心影响时段，在黄淮、江淮等多地将会陆续迎来明显降雨，而在湖北、安徽、河南等地局地雨量或破纪录，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在气温方面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从今天开始到下周初，在长江以南的大部地区气温稳中有升，最高气温普遍都会在30度以上。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我省的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的北部边缘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多云到晴。而在省的中西部以及南部会出现4到6级的偏南大风。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30到23摄氏度。遵义多云，33到23度。六盘水多云，31到18度。安顺多云，30到21度。七星关多云，31到20度。铜仁多云，34到24度。凯里晴转多云，33到26度。都匀多云，32到24度。兴义晴转多云，33到23度。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5: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我！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同志们，下一项我们进行表彰。表彰军区前一段时间在政治、军事、生产上取得优秀成绩的个人和集体。第一个是白洋淀地区水上游击队，他们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雁翎队。大家知道，雁翎队自从成立以来，很好地发挥了他们的作用，有效地牵制了敌伪的主力，切断了敌人的水上运输线，打击了敌人，壮大了自己。为此，军区党委决定给雁翎队荣记
1: 大功一次。
0: 好，下面请雁翎队队长魏光明同志、副队长丁水妹同志上台领奖。
2: 你们二位跟大家讲几句吧。
3: 是。首先，感谢各位首长和同志们对我们的关怀。雁翎队成立的时间不长，在兄弟部队面前呢，我们还只是小不点儿。有很多地方呢需要向你们学习。今天我们立了功，我相信更多的是来自于大家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这只是雁翎队的一个起点，我们会更加的努力，为抗日事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最后，我想感谢在战斗中献出年轻生命的烈士，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我讲完了。
2: 下面请水上游击队的副队长丁水妹同志给大家讲话。
4: 这有啥难的呀？啊，这举下哥，这可以说，没错。

0: 大家好，我叫丁水妹。半年之前啊，我还是白洋淀的一个渔民。可后来啊，小鬼子打死了我的哥哥和嫂子，所以我就加入了雁翎队。虽然我是个女的，但是啊，我从来都没把自己当女的看。没事儿，我还总统娄子，他们都叫我惹祸精。尤其是这个老魏啊，他总看我不顺眼的。你碰我什么？许司令说了，让我唠家常呢啊。
1: 你唠，你唠。
0: 后来，我们雁翎队来了一个指导员，她也是个女的。她总给我做思想工作，还教我写字。她对我啊，就跟亲姐姐一样。后来，我明白了许多道理。我知道了，我们的队伍是一个革命的队伍，所以啊，我们要有革命的纪律。哦，对了，我还亲自啊，亲手写了入党申请书，今天我也带来了，我要亲手交给王政委。我的话讲完了，谢谢大家。
2: 好。
3: 哎，丁水妹同志，你这申请书上面的这个圈圈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儿不会写。啊，
3: 很朴实。同志们，大家看看，这是丁水妹同志的入党申请书，很朴实。丁水妹同志是一个普通的渔家女儿，成长为一个革命战士。我们大家为她的进步感到高兴，大家鼓掌。
0: 不用了，不用了。
4: 国民啊，水妹呢？水妹，哎，过来过来。我和政委啊，敬你们二位一杯啊，祝贺你们，
5: 祝贺你们取得更大的成绩啊！
1: 谢谢司令政委，
0: 谢谢司令政委。
4: 国民啊，你现在还想离开雁翎队吗？
3: 老魏，这个你老大不小的了，打仗是打仗，个人问题也是问题。我跟你说，黄亚洲同志我们很了解，很不错，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我可以帮你做思想工作。
6: 政委，你说这干嘛？
0: 这要做思想工作啊，可得抓紧点，老魏急得都天天挠墙了。
1: 去，
7: 瞎扯什么呀？哟，
0: 瞧瞧，太不好意思了。
4: 水妹啊，你也别光说别人啊，看看你自己都老大不小了，怎么样？有没有中意的？跟我说说，我给你说和说和。
1: 就他那脾气，谁敢要他呀？
0: 我有。
4: 谁呀？
0: 神龙。
4: 是。
0: 就是神龙，我只喜欢神龙，别的人啊我都看不上眼。
1: 丁水妹，你能不能别说那些不着调的话？
0: 谁不着调了？我就是喜欢神龙啊，神龙可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不像有些人喜欢小诺姐还不好意思跟人家表白。
1: 你懂什么呀？
4: 光明，你可真行啊，到现在这丁水妹还不知道你就是神龙啊。
1: 司令，
0: 许司令，你说什么？
3: 我，哎，老许，你喝多了，这人老魏个人的问题，你别跟着瞎掺和。
4: 啊，对对对对，我喝多了，喝多了啊。
0: 司令啊，我可没喝多，我刚才听得真真的，你说老魏就是神龙啊？
4: 其实这神龙啊就是一种称呼
3: 啊，对啊，
4: 谁都可以叫神龙啊，
3: 我们都神龙。
1: 哎，对对对对。
0: 老魏，我问你，你跟我说老实话啊，你到底是不是神龙？
1: 什么神龙啊？
0: 那我换句话说，伊藤老鬼子是不是你杀的？
1: 是。
0: 那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呀？
1: 不就是。

0: 个鬼子吗？这有那么重要吗？我只不过做了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儿。
1: 你混蛋！
2: 有了没？

0: 你行不行啊？不行别逞能。
1: 你就等着心服口服吧。

0: 水妹，那是队长，他不是神龙。
1: 对，
2: 不可能，你们别胡说了。哎呀，
3: 水妹啊，我早就跟你说过，咱们队长啊就是神龙。
4: 对啦。
2: 哎呀，不可能，不可能。
5: 就连渡边老鬼子，他都说看这个人的枪法和上次袭击伊藤老鬼子的一模一样。
2: 一模一样？我怎么看不出来？你是不是神龙？
6: 我倒希望我是神龙，我连水都下不了，我怎么跟人家比啊？嗯，
2: 那倒也是。
7: 我真笨，笨死算了。明明有很多次可以揭穿他的机会。老魏真的是神龙？
2: 那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呀？
6: 不就杀个鬼子吗？这有那么重要吗？我只不过做了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儿。

0: 老魏，我到处找你呢。
1: 大摄影师，你找我干什么呀？
0: 那，这是给你们照的照片。还有啊，报道了你们雁翎队消息的报纸。
1: 嘿，太好了，太感谢了。
0: 甭客气，那你先慢慢看着，我有事儿就先走了。
1: 哎，好好，谢谢啊，
0: 再见，
1: 再见。

0: 站住！你们跑不了了！站住！再不站住砍钱了！
1: 哎，打两枪，
2: 留点子弹，等着打小鬼子。
3: 各位兄弟，你们扪心自问，二哥我对你们一向如何呀？弟兄们，我知道你们心里都觉得对不起大当家的。其实我这么做也是为咱们信义堂着想啊。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咱们大当家的却迟迟不跟人家合作呀，啊，长此以往咱们信义堂就没有活路了。我之所以偷偷摸摸的给日本人运点货，其实就是为了给咱们信义堂留条活路啊。我早就想好了，汉奸的罪名我来担，只要能保咱们信义堂上上下下一千多口子人的平安，就算是被人搓脊梁骨我也认了。其实你们并不了解日本人，人家日本人啊根本就不想为难咱们的大当家的，只要咱们肯答应跟他们合作，大当家的就会毫发无损的给放回来。但是他这个人死要面子，明明是心里愿意，他也肯定不会。

0: 低头的。
1: 那二哥，你说了这么多，那现在应该怎么办？
0: 我是这么想的，暂时先由我执掌信义堂，跟日本人合作。等着咱们搞成了，继承事实了，大当家的也就自然顺坡下驴了。等他回来的时候，我主动让位，他还是咱们的大当家的。
1: 可现在当家的是骆大小姐，那应该怎么办？
0: 咱们这个大小姐从来就不过问帮我，她怎么可能主持大局呢？只要你们信得过我，咱们让大小姐回去接着画画写诗不就完了吗？弟兄们，大当家的这个人一贯苛刻，不像我这么仗义疏财啊。你们跟着我，我保你们吃香的喝辣的。
2: 哟，三位爷，
3: 好久不来了，我们姐来了吧，我姑娘们可想着你们呢。来，爷，
0: 把酒杯都端起来啊！今天我做东，咱们大家一醉方休啊！来来来来，二哥我先干为敬啊！
2: 三位爷真痛快。

0: 刘志梅，你一个人在这儿干什么？是不是还在为神龙的事儿生我的气啊？
1: 你为什么瞒着我？
0: 刘志梅同志，神龙这个事儿吧，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何必非得放在心上呢？
1: 你是不是早就憋着看我的笑话？
0: 我是不想破坏神龙在你心目中的好印象。你想想，如果你知道我是神龙，你会不会觉得很失望？
1: 可我现在更失望了。
0: 行，以后啊，这事就当没发生过。
1: 怎么当没发生？军分区那么多人都听见了，我说我只喜欢神龙。
0: 没关系，反正燕翎队的人都不知道。以后啊，咱该说说，该笑笑，还和从前一样。

0: 马宇哥来了，哎，坐坐坐坐坐，大家都是熟人了，就不要拘什么礼了。马尔德，你还有脸来呀？陆欣啊，怎么说话呢？我是信义堂二当家的，信义堂就是我的家呀，我怎么不能来呀？你已经背叛了信义堂和我哥。你这么讲就不对了，我从来没有背叛信义堂。
1: 我一直是在拯救信义堂，你大哥勾结叶灵队，打劫日本人的军需，这可是杀头的罪呀！是我在渡边面前苦苦哀求，他才没有对地上面下杀手啊！
2: 马有德，你说这种话也太不要脸了吧？
0: 老三呐，哎，你是个猛将啊，就是不爱动脑子。现在这里面的情况很复杂。 你就不要发表建议了，老三，我现在还是二当家的，你以下犯上，按照帮规，知道应该怎么处置吧？我不承认你是二当家的。在座的这么多位当家的，你一个人能做主吗？
1: 三哥，把枪放下。马有德，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大哥坐了牢，现在信义堂就属我最大，我当然要回来主持大局了。
0: 你脸皮还真够厚的，我哥走之前已经把信义堂交给我了。哦，交给你了，洛欣呐，你可是我看着长大的。 你有几斤几两，我心里最有数啊。这么多年以来，你插手过帮务吗？我怕你连账本都看不懂吧。这两天，你带着弟兄们不务正业，跑到日本人的司令部门口静坐示威，把弟兄们往日本人的枪口上送，这到底是何居心呐？你说什么？是我站在兄弟最前面，
1: 有用吗？
2: 渡边太君对你情有独钟，但弟兄们呢？日本人要杀弟兄们，就跟碾死个赵州人一样的。马有德，现在是非常时期，只有对信义堂是忠心耿耿的人才有资格来主持信义堂。你的所作所为，早就把自己画出去了。<笑>
0: 不好意思啊，你是谁啊？
2: 他是我的同学李安华。哦，真是奇怪啊，一个和信义堂毫无关系的人，凭什么在这里指手画脚啊？公道自在人心，当着这么多当家的面儿，还容得下你一手遮天吗？哦，
0: 公道自在人心，说的在理呀。我看这么着吧。
2: 咱们在座的信义堂的兄弟们，咱们举手表决吧，少数服从多数，怎么样？你想搞什么鬼啊？
0: 我看你对洛欣也没什么信心嘛。
2: 好，我跟你赌，投票决定。
0: 好，同意由我马有德主持大局的，请举手啊。

0: 哎，怎么回事？你们还有没有脑子？马有德给你们什么好处了？啊？
1: 老三呐，你不要血口喷人嘛！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给他们好处了？所谓公道自在人心嘛！罗心妹子啊，你还是回闺房画画吧。放心，二哥我一定会好好关照你的啊！
2: 无耻！
1: 坐好啊，哎，不送了啊！
3: 再见，再见，再见。
0: 啊，哥。

0: 行，哎，弟兄们，还有谁不服啊？可以跟着他们走。
1: 二哥，你是不是对洛欣太过分了？
2: 老五啊，咱们要做大事儿，就不能有妇人之仁呐。现在咱们有日本人给咱们撑腰，我相信咱们信义堂的生意一定会越做越大，哎，弟兄们挣的钱一定会越来越多。到时候别说是白洋淀，就是保定府，咱们也可以横着走。
3: 洛欣，等等，洛欣，气死我了！有什么可气的？马有德只不过是小人得志而已。再说了，咱们还有一手留在后边没使呢。我气那些人怎么一转身就变脸呢？
4: 你们俩说说，下一步该怎么办？
3: 三哥，你把今天没有举手的人联系一下，咱们走群众路线。
4: 明白了，那我先去了。
3: 嗯。洛欣啊，你跟着三哥，这次啊，是你接触底下兄弟的好时候。只要坚定了他们的信心，这马有德啊就不足为惧。
5: 好的。小诺，你为什么总是这么镇定呢？
3: 生气发脾气对事情没有任何帮助，只会让敌人看笑话。等你经历的事情多了，也会像我一样。
5: 我终于明白老魏为什么喜欢你了。
3: 陆星，你说这个干嘛？
5: 上次老魏来，我跟他表明了心意，可是他却说他喜欢你。一开始我以为他是搪塞我呢。
3: 陆星，现在形势危险，咱们不谈这个好吗？
5: 你对他到底怎么想的？
3: 我还没有想过。
5: 不管你怎么想，我是不会放弃的。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我可以为他而改变。我们可以公平竞争。
6: 同志们，队长回来了。
7: 什么
8: 同志们
9: 回来了，
8: 咱们的奖状。
9: 哎呀
8: 军分区表扬咱们的文章，
7: 准备
8: 标题是
7: 有我，
8: 芦苇荡中擒恶狼，雁翎英雄出奇兵。作者何思源。
7: 何思源，哎，对对，就那个记者。
8: 雁翎队是神兵，来无影去无踪，千顷苇塘摆战场，抬杆专打鬼子兵。雁翎队是子弟兵，群众当中扎根生，人民是水，他是鱼，打出个世界红彤彤。这样的鱼歌响彻了白洋淀366平方公里的水乡。过去普普通通的渔民和猎户，在日寇无止境。
5: 大哥大嫂，发生了件意想不到的事儿，我找到神龙了。可你们肯定想象不出，这神龙啊，竟然是老魏。他还一直瞒着我，要不是许司令说漏了嘴，他还有可能一直都隐瞒下去呢。哎，你们说，我怎么就这么笨，愣是没看出来？也许是我对他成见太深了，我打心里啊就根本不相信他会是神龙，所以还把他当仇人一样，处处的挤兑他，为难他，挖苦他，
3: 得恨死我。所以，他才不肯告诉我，他就是神龙。他是怕我喜欢他，但他喜欢的人是小诺姐。哥，嫂子，你们说我该怎么办啊？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我只喜欢神龙，只嫁给神龙，我以后该怎么面对他，面对指导员啊？也许神龙一直都在我心里。

0: 队长，你在看谁的照片呢？都看了一晚上了。
1: 去，睡你的觉。
2: 我们身为一个中国人，身上流着中国人的血，也应该有中国人的良知，绝对不能像马有德那样向日本人低头，当汉奸，做走狗。兄弟们，你们说是不是？
3: 是。
4: 乐小姐说得非常好。兄弟们，你们记着，我们叫信义堂，信就是讲诚信，义就是讲义气。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豪掷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

0: 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8: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0: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1: 直接打吧！
8: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2: We go！
8: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这老二真不是个东西。对呀，老大平时对咱们也不错呀。
1: 是啊，
2: 太过分了。
0: 要不今天晚上咱把老二干掉，
2: 不能让老二逞能了，杀了他。

0: 这还有几家呀？这两天我腿都走细了。大小姐，真是难为你了。要不你先回家歇着，剩下的我一个人去就好了。不行，我要打退堂鼓的话，小诺肯定会笑话我的。哎，你说这华小姐，我总感觉她是个人物啊。她是干什么的？大小姐嘛，见过的世面多。当年保定画家可是保定府的首富。
1: 后来日本人来了，老爷子有点气节，死活不跟日本人合作，被人找了个借口给逼死了，万贯家产就这样没了。
0: 哦，我说呢，华小姐对日本人这么反感，
1: 她可不是个普通人，领过兵，打过仗，什么阵仗没见过？
0: 哦，是吗？
1: 走吧，咱们去下一家。
0: 好，走吧。

0: 马远章，你这王八蛋，你太缺德了！你打！往死里打！不然不长记性！这就是一家翻伤的下场！二龙家呀，别打了，再打就出人命了！
1: 出什么人命啊？
2: 规矩！兄弟们，我们跟他们拼了！
0: 这帮刁民居然聚众袭击我！
1: 啊，
0: 是谁干的？老刘，管仓库的是不是你的人？
3: 是啊。
0: 回去给我查清楚了，凡是参与袭击的全部开除。
3: 啊，知道了。
1: 二哥，据我所知，底下的人情绪很大，他们受大哥的恩惠多少年，这脑子一时半会儿转不过来啊。
0: 我管不了那么多，跟我过不去，全部给我滚蛋！我们重新招人。
4: 哎，二哥，你别着急，可这些老人经验丰富，是咱们信义堂赖以生存的力量，现在招恐怕难以取代。
0: 那你说怎么办？
4: 这个不知道。
1: 二哥，我听说大小姐和三哥在底下搞活动，收买人心，我想袭击二哥的人。一定是他们安排的，
0: 这好办的，不就是收买人心吗？传我的命令啊，凡是拥护我的人，每人五块大洋。
4: 啊，那得好几千大洋，够咱信义堂好几月开销。
0: 你放心吧，钱花了，回头找日本人多做几笔生意，再挣回来不就完了吗？
5: 哎呦！你们好热闹，
0: 苏总太君，您怎么有空来啊？来，上座上座。啊，
5: 马有的，女的需要饭了，把她叫起来。
0: 哎，等等等，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5: 马有的，你太会演戏了，我很佩服。
0: 我演什么戏了？我对皇军忠心耿耿，日月可见呐。
5: 你有什么话跟我回宪兵队再说吧。
4: 谁得给？
0: 非得去宪兵队吗？啊！有什么话在我这说不一样的？大家都不要动！
6: 各位兄弟，我早就说过马尔德是小人得志，不会长久的。
7: 兄弟们，你们都醒醒吧！难道你们想落得跟马尔德一个下场吗？
1: 大小姐。我们受马有德的蒙蔽，你可千万别见怪啊！
8: 是啊，大哥。
7: 其实我也知道，你们底下的兄弟大部分是拥护大哥的。就算你们当中有几个翻案覆耳的，也兴不起什么大浪来。
6: 好了，三哥，以前的事情就不要计较了，当前乱局稳定军心才是最重要的。希望大家以后不要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儿了。
9: 是。
6: 六哥，我们去仓库看一下受伤的兄弟。
9: 好。
6: 四哥，麻烦请个大夫过来。
1: 行，我马上去。
6: 六哥，走吧。
9: 走，大小姐。
0: 老五，
10: 杜宾太君，我冤枉啊！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5: 马有德，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不说实话，那我就救不了你了。
10: 渡边太君，我没撒谎啊，我对太君忠心耿耿，日月可见呐。
5: 看来你不见棺材不掉泪啊。嗯，说你用这里的个人的
11: 嗨。

0: 你们进来。啊！你们也回来了？呸！你是不是盼着我们回不来啊？马有德，你也太狠了吧你！真是瞎了我这双眼了！当初怎么会跟着你？马有德，你不得好死！
1: 哎，你们他妈说什么呢？看来。
2: 这几个人你都认识吧？
3: 我认识啊，他们都是我的保镖啊。可是不知道今天为什么实行疯了。这么说，你的事儿他们都知道吧？
2: 知道啊，我们一起押的货，然后又一起被叶林队给抓起来了，是不是啊？
3: 那就是了，你去死吧！
2: 哎，等等！到底为什么呀？至少得让我死个明白吧。
0: 行，就让你死个明白吧。你别把刚才给我讲的再说一遍。报告太君，是这个挨千刀的马有德勾结土匪，抢劫了荒军的物资。
2: 你他妈胡说八道！明明是叶灵队抢的。
0: 那还不是叶灵队名头大，嫁祸给他们，没人敢惹。
2: 我们亲耳听到两个头目说，叶灵队要找他们麻烦。这怎么可能啊！我当时满洲交通公司那个经理来阻拦你，你一枪就把人家给打死了，这是我们亲眼看见的，你不能否认吧？
4: 他要是不投降，我能杀了他吗？
0: 马有德，
2: 这个事你还没告诉过我。
0: 太君，我这不是怕您责罚吗？毕竟人是我杀的。
2: 最可笑的是，你还用苦肉计，假装让你的土匪来抓你。
3: 没错，我们早就看出来你在演戏了，要不然不可能青天白日的当着一群土匪的面让你偷偷溜走。
2: 我差一点就在水里被淹死了。
0: 你跑也就算了，还拉我当垫背的，害我被那女土匪打了一枪，到现在还没好利索。
3: 你们不要多说话了，派一个人来执行的。
2: 太乱了，还是我来说吧。后来我们四个又被押了回去。有一天听见两个看守在聊天，说马有德已经回到了新安城。后来还用苦肉计取得了皇军的信任。
0: 为了怕我们泄露消息，居然还决定杀掉我们灭口。你胡说八道！你，
2: 太君，这摆明了就是反间计啊！这么机密的事，他们怎么能知道呢？
0: 废话。 他们早就把我们当死人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幸亏老天有眼，当天晚上我们四个人偷偷摸摸的解开绳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跑回来。我们当时想，只要还剩一个人，留着一口气就要回到新安城，劫取揭发你这个狼心狗肺的马有德。
2: 太君啊，渡边太君呐，这就是叶灵队的反间计啊！
0: 你想一想，这里破绽很多呀！
2: 啊，你可千万不能做轻者痛，仇者快的事儿啊！啊，叶灵队的看守多严密啊！啊，居然让他们四个人跑了，四个人一起跑了，这肯定是故意放走的呀！
5: 你放屁！你大白天众目睽睽之下能解开绳索逃跑，我们可是大半夜背着人跑的，你看谁更像故意的？
2: 完了，太君，他们被洗脑了，他们被叶灵队洗脑了，太君你要明察呀！我马有德绝对不会背叛太君的。
6: 太君明察呀！太君，我冤枉啊！请太君明察呀！太君要明察呀！我冤枉啊！请太君明察呀！太君要明察呀！我冤枉啊！
7: 大将，どうして迷うたを殺さないんですか？何かによ。 でも奴は言ってることは道理があります。そうだ。道理にはかなってる。だが一番の問題はマヨダがこんなことをするような度胸がないということだ。どうしますか。もう少し待つんだ。シーダーフが今潜伏中だ。きっといい知らせを持ってくるはずだ。
8: 副队长，燕灵队真是咱穷人的好部队啊！你看，有挑水的，还有干活的，哎呀，这让穷人老百姓心里舒坦呢。
9: 哎呀，冯保长，你这么客气干什么？咱们是一家人嘛。你看燕灵队不就是咱们老百姓的子弟兵吗？我们给老百姓干点活，那是应该的。

0: 那是，哎呀，干半晌了，累了吧，早地用休息休息。
1: 您别这么客气、哦、啊，哎，兄弟们，咱们再卖把子力气啊，让老乡们看看，咱们雁翎队个个都是好样的啊。
2: 啊，请问一下，您是雁翎队副队长？
0: 是啊，
2: 我怎么听说雁翎队副队长是个女的呢？
0: 我想你是误会了，我姓傅，我们是刚刚从区三小队整编过来的队伍，还没有和大部队会合过。
2: 原来是这样，
0: 听你这个话，你好像跟雁翎队的很熟啊。
2: 啊，不熟不熟，我只是听乡亲们说的，随便问了。
3: 大伙坚持住，别偷了啊！
4: 叔妹，时间差不多了。
3: 拿住，别装。
4: 坚持住，坚持住。不是，这得有十几分钟了。
3: 有吗？
4: 你问问老魏，他那有表。
5: 就是。
3: 老魏，老魏，你看看表，到时间了吗？
6: 好了，收了。
5: 放松一下，回去。
1: 小心点啊。
3: 嗯。
1: 小梁，你爹的病怎么样了？
7: 嗯，好多了，多亏你天天给我家送黑鱼，我爹还说让我谢谢你呢。
1: 别客气，咱都自己家人了，瞎客气啥呀？
7: 你脸皮可真厚，我爹还没松口呢。
1: 这不早晚的事儿吗？
8: 哎，小梁，要不然我找水生嫂去你家提亲吧。
7: 还没退婚呢，怎么提亲啊？
1: 哦，对对对，你看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哎，我是这么想的，如果呢你别不好意思开口，那就由我出面找村里面几个老人，然后呢替你爹说，这样只要他同意退婚，我什么都能答应。
7: 口气很大嘛，那你有钱啊？
1: 我没钱，但是我年轻可以挣啊。
7: 当八路能挣钱啊？
1: 那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找指导员给你爹做做思想工作。你看这国难当头大敌当前的，你就当支援抗日了呗。
7: 你脸皮可真厚。
1: 那是，我要脸皮不厚的话，咱俩也坚持不到现在了。

0: 天那儿，队长，你说他最近是不是不开心呀？
1: 哎，你是不知道，自打咱们指导员走了之后，这队长心里就空了。
0: 他俩还没好上啊？
1: 这就难说了。这边是指导员，这边是洛欣和丁水妹。
0: 水妹？怎么还有水妹的事儿？
1: 啊，不是不是，是我说错了，这事跟水妹没关系。
0: 四喜哥，你骗我是不是？你快说，到底什么事儿？
1: 香菱，你就别问了，我答应过人家不能外传的。
0: 好呀，原来你一直都把我当外人。
1: 不是不是，那行，我只跟你一个人说，你千万别外传啊。
0: 我保证什么都不说。
1: 哎，那你还记不记得

0: 水妹说过她特别喜欢神龙这件事儿。我当然记得了，水妹跟我们说她非神龙不嫁呢。那你知不知道神龙是谁？
1: 神龙不会是队长吧？真的，神龙真的是队长啊！
0: 你小点声。可是为什么她之前不说呢？我哪知道，咱们队长这人啊，其实挺轴的。
1: 那你说水妹怎么办啊？
2: 哎，不知道，反正现在他俩都特别别扭。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太复杂了吧？行了，别想那么多了啊。嗯。宋教官，怎么，有心事？ 也不知道现在小诺怎么样，你倒是挺关心他的。各位，是不是对我还心存芥蒂？好，大家都是男人，既然说到这份上，我就开诚布公地问你一句：你是不是喜欢小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我喜欢她，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不过，她拒绝我了。拒绝你了？嗯。大卫，小诺是个好女人。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比我更好的男人能够照顾她，我一定会祝她幸福的。还有，爱情。 得靠自己争取才行，不是让来让去就可以的。另外，你和洛欣的事，最好跟小诺解释清楚，不然他心里永远有疙瘩。谢谢。啊，
3: 石队长，里面请，里面请。哎呀，来来来，进来进来来，哎呀，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4: 娘的，这也太累了。兄弟们打出娘胎以来就没干过这么多的活儿。是啊，是吧？谁知道参加验一队，还得跟着苦力活呀？
5: 瞧你们一个个这没出息的样儿啊！人家老百姓天天干，谁像你们似的叫苦叫累啊？我们乡下人怎么能跟你们军队比呢？第一次干活啊！
4: 肯定是腰酸背痛的，以后啊，习惯就好了。哎，还有以后啊！啊，我是一下干不下去了。知道什么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吗？等咱们摸清了这雁翎队的底细，这皇军肯定会对咱们有丰厚奖励的啊！队长。 这儿有没有雁翎队，咱怎么摸底细啊？废话，有雁翎队，咱还冒充个屁呀！李家店啊，交通便利，进可攻，退可守，更有冯保长给咱们打掩护，可保万无一失。我现在已经把消息放出去了，就等雁翎队的人跟咱们来接头了。
6: 快点，快点！
7: 丁水妹，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啊？我们训练水上项目。好，
6: 注意安全啊，走吧。
8: 王队长，
7: 老魏，咱们俩好久都没比试比试了，不知道你水性涨了没有？什么意思啊？
6: 咱们比划比划，对啊，比划比划。行，既然大伙儿都这么爱看热闹，那就比试比试啊！走，上船。
9: 走，上船。
10: 俩上令，来。

0: 哎，师妹，你这脚是真抽筋还是假抽筋了？不会是故意让老魏去抱你吧？
1: 别急，
2: 不说了，这不还没比完吗？下次接着比。
3: 行了，别嘴硬了，有机会啊，咱下次接着比，这次不算。
4: 对，下次再比。啊，
3: 行了，大伙儿回去了。哎
5: 呀，走啊，
6: 走啊，走啊。

0: 渡辺隊長が両親を探してる。
1: 隊長、您说什么？
0: バカ、听不懂中国话吗？就说渡边隊長带太郎找両親消息。
1: 啊，懂了，懂了。
2: サギ、今日は先生にご挨拶に来たんだ。失礼ないようにしろ。
3: 洛小姐你好，今天我带圈子来拍戏的。
4: 老师好。
5: 太郎你好。
3: 喂，这是小小的意思，不转机。
5: 这可不敢当，无功不受禄，你还是拿回去吧。
3: 这不是我送你的礼物，是圈子送你的礼物，请你务必收下。
5: 这样啊，那谢谢了，太郎。
4: 老师，这是你家吗？我可不可以参观一下？
5: 好啊，走吧。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渡边浩先生，这位是我的学生渡边太郎，这位是佐佐木。
3: 太郎，挨拶しなさい。
4: 阿姨好。
5: 你好。
3: 李小姐，幸会。敢问你是做什么的呢？
5: 和罗欣一样，做老师的。
3: 啊，老师，很好。难怪你的气度不凡，不是普通的人。
5: 您过奖了，渡边先生才是气度不凡，一看就是引领千军万马的人。
3: 哪里哪里。是不是你见过我？
5: 当然没见过，不过您的名字是如雷贯耳，新安城内无人不知。
3: 你是在哪里当老师呢？
5: 小地方，不值得一提。
3: 哦，很可惜。你为什么不到新安城来？
5: 城内纷纷扰扰，太不清静。咱们去那边看看吧。
2: 好的，
3: 那李小姐，再会。
5: 再见。
6: 渡边先生，马尔德已经被你们抓起来了，是不是可以把我哥给放了？
2: 这个小碗无糟。很快会有结果的。
0: 隊長、ディアンホは疑ってるでしょう。

0: 老邢，哎，你给我看看那边去。
1: 老乡，
0: 我们是
1: 大爷，我来帮你们卸货。
2: 哎呦，
3: 谢谢啊，
2: 燕翎队的呀。哎呀，谢谢，太谢谢了啊。哎，你怎么见着衍生啊？是新加入的？
4: 哦，
2: 你们带队的是谁啊？
4: 我们是三小队的，刚刚整编过的，还没有跟大部队会合呢。哦，
2: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老没见着。
4: 老弟啊，听你这话，你跟燕翎队很熟？
2: 说不上很熟，只是老见着。嗯，
4: 我以前在三小队的时候，就听说咱们的队长和副队长啊，那都非常厉害，我早就盼着能见他们呢。
2: 你说的是老魏和水妹吧？
4: 哎，对对，就是他们俩。哦，
2: 老魏我不敢说，那水妹呀，我是看着她长大的。
4: 是吗？
2: 那丫头的水性啊，在这白洋淀上那是数一数二的。
3: 好了，爹，咱别顾着闲聊，这么多菜还等着咱送过去呢。
2: 对对对，
4: 我帮你们送，咱边走边聊。
2: 哎呦，那怎么好啊，那不是耽误你们正经事儿了吗？
4: 您这么客气干什么？燕翎队是人民的子弟兵，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哎，一起帮忙。哎，好嘞。
2: 这事儿啊，那你呢，多亏了你们了，要不我们多走两步。
5: 李嫂，你们来了，一路辛苦了，进屋喝杯水吧。
2: 谢谢谢谢。
5: 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吧？
2: 还行。
5: 吃饭了没有？
2: 还吃过了。
4: 老弟，
2: 哎，
4: 大嫂。
5: 同志，进屋喝杯水吧。
4: 不了，我们燕翎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队里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
2: 哦，好。
5: 你看看，燕翎队员真是太客气了。
6: 他们什么时候来的？
5: 昨天来的，一来就做好事。你看看，给我们家挑了一大缸水。
6: 李嫂，你有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
5: 不对劲儿的地方？没有啊。
2: 快点，怎么了？
6: 爹，爹，刚才一个队员在那边抽烟，那烟还有大半截呢，他就直接给扔了。你说，这真的燕翎队员哪有这么富裕吗？
7: 闺女，他们送了菜，赶紧走吧。走。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

0: 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1: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6: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

0: 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4: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不许浪费。

0: 贵阳，冬季平均气温保持在50摄氏度上下，一场难得的降雪带来整座城市的狂欢。杨永贤顾不得参与，根据过往的经验，今天的生意会更加火爆。长至3斤的本地三黄鸡，仔细拆解，每个部分都别具风味。但这些还不是老杨的重点。鸡腿肉厚紧实，难以入味，需要特殊处理。锋利的剪刀是老杨的得力助手。顺鸡里分层划开，关键处精准几刀，筋肉分离。贵阳的夜晚是绝不能被辜负的，食色相伴，唇齿留香。临近10点，老杨迎来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1: 拿那个鸡腿。
0: 鸡腿无需提前腌制，几块炭火，一张铁网，简单的工具，藏起一串本地烧烤的风味密码。油脂微微溢出，这是可以开始调味的讯号。在贵阳，烧烤调味的主动权大都掌握在食客手中。不过，对于炭火烤鸡，酱汁的调配则完全交由后厨拿捏。三桥，贵阳最大的调味品市场，每天都会迎来一批民间高手。
1: 有工艺的证，对不对？
2: 你是要老厨吗？还是要那种？
1: 哦，不要老厨。
0: 多种香料做基底，搭配盐度更低的本地酱油，这是杨永贤多年不变的选择。

酱油的鲜味与香料相辅相成，呈现咸甜的复合口味。为了让鸡腿入味，老杨需要灵活把控细节，剪刀再次登场。

涂抹菜籽油，猛火急攻，鸡腿外皮如同保护层，将汁水牢牢封锁，鲜味不断富集。持续炙烤15分钟，直到鸡腿外皮酥脆，内里肉汁丰盈。这就是让贵阳人难以抗拒的酱油烤鸡。

在老杨的店里，除了鸡腿，其他部位也被料理得活色生香。鸡皮外脆内软，鸡肾口感柔嫩，还有食客钟情滑糯的

0: 酱汁的甘鲜浓郁，炭火的微微木香，只需再有少许辛辣刺激，就能在寒冷冬夜带来温暖慰藉。作为省会城市的贵阳，汇聚各路烧烤流派，他们在此相遇，大展拳脚。起源水城的特制烙锅，传热均匀，可以网罗各种食材。毕节酸汤小豆腐，依托铁板带来的温和热量，凝聚豆香。蒸熟的洋芋按压成泥，正反交替煎制，外壳薄脆焦酥。黔东南的芒粑受热软化，散发天然植物香气，以甜蜜出挑。新鲜鸡蛋中加入折耳根辣椒水，刚好凝固时风味最佳，这是源自凯里的味道。相比于来自周边的美味，贵阳人无法割舍的还是一种更传统的烧烤形式。上煎又称梅子肉，肉质细嫩不失嚼劲。切成指甲大小的薄块，肥瘦相间成串。这种看似貌不惊人的烧烤，秘密藏在直径不足一毫米的铁签之中。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吕厚超开始推着小车在文昌路上摆摊，如今他已经拥有属于自己的一间店面。儿子小吕刚刚退伍，手艺还在学习之中。猪肉纤维较粗，烧烤并不是最佳烹饪方式，但铁签可以快速导热，内外同时炙烤，尽量保留最佳口感。
1: 我站那边爬嘛，你爬了可能嘛？
2: 咋烫到啊？
1: 在这火边烤的啥子？怎么可能？
0: 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加热效率过高，肉质容易失水变柴。对此，贵阳人有绝妙的解决方案。凉开水中加入菜籽油，两者共同作用，带走热量的同时增加湿度，避免烤肉因猛火焦干。肉串烤至三分熟，是调味开始的最佳时机。距离贵阳五十公里的惠水县，建有贵州最大的制酱工厂，紧邻连江的湿润环境，微生物丰富，为自然发酵提供合适的场所。贵州冬季日照较短，酱需要更长时间的晾晒，风味也更加浓郁。

水甜面酱与酱油混合，叠加出谷物发酵的双重酱香，盐度、水分和甜度达到适口平衡。独特的酱爆口味，正是贵阳铁签小肉串的标志性风味。水油与酱汁轮番涂抹，不断翻转，保证每根肉串火候一致，酱汁均匀渗透。

0: 分钟之后，肉串表面微焦，内部依然香嫩弹牙。依靠一抹复合调味，肉串到达酱爆巅峰。
1: 喺你呢度
2: 有，
1: 话你上到嚟点啊？
3: 有一点鱼没有？
4: 没有钱？
1: 没有钱啊？开始都未啃完。
0: 烤好的肉串按把计价，也可以用蘸水二次调味，更具贵阳本土气质。调味技巧高超的贵阳人，赋予最原始的烹饪方式以全新的味觉体验，在每一条香味交错的街巷中，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始终炽烈深沉。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每个人都有热血和纯粹的时候，总有一天你也会变。
2: 你面临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1: 今天晚上，宗方只能死在我们手里。这个人比我们想象中要更聪明。
3: 他这次回长沙不是为别的，他是要报仇。
4: 居然让这么样的一个危险人物在我们身边，
1: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会是昆仑吗？
5: 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人会是你。
1: 我已经跟昆仑交上手了，我要主动出击。
3: 永生不能再留了，明天必须了解他。
2: 既然选择了死，那就选择一种最有价值的死亡。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0: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铁马，赶快报告值班员，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好。
0: 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2: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火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给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3: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2: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3: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2: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3: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2: 连长，稍息。
3: 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4: 严维同志，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2: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4: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2: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4: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1: 是。
4: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3: 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
5: 儿。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6: 来来来，班
1: 长，讲一个。
5: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6: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哎，
2: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5: 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6: 好，给你们讲一段18勇士强渡大渡河。
5: 好好好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6: 什么酒六的，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

0: 是往下躺，一秒钟啊就躺下四公尺远。
1: 哎呦，
0: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2: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0: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3: 哎，对，连长讲，连长你会讲，连长讲。
2: 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3: 连长，您快讲啊！
0: 行，给你们讲一段。
2: 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八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三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
1: 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后来我
0: 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他叫什么名字？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他现在在哪儿？那谁知道？我8年没回江南了。
2: 真想见着他，
3: 见着谁呀？啊！同志们好，
4: 首长好。
3: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疯子挡住了。再。

0: 见酒了啊。哎，小鬼笑什么啊？
1: 认识吗？
2: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红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2: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2: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子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是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进入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不，两天，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给你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边多软和，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兴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捎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

0: 还有错吗？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郭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1: 应该，
2: 连长，
3: 完全应该。
4: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心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吴老贵，准备答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领不下大家。

有人进来了，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路上系盐为保护爆发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哦，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妈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了。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靠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

0: 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啊，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啊。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妈妈，这真是你自己的队伍回来了？
1: 他是真的。
0: 老妈妈，

0: 老弟，
1: 同志，
0: 老弟，你们受惊了。
1: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

0: 接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现身，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凡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现身，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寿命长。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3: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

0: 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一赔十，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十只鲜参今天只要1元，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吃了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路边酒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元，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2: 哇，白总啊，您看这1元吃鲜参，1元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3: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元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元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猪龄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2: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元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元就能买到10根，以前啊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元再送你1盒，只要1元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元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一赔十，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元，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

0: 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每个人都有热血和纯粹的时候，总有一天你也会变。
2: 你面临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3: 今天晚上，宗方只能死在我们手里。
4: 这个人比我们想象中要更聪明。
5: 我这次回长沙不是为别的，他是要报仇。
6: 居然让这么样的一个危险人物在我们身边，
3: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会是昆吾吗？
7: 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人会是你。
3: 我已经跟昆吾交上手了，我要主动出击。
5: 元武神不能再留了，明天必须了解他。
2: 既然选择了死，那就选择一种最有价值的死亡。
8: 这怎么办？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12: 哪个来的？
13: 5、4、3、2、1。
14: 爸，
12: 啊，
14: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还是我来吧。
12: 就这么简单、啊、
10: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5: 一个顶俩能行吗？
14: 同步开关就一下。
1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4: 简单，一键看电视。
16: 戏曲频道。
1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4: 您说就行。
15: 播放空城计。
17: 请上阵吧。嘣嘣
15: 嘣嘣，化繁为简。
14: 一键直达。
15: 嗯，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1: 是啊。
0: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1: 还没有。
0: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1: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0: 不久就要过来了？
1: 是啊。
0: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团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2: 就是当侦察员。
0: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1: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0: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2: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0: 哎，
1: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0: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1: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0: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1: 行，
2: 同志，坐。
1: 哎，老爹
2: 啊，
1: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2: 有啊，离这儿不远。
3: 爷爷，酒神来了。
2: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未定的地方去。

0: 是你呀、啊。
1: 可算找到你们了。
2: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1: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
2: 啊、
1: 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2: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儿？
1: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2: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1: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3: 不，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啊，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真提心吊胆，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儿。

0: 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1: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0: 这是妇人之见。
2: 就你本事的，蒋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事到死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0: 郝军，郝军，
3: 看看外头谁来了。

0: 谁呀、啊？半夜三更。
1: 是我，王老五，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不要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

0: 哎，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什么人？
1: 是我，
0: 何人？
1: 老虎。
0: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1: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0: 抓案子？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2: 是我。
0: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咱们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2: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宗队长就撤回去了。
0: 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2: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嗯，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
2: 进。
0: 啊，
2: 稍息稍息。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屌我，抓我，出三十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跑不了。

0: 刚才我接到江北军首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带香烟、洋火、桂花糖。带香烟、洋火、桂花糖。带香烟、洋火、桂花糖。
3: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
4: 是磨洋工来了啊？
5: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4: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5: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4: 上下面砍木头去。
5: 是喽。
4: 好、哦，你好啊，班长。
3: 嘿嘿，
4: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6: 是了，班长。
3: 哎呦！
0: 听指令，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7: 是。
0: 嗯，
7: 是。
0: 哎，啊，就站着，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2: 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
0: 啊，
2: 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3: 开江堰洋火桂花糖。
2: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4: 6万。
2: 嚯，这么贵啊。
4: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2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2: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4: 就在灯标那边。
2: 好，那我管不着。
4: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2: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8市管，灯标这边归86市管，两档子事。
4: 卖一天也赚不上2盒烟钱，真倒霉。
5: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2盒烟行不行啊？
4: 换1盒吧。
5: 行，1盒就1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0: 胡说！
1: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0: 带走！
2: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1: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0: 说！
2: 庄稼人敲打磨肩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0: 干啥？你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5: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得深。
6: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蛇头，是个参谋。
5: 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6: 是。

0: 皇姑庙以东，敌岩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时，灯标以东为86时。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师287团失踪1个参谋，1个电话兵。
4: 我师284团失踪1个排长，1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7: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江边开的
8: 是，
0: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弹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0: 你们是要打中，你让人家伙什么？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看见的，往哪儿去了？
1: 走。
0: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
2: 进去。
0: 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今天已经19号，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 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88是工兵营的，
1: 刚才没来电。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急等用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亮，借个火。
1: 喂油。
0: 哎，烟酒不分家，抽一支吧。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

0: 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
7: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9: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

0: 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收。

0: 呀。
1: 一见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您府上好像是河南开封。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3: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哦。老弟，混得不错吧？
2: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3: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2: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3: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2: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3: 那没心烦。
4: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3: 好，老弟少陪啊。
2: 好，
3: 再见。
2: 回见回见。

0: 部分呢？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及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郑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0: 法宝，请毛钻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1: 是否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1: 加快给敌人清点。
4: 执行命令。
1: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0: 调整好了，讲话吧。
1: 好。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2: 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3: 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4: 我在听你讲话。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包化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吐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吐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不，你们会看见。再见，再见。
1: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2: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营级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0: 我去了，我养护你。
1: 班长，
0: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1: 班长，我背你走。
0: 我命令你快，快走。
1: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辛苦了，你受伤了，
1: 谢谢，坐下。江北有动静没有？还没有。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鬼跟小马的信号。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
2: 陈志信，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赶快点火！
3: 啊，是。
4: 连长，
3: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2: 是。

0: 什么？你呢？
1: 我在想。
2: 元帅，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5: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6: 好，立刻出发。
1: 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0: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1: 再见。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0: 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2: 对，
3: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肯定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锣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67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真是在乎。

0: 老百姓的福气，这童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 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对。
3: 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
1: 送到家，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 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1: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怎么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 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6: 哎呀，真好！
5: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6: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嘛，就是觉得呀，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5: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 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

0: 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拎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

0: 曲，居家锻炼神器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爆。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爆。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5: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6: 中心智能，智在手中，赢在未来。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7: 买的
8: 5 4 3 2 1，
9: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8: 点火，起飞。
10: 就这么简单。
1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9: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2: 一个顶俩，能行吗？
9: 同步开关就一下。
1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9: 简单，一键看电视。
13: 戏曲频道。
1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9: 您说就行。
12: 播放空城计。
14: 请上城歌蹦
12: 蹦蹦蹦，化繁为简，
9: 一键直达。嗯，
5: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5: 每个人都有热血和纯粹的时候，总有一天你也会变。
16: 你面临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15: 今天晚上，宗方只能死在我们手里。这个人比我们想象中要更聪明。
17: 他这次回长沙不是为别的，他是要报仇。
18: 居然让这么样的一个危险人物在我们身边，
15: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会是昆吾吗？

0: 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人会是你。我已经跟昆吾交上手了，我要主动出击。永生不能再留了，明天必须了解他。既然选择了死亡，那就选择一种最有价值的死亡。
1: 时光漫过600年的青石板，安顺臀部地隙的锣鼓声未歇。
2: 走船，走船，船快点！
3: 真有个挑水船比穿衣服快。说着老杨船大。
1: 00后的周顺是地隙抽牙的新知，镜头里的他爱追潮流，可一穿上赭红戏服，便像接通了600年的时间。
3: 我叫周顺，今年23岁，是安顺地系的00后的非遗传承人。
1: 他把地系武打拆成15秒短视频，刚劲的招式配着明快的节奏，一条就引爆1400万播放。
4: 那跳的最好。
1: 中年顾家顺是连接古今的桥梁，他身上躺着地系世家的血。
5: 我叫顾家顺，10岁时候就开始跟姨学习地系的，现在是安顺地系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1: 那句地系是屯铺人的魂，早刻进他心里。
6: 我们表演的就是对地系玩弄灵魂，玩灵魂是哪？玩灵魂是我们这个屯铺的精神在里面。
1: 70岁的叶守新老先生是地系扎深的根基。作为屯铺地系的神头，他将地系视为信仰，带队伍走村串巷到国际舞台，让越来越多的人看见这个文化的魅力。
7: 地系不能忘掉于一地，要把那基础保持下来。在我现在已经有70多岁了，现在的身体还勉强压抑得到，但是不管他如何，我还要继续的传承交给他们下一代的接班人。
1: 这600年的屯铺地系早不是封存在博物馆的老物件，如今3位传承人正接过戏台的接力棒，让这出老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讲述追梦故事，彰显时代担当。欢迎收看贵州卫视故事讲述节目《新时代追梦人》，我是讲述人建冲。从一名热爱机械的农村孩子到全国技术能手，从一个愣头青学徒到同事交口称赞的动车医师，这条路贵阳车辆段动车组机械师王苑仅仅只用了7年时间。
1: 单车检查开始，注意时间呐。
2: 他看完一趟单车检查只需要23分多一点，别人26分钟都不一定能把故障找完。快，非常的快。
3: 他有一项特技，听异音深感震动，就能快速判断。
4: 我们都叫他动车医生。
5: 我是王苑，来自成都局集团公司贵阳北动车运用车间，今年32岁，参加工作已经有8年多了。我的家是遵义市汇川区沙湾镇沙湾村的，然后从小在农村长大嘛，小时候就比较喜欢琢磨一些小电路啊，然后就比如说电灯的接线，一些小风扇什么的，就对机械这方面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我记得第一次坐火车大概是初中考完，特别是看到那个火车头，工作人员在那个火车头里面就特别羡慕嘛，那个时候心中就有这个想法，然后高考完就报了这个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铁道机车车辆主要是我们火车头的检修。
0: 2017年，尽管在学校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当王苑第一次走进贵阳车辆段动车组检修车间，真正面对动车组这个庞然大物时，他整个人都呆愣住了。
5: 然后这是第一次近距离的，就是接触这个动车，当时心里面非常震撼，感觉哇，在学校学的是火车，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然后到单位以后是动车，相当于也是从头开始，害怕胜任不了嘛，当时也比较迷茫。
1: 小王从刚进入贵阳车辆段的时候，他对一些岗位的要求以及技术方面需要提升，
6: 因为这个车子的速度很快，一般现在时速运行最高的350公里。假如说你在检修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开了个东西，如果没有恢复到位的话，车上几百个旅客的这个生命是保障不了的。
0: 一列标准动车组有近50万个零部件，任何一个零件出现问题都可能影响运行安全，这对动车组机械师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王苑凭借多年积累的检修经验，入职以来他千百次反复训练检修动作，直到形成肌肉记忆，日积月累他的技能得到迅速提升。
1: 从每天的这个背诵的每天的这个理论体量上不断的增加，然后把当天的这个错的题在中午的时候花30分钟，然后就再重新背一遍，晚上的时候以及在实作方面，他总是叫我跟着他拿着电筒去一遍一遍的把每个动车组的这个转向架再看一遍。这个转向架主要就是从看车还是从踏面，然后从里到外，然后就是从外到里。有一次就是我去查寝室的时候，然后看到他打着那个小夜灯，还在自己在对这个电路图还有排查这个流程，以及对第二天的这个理论总体的再复习一遍。
6: 就是不断的练，要刻苦的练，加倍的练，利用休息的时间去学习。可能大家还在看标准的时候，他已经在学这个车体的一些原理了，在构造了。这个是很少人能达到这种。
5: 对我来说最难的还是那个电路图的。

原理的理解，因为我当时接触的那个动车，是欧系车，电路非常复杂。后面我就把那个电路图打印出来，就是一张一张铺起来，然后怎么走的用笔记本记下来，

0: 技能和稳定的发挥，在 CRH380B 型动车组机械师决赛中一举夺魁。全国技术能手、火车头奖章、全国铁路青年岗位能手、全国铁路向上向善好青年荣誉接踵而至。
1: 2025年5月，王愿获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新时代青年先锋奖。
0: 但在王愿看来，最重要的并不是获得荣誉，而是零故障的承诺。如今还不满32岁的王愿已成为全路首席技师，并担任王愿动车组机械师铁路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这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工作室，既是职工的练工厂，也是工匠的孵化站。工作室开发了动车组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系统，不仅能实时监看线上车组状态，还能超前识别90%的潜在隐患，为动车组安全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2: 我们现在搞的这些创新项目啊什么的，大多数都是这个由我们这个王愿领衔主导的，他就是这个我们王大师自己一个人，他构想出来以后，让我们工作室成员呢啊参与到里面来，来大家一起进行一个这个论证。
0: 在培养新人方面，王愿同样不遗余力。在他的带动下，工作室成员都在集团公司级各项技能竞赛中取得过较好的成绩，成为贵阳车辆段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3: 这列车，我从左往右看，然后从里面往外面看，就是大家看一休也是一样的啊，就从最里面往外面。
2: 在很多这个创新啊、技术改造这些方面哈，我们王愿的话都是有自己这个独到的一个见解，也是给我们这个成员工作室的其他成员给到了很大的给启发。
4: 我内心比较自豪，也比较欣慰，因为他每一步，然后流出的这个汗水，传承了这个传帮带的一个思路。平时我们的检修可能在30组左右，但是在五一这种高峰期的话，可能检修量会达到40多，因为主要集中在夜间检修嘛，从下午这个4点钟到了以后，要一直忙到第二天早上8点钟，我们都会坚守在岗位，为旅客出行保驾护航。劳动是我们铁路人用双手创造的生活，我们用劳动去守护旅客的每一次出行的安全。
2: 那个高铁事业也在一步步向前发展，但是这些高铁事业的发展呢，也是离不开我们这个铁路行业每一个劳动者的贡献。
3: 在我心里面，劳动不是简单的付出，更是一份踏实，一份担当。每一次动手，每一次钻研，每一次坚守，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责任。劳动最光荣，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的真实写照。
5: 求实担当，奋进图强，祝所有劳动者节日快乐。

0: 第四届贵州社科普及榕江主场活动精彩纷呈。第五十个国际博物馆日，贵州59家文博场馆80场活动，邀你共赴一场文明交融之旅。2026中国旅游日，贵州分会场推介文旅好物，出台惠民政策。影响力正在播出。彝族火把节的热烈，苗族飞歌的悠扬，在水城交织成动人的民族团结乐章。我们一起走进水城。
1: 一个多民族社区的美丽蜕变，
2: 翻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真正实现了安居乐业。
1: 一幅多元文化融合创新的美丽画卷，
2: 推动民族地区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
1: 六盘水是水城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统战部部长鲁娜走进演播间，为我们解读水城区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民族团结方面的工作亮点，讲述当地各族群众团结发展的新时代故事。欢迎继续收看《对话影响力》，我是主持人许鹏。今天做客我们演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水城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鲁娜，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看您今天也是有备而来。
2: 是的是的，我带了2个水城农民画的作品。一个这个您看一下，您觉得这个材质像什么材质啊？
1: 这个应该是木雕吧。
2: 这个是一个碳雕的作品。
1: 碳雕啊。
2: 水城也是作为我们西南煤都的一部分，所以说就地取材啊，选用了这个碳作为一个基础，然后呢用了这个水城农民画的形式做了一个碳雕。那您看一下这个像什么？
1: 有点像石榴或者是草莓。
2: 是的，
1: 石榴
2: 就是石榴，所以它也是寓意着我们各民族团结和美的这样一个美好的生活，
1: 美好的寓意。
2: 还有这本书呢，大家可以看到《红军争》这一本书也是用我们水城农民画的形式做了一个关于红军故事的一个绘本。我觉得在今年长征胜利90周年的时候，我们把这一本绘本送到这个青少年儿童的这个手中，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他们喜欢的这种鲜活的形式，把这个革命的传统教育浸润到他们的心里。这里还有一个小彩蛋，这个是我们《红军争》这本书里面送的一个小书签啊，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一个针，然后这个书签上面呢有一个二维码，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们其实可以通过扫这个二维码来看这个《红军争》的这么一个动画片，这个形式就更灵动了。
3: 来到苗寨舟车劳顿，花奶奶也热情地邀请红军到家里休息。
2: 今天我们带来的这2个作品呢，也仅是水城农民画成品的一部分。水城农民画呢，是我们水城的民族民间文化的一个艺术瑰宝。它是把那个我们多民族的蜡染、挑花、刺绣的技法迁移到这个纸上，形成了我们色彩构图非常大胆、非常饱满的一种绘画的一个形式。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民族共荣共创的一个生动实践。
1: 是，它不光是一种艺术的表达形式，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在今天开始访谈之前呢，我们准备了一个小短片，先带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当地浓厚的氛围。
2: 苏摩的为我却不
1: 阿楼，在彝语里的意思为环境优美、自然好风光。正如其名，这里40街景，风光宜人。汉、彝、苗、布依等多个民族在这里互嵌融居。其实刚才通过这个短片能够看到啊，我们的海平街道的阿楼社区，它是一个搬迁点。那它作为一个社区，是怎么一步一步变成了景美、业兴、民富的景区的呢？
2: 我们水城区呢本身就是国家级的民族团结的进步示范区，而海平街道阿楼社区正是咱们水城民族团结进步成果的一个生动缩影。阿楼社区始于2015年启动建设的异地扶贫搬迁项目，2016年起，周边6个乡镇的1685户、7594名群众。

收看贵州卫视影响力，我是主持人杨璇，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彝族火把节，苗族飞歌，走进贵州水城，感受多民族团结乐章，理论宣讲接地气。

0: 搬迁至此，逐步形成了包括阿鲁社区在内的三个聚集社区。作为多民族共居的社区，这里不仅文化底蕴深厚，生态禀赋也十分优越。我们创新采用合作社加公司加农户的联动发展模式，高效整合土地、房屋、劳动力等各类资源资产，将社区打造成了集农业观光、民俗体验、户外运动、休闲度假于一体的文旅型村居。此外，社区还主动搭建供需对接桥梁，积极引导居民创业就业，全方位激活发展动能。据统计，目前社区内已培育民宿酒店41家，年均为村集体经济增收20万元，直接带动210户村民稳定就业。2025年，我们紧扣景区旅游发展与康养避暑的核心需求，结合彝族火把祭系列活动，成功吸引省内外游客超139万人次，间接带动周边3100余名居民实现就业。这一系列举措切实保障了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真正实现了安居乐业。如今的阿楼社区已先后斩获多项殊荣，入选国家200个美丽搬迁安置区，跻身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行列，同时也是贵州省10条休闲旅游精品路线的重要节点，五行村居建设的示范样板，更入选世界旅游联盟发布的全球101个简评案例。
1: 那通过刚才您的介绍，我们也看到了阿楼社区的创新发展。那以阿楼社区为代表，我们水城是如何聚焦互嵌式发展来推进各民族共荣共创的呢？
0: 水城区以阿楼社区为典型示范，聚焦互嵌式发展，推进各民族共荣共创，让各族群众在空间上相邻，发展上同步，情感上相亲，形成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良好局面。那么我想从4个维度和大家阐释一下，既凸显阿楼社区的实践亮点，也体现全区统筹推进的整体举措。一呢是空间互嵌，科学布局聚居形态，夯实共居基础。阿楼社区作为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安置了7个乡镇、38个村的694户、3058名群众，涵盖汉、彝、苗、布依等多个民族，少数民族占比37.3%。社区打破了传统的小聚居的模式，采用混住式布局，楼上楼下不同民族左邻右舍共话家常的场景随处可见，配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火把广场等公共空间，让各族群众在日常休闲文化活动中自然交往，让各族群众在城镇化进程中共享宜居空间，从物理相邻逐步走向心理相融。二呢是产业互嵌，联动文旅增收链条，打造共富平台。阿楼社区依托野峪海景区核心区位优势，以文旅加民族文化为抓手，打造彝族特色风情民宿，现有民宿41家，床位1000余个，还有可容纳200余人的食堂。社区鼓励群众自主经营或租赁房屋开展民宿、餐饮等业务，带动就业，实现户均增收3万元。同时，社区引进了辣椒加工厂、服装厂等企业，开展餐饮、酒店服务等技能培训20余期，培训有1000余人次，实现了有劳动力家庭1户1人的就业目标。此外，举办海平火把祭、预设滑雪等文旅活动，吸引各族群众参与经营服务，在产业分工中相互协作，强化发展共同体意识。第三是文化互嵌，传承创新民族文化，促进情感交融。阿楼社区深挖民族文化资源，组建宜兴向党文化服务队，常态。

0: 划开展篝火晚会、彝族歌舞等表演形式，参与群众达4000余人次，让彝族火把节、土长房营造技艺等文化遗产在传承中创新，依托野域海景区打造民俗文化、农耕文化等体验场景，让各族群众在文化展示、游客互动中增进文化认同。同时，我们全力打造了海平火把祭、水城农民画、南国冰雪城三大特色文化 IP， 形成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生态。四是治理互嵌，健全协同治理机制，凝聚共融合力。阿鲁社区建立党员联户、民族联心的机制，由老党员、志愿者组成调解队，以小事共商、难题共解，增强群众的归属感。社区议事会吸纳各族代表，确保治理过程中各族声音都能被听见，让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夯实共融共创的治理基础。我们还将民族团结工作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创新推出民族团结家、五行村居建设模式，重点打造阿乐社区等一批示范样板，推动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的全面升级，让各族群众在日常的相处中互帮互助，在共同的参与中加深感情，共享幸福的生活。
1: 那我们是如何把发展和改善民生作为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惠及各族群众的呢？
0: 我们水城是将高质量发展与民生改善深度融合，推动民族地区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具体来看，我们重点做了几方面的工作。第一，以产业赋能就业为核心，夯实民生，增收根基。我们坚持产业跟着资源走，就业跟着产业走，群众跟着就业走，让各族群众在产业链上实现稳定增收。一方面依托女产业集群优势，推动产业链向多民族聚居区延伸。2025年，女及女加工产业集群产值达160多亿元，下游配套企业超60家，直接吸纳汉、彝、苗等各族劳动力1.2万人以上。另一方面，立足山区资源禀赋，做强绿色能源产业。2025年新增电力装机50万千瓦，累计建成新能源项目装机超275万千瓦，带动周边民族村寨群众参与运维、管护等工作。做优特色农业，重点推进水城三锅，就是我们的鸡火锅、烙锅和羊汤锅，就推进三锅的相关农产品的加工转化，目前转化率已达68%，培育了一批农产品加工合作社，真正让产业兴变成了群众富。第二，以普惠均等为目标，兜牢民生保障底线。我们深知民生保障是各族群众的定心丸，必须精准发力，补齐短板。在教育方面，我们加大对民族地区教育的投入。2025年新增基础学位1200个，新建改扩建民族中小学、幼儿园23所，推动65所高海拔农村学校实现通暖，配齐配强师资力量，让各族孩子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在医疗方面，我们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建设，升级改造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78个，推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提质增效，让各族群众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区。在社会保障方面，2025年发放产业奖补、交通补贴等惠民资金10.98亿元，政策惠及各族困难群众。2025年，城镇新增就业1.24万人，其中少数民族群众占比超40%，打消了群众就业难的顾虑。第三，以生态加文化为抓手，提升民生幸福品质。我们坚持生态惠民、文化润兴，让各族群众既享有绿水青山，又传承特色文化。在生态保护方面，我们守护好绿色国家级森林公园、北盘江大峡谷等生态资源，绿色林场

0: 539亩林地获批全省第一批碳票并成功交易，实现生态价值154万元。这笔资金全部反哺到民族地区的生态管护和群众征收上。目前全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了98.6%，主要河流水质优良率100%。我们还在安置区村寨周边打造口袋公园、休闲步道，让各族群众推窗见绿、出门见景，共享生态红利。在文化传承方面，我们深挖彝族火把节、苗族刺绣、布依族蜡染等民族文化资源，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非遗传承工坊28个，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活动50余场，培育各族非遗传承人160余名。
1: 我们农民画作者创作群体当中有苗族、彝族、布依族，各民族都是我们的农民画作者，他们都懂得这些传统的民间手工艺，是通过这些传统的民间手工艺转化到我们现代的这种农民画的这种艺术形式去。所以我们水城农民画的一大特点就是吸收了我们的挑花、刺绣、剪纸、蜡染等等这种民间手工艺转化出来的一种新型造型艺术。然后我们也把我们的苗族、彝族、布依族的这种元素全部融入到我们的马的这个元素当中去。你看，这就是我们的苗族之间的小花苗，也有我们的传统的苗绣的一些技艺在上面。另外我们也有布依族的这些铜鼓花，还有我们的彝族的一些砖状花，也有我们苗彝布依的各种纹饰纹样也融合在我们的画面当中去。我们水城农民画是在文化创新上是走在前列，因为我们将农民画和我们的生活用品的结合，包括和文创的结合，包括和我们的数字化的产业的这种创新体系来进行融合，也踏出了一系列的这种步伐。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年是36.4万元首次将农民画的这个版权实现了一个零的突破。
2: 那接下来咱们水城将继续从哪些方面入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探索更多的有益经验呢？
0: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全面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一是坚持高位统筹促团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纲与魂，构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确保民族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二是坚持群众参与促团结，通过院坝会等基层协商载体，让群众诉求纳入民情台账动态管理，实施文化浸润工程等，切实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民族团结进步新格局。三是坚持守正创新促团结，立足水城资源禀赋，不断深化民族团结加五行村居、文旅融合加三交互嵌等特色模式，打造民族团结的水城经验、水城样板，奋力书写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的水城样本，凝心聚力展现贵州新风采，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州篇章贡献团结之力。
3: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4: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3: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5: 一起来关注一周影响力。今年五月的第三周是第四届贵州省社会科学普及周。本届社会科学普及周主场设在榕江，由省社科联牵头开展了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集中社科普及活动。
6: 侗族琵琶歌、巨侗琵琶歌时代新声融入文明新风，用传统曲调传递政策温度。
7: 这句歌词呢，就是表达在移风易俗、惠民政策之下，村民的一种美好生活，也是对政策的感恩。用我们家乡话呢，我们的村民们会听得懂，会有产生更多共鸣。
6: 小品送礼用方言演绎农村人情攀比等问题，宣传文明理念。
8: 用我们本地的这方言呢，宣传起来，群众都听得去了，
9: 给我们老百姓普及了科学理论了嘛，让我们记得更牢，记在心里。
10: 游客之意外走红。
6: 榕江县宣传队结合村超案例，宣讲文旅体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
11: 我们主要是啊，用一个人讲。

0: 理论，一个人讲实践的方式，结合了村超发展的成效，用这几年我们的旅游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的一些数据来证明我们村超是一个乡村振兴的路子。
1: 村超对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宝库，它是一个基层社会治理方面非常经典的案例，对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的社科的知识体系有非常独特的价值。
2: 目前榕江县宣讲实县全县行政村社区全覆盖，十四五期间全省理论宣传二人讲宣讲超5.4万场，受众超370万人次。
3: 第一个呢，通过理论宣传二人讲宣传普及党的创新理论等等，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社科理论进基层3个月活动，第三个就是办好新时代贵州社科大讲坛，第四个就是要办好我们贵州社科公众号，形式比较多，来推广我们的社科理论知识。
2: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获悉，今年3月，全省公安机关制定印发《服务高质量发展质效提升行动工作方案》，细化了8个方面26项具体任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同时，在深化公安放管服务改革方面，推出一批便民利企实招，87项公安业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实施推广新车上牌一件事和6项交管新措施，1.27万余辆新车实现足不出户办理上牌，全面保障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实施。
4: 今年以来，跟进调解回访各类矛盾纠纷32万余起，共破获经济犯罪案件400余起，挽回经济损失上亿元。今年1季度，全省刑事警情同比下降10.99个百分点。下一步，全省公安机关将联合相关部门组织开展专项调研，研究排查企业风险防范和经济发展当中的突出问题，及时维护良好的营商环境。
5: 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和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将于2026年6月15号到29号在贵州遵义举办。本届赛事是亚洲最高级别的专项体操锦标赛，整个赛期历时15天，已有亚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6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及工作人员完成预报名。赛事设男子、女子体操全部奥运正式项目，男子设团体全能级6个单项，女子设团体全能级4个单项。
6: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7: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6: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5: 本周迎来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贵州以“地上万桥通山海，心中文脉连世界”为核心，在全省59家文博场馆开展近80场活动，推动多元文明交融共生。
2: 当天，贵州省主场活动在省博物馆举行，省地质博物馆、西风集中营历史纪念馆等文博单位代表围绕古生物化石境外巡展、红色课程创新、文物数字化保护等主题进行分享。
8: 我们从探索基本的陈列展示，全面转向沉浸式的一个体验教育，借助史实、人物故事和旧址的实景，转化为可看、可演、可触摸的特色教学课程，以此来提升游客的体验感与参与感。
2: 据了解，贵州省博物馆联盟单位由现有45家增加到50家，贵州省民族博物馆为新一届轮值单位。
9: 做好各个联盟单位的联络工作，实施联盟制定的一些计划，争取把咱们贵州的联盟文博工作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2: 琼花灵韵贵州省博物馆馆藏玉器展、涅槃重生等10项精品灵石展览集中开展。
10: 这一次是一主两艺3个馆联动互动以及展示，邀请公众参与到我们博物馆当中，真正能够体验博物馆作为文化和人之间的一个桥梁，达到了一个精神纽带的作用。
5: 5月18号，历时4年修建的铜仁德江机场本周正式通航，有效补齐了黔东北地区航空运输短板，串联黔中经济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武陵山经济协作区的协同发展。
2: 铜仁德江机场设6个机位，年吞吐量设计55万人次，贵阳往返德江仅需50分钟。
11: 铜仁德江机场首航运营后，贵州省内的运输机场将由原来的1杆10支增加为1杆11支，

0: 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贵州省分会场活动日前在贵阳举行。
1: 今年1至4月，全省接待游客量、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8.2%、9.1%。活动现场集中推介全省9个市州特色文旅产品及惠民利好政策。贵州省旅行社协会行业诚信自律公约、贵州省导游协会导游诚信自律公约同步正式施行，
2: 联动了全省的诸多的文旅市场主体，共同发布服务公约，推介我们有品质保障的企业主体，相信这样的公信力能够让游客更放心的在贵州旅游。
3: 到目前为止已经搭建了将近200人的这个从业队伍，他们用新的视角给来贵州旅游的游客们去讲新的场景，更让游客有体验感。
0: 以上就是本期影响力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影响力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 i 影响力。我们下周日18点不见不散。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

州，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一季度黔南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23.8%，居全省第一。专栏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跟随记者深入福泉瓮安重点工业园区，探寻工业加速度背后的驱动力。
1: 贵州省开局起步15专题新闻发布会将于明天举行。
0: 十四五期间，全省智慧农业蓬勃兴起，带动产业转型增收，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1.3%。
1: 以数字技术推动文旅产业体制升级，让山水人文可感可触。贵州数字文旅新科技在文博会圈粉。
0: 本栏目推出专栏《主理人生》，聚焦活跃在城市大街小巷的新创业者，他们是城市活力的微观样本，提振消费的生力军。今天来认识两位咖啡主理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案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年一季度，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占 GDP 比重达28.9%，挑大梁作用持续巩固。其中，黔南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达23.8%，位列全省第一。高增速如何实现？记者深入福泉瓮安的重点工业园区，探寻工业加速度背后的驱动力。
3: 在黔南高新区这家企业内，生产线高速运转，王牌产品硫酸镍正在批量生产。
4: 今年一季度硫酸镍的产量大概在25000吨，比去年一季度翻了4倍嘛。
3: 企业生产的硫酸镍、硫酸钴等三元前驱体原料广泛应用在动力电池产业。今年随着新能源金属市场回暖，下游需求量攀升，企业产能加倍释放。
5: 一季度镍价同比上涨4.7%，工业级碳酸锂均价同比上涨114.19%，直接带动一季度实现产值13.4亿元，同比增长104.97%。
3: 磷矿资源是园区吸引企业落地的核心优势，而去年落地的这家新材料企业则同时看中了福泉的区位优势。
6: 我们主要生产工业氧化钼和钼铁，运用到航空航天不锈钢领域，上游原材料在西藏地区，下游在港口沿海城市，正好经过贵州，选择在福泉这一块运输成本降低个5%到10%左右吧。今年第一季度我们工业产值达到5.1亿，比去年增加了103%。
3: 今年一季度，黔南高新区实现工业产值174.31亿元。
7: 从它的这个项目的审批手续的办理全流程跟踪，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征地拆迁要素的保障上，乡镇部门全程协调，建设完成之后，企业的用工、用水、用电、用气保障，让企业安心的生产。黔南高新区今年突破600亿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3: 聚焦新能源材料、高端精细磷化工领域，今年一季度，黔南州新增规上工业企业69户，数量位居全省前列。瓮安经开区的这家企业就是其中之一。企业去年12月投产，采用全国首套磷矿隧道窑烧结装置，将低品位磷矿浆转化为优质黄磷原料。
8: 2026年一季度主要为产能的爬坡阶段，公司生产完成黄磷1.05万吨，烧结1.89万吨，酸水1.42万吨，实现产值呢2.93亿元，超额完成了一季度市场经营任务。那么我们的磷的一个生产

0: 产，就为园区的发展呢奠定了原料的基础。
1: 以年产6.6万吨黄磷为起点，企业的产业链条持续向下延伸。园区内的这家企业正是这条链上的下一站。
2: 我们是用温湖江山的产品作为原料生产除草剂、草甘膦、氯气和烧碱，都是用管道进行输送的。那一头是温湖江山，这边是我们贵州江山，全封闭输送的。目前生产装置都已经达到满负荷的状态。
3: 凤凰呢，一季度规模工业这样子增速是38.9%。大概占了全州的20%，重点项目建设已经开始持续发力了。今年一季度，两个企业入规，贡献了将近6亿的产值。
1: 精准锁定龙头企业，黔南州实施一企一策帮扶政策。今年一季度，州级统筹7100万元工业奖励资金，从企业入库、增产增效、采矿增量等多方面精准扶持，对一季度产值过亿且增速超10%的工业企业给予30万元基础奖励。
4: 我们对29家今年一季度入库的企业，从土地使用情况、税收情况等3个方面进行审核。目前审核工作已全部完成，奖励资金已全部拨付到企业。
1: 目前，黔南州已形成以磷系化工、新能源电池材料为主导、绿色能源、资源加工等为重点的2+4+4产业体系。2025年工业对 GDP 增长贡献率、工业投资、工业税收、工业用电量占全口径比重均超50%。
5: 我们将组建8个产业研究团队，逐链条梳理产业链图谱，找准薄弱环节、缺失环节和重点目标企业，形成精准筛选、闭环堆进、低质落地的招商体系，确保工业经济持续雕大梁。
6: 贵州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明天下午3点举行贵州省开局起步15专题新闻发布会，主题为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邀请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李炳军出席并作主发布，副省长董家禄、副省长蔡朝林、副省长张静平一同出席并答记者问，中共贵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雍正主持。发布会将通过国务院新闻办中国发布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人民网、新华网、央广网、天眼新闻、动静新闻、多彩贵州网、贵州发布等网络平台进行直播，敬请关注。
7: 作为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已实现全省行政村 5G 和千兆光网全覆盖，为山地农业数字化转型铺就了信息高速路。从人力巡山到数字哨兵，从看天采摘到算法决策，全省各地智慧农业蓬勃兴起，正带动产业转型增收。
8: 在黔南州都匀市平阳村的万亩茶园里，一只 AI 智能机器狗正沿着茶垄稳稳穿行，它可是茶园里的数字哨兵，依托 5G 网络实时回传高清画面，通过后端人工智能模型精准识别茶芽生长情况。山下的车间里，茶农一边忙着包装茶叶，一边通过手机实时查看着机器狗传回的影像。
9: 以前啊，我们上茶山呢，你要爬很高很远的地方去看，要花几个小时。现在的好了，就不用上茶山了啊，我们就在手机上看，又省时间又省力气。
8: 在黔西南州望谟县，智能监测系统精准捕捉气温、伤情等数据。在黔东南州丹寨县，12.19万亩茶园实现数字化管护，每亩施肥成本降150元，虫害预警准确率达95%。目前，全省700万亩茶园已广泛接入 5G 监测、物联网传感器和 AI 算法。智慧农业的探索不止于茶山，在铜仁市石阡县，木耳产业依托智能化控制监测系统，实现控温、控湿、自动卷磨、全流程自动化管理。240万磅木耳抢先上市，产值达900万元。十四五期间，贵州智慧农业蓬勃兴起，带动产业转型增收，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1.3%。
10: 15-17，我们将建好农业科创平台，推广数字化种养技术，同时实施数字前乡工程，打造茶叶、辣椒、肉牛等数字化转型标杆，培育数字化加工企业，加快人工智能、卫星遥感等技术在全产业链应用。
6: 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贵州带了一批亮眼的数字产品，从 AI 智能玩偶到沉浸

0: 是红色体验。贵州正以数字技术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让多彩公园省的山水人文变得可感可触。
1: 在深圳文博会的现场呢，我遇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家伙，就是它。你以为它只是一个简单的玩偶吗？其实呢，它是一个可以 AI 智能对话的村宝宝。村宝宝，能给我介绍一下台盘村有什么好玩的吗？
2: 台盘村作为村 BA 的发源地，非常有特色，直接去村 BA 的主场篮球场打卡，还可以在当地的篮球文化体验馆了解赛事的发展历程。这款产品呢，是我们的村
3: BA 吉祥物，大家来跟它互动交流，了解村之后。村宝宝的背后是贵州村字号
4: IP 持续出圈的强劲势能。截至目前， 村超、村 BA、 村 T 三大品牌全网传播量累计已超2800亿次。从乡土赛事到文化现象，这些带着泥土气息的品牌，正成为贵州文旅的超级流量入口。现在
5: AI 是一个潮流，抓住这波热度，有更多玩法。村字号的比赛很接地气，很有地方的特色。我一直都想去贵州。
1: 在红色文化展区，我手中的这套 VR 设备呢，正在让长征历史以一种新的方式被看见。借助大空间定位和数字孪生技术，全程30分钟，我们可以用第一视角走进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娄山关大捷等等13个历史场景。VR
6: 它可以让他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长征斗走的那么艰辛，科技和历史的结合对他们的成长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
4: 展会现场， 贵州还展示了一马游贵州、 黄小溪 AI 智能体等数字平台，将山水观光、非遗体验、特色美食等文旅资源转化为可预约、可导航的深度体验。贵州展馆正用数字勾勒出一幅文旅新图景。 昨天，贵州村超冠军赛在黔西南州和六盘水市展开主场赛，两地赛事将足球竞技与民俗展演、文旅消费等深度融合，掀起乡村足球热潮。昨天下午，贵州村超冠军赛黔西南主场赛事在兴义体育中心开赛，黔西南万丰林队主场迎战黔东南酸汤奔牛足球队。
7: 赛事期间，贵州村舞惊艳亮相，竹鼓舞、板凳舞、龙狮展演、传统武术等轮番登场，近3000人的表演队伍与场上的22名球员共同构成赛事主角。
8: 今天在网上看到过，有机会能更加现场去看一看，很激动。
9: 主客场之多，
7: 让每个地区的老百姓都能感受到整个村超的氛围。
9: 黔东南那边十分的热情，我听说他们年夜为我们这边的球迷准备了一些礼物，就比如说这个彩色的鸡蛋，比赛嘛，只是一种
4: 体验，目的就是促进我们的交流。黔西南州同步启动票根联动促消费活动，球迷凭观赛凭证即可领取消费券，覆盖餐饮、住宿、零售等多个领域。赛场周边农特产品、特色美食与手工艺品集中展销，将赛事的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10: 带来了2款新茶饮，截止目前已经卖了数百杯了。今天是优惠打8折，
11: 全国各地的游客凭高铁、飞机票提供8折实实在在的优惠。
10: 我们联合了当地200多个商家，打造了游购于的票根经济的消费券，希望将观赛热度转化为消费力。
4: 在六盘水市良都体育中心，六盘水农民画队主场迎战贵阳旅发猕猴桃队，双方拼抢激烈，飞身抢断，底线防守，精彩扑救，轮番上演。最终，六盘水农民画队以2-1获胜。
12: 我们体现团结协作和对技战术的要求，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13: 双方都很拼、很精彩，
4: 声势也是很好的，不愧是中国良都。接下来感觉就很凉快。现场水城农民画画师以创作助威，260多名 群众演员带来民族文艺展演、特色美食市集同步开放。赛事将草根足球与民族文化、非遗民俗、市井烟火深度融合，不仅为群众奉上一场文体盛宴，也有效激活了全域文旅消费活力。
14: 当我们看见六盘水的球员进球时，非常的激动，为他们加油！
15: 让村超成为展现乡村风貌、传承民族文化的活力舞台，
14: 以村超流量激活文旅潜力，体力共振，赋能发展。
4: 昨晚，乌蒙深处清凉碧洁，响水滩音乐季启动。现场，苗族滚山猪、彝族铃铛舞等非遗轮番登台，吸引不少游客观看。该活动自去年首次启动以来，通过发布的100余首曲目，有力推动了当地夏季旅游宣传。今年，响水滩音乐季

0: 将持续至十月。
1: 后续将陆续推出歌王争霸赛、城市对话、乌蒙欢歌、主题专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加强和四川、重庆、广州、昆明等城市的互动，通过深化音乐加避暑融合模式，带动全市文旅产业持续升温，提质增效。
2: 由省司法厅、省文旅厅主办的省文旅行业导游、法律民办人普法志愿服务活动近日在贵阳举行。100名优秀导游系统了解了民法典、旅游法等与旅游行业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等务实内容，成为首批持证上岗的导游法律民办人。
3: 我也会引导游客文明出游，依法维权，用法治素养提升我们旅游的服务品质，
4: 将导游法律明白人培养为法律政策的宣传员、矛盾纠纷的化解员、社情民意的信息员。这支队伍呢，将在全省示范带动规范职业、热情服务，为文旅行业依法治理贡献贵州经验。
5: 你有没有发现贵阳的街头越来越好玩了？转过太平路，有人在吧台后专心冲咖啡；拐进青云路，有人在一针一线染蓝布；钻进老小区，还有人一边颠勺一边想新菜。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主理人，不叫老板，因为老板不一定自己干活，他们亲自站店，亲自洗杯子，亲自染布，亲自打包发货。从今天起，我们推出系列报道主理人生，带你认识贵阳城里这群既当老板又当员工的年轻人。第一站，咱们先钻进巷子里喝一杯冠军咖啡。在经济学上，有一个有趣的咖啡密度指标，咖啡馆越密集的地方，往往年轻人越多，创新越活跃。我们来看一个有意思的数据，贵阳平均每2000人就拥有一家咖啡店，密度超过了上海。这3000多家咖啡馆背后站着一群既是老板也是员工的年轻主理人，他们用手冲壶和烘焙机冲调出的不仅是一杯饮品，更是一条属于贵阳的咖啡经济新赛道。
6: 清晨7点，贵阳的小巷还没有完全醒透，学咖啡的主理人李托健已经开始了一天中最枯燥也最为关键的工作，为店里6种不同产区的豆子定制不同的烘焙曲线。
7: 这个一般茶香和水果会比较多，
8: 这种浓度比较浅，反正它的发霉压都和每次都重复度高、甜度高，
7: 往中度走，跟着去做它的糖分。
6: 2011年去韩国留学时考取咖啡师证，2015年回贵阳开第一家店。李托健说，那时候贵阳很多咖啡馆其实是带咖啡的棋牌室，他想做的是一个只专注产品本身的地方。10年过去，雪咖啡在贵阳开出5家分店，小程序累计了7万会员，旺季单店一天能出300多杯咖啡。更值得关注的是，外地游客占比已经达到30%。
9: 觉得很好喝吗？在太平路喝了2-3年，基本上每天都过来。
6: 这家店的另一位主理人涂海兰有个特别的爱好，每年假期去上海、成都打卡那些最火的创意特调店。他带回的不是豆子，而是一整面墙上对于咖啡的思考和一张不断更新的产品情绪价值表。
10: 这面墙相当于集有把不同的食材混在一起，有1+1=2的效果。这个设计理念、产品技术肯定要学习人家这些好的地方。
6: 这种边开店边游学的状态是贵阳很多咖啡主理人的常态，他们不是在卷价格，而是在卷认知、卷体验。而贵州旅游的持续火爆恰好为这些小店送来了源源不断的流量红利，游客走进小巷深处寻找一杯有故事的精品咖啡。如果说雪咖啡走的是品牌连锁输出路线，那么另一条巷子里的胡豆咖啡主理人梁嘉晨走的则是另一条路，以赛代店。
11: 这比赛的话，15分钟内你需要做12杯饮品，一边做一边去表达你作为咖啡师的一些观点嘛。去年的话，我们大概做了500多遍，前年700遍左右，今年第4次进到总决赛了。不是再去想怎么赢，而是想怎么把我没有做好的一些部分再把它优化一下。
6: 2023年全国第5，2025年全国第3，今年4月刚刚拿下世界咖啡大师赛中国区华东分赛区冠军，这些头衔直接转化为客流、客单价和外地客人的专程到访。
12: 小红书上搜到的，这家得了很多的奖，很想来感受一下。我们今天是喝了4杯了。

0: 现在是要喝第五杯。
1: 开在社区里的咖啡店，烟火气很足，非常吸引我。
2: 两位长春游客说，贵阳是他们专门来刷咖啡馆的目的地，这背后是一个正在被市场验证的事实，贵阳正在形成一种咖啡目的地经济。据最新统计，贵阳咖啡店超过3000家，其中本土品牌1000多家，平均每2000人一家店，密度全国前列，拥有世界咖啡锦标赛冠军5人，冠军之城名片正在形成，咖啡类有效注册商标7743件，2026年新增420件，同比增长28.4%。这些数字背后是成百上千个像李拓建、梁家辰一样的年轻主理人，他们自己站吧台，自己洗杯子，自己拍短视频，自己做会员运营，
3: 让更多的人接触咖啡和喜欢咖啡。7万会员对我来说的话，是比赚钱更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2: 贵阳的咖啡香没有被大山拦住，从非洲的豆子到上海的赛场，一条条看不见的链路把小巷和远方连在一起。3000家小店，每一个主理人都是节点，他们做的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把贵阳的味道放进全国的杯子里。
4: 昨天，广东省中医院童小林名中医学术传承工作室在贵阳揭牌成立。截至目前，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已引进1个院士工作室、14个名医工作室，区域医疗中心诊疗水平持续提升。
5: 在昨天举行的相关学术会议上，该工作室揭牌成立，将把中国科学院院士童小林提出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新模式太靶变质落地贵阳。目前该疗法已被广泛运用于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中，在缓解身体不适的同时减少病情反复。
6: 广东省中医院贵州院作为贵州省唯一一家中医类的国家区医疗中心，请院士来帮助我们培养出一批能够掌握太靶变质理论的这么一批人才队伍。接下来呢，我们也将搭建起临床科研转化一体化平台，汇集我们广大百姓。
5: 贵州是全国4大中药材产区之一，同时也是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近年来持续吸引院士专家前来共同探索人工智能加中医药的融合应用。
7: 传统的中医药它没有看到人药物进入人体以后是通过什么来起作用的，所以说我们现在需要 AI 和大数据把这黑箱给打开。贵州这边苗医药的资源的开发呀，高发疾病的防治，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个结合落地，让当地的老百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5: 这两天，第7届贵州省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正在贵阳、遵义、黔西南等地开展。来自平板制版、平板印刷、印后制作等工种的200多位选手开展理论知识和实操比赛。
8: 这一环节比的就是引导印刷缺陷的，它牵扯的版面套色呀、印刷环境啊。
9: 首先要进行印版的识别、处理、分类、过色，保持均匀一致。
5: 该比赛将持续至5月29号，根据综合成绩推选排名靠前的选手参加全国赛。
10: 印刷行业已经是在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去发展，比赛代训需要更高精尖端的人才来进行操作。
11: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张元、张丽等4名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5月25日至2026年5月29日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4: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头版报道，遵义市深化突出问题整治，从多方面拓宽查办渠道，逐条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人和完成实现，以正确政机关推动问题查改落到实处。央视新闻报道，近日由20多名台湾青年组成的参访团走进贵州多地，通过实地探访与交流，搭建起两岸同胞增进了解、凝聚情谊的情感桥梁与认知纽带。
5: 昨天，2026年贵州省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在贵阳启幕，潮玩市集融合贵州各地特色文化与非遗体验，晚间文艺演出精彩纷呈。宣传周活动将持续至5月29号，多场演出免费向市民开放。
12: 贵安新区近日。

0: 日启动首期 OPC 及艺人公司训练营，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腾讯云等地的业内专家与学者，通过理论、实操、路演的方式，全方位提升学员技能。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9: 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天气预报。今天白天省内大部地区天气晴好，下午15时各主要城市的气温都来到了30度上下，毕节达到了33.4度。那么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省的北部地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在遵义市以及铜仁市北部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并可能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余地区多云为主。而在省的中西部以及南部会出现4到6级的偏南大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省的东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遵义市、铜仁市以及黔东南州北部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而西南部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余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洞察风云变幻，志享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您可以打开手机的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贵阳多云，23到31摄氏度。遵义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六盘水多云，18到31度。安顺多云，21到29度。七星关多云，20到32度。铜仁多云，24到35度。海里多云转晴，26到34度。都云多云，23到32度。轻易多云转晴，23到34度。
10: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1: 对，
13: 还要施肥，
14: 还要收割，
1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6: 这个少来点，
17: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神舟23号飞船发射准备就绪。
1: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今年一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
2: 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打马兼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3: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想法？
4: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我已经很满意了。
3: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4: 要有，是吧？
2: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
5: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2: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

0: 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15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1: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都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察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察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
4: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
5: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时08分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时。
6: 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7: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负荷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6: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

0: 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三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涉前程序。
1: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2: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0: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各地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菱角湖管理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昨天凌晨突发漫堤险情。荆州区人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子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今天，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
3: 我们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专业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0: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时，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4: 目前，全国夏粮已经进入收获期。襄阳市是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麦收进度，机手和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小麦抢收。
5: 记者赶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雨还在下，这场雨已持续了整整1周，全镇12万亩冬小麦到了开镰的接骨眼上，却无法收割。5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在黄龙镇集结，

0: 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两天将会是晴天，大家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起来。
1: 现在是在修啥呢？
2: 都是下换油保养了，准备好好的干活了。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儿。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的准备赶快扫地。
0: 中午雨停了，可地里还是一片泥泞，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户选择等一等，想赶在明早天晴后抢收，这意味着收获的时间更短了。在等待的间隙，黄龙镇的各个相关单位已火速行动起来，提前疏通田间道路，让农机第一时间下田，紧急对接烘干设备，确保湿麦即收即烘。电力部门则连夜加装照明无人机，为即将到来的连夜抢收做好准备。
3: 组织我们的镇村干部力量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收割做好农机保障。
0: 雨停后的第二天清晨5点多，抢收正式开始，全镇300多台农机齐上阵，奔赴田间地头全力抢收。
4: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
0: 农机手们连轴抢收，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油气公司将柴油直供到收割一线，农机维修服务车则全程实施保障，每个环节大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到了下午，镇上的粮库门口已排起长队，刚收上来的小麦正等待烘干入库。为了加快进度，全镇13家烘干厂的63组烘干设备全线开动，昼夜不停。晚上8点，记者赶到黄龙镇最大的烘干厂，这里灯火通明，限两口的传送带一刻不停地往烘干塔里送粮。
5: 分两阶段性烘干，先入塔，烘到20左右，然后出塔之后架上风道，通风，然后再复烘一遍。
0: 因湿粮占比大，襄阳全市紧急调配190多台应急电源，保障烘干厂运转。同时在田间架设移动烘干设备，争分夺秒就地抢烘。截至目前，全市麦收进度已过80%，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成为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
6: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7: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这两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一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8: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的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7: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9: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近10年来，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以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
4: 来到浙江余杭径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10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

0: 精准复刻宋代的七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1: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抹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九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近年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这张金字招牌化作国风国潮热里的一抹翠绿，让更多人可知可感。径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平的古法抹茶体验课，如今已是一席难求。非遗工坊里传的是技法，更是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带动村里的年轻人一同创业，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在径山，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火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既体现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更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在安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带火一众新茶饮品牌。眼下，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2: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1: 中国茶和天下，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十四五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五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今天举行，44所中学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本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检验学生在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他说，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伊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针对以方粗暴对待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多国活动人士，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他和意大利外长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嘲讽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遭多国谴责。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升至867例，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当天表示，目前非洲除了刚果金和乌干达2国出现疫情，另有10个国家处于高风险中。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临近美国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3号，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文化在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
1: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反正他们三个已经死了，我可以去工地打工，把钱借给他们的家人。这个样子，我可不可以不死？
1: 你是真是不懂法呀？啊，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讨价还价呀？
0: 可是你刚才说了，即使我不说，法官照样可以判我，那为什么还要我说？
1: 我这样跟你说，让你说，是给你机会。如果你从内心深处真心的认了罪，服了法，向社会、向受害人家属表达了歉意和忏悔，在最后的时候就能证明啊，你还是个人，还有起码

0: 的良知和人性。如果你坚持不说，那只能说明你起码的良知和人性都没了，那你做人跟死了就没有区别。
1: 考虑怎么样了？打算什么时候说？
2: 讲什么呀？
1: 说齐幻生。说什么？
2: 我不认识。
3: 真不知道。那你1997年是不是开过歌舞厅？
2: 是。
4: 你的歌舞厅就在齐幻生的管辖区，你再说不认识他。
2: 不认识。
4: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幻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2: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你告诉我嘛。
5: 那讲一下邱行长，认识他吗？
2: 认识。
5: 怎么认识的？
2: 1998年的时候，我在开冰淇淋厂。那年那个气候特别的反常，一个夏天都在下雨，气温低，冷饮都卖不出去。我就着急嘛，生意特别差，实在是干不下去了，我就去找他，想弄点贷款。
5: 在哪里？
2: 在他家里。
5: 和谁？
2: 我自己。
5: 哪一天？谁可以作证？
2: 那么久了，谁还能记住啊？
5: 一共去了几次？
2: 一次。
5: 一次就进人家卧室啊？
2: 他喊我帮他搬东西，我就帮着搬了。
1: 头一次进人家，
5: 人家就喊你搬东西？
2: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要是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你们可以去查嘛，如果查出来我是在胡说，我就认。我也是当领导的人，从开发区的城管局局长到现在的棚户区改造班副主任，这些都是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干出来的。我的意思是说，我是有水平的人，如果你们真的查到了有证据，我服气啊，我认。但是如果你们像现在这样诬陷我，我绝对是不干。
6: 你发完声先停。
5: 他这个人呢，当过干部，很会打官腔，还懂得点法，确实不太好对付。这个他也不慌，就在那里编，还都能圆得上。
6: 这就是一块滚刀肉，以为我们拿他没办法，那胡编，希望能把咱们糊弄过去。咱们得请个外援，
7: 喂，秦爸。
8: 秦总。
9: 怎么样？你们那个新策掌握的怎么样了？
7: 应该可以吧。
6: 那你们能不能来清江一趟啊？现在清江那个抢劫银行行长那个案子，指纹对上了，你们能不能过来帮个忙？
7: 行，您稍等一下啊，我得请示一下我们高队，他就在我边上。
8: 高队，高队，秦总问咱能不能去清江的案子。
10: 秦总啊，
11: 哎，秦总你好，我是高小英。
10: 哦，让我们去清江是吧？好，好，好，好，正好我们刚下案子，正总结呢。
11: 啊，

0: 大概晚饭前倒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三个人都是女的，带两套设备啊，得搭车接了。嗯，好嘞，再见，晚上见。好，好，好。
1: 这就挂了？咱还没问案情呢，那咱怎么准备啊？
2: 问什么啊？秦总的案子都是大案要案。
0: 清江那个案子，做警察的谁不知道？哎，行啊，你俩赶紧收拾收拾，带两套设备啊。
2: 能上秦总的案子，可是咱莫大的荣幸啊。你们好好准备，千万别掉链子啊。
3: 嗯，放心高队，一定完成任务。
2: 行，我去跟支队长汇报一下。
4: 不认识，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焕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5: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
1: 秦爸，秦队，
6: 秦总，
2: 秦总，
6: 坐坐坐。哎呀，来了，哦，我们特别期待你们来啊啊！现在我们要仰仗你们啊，
7: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案发地址在哪儿？我们方便过去看吗？
8: 哦，可以可以，但是还是先看一下材料吧。咱们这个材料很详细的。嗯，
1: 主要是想看一下指纹的位置在哪儿。
8: 哦，指纹的位置啊，材料上都有。我们这个材料啊，非常详细啊，上下左右、东西南北，都在这里，精确到这个毫米，秦总都看过。
1: 先去现场看一下吧，这些回头看也不晚。
6: 听专家的。
8: 好的，好的。
0: 还有这个人在什么地方上班，他工作的地方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还有他家，还有所长跟行长被杀害的地方，就是所有有关的地方我们都需要去看一下。
8: 哦，好的，但是所长被害的这个地方拆掉了。
0: 那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情况。
6: 听专家，他想去哪儿看就去哪儿看。
8: 好的，好的。啊，
2: 秦总，我得跟您汇报一下，我们去看完现场之后回来是需要针对性的编题。
6: 好，好啊。
2: 啊，那秦总，我们这次测试的重点是？
6: 重点是枪。
0: 明白。
6: 嗯。好。
1: 哦，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他本人同意接受测试吗？我们需要他本人签署的同意书。
8: 同意。哦，不但他同意，他请的律师也同意了。
9: 这个杜坤是不是鬼刀肉？他是怎么答应同意测新测的？
2: 秦总，是这样的，
0: 我们之前已经对他进行了测前谈话，我们也设置了一些与事实有关或者无关的问题对他进行测试，这些他都是清楚的。新测这个手段，那就是探测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反应，那反映出来的数据都是非常客观的。那犯了罪的人要面对新测，他就会担心，会抗拒。那无辜的人面对新测大可放心，因为他不会测出任何的异常。那杜坤他会接受测试，无非就是想极力证明自己的清白，这种人通常就比较自信，或者说他懂得一些关于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觉得自己有能力有办法来对抗。
9: 他应该是有准备的。那你觉得你海平能拿下来？
0: 这个现在不好说。海平他有一定的经验，但是这个人不好对付。
10: 你好，我是新测员叶海平，这位是姚杰。
5: 你们好。
10: 很高兴你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1: 你手有些凉啊，是紧张吗？
5: 不紧张。
10: 我这有个暖宝宝，你把它撕开暖暖手。不用紧张。
5: 谢谢你。
10: 给你站起来，双手打开。
0: 海平这么做有两个用
10: 途。现在上仪器，
0: 他这个手太凉会影响测试结果，
10: 也非常的
0: 还有就是他这么做
10: 他不会对你的
0: 缓解嫌疑人的抵

0: 抗情绪。
1: 过一会儿测试的时候，回答我的问题，你只需要回答是、不是或者不知道就可以，不用做过多的解释或者回答。
2: 知道了。
1: 好了。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2: 可以。
1: 你是不是杜坤？
2: 是。
0: 你是不是去过邱行长家的卧室？
2: 是。
0: 你知不知道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有什么东西？
2: 不知道。
1: 是证书吗？
2: 不知道。
1: 是存折吗？
2: 不知道。
0: 是珠宝吗？
2: 不知道。
0: 是黄金吗？
2: 不知道。
0: 是纪念币？
2: 不知道。
0: 是现金？
2: 不知道。
0: 你是汉族人吗？
2: 是。
0: 你是杜坤吗？
2: 是。
0: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2: 不知道。
0: 是绳子吗？
2: 不知道。
0: 是菜刀吗？
2: 不知道。
0: 是砖头吗？
2: 不知道。
0: 是匕首吗？
2: 不知道。
0: 是铁锤吗？
2: 不知道。
0: 是手枪吗？
2: 不知道。
0: 你是汉族人吗？
2: 是。
0: 这一组题作废，我们重新再来一遍。
2: 为什么？
0: 因为我在问你是不是铁锤的时候，你用脚抠地了，这是不允许的。在你回答问题的时候，你要做好。
3: 他刚才脚抠地的那个小动作，说明他在试图。
1: 数据出来不准确，对你也没有好处，是不是？
2: 等一下，可不可以喝杯水啊？
1: 可以。

0: 但是有一点我要跟你说明一下，我们测试程序呢是要一套题问三轮，
1: 现在我们已经问了两轮了，如果你现在选择中途休息，那我们就要从头再来。你也可以忍耐一下，我们尽早结束，或者是你想休息的话，那我们就从头再来。
2: 那就继续吧。
0: 你是杜坤吗？
2: 是。
0: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2: 不知道。
0: 是绳子吗？
2: 不知道。
0: 是菜刀吗？
2: 不知道。
0: 是砖头吗？
3: 他不敢了。
2: 不知道。
0: 是匕首吗？
3: 他不敢再动了。
2: 不知道。
0: 是铁锤吗？
2: 不知道。
1: 是手枪吗？
2: 不知道。
1: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2: 是。
1: 你是杜坤吗？
2: 是。
1: 你知不知道作案用的手枪现在在哪里？
2: 不知道。
1: 在家里？
2: 不知道。
1: 在办公室里？
2: 不知道。
1: 在山上？
2: 不知道。
1: 在水里？
2: 不知道。
1: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2: 不知道。啊，不是。

0: 家卧室的抽屉里放了什么？
1: 不知道。
0: 是纪念币吗？
1: 不知道。
0: 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1: 不知道。
0: 是手枪吗？
1: 不知道。
0: 手枪现在在哪里？
1: 不知道。
0: 在水里吗？
1: 不知道。
0: 重复我上一个问题。
1: 手枪是不是在山里面？啊，不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面？
0: 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
1: 对。

说干的，说啥的，是我，是我跟庞德平干的。我们一共杀了五个人，那把手枪一直就在我身上带着，后来藏到仓库里面去了。再后来就被我丢在情书墙里面了。

0: 很好，真好，真的刮目相看啊！你们就是这么把犯罪嫌疑人一步步逼到死角的？
1: 这个还不算最激烈的，还有比这更激烈的。
2: 我们这俩小姑娘可厉害了，海平编题一绝。
3: 姚坚，你别小看她，
2: 她会通过仪器捕捉到嫌疑人的每一个细节，再把它记录下来。
4: 嗯，哎，我刚才看半天啊，你别说她，我听着都迷糊，但是我还是没明白，你们是怎么让她撂了呢？最后，
5: 对啊，
6: 哎，我觉得啊，和我们平时的讯问差不多，但是就是比我们问的细，还有就是这个，哎呀。讲不清楚。
1: 其实上测试本身就是给对方添加心理压力的。
0: 你刚才把那个测试结果打出来，给他就是想进一步的给他施加压力，是吗？
1: 对。嗯，因为我把测试结果给他看，他就能看到每一句话的峰值变化，所以就知道了他哪一句话在撒谎。
2: 其实我们第三轮的问题问完的时候，测试也算结束了。只是海平他。
1: 我贪功了，
0: 很好，很好。
5: 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说，这个人他心理素质很好，他能对抗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
1: 他心理素质就挺强的，但是没有用的，人不可能对抗本能的。就好像我跟你说，你别眨眼。
5: 我没眨呀，没眨呀。
0: 坚持住啊，坚持住。
1: 你看你可以坚持一会儿，但不能坚持更长时间了。所以生理反应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如果你抵抗了，等到你防线垮掉的时候，它就会加倍反馈的。
5: 明白。
2: 对，其实传统审讯肯定也能拿下来，只是我们这个测试快。
0: 领教了，领教了，很好。江兄，赶紧审，然后把他刚才提到那个庞德平控制起来，快。
7: 好，
8: 我是靖江人，初中毕业就在汽车公司当司机，后来就下海做生意，开过录像厅、歌舞厅，生意勉强维持。后来歌舞厅着了一场大火，我辛苦五六年挣的钱全都烧光了。再后来我找人借钱，

又开了一家冰淇淋加工厂。那一年我们这里气温太低了，冰淇淋卖不出去，就倒闭了，欠了一屁股债，还还不上钱。我就开始动歪脑筋，想搞点钱。

0: 搞钱，得先抢把枪，然后去抢银行的运钞车。
1: 为什么盯上齐焕生？
0: 我初中就知道他，他当了所长以后在街上见到过几回，他那个枪一直都是带在身上的。我们跟了他一段时间，直到他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下班回家，我们就计划在这个时间段下手。但是齐副所长很强壮，我们怕不好搞，就找了一个废弃的民房提前演练，计划路线，锻炼身体，还买了作案的刀和哑铃，还有手套。

0: 想着抢到枪后就去抢银行的运钞车，但是戚副所长出事以后，清江破案抓得太严，银行跟信用社这些地方都加强了警戒，抢运钞车难度太大了，所以我们又把目标转移到金店，但最后还是考虑也是困难太大。
1: 怎么盯上邱行长呢？
0: 我们跟踪了他几回，发现他们每天下班回家都比较晚，但是每天中午回家吃饭，他们家有两道防盗门，家里面的人一回家就把门锁上，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中午他家孩子离开家去上学的时候动手。
2: 妈，妈，妈！
3: 你们别伤害我孩子，
4: 不要伤害我女儿。
5: 老实点！
3: 你们有什么？
5: 老实点！
3: 你们随便拿。
2: 你们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打孩子呀？
0: 杀完人之后，我们在行长家只找到2000多块钱的现金和一些纪念币。走之前，我们就想着把现场炸了算了。我就把他们家的煤气罐切开管子，搬到客厅，又把电饭煲端出来，把他们家的酒撒在被子上。等到要走的时候，我是越想越生气，杀了4个人才抢到这么点钱。从行长家跑了以后，我们就把枪和东西都藏在仓库里面，那天穿的衣服也烧了。庞德平两次杀人都是穿的同一双鞋子，鞋子沾了血，我就买了一双新鞋子给他。后来我们就各干各的，各过各的日子。2001年，我就把枪扔到清暑江里面。
1: 后面的事情你详细讲一下，你是怎么当上官的？
0: 案子太大，警察天天查。

0: 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心里面很害怕，特别的怕，所以我就在家里面躲了一年多。后来托亲戚找关系，到经济开发区去当司机，再后来慢慢的跟领导关系搞好了，我就当上了开发区城管局的局长。前两年市里面搞棚户改造，上头又把我调过去当改造办副主任。
1: 你给我们说一下，这一次抓到你服不服气？为什么前面那么久你不肯招？
0: 服气是服气，前面我不讲是觉得自己已经当了领导了吗？何况案子都过去18年了，我自己都忘了，不想承认，也不愿意面对。不过现在我想通了，只要是犯了案，不管过了多久，不管你跑多远，始终还是会找回来的。

0: 我就是站在这里把枪丢下去的，应该就是那个位置。
1: 弹匣和子弹呢？
0: 弹匣被我卸了，一起丢下去的，没有子弹。我在前面那个乡镇上过班，5年前这里不是这个样子。
2: 带走，
3: 带走，带走。
2: 钱总，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找枪吧。这个地方我了解了一下，那边啊是个谷地，叫状元堤，那边还有个村口，这边这个桥以前没有，是后来才修建的。这条江就是青树江，水深呢大概是5米，先前政府为了修河道就把河水放干了，挖走了一些泥沙，现在就是不确定当时挖沙的时候会不会把枪也挖走了。
4: 再难也要把枪找到，光指纹和口供不行，证据链缺失，枪才是最关键的物证。
5: 虽然说弹匣给卸了，就剩那枪把子，枪把子有点分量，你这水流不可能给冲走，冲肯定冲不走。
6: 对的嘛，
4: 下决心吧，爸。
2: 我的妈哟，这得用好多人，花好多钱哦。
7: 你看啊，先要把上游截断，水抽干，要干半个月吧。人数的话，至少500人。
4: 就是1000人也得干。
2: 干。走，我们去找武装部、预备役、民兵，全部上。

0: 杨兄，
1: 秦总，这不行啊！我们几百个人干了好几天了，拦网式排查，一格一格的找，就是找不到啊！
0: 行，我想办法。
1: 好好，接着干啊！
2: 继续继续，
1: 秦总给我们想办法，干，干啊！

0: 暂停，
1: 我在清江呢，这边找枪呢，啊，找一个多星期了，这水都放干了，不好找啊。我想，看来得用这个专用仪器了，就那种金属探测器啊，要不然这样不行啊，这时间长了人也受不了啊，啊，一直下雨这些天，那水库也存不了那么多水啊。
0: 所以我想联络一下这个省军区的人，你看行不行？我听说他们有一个刚出完任务回来的一个工兵营，他有这种专用设备。
2: 可以，我跟他们政委打个招呼，你过一会儿直接和他们联络。
1: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袁厅。

0: 秦总，王营长，这个雨下得太大了，天气预报讲这十几天还要下雨，秦树江上游水电站水坝满了要放水，最晚能撑到今天中午12点，要不然就垮坝了，放水要经过咱们的捞枪地点，弄不好就把手枪冲跑了。我从昨天开始就跟他们一直在吵，州里面也在出面协调，就是我们这边能不能快一点，实在是不行了，
1: 已经拼命在干了，一天10多个小时呢。
2: 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你让上游的算一下，如果非要放水的话，放到这儿需要多少时间，这样我们抓紧干，实在不行的话就下网，网眼弄得细一点啊，等水过去之后我们接着捞。
0: 你帮我算一下，从那边放水到这边要多长时间啊？只有1个小时，

0: 活！
1: 让我
0: 活！抓紧！

0: 我找到了，看一下，
1: 生锈了，他碰到墙了。
2: 你傻不傻呀？你就不知道找个石头磨一下呀？
0: 磨一下。

0: 有点啥？啊，
1: 你好，你是叫常兴荣吧？
0: 怎么了？
1: 我们是派出所的。
0: 哦。
1: 现在做那个人口普查，我们要办二代身份证，需要采集指纹，麻烦你给咱打个样。
0: 办这个二代身份证还要做这些东西的吗？
1: 嗯，大家都得做，我们也得做呢。
0: 哎呀，你们但凡要是做的话，看起来是非做不成了。
1: 滚一下啊。嗯，对，来，还有这个。
0: 嗯，真是麻烦。
1: 来，给你，谢谢啊。
0: 可以了。
1: 可以了，谢谢。我取了常兴荣的指纹，是那个常小兵的叔叔，我感觉像，家里赶紧对一下。
2: 比中了，出来了。
3: 宋队，对上了，就是常兴荣，关河县人，在凉城开小卖部。
4: 快！
5: 停下来！
4: 别动！撤起来！撤！

0: 我们不认识啊。
1: 我找了你28年了，

0: 战略合作伙伴。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3: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杜绝浪费。

0: 一个简单的仪式。我们分局呢，技术辅警杨小杰同志比中了清江两岸犯罪嫌疑人的指纹，为案件的侦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现在我宣布奖励杨小杰同志50,000元人民币以资鼓励，希望大家都要向杨小杰同志学习啊。
1: 秦总，您找我。
2: 梁城那边怎么样啊？检测开始做了没有？
1: 哦，还没呢，不过已经让物证中心督导他们将这些年来采集到的样本做 DNA 对比。
2: 那检材怎么还没送过来呢？
1: 哦，我听说是这样啊，梁城那边呢想自己做，他们也有这个能力。
2: 不管谁做得抓紧做呀，你给梁城打个电话让他们抓紧。
3: 经费由厅里出。
1: 哎，好，我现在就去。

0: 罗大姐，
1: 嗯，
0: 我们今天做了多少了？
1: 嗯，400多份吧。
0: 这是今天最后一批了，咱们辛苦一点，争取把它做了吧。
1: 我没有问题。

0: 罗大姐，罗大姐，比中了，出来了，确定了，朱俊，这个长姓家族的这几个人可以划到范围里面，赶紧布置下去，找人，明天全市动员，尽快把这些人给我找到。
1: 一个一个的查。喂，什么？脑出血？怎么样了？还在手术。
2: 怎么回事嘛？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1: 医生说，以前就有些基础病，这个病发病急，很难预防。

0: 要点啥？啊，
1: 你好，你是叫常兴荣吧？
0: 怎么了？
1: 我们是派出所的。
0: 啊。
1: 现在做那个人口普查，我们要办二代身份证，需要采集指纹，麻烦你给咱打个样。来，你看，你就从这儿摁到这儿，然后这个样子摁一下。
0: 这个办这个二代身份证还要做这些东西的吗？
1: 嗯，大家都得做，我们也得做呢。
0: 啊，你们也做呀？
1: 嗯。
0: 哎呀，你们但凡要是做的话，看起来是非做不成了。
1: 谢谢啊。嗯、这儿。
0: 嗯。
1: 对，就这样。嗯，滚一下啊。嗯，对，来，还有这个。
0: 真是麻烦。

0: 停车，我感觉就是他。
1: 你看一眼就能认得出来。
0: 上级发下来的指纹我天天看，特征我都背下来了。你把人盯紧了，不要让这个人跑了。
1: 好。

幸对，对上了，就是常兴荣，关河县人，在凉城开小卖部。

0: 出来！停了没？别动！铐起来！起来！
1: 我们不认识啊！
0: 我找了你28年了，
1: 是大雄抓你吗？
0: 说。

0: 我杀了人了。
1: 杀了几个？
0: 杀了11个。你们报道过的那些案子都是我做下的。我知道我迟早会有这么一天的。我把我的娃娃害了呀。
2: 畜生，带走。

0: 你知不知道你犯下这些案子给凉城人民带来多大的伤害？
1: 我做下的事情我都不敢想。
2: 这么多年你的心里一直没有愧疚吗？

0: 事情已经坐下了，怎么办？你说，我问一下，我坐下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的两个儿子？
1: 你只关心你的孩子，那被你杀害的孩子呢？你说一下，你作案的过程，要一件一件的说。
0: 我第一次作案，那是1988年，那时候我已经结婚有了娃，家里实在是困难得很呢。我本来想着去偷些东西，结果动静大了，那女的醒了就开始喊，喊的声音大得很，可把我吓坏了，我就动了手了。

0: 你做下这么多案子，你家里人知道吗？你做下这么多案子，有没有后怕、后悔的时候？
1: 有的，两个，一个是医院里那个女护士，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八岁的小女娃娃。我后悔得很呢。

0: 哎，秦总，这是我们领导秦总，公安报的记者李云。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秦总，这个案子的社会关注度非常高，但是关注的点呢比较奇怪，说什么的都有，所以他们这次来想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写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文章出来。
1: 好好好，请坐。
2: 嗯，好。
0: 秦总，这么十恶不赦的罪犯，你还给他带吃的？
1: 这是我的习惯。开始吧，
0: 把人带进来吧。

0: 程金荣，你对你这个案子的罪名，还有这个作案过程的认定，有没有什么问题？你被捕之后有没有受到过虐待之类的？
1: 没有，他们对我挺好的。你能不能说一下，给我开一些高血压的药？我吃的都是进口的。
0: 进口的好一些，够准备些，行不行？这么长时间有没有反省过？到底为什么干这么残忍的事？
1: 我本想，我血压高得很，唉，杀了就杀了嘛，想那么多做什么？
0: 那2002年之后呢？这十几年的时间，为什么停止作案了？
1: 不想杀就不杀了嘛。
2: 问一下，我的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儿子？那你对受害者家属有什么要说的吗？
1: 这事情已经做下了，说什么呀？赔偿金我也没能调解，不说了。人嘛，终归是要死的，过几天我也就死了。 死了我也就解脱了。那在你家里，你跟谁的关系最好呢？我和我妈的关系还可以。我爸他基本上没有管过我。小的时候，他把我打得不成样子。那时候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困难得很呢。那一年我高中毕业以后，又找飞行员的，我也报考了。
3: 体检都过了，后来又没考上，我打听了一下，我那名额上被人顶替了。我现在进来了，我坐下的这个事情不会影响到我儿子吧？
4: 程金荣，你刚才说你高中毕业考飞行员，别人顶替了是吧？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啊。 你当时呢，就是过了初试，二选一的时候呢，没被选上，根本就不是你说的什么被人顶替了啊。

从你被抓那一刻，你就一直在问会不会影响你儿子。可见你很关心你儿子。看着我，当你毁掉了多少年轻的生命，知道吗？他们的年龄有的比你儿子还小。 你毁掉了多少美满的家庭，知道吗？他们同样关心他们的孩子。看着我，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的儿子一定会以你为耻，你的后人会一直背负着你的罪恶，受尽人性的煎熬。你的罪恶没有理由，没有借口。 你会得到惩罚，但你永远都得不到解脱，永远都不会。

0: 秦总，从凉城回来之后，您就一句话也没有说。您没什么事儿吧？
1: 没事，可能有点累了。刘，你知道什么叫 PTSD 吗？
0: 我知道啊，创伤后应激障碍。您不会的，您都已经身经百战了，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1: 为什么？我不配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要知道，我们警察也是人，也是血肉之躯，也有困惑、迷茫、恐惧、沮丧。这么多年，之所以没有被打败，那是因为心里面有信念，就是保护人民，伸张正义，痛恨罪恶，心向光明。可是梁成这个案子，常兴荣这个罪犯，还是让我无法平静，让我不得不思考人性，人性的阴暗和扭曲究竟是为什么？

哎，老宋，我知道了。老潘去世了。

0: 案子结了，您放心吧。君多风，与其度春秋，风霜雪雨我寂留。
1: 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波急流。历尽苦难，痴心不改。

0: 傻乐什么呢？
1: 今天办案回来，在路上，我们开着车，正好碰上红绿灯，就停在人行道边上了。三个小女孩过马路，见着我们警车，鞠了一躬，高兴。
0: 你这人啊，看着你凶巴巴的，其实呢，心里最软，心细，知道疼人，有大爱。
1: 你最近又看什么书了？大爱都出来了啊！
0: 你就小瞧人，我跟你说，你这辈子，最看不清的就是我。
1: 我看不清你啊！
0: 嗯，
1: 我从第一次见你，我就知道你犯罪动机是什么。
2: 爸，你回来了，你们俩笑什么呢？
0: 嗯，快快快，吃饭吃饭，拿碗筷吃饭。你吃饺子，我包饭圈，你别不吃。嗯，你尝一下。
1: 不、哦。
2: 爸，
1: 嗯，
2: 我有事儿要告诉你。我要去反诈中心工作了。
1: 为什么？
2: 现在互联网这些骗子，他们太猖獗了。他们就是从高维度向低维度里降维打击，我得制止他们。
0: 啥叫降维打击啊？
1: 啥叫降维打击？
2: 降维打击，降维打击就是说，那些骗子要骗你们就是分分钟的事儿，你们还没看清他们套路就上钩了。
1: 你看，听不懂了吧？所以我告诉你，一方面你们要打击电诈犯罪，另外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要提醒老百姓有防范意识，尤其像你妈这样的啊，
2: 嗯，
1: 这个别什么都信的啊。
0: 你又小瞧我，我现在这反电诈意识不比你们差啊。那诈骗团伙无利不起早吗？这老百姓要做的，第一，别相信天上能掉馅饼；第二，这行得端坐得正，别怕有人敲诈。完了。
1: 嗯，我知道你妈最近看什么书了。
2: 什么书？
1: 哲学书。全说在点儿了。哟，海平。
0: 哪整的吃饭？
1: 喂。
3: 喂，秦爸。
4: 海平。
3: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
1: 哎呦，你等会儿，等会儿。我打开免提，你再说一遍。
4: 怎么了？
1: 说。
3: 我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这可是国家级的大奖。这次得奖是我们新测那个项目，下个月我就会作为中国青年科学家代表去旭城领奖。
0: 哎呦，我们海平可真是棒呀！
1: 海平，恭喜你啊！秦爸，恭喜你，太好了啊！
5: 别骄傲啊！
1: 我陪你去啊。
3: 没事，秦爸，你要是忙的话你就不用去了，我们市局领导会陪我一起去的。
1: 哎呀，你这傻孩子，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高兴高兴呢？这样说定了啊，如果除非有什么这个突发的

0: 大案要案啊，要不我就陪你去啊。
1: 行，那我就天天许愿，
2: 我希望没有大案要案。嗯，到时候你就能陪我去了。
3: 哎呀，我们丫头这么出息，你说你妈得多为你骄傲呀。
4: 骄傲，开心的都合不拢嘴了。
3: 哎，李媛呀，那个你的事情也要抓紧办了呀。
4: 啊，啥事儿啊？
3: 怎么又装傻呢？你跟老赵啊，这
4: 啊，
5: 海平领奖回来，你俩回来就把事儿办了。你听见没？
4: 行了行了，知道了，挂了啊，挂了。
3: 一说这事儿就装傻，他这事儿真得抓紧办啊，一晃二十多年，苦一辈子。
1: 妈，我觉得老赵不错。
6: 这个小孩子家谁什么什么什么不错，大人的事儿你少管啊。
1: 我怎么不能管了？
6: 哎，香蕉还堵不上你的嘴是不是？嗯，来，
1: 你给我堵上。
0: 你呀，才是一个心里面有大爱的人，谁的事儿都惦记着。来，
3: 酱多啊，
0: 咸了。你笑什么呀？
7: 没什么。
0: 夏元清啊，把你女朋友带过来，让我们看看。
7: 爸，我没女朋友。
0: 重说，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吗？
7: 可是我真没女朋友。
0: 是吗？
7: 不是，我真没女朋友，你跟看着我干嘛呀？
3: 抓紧，
8: 抓紧，
0: 抓紧！蒙这么多年，这次没蒙对。
7: 原来你都是蒙我的。

0: 有那个感觉。有时候我觉得现在挺好的啊，你看你想让医学院，他现在也哎完成你心愿，他
1: 都读完了，
0: 也当警察，是不是？
2: 你是叶海平吧？
1: 哦，我是。
2: 你能不能跟我去个地方？
3: 你要带他去哪儿啊？你是谁呀？
2: 我叫牛静儿，牛玉国的女儿。叶警官，我爸他得癌症了，快不行了，你能不能跟我去趟医院，去看看他？
3: 不能，我们还有事儿呢。
2: 别走！对不起，求你们了，听我说完行吗？我也恨他，但是他是我爸爸呀，我没有办法。他这么些年一直被病折磨着，这都是他的报应。但是你说他快死了怎么办呢？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有

归，我也知道他想有个回国的机会，我都知道。他虽然不说，叶警官，我其实我没有脸跟你提这样的要求。

0: 我走了，别走，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妈，我想去。
1: 送你们，谢谢，谢谢。其实这些年，我爸就是偷了条命回来，活着也是受罪。这又得了大病，每天都是一种煎熬。
2: 我其实一直在找你呢。我昨天看了电视，才知道你来旭城了。爸，爸，你听好了啊！这位警官，他叫叶海平，他是叶茂生警官的女儿。 爸，爸，你别动！爸，爸，你看，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你不是一直想找叶警官道歉谢罪吗？我这不是给你找来了吗？爸，你看一眼，爸，在这儿呢，叶警官在这儿呢，爸。

了七年的片警，总算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马上就要去抓捕了，要是有不幸，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这身警服了。

0: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每个人都有热血和纯粹的时候，总有一天你也会变。
2: 你面临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1: 今天晚上，宗方只能死在我们手里。
3: 像你和云鸿生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
4: 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彦明手上。
5: 他这次回长沙不是为别的，他是要报仇。
1: 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5: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走向极端。
1: 我已经跟昆吾交上手了。我要主动出击。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6: 总有人羡慕我们。

0: 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回忆。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买的
5: 五四三二一，
6: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5: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7: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6: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8: 一个顶俩，能行吗？
6: 同步开关就一下。
8: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6: 简单。一键看电视，
1: 戏曲频道。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9: 听上城歌啦。嘣
8: 嘣嘣嘣，化繁为简，
6: 一键直达。嗯。
1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

0: 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鲸鱼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0: 九金，你怎么走了呀？我不想浪费时间在那听他们高谈阔论。
1: 他们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了。哎，
0: 我说不清楚了，慎初，你帮我劝劝他呗。
1: 九金，你这样突然离席，大家跑出来追你，是不是不太礼貌？不过我喜欢。
2: 他们根本就不配。尊重是相互的，对吧？对。但是，那你就当是学习嘛，听听他们的见解。毕竟他们在专业的解读上也都是权威的呀。所以我更不想听他们说了呀。你不觉得他们很虚伪吗？一个个只会说那些不着边际、卖弄知识的废话，对着剧本里的娜拉大谈特谈，行为上呢，还不是对生活中的女人充满偏见。
1: 九金，你是因为怕大家误会，你跟何时文的关系生气，还是因为你觉得在那些人面前丢了面子？
2: 面子？你觉得我是因为面子生气的？沈初，我根本不在乎任何人的看法，也不在乎何时文的看法。 但是我在意你的看法，我以为你会站在我这边的，
3: 九金。

0: 我是在船上长大的。
1: 小时候，我母亲喜欢在船头锅煮冷脚汤。
2: 你跟何世文从小就认识？
0: 我们从幼稚园开始就是同学。
1: 那时候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住在船上，每次放学回家都绕着三座石桥，
0: 直到一个梅雨天，这位模范生蹲在我家船头哭。他国文考了一等，那天他不敢回家，求我收留他一晚。哎，他把人家晾的咸鱼踹进河里，就为了救一只被拴着的小土狗。那天晚上我们两个踩着十座船的船头逃跑，他那件衣服下摆全都是核腥气，根本没有学生会长的派头。

0: 谢谢。后来初中毕业，他爹想送他去东阳。这小子拿着一把裁纸刀就躲在我的船底。那时候我不想上学了，想出去工作。但是他说，只要我陪着他，他就一直留在南通。所以我就读了艺校。
1: 他是个热血笨蛋，血液有40度，看到别人受欺负就不自觉攥紧拳头，没事瞎凑热闹瞎操心。我跟他不一样，我没什么理想，我呢能护他一天是一天，让他一直像那天晚上一样肆无忌惮地向前跑，这样就够了。这么看，我们对朋友还挺像的。
0: 不一样，谢谢啊。你把它当做火把，火把可以照亮前方的路，但是举久了，手是会被烫伤的。

0: 酒精，酒精。
1: 蓝心，最后爱算这乘风之的人到底是谁啊？
2: 我这不没写完呢吗？
1: 哎呀，你就告诉我吧。
3: 你们看见张酒精了吗？
1: 嗯。
4: 有什么事赶紧说，我还得回学校呢。
5: 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可是第一个赢我的人。
3: 我认识你吗？
5: 但我认识你啊，张九金同学。我还认识你的朋友沈初，听说他的那篇文章还是你帮他写的，他哥哥和我们合作过，我手上有他的把柄。他哥哥马上就要带他去上海了。你这么在乎你的朋友，你想去上海读书吗？
6: 不想。
5: 上次的慈善晚会，你就想坏我的事，我可不能让你这么肆无忌惮，除非你答应跟我合作。你这么聪明，应该为我做事啊，否则我有的是办法，让你们只有一个人留下来。你也别想去上学了，你好好考虑考虑，等我们下次见面，张九金同学。
3: 我们不会再见面的，你的条件我一个都不会接受。

0: 我无所谓啊，反正我还有名媛培训班呢。到底什么是名媛培训班啊？就是，就是包装自己，找个有钱老男人嫁了算了。不是你说你要玩转男人吗？培训班的老师说要趁着现在年轻貌美抓住机会。我也不想给学校丢人的，但我家庭一般，功课也不好，也找不到工作。
1: 别管他们教老师，我先补习。你别给我道歉啊！我不接受。
0: 我不是来找你的。
1: 怎么了？现在还有机会。这次期末的省内师范会考，全校都会参加。按照校规，只要你成绩够好，就不会被开除了。
0: 真的假的？啊，九金，你这么厉害，你得帮帮我。
1: 我不想被开除。

0: 这个怎么写啊？你真的上过小学吗？你是不是欺骗我关于你的文化程度？
1: 你快教我吧！
0: 拿着我写。

0: 我哥哥说他要把生意转到上海，要带我一起去，说那边读书更好。
1: 你要去上海？算了，跟我没关系。
0: 可是我没答应，我说我还是更喜欢南通，喜欢女士，喜欢跟你一起上课下课，一起偷吃桂花糖蒸栗粉糕，一起躺在床上看书聊天，一起去看戏，我觉得很幸福。那天对不起，我不应该那么跟你说话。
1: 早忘了。
0: 那你那天还说，我都不问你去哪儿了。
1: 你不是担心了一晚上吗？徐金元都告诉我了。快睡吧。

0: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1: 本节目由贵州省

0: 聚焦酱江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江原产地》，我是杨璇，在茅台酒的故乡贵州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江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与您一起关注产业资讯，分析行业信息，掌握产经动态，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贵州仁怀富户港推介，聚焦优质市场资源，全力擦亮仁怀酱江酒品牌名片。国资赋能酱江出海，仁怀酱酒集团开拓国际新赛道。请看系列报道《优商赋能酱江兴业》第二集，精准施策续航产业，提质增效。本期匠心要仁怀，一起来了解黄启峰十二年坚守的匠心之路。酱江原产地正在播出。中国酱江白酒核心产区贵州仁怀推介会近日分别在上海和香港举办，集中展示产区酱酒产业底蕴，精准对接华东消费市场与粤港澳大湾区资源，拓宽销售渠道，持续打响仁怀酱江酒区域公共品牌影响力。世界酱江白酒核心产区仁怀美酒现华夏上海站宣传推介活动近日举行。仁怀产区以文化根脉最深厚、产业链条最完备、要素配置最高效、成本优势最突出、产品品类最具市场竞争力，做世界酱江白酒核心产区现场推介。推介会还举行了招商签约仪式，同期举办的浦江之畔对话仁怀2026仁怀产区上海酒节专场推介活动上，政府、协会、企业代表分别围绕酱酒市场现状、产区转型方向、场景化落地路径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交流，为酱酒产业高质量发展擘画新蓝图。仁怀产区30家企业携优质酱江白酒现场宣推。2026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近日举行，仁怀产区政企代表团受邀参会，18家酒企携45款优质酱江白酒亮相贵州仁怀酱酒文化主题馆。香港文博会组委会授予仁怀市中国酱酒文化国际传播创新案例荣誉。同期举行的美酒现全球贵州仁怀酱酒出海推介会上，仁怀及香港双方达成多项经贸合作，代表团还走进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餐饮行业协会、香江集团及最美遵义产区名酒馆等开展实地调研与深度交流。拥有国资背景的仁怀酱酒集团是仁怀产区品牌和质量的践行者，深耕行业十多年以来，凭借对外拓市的实力，布局重点市场正当其时。2025年，集团产品仁怀酱香威士忌海外版在香港正式上市，产品出海之路越发清晰，持续助力仁怀产区酱香白酒走向全球市场。
1: 从贵州到香港直线距离1000公里，我坐高铁仅需要5个小时就可以抵达。而我身旁的这一瓶仁怀酱酒集团的酱香威士忌，从贵州仁怀到香港则花了2年的时间。
2: 今天我们以酒为纽带，以此次会议为桥梁，深度对接香港国际化平台，共同探讨酱酒走出国门，点亮产区名片，实现高质量全球化发展的新路径，意义深远，责任重大。
3: 继最美遵义产区名酒馆落地香港之后，仁怀酱酒集团再度奔赴香江之滨。在美酒现全球贵州仁怀酱酒出海推介会上，仁怀政府、产区酒企代表、香港工商界精英、行业专家以及海内外经销商齐聚现场，共话仁怀酱香白酒出海发展之路。
4: 中国的白酒要走向世界，首先我们就要把酱香白酒推向世界，推向全球，尽我的力量宣传仁怀的酱香白酒

0: 从去年底到今年初，短短三个月，仁怀酱香威士忌海外版、仁怀1935海外尊享版两款产品先后登陆香港发布上市。活动现场，仁怀酱酒集团授予12位在港人士为品牌推广大使，进一步拓宽品牌国际传播渠道，持续提升产品海外影响力。
1: 接下来我当然是要说好这个酱香酒的故事，不同人士去了解这个酒的它的文化，也希望借助这个香港这个平台，帮这个酱香酒走向世界不同的地方。
2: 两个爆单品在香港全面上市，目前市场反馈非常好，我们将立足核心产区，依托国际品质保障的优势，重点围绕国际化、多样化、年轻化做好全面发力，然后利用好香港桥头堡的这个作用，携手香港圈层的资源，全面拓展国际市场。
0: 借着此次香港推介活动契机，仁怀酱酒集团相关负责人还带领仁怀产区考察团走进最美遵义产区名酒馆，交流分享企业开拓海外市场以来的发展成果与实战经验。
3: 普通威士忌区别是原料不一样，工艺不一样，但是风味既有酱香风味又有威士忌的风味。
4: 我建议是中国首款的酱香型的威士忌。
3: 对，
0: 最美遵义产区名酒馆由仁怀酱酒集团联合香港香江国际集团打造运营，也是产区布局香港的首个常驻国际经贸交流平台。场馆常态化开展各类经贸对接与行业交流活动，去年11月正式开馆至今，已经接待香港政企各界人士、全球采购商等超过2000人次。为持续夯实品牌海外根基，企业海外运营团队随即与亚太区总代理召开工作复盘会议。
5: 对对，你可以把那个项目拿到我们那个体验馆的地方。
6: 是的，像这种以后再做这种活动，这些都可以拿来进行再一次展示。能不能要做一些小型的？
5: 对，我们
6: 这样一个沟通体验会。
5: 我们用中国菜加中国酒，也跟马会还有免税店都有在继续在探讨中的一些沟通，一些落地的合作，很多人都非常的就是 impressive。
7: 今年会把更多的精力拓展一些渠道，去做一些深度的推广，提高这样一个品牌的曝光度。
0: 紧邻香港的深圳，酒类消费市场体量超过3500亿元，其中酱香酒消费占比过半。依托粤港澳大湾区优越区位条件，以香港为支点，联动内地，辐射全球，搭建起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格局，既是仁怀酱酒集团长远市场布局的关键落子，更是仁怀酱香文化出海、产品走向世界的绝佳时机。在集团召开的广东省区经销商工作会议上，大家围绕市场运营、渠道深耕、动销落地等重点工作深入研讨，凝聚合力，共谋发展。
2: 广东是我们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商机很多，把我们广东省的全体经销商组织到一起进行深入的交流，要做好业务方面的培训，推出了我们的速销世界平台，围绕大湾区去发力，让我们的产品能够更好地走进我们的消费者。
8: 纾困政策不仅为产业发展续航，更能温暖人心，增强企业发展信心。作为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始终以酒企需求为导向，用精准服务与真金白银支持，筑牢产业发展根基，助力酱香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请看系列报道《优商赋能酱香兴业》第二集《精准施策续航产业提质增效》。
9: 确实拿不准，情况下一定是先向我们税务机关询问，既不让你们多申报一分钱，也不让你们少享受一分钱。
10: 立足酱香白酒产业实际，仁怀市税务局工作人员主动上门为酒企宣讲政策，引导合规纳税。去年一家酒企因历史申报瑕疵导致信用受损，经营受限，市税务局税费服务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介入，量身定制信用修复方案，助力企业脱困。
9: 我们现场会诊，帮助企业全面梳理扣分指标，逐项制定修复路径和整改台账，并持续跟踪辅导，精确解决他们最现实、最棘手的涉税问题。
11: 去年我们纳税信用还是 B 级，

0: 年，在税务局工作队的精准辅导下，我们顺利提升到了 A 级，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这也让我们更加坚信，只有在合规经营、诚信纳税，企业才能走得更好，走得更远。
1: 上门服务就是要做企业的税务管家。为此，仁怀市税务局以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为抓手，围绕九企初创、成长、成熟、转型等不同阶段的特点和需求，量身推送政策包和服务清单，
2: 编制专属服务指引，引导企业主动规范财务核算和纳税申报，助力企业健康发展、合规经营。目前，越来越多的酒企在税务部门引导下，实现了从被动整改到主动合规的转变，整个酱酒产业的税收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持续向好。
1: 同时，工作人员还结合企业技术升级、产能扩张等需求，开展靶向税费政策宣传和专业辅导，解读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等相关政策，帮助企业精准核算应享红利。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白酒这一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需求，持续深化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加大辅导力度，强化涉税风险前置提醒，畅通税企沟通渠道，以精细化服务引导经营主体严守税法底线，擦亮信用名片，以优质高效的税务服务引导企业守牢合规底线，助力仁怀酱香白酒产业行稳致远。
1: 今年以来，仁怀市聚焦酒企资金周转、技术升级等痛点，在落实税费优惠基础上，推出窖池补贴、技改扶持等举措，累计向254家达标企业兑付补助资金4312.5万元。
3: 我们今年一共拿到了43.2万，这一笔已经在2月份已经收到了。根据我们统计，2025年收到了将近400万的政府补助。我们企业切切实实感受到了政府与企业共同发展的关怀和帮助。
4: 我们也是第一批受惠的企业，我们是按每个窖池补贴3000块，我们总共投产了24个窖池，补贴了72000元，也是当月就已经打到公司账户上。
5: 仁怀的营商环境给当地酒企带来了哪些改变？让我们连线仁怀市青年商会会长梁少辉，听听他的回答。梁会长您好。
6: 作为一名在仁怀长期创业的酒企负责人，我最大的感受是仁怀的营商环境真正围绕企业的需求在做服务、做保障、做赋能，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升品质、增强发展信心。我认为啊，好的营商环境不只是给政策，更是给预期，不只是在减负担，更是强信心。仁怀正在用精细化的服务和产业化的思维，推动酱香白酒企业从做产品走向做品牌、做标准、做长期价值。我们也会珍惜这样的环境，坚守品质，坚持创新，坚持合规经营，为仁怀建设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贡献自己的力量。
5: 贵州茅台日前对价格和销售时段进行了调整，这套组合拳释放了哪些信号？本栏目记者专访了行业专家佳酿网主编刘洪增。
7: 贵州茅台连发2份公告，一是对陈年茅台、精品茅台等多款非标酒上调零售价，二是宣布线下门店营业时间从朝九晚六调整为早十晚八，爱茅台的开售时间也从早上9点移到了晚上8点。这意味着茅台正在建立一套随行就市、量价平衡的动态价格机制。再看营业时间的调整，因为晚上是消费者的空闲时段，把高酒场景从上班时间挪到下班时间，茅台是在让更多真实消费者能够便捷触达。这个逻辑和茅台今年猛推直销渠道一脉相承。2026年一季度，爱茅台一个平台贡献了215.53亿营收，整体营收占比高达40%。还有一个，茅台2026年没有按照惯例设定年度经营目标，本质上是把节奏交给市场。茅台正在用实际行动表态，比起好看的数字，我更在乎消费者买不买账。 总结一下，茅台这轮调整释放的核心信号就有三条：第一，价格体系从静态锚定走向动态调整；第二，渠道重心从经销商转向直销和消费者；第三，考核逻辑正从数字驱动转向市场驱动。这三个转向加在一起，就是茅台一直在推动的全面向 C。

0: 因此消费者才是这盘棋真正的落点。
1: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2: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直接打我！
3: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Let's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2: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8: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口袋里的酒样，笔记本上的记录，日复一日的训练，都藏着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质量部包装材料检验室质量检验员黄启峰对匠心的坚守，对热爱的执着。本期《匠心要仁怀》，我们一起来了解黄启峰的匠心之路。
2: 作为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质量部包装材料检测室质量检验员，黄启峰的日常工作就是对茅台酒用包装材料进行感官和物理性能检测，同时也会参与清酒检评。
9: 345大回酒轮次的时候，我们会参与评判定级，会对它的酱香醇甜进行打分。
2: 2018年，茅台酒厂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黄启峰顺利考进茅台酒厂制酒车间。
9: 每个轮次开始之前嘛，他都会有质量部这边的老师带队过去，就针对车间的骨干比较优异的这种番组成员嘛，系统性的培训。在那个时候呢，就可以接触轮次基酒的这种质量等级评判标准。
2: 在学习轮次基酒的质量评判标准时，黄启峰遭遇了成长瓶颈。
9: 刚开始过的时候，其实你的感官的这种标准它是模糊的，本身对白酒有比较强烈的爱好的，然后呢又是学的这个专业嘛，所以说也更想在本专业内发挥出自己的闪光点嘛，鞭策着自己去多问多学嘛。
10: 经常会听到他问这问那的，说这个酒怎么品啊，反正就是会问很多这方面的知识嘛，应该是就是热爱。
2: 贵人引路，少走弯路。在黄启峰的成长路上，陈宪民老师的帮助至关重要。
9: 标准的建立这一块，如果说没有老师带领的话，全靠自己悟的话是很难的，就是有的时候老师的一句点拨，他就是能让你少走很多弯路。
10: 是属于比较上进的一个徒弟，嗅觉还是比较灵敏的。我对他们的期望就是踏踏实实的做人的话，是做人和品酒一样，只有就是踏踏实实的做一件事才能把事情做好。我们公司哈就是一个酒企嘛哈，那就是这个白酒质量的好坏是关系到我们公司的荣辱的，我们必须要做好记忆的传承工作，会把我们所学的记忆哈总结出来的经验，对酒的一些认识，把自己学到的东西传授下去。
2: 俗话

0: 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那段时间，黄启峰把训练场搬进了生活日常。
1: 当然，万丈高楼平地起，别人花十分钟，你花半个小时；就是别人花一天，你就花三天嘛。一方面就是自己买一些名优酒，把名优酒标准建立，然后课下尽可能的再多练习，甚至说你揣一个小样，没事的时候你就反复的嗅闻它这个酒的这种风味，它的这种差距啊，慢慢的就能够感受得到了。
0: 2021年下半年，黄启峰通过公司内部遴选，进入质量部包装材料检测室。他在做好包材检测本职工作的同时，始终打磨品评技艺，坚持以赛促训，参与各类赛事历练，最终在2025年考上国家级白酒品酒委员。
1: 本职工作先做好，都把国评委的荣誉啊、能力啊发挥出来。公司要求去车间帮扶啊，这种义务融资的工作要开展起来。
2: 扫描酒业资讯，把握行业重点。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本周的资讯速览。
3: 2026年6月11号至14号，第六届酒类零售连锁高质量发展大会将在山东省烟台市召开。会上将发布2026酒类零售连锁健康发展报告。5月20号，茅台保健酒业公司微舒品牌首款产品微舒酒折耳根上市发布。该产品系折耳根露酒，规格为105毫升，酒精浓度为27%。
2: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酱香原产地。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酱香原产地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有讲究 VOL。 我们下周日21:10不见不散。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爆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傍晚，城市结束一天的疲惫，变得舒缓惬意。

0: 辣椒。
1: 十号桌两位哈，五号桌两位。
0: 啊，你们四位哈。40号，你要大桌404的来这边请，12号桌5位来里面请。
2: 对年轻人聚集的餐馆来说，忙碌才刚刚开始。从容淡定，有条不紊。素多能是餐厅后厨的核心人物。
3: 你站好了。
2: 这间烧烤店里，大部分烹饪由客人自己动手，不过蘸料的调配还是交由后厨打理。贵阳人把这个环节称为打蘸水，风格多变的蘸水正是这里最吸引人的地方。蘸水是贵阳人的风味滤镜，或带来惊喜，或矫正味型，几乎所有食物都可以和蘸水适配。每天素多能要打上千份蘸水，收工已是凌晨。妻子照例在准备加餐的食物。
3: 今天多量菜。
2: 清水煮豆腐、黄豆芽，无需添加其他佐料。他们将所有的调味托付给一份蘸水。农历二月。农人们开始新一轮播种，6个月后，他们会收获一种红亮的果实。

0: 肉质肥厚，油分充足，有平衡的辣度和香气。在中国，这种辣椒只生长于贵阳花溪，因此得名花溪辣椒。反复冲打，让花溪辣椒中的果胶充分释放，直到产生糍粑一样的粘稠质地。这就是贵州常见的调味品糍粑辣椒。
1: 这辣椒要现炒现吃，
0: 新鲜糍粑辣椒加入菜籽油翻炒，用贵州原产的豆豉提味增鲜，便是地道的油辣椒蘸水。

油而不腻，辣而不燥，只需一碟油辣椒，朴素的食物立刻风味陡升。水豆腐细嫩绵软，豆芽清爽鲜甜，贵阳人给这道家常菜起了个优雅又形象的名字，金钩挂玉牌。贵州是中国最早食用辣椒的地区，曾经由于食盐的匮乏，人们把调味的希望寄托在天然新香料上，辣椒蘸水是其中之一。

不同于糍粑辣椒的粘稠质地，冲碎后的胡辣椒干燥酥脆，风味更加复杂张扬。传统胡辣椒蘸水讲究颗粒分明，不添加任何油脂，所以也被贵阳人称作素蘸水。简单调味与一勺原汤混合，是水煮素菜的黄金搭档。

没有油辣椒的黏连，添加不同的佐料，速战水会呈现不同的个性。本地水豆豉、霉豆腐、酸萝卜是常客，发酵食物带来甘甜厚味，香郁醇美。取整颗松花皮蛋，搭配织金桥梁粉、爆浆糖心包裹辣椒熏香，唇齿间余韵悠长。木姜子香型最为奔放，进入酸汤，柠檬泉的芳香瞬间绽放。依附香料，速战水得以百般变化。同样以胡辣椒为基底，青岩人有着迥然不同的蘸水搭配思路。惊蛰临近，制醋作坊进入最繁忙的阶段。湿气弥漫，微生物活跃，看似波澜不惊的木槽内，暗流涌动。

0: 发酵两周，胚子已经可以产出头醋，但风味的定型还需要时间。将头醋重新淋入醋缸，二次酿造是这间作坊的必要工序。在青岩，置办猪蹄是对一碗好醋最大的尊重。焦糖色外衣下，猪蹄肉质酥烂，软糯黏滑。要想获得猪蹄的最佳风味，蘸水的参与必不可少。
1: 那炸出来了。
0: 主调依旧是胡辣椒，另一个主角也到了登场时刻。新醋终于出坛，晶莹顺滑，激起双层花泡，由此得名双花醋，曲香浓厚，有绵长的酸甜。双花醋蘸水，搭配青盐卤猪蹄，醋酸消解油腻，辣椒的辛香紧随其后。折耳根用奇异的植物芬芳牵线搭桥，成就酸与辣的琴瑟之好。

在中国当下的主流烹饪中，食物端上餐桌，风味已经定型。而蘸水用调味后制的方法，不断打开本味之外的新世界。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还是我来吧。
2: 点火，准备。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来。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你给我撒什么邪火啊？
1: 没有啊，
0: 拿脑袋不能让吗？
1: 服了你，
0: 我帮你捡来。哎哎哎！

0: 魏队，下班了。
1: 6点了，下班吧。
0: 我就不能加会班吗？
2: 我是想提醒你，明天早上8点上班，别迟到了。
1: 迟到就迟到呗，
0: 你要是真迟到了，小心被警告啊！哎哎哎，你们干什么去啊？
3: 上厕所不让啊？

0: 你们也下班了？
1: 里边憋得慌，说话透透气。
2: 哎，头儿，要明天你别来了，这不玩人吗？
3: 这样，你就说你身体不舒服，我明天替你请病假。
0: 调查就那么几天的事儿，
4: 这点抗癌能力咱还是有的嘛，
3: 怕啥呢？
0: 没事。
5: 师傅，等你回来。
0: 都别废话，二哥，带他们回去，别闹。

0: 谁让你来的？我跟没跟你说过，这是公安局的宿舍区，你不能来。没事儿，哎，没有人认出来我。我刚刚在大门口，那门口老大爷还问我呢：“小伙子，你去干嘛？”我说：“我找魏国平。”就进来了。哎，我给你买了吃的。
1: 你好好吃饭啊，别老凑。哎呀，你最近去找小霞了吗？
2: 去了。
1: 哎，哎，哎，哎，嗯。哎，王德发的事，你哥这是要害我。
0: 我哥为啥呀？我哥找他干嘛呀？
1: 我哪知道啊！而且我哥干不出这么蠢的事儿。你哥蠢事干的还少吗？
0: 不是，
1: 我最近跟你哥见了几次面谈的都是工作上的问题，然后我跟你哥见面的照片就被邮寄到了我们单位，然后我们单位就来调查我，然后我就出不去了。
0: 被调查了？
1: 对。
0: 因为王德发。
3: 老头，你跟这事儿有关系吗？没有。这事儿是你干的吗？
1: 当然不是。那你知道吗？废话。那
3: 凭什么调查你啊？不是，那这不冤枉你吗？凭什么呀？你不解释啊？不是，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调查你什么呀？啊，这事儿就这么多冤枉你了？不是，哎，是不是这个道理？这事儿跟你没关系，然后你被调查了，那不干了好。 那咱就不干了，谁给他们干啊？成天的，这宿舍是不是也不能住了？咱搬出去，现在就搬出去，我给你找个大房子，把小霞也接过来，这不正好，这咱照顾她。什么呀？不讲道理了还？哎，老头，你不干了，是不是就自由了？怎样？ 那你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呀，多好呀！咱们离开这儿，不在这待了。
1: 啊？
3: 咱们去云南开客栈，怎么样？把小霞也带去，那儿天气好，空气也好，没准心情好了，病都好了。我说的是我被调查了，啊？
1: 就是说有可能我再也当不了警察了。 有可能我再也穿不了这身警服了，你听不懂吗？

0: 那山河哥的事儿，
1: 我相信他们会查清楚。公道自在人心，只要查出来没什么事儿，调查只是暂时的，我应该还会恢复工作。把这拿走。
0: 什么呀？
1: 你给小谭2万块钱，谁让你给的？
0: 哪有啊？
1: 我养得起我妹。
0: 你那点工资，
1: 那也用不着你。谁给你出的主意？
0: 我
1: 谁给你出的主意？
0: 我哥。
1: 在这签个字。
0: 今收到魏国平还款20000元整，自此2清，我不签。
1: 怎么了？
0: 你这个
2: 什么2清？哎，
0: 不，这不。

0: 好疼。
1: 我再跟你强调一遍，这是公安局的宿舍，从此以后你再也不要来。
0: 老曹，
1: 来，
0: 没事。
1: 走。
0: 吃的留。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赵公子来找过你吗？来过了，还说问蒋广善的事儿。他要再问，就告诉他说，这人已经离开宁江了。我们也还在找，他应该说不出什么来。可是电机厂的事儿到现在都没有进展，我们暂时还不能少了这样一个帮手。而且你以前说过，这商场上的事儿，成为不了朋友，难免就会成为敌人。
1: 我们现在还不能得罪他，所以我才没跟他撕破脸。这不是还有利用价值吗？这个人就仗着家里有些背景，谁都不放在眼里。我是担心电机厂一旦拿下来，他就会喧宾夺主。
0: 他介绍的资金，我一个都不会让他差钱。我在上海有个朋友，有他在，钱不是问题。红红，你收拾一下资料，过几天跟我去趟上海。好的。
2: 夫人，说怎么了？
3: 昨儿晚上，蒋广善跑了。
2: 干什么吃的？连个人都看不懂。是我大意了，我已经安排兄弟们去找了，哥，你放心，我肯定给他抓回来。
3: 动静别太大，赵刚那边也得盯紧了。

0: 把这个证物啊再复查一遍啊，还有现场他的这个报告写清楚。
1: 好嘞，这个单子下来了，把我这块都得好了。哎，你说头被教训这么久，也该调查清楚了吧？
2: 一天天哪那么多为什么？等着吧，
1: 等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我说你们几个别跟打了蔫的茄子似的，你们队长没事啊，是吧二哥？

0: 怪不得宋叔说你们，你看看你，干活去，这是靠这儿了你。哎哎哎，耷拉着个眼睛没精打采的。还有你，看什么呢？这是乱七八糟的。都认真点啊！人万一卫队马上进来了，一看你们这怎么着？啊，他不在了，活都不好好干了。他一气之下，自己就辞职了。乐什么你？
1: 二哥，他辞了不挺好的吗？你就直接扶正了。
0: 这我还真没想到啊，也是好事儿。
1: 二叔啊，哟，就当我们头呗，大家乐呵多好。
2: 那我还行，
0: 骂我呢。
1: 行了行了行了，赶紧干活。
0: 都认真点啊。
2: 好嘞，来，看这个，事情应对。
3: 好，收到。
2: 电厂出事了。
3: 各后。

死者名叫王琳琳，女，22岁，是电机厂工人。死亡原因是颈部动脉被利器所割，导致失血过多而亡。死亡时间是凌晨2点到4点之间。死者生前曾遭受过性侵，但是体内并没有留下精液。

1: 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凶手这个作案手法和特征，跟88年连环强奸杀人案呢是高度的一致。我认为应该并案侦破。我同意。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2: 哥，你现在是三队的负责人，有什么话直说。
3: 之前吧，大家都认为88案的嫌疑人被抓了，或者是死了，只有一个人他在坚持着查找着凶手的线索。
4: 这是韦国平。
3: 而这个人今天却没在这个屋里，所以我觉着吧，
2: 觉得怎么的？觉得我们应该给这个人赔个礼，道个歉。
4: 我请求组织让魏国平回来，把这个案子交给他抓。坐。感受呢，大家都是一样，但是制度呢，还是要严格遵守。在对魏国平调查没有正式结束之前，所有的人必须服从安排，不能推脱，更不能懈怠。
5: 大家啊，对咱们侦破的方向，谈谈还有什么不同的想法。
6: 各领导，我说说我的想法。凶手呢，从92年就停止作案了，在这4年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咱不得而知。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为什么现在又出现了？
7: 不会吧？你们的意思是说，他是故意杀人给我们看的？
8: 无法无天了，还有没有王法？
9: 你小点声。
8: 葛向勇啊，我去一趟，有本事冲我来啊！老子就是不同意，枉他来杀我。
10: 就这么几个人，你骂骂咧咧干什么呢？

0: 高秀莲两口子，王玲玲，这你们还没看出来吗？这都已经是到了想弄谁就弄谁的地步了。
1: 这暗地里搞，不知道谁头上，谁都受不了。
2: 你们什么意思啊？怕了？还是已经收了姓聂的钱？你们就打算把厂子卖给仇人啊？啊？我呸！这脸都不要了。
0: 你怎么骂人呢？
3: 谁不要脸呢？
0: 你要脸，你找聂宝华跟他杠呢？
2: 就是啊，
4: 我不敢。你
5: 哎，行了行了行了，咱们怎么自己人在这儿杠上了？啊，现在什么情况咱们也不知道，净在这儿胡猜。哦，魏国平不是陈科长的干儿子吗？
1: 他，哼，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自己都没地方住了，他干儿子，也没见他使上什么劲儿。
5: 哎。老陈，
6: 这是吃完了还是没吃呢？来，老张，过来，正好找你们有事儿。最近啊，咱们保卫科要抽调一部分人加强巡逻，大家谁下班早就到我这儿报个到，啊，我好给大家排班啊。
7: 省长，啊，我该接孩子去了，我先走的啊。
1: 对对，我也要去，我还有点事儿。
2: 一帮怂蛋，小亮哥，算我一个。
5: 陈科长，我不是每天都有时间，你要是缺人手，我有时间尽量来。我先回去了。
2: 陈科长，我跟您是一条战线的，只要您稳住，厂子乱不了。
8: 大哥，现在谣言满天飞。有的说是这个割喉凶手又出现了，也有的说是有人模仿作案。警察那边呢，也没什么消息。
9: 主任，还有人造谣说我们是为了吓唬电机厂的工人找人做的。
10: 老聂，老聂，
11: 红红，你先去吧。
9: 赵公子，里面请。
12: 老聂，电机厂的事你听说了吗？
8: 嗨，现在传得沸沸扬扬的，说什么的都有。
12: 这可是天赐良机啊！
11: 你说什么？
12: 我说这是我们拿下电机厂的好机会。
8: 赵公子，您是外头来的，可能不太知道我们宁江人有多恨这个割喉的人。
12: 不是吗？老聂，人在面临真正威胁的时候才会被激起斗志的，这就是赵刚之前在电机厂放那把火不起作用的原因。但是现在这个割喉凶手出现就不一样了，谁也不知道他从哪来的，他为什么要杀人，而且下一次杀人是什么时候，这才是最可怕的，也是对咱最有利的。
11: 你说完了吗？
12: 而且电机厂这会儿是人心惶惶，每家每户都在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还有些工人巴不得拿了遣散费就撤了。所以现在这会儿正是咱们搞人电机厂的好机会啊！
8: 现在就是因为工人开始签字的事儿，警察已经开始怀疑我们了。要是这时候再有什么大动作，会不会引火烧身啊？
12: 不是你们干的，你们怕什么？啊？警察要查，让他们查去啊！而且查的阵仗越大越好。老聂，这会儿你应该把你的人全都撒到电机厂去。逼着这帮工人签字。
11: 兄弟，我的人现在还有别的事要干。
12: 不，什么事比电机厂的事还要重要？
11: 我要把这个割喉的凶手挖出来。
12: 问你谁呀？啊？你警察吗？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1: 有关系，小雨当年差点死在他的手上，我在我爹妈坟前磕过，要给我妹妹讨回公道，想要干干净净的拿下电机厂，我就得这么干。

我把话给你说明了，我可不是来投资你的个人道义和个人恩怨的。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告诉我要干干

0: 静静拿下电击场，你聂传靠的是什么心狠手段？说难听点，你什么脏事没干过？
1: 说对了，我聂老华还真不是什么好人。那我把我的话放下去，谁帮我找到了这个人，我答应他所有要求。
2: 明白，主任。

0: 不去参加干部培训了？
1: 不去了。
0: 为什么？
1: 处理出了这么大的案子，这时候走不合适。
0: 干部培训呢，是为梯队建设做准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个人来说嘛，机会这也是十分难得。我劝您呢，再好好考虑一下。
1: 顾局，我已经考虑很清楚，除非老魏回来抓这个案子，要不然我哪儿都不去。
0: 国平能不能回来主持工作，这不是我们能做决定的。
1: 那就把这个机会让给其他同志吧。
0: 想好了？
1: 想好了。我作为一名刑警，最大的职责就是破案。
0: 坐。
1: 顾局，
0: 嗯，
1: 您能不能再跟局里商量商量？
0: 商量什么？
1: 让老魏回来参与割喉案。
0: 我不已经说过了吗？国平现在正在被接受调查，局里是不会破这个例的。
1: 那一般调查就三天五天就出结果了，这都一星期了也没什么结论，不折磨老魏了吗？
0: 折磨他。国平啊，跟聂家兄妹啊这个关系啊一直都是敏感话题，现在既然有人把这个事情抬出来了，那就很难呢、啊、收回去。正好让他们去调查，通过这次调查更能证明他魏国平是不是清白的。还有呢，就是根据现在这个情况来看，无论如何魏国平呢是不能参加这些案件的，尤其是割喉案。正好你在，那就由你来牵头主抓这些案件。
2: 是。

0: 哎，师傅，嗯，哎，你干什么去？我出去溜达溜达。上班你溜达什么？就班可上了。哎，怎么没有班上啊？服从命令不知道吗？去，到自己位置上去。
1: 说这楼里边有我位置吗？
0: 你说什么呢？
1: 我告诉你啊，你小子，别给我犯浑。
0: 这点困难挺不过去吗？去，
1: 哎，顾局，您有事儿？
0: 说一下啊。电机厂这个案子呢，要成立专案组，宋哲呢负责，四队主办。大家呢在思想上要有一个。哎，你又干什么去啊？
1: 我不干了。行吗？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不干了。
0: 再说一遍！干嘛呀你是吧？别叫我师傅，我没有你这样徒弟。
1: 都是为了工作，啊，为国平，
0: 只要对得起身上这身警服，受点委屈怎么了？这点委屈都受不了，你趁早滚蛋。
1: 二狗去。老魏不是这意思，
0: 闭嘴！
1: 行行行，
0: 干什么？

我告诉你们，谁敢跟他求情，我不给他面子。我顾卫东只有为了责任，不怕艰苦，不怕委屈，不怕牺牲的徒弟，从来就没有过把自己的情绪放于警察职责之上的混账徒弟，没有过。

0: 对。
1: 你脸色很不好啊，多长时间没做体检了？啊？记不得了吧？
2: 反正去年你没做，现在就去把体检做了，这是命令。

0: 你为什么会被调查？
1: 我想你自己比我比调查组都更清楚吧。
2: 我真不清楚。
1: 你的软肋敌人最清楚，才会拿这个来攻击你。这一招如果不能奏效，下一步可能就会直接攻击他，攻击你最在意的人，逼你就范。所以如果你选择放弃不干警察了，我完全理解，也会尊重你的决定。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在做最后决定之前再慎重考虑一下，为你自己，也为他们。

0: 是那个，这样下就不行了。那些个签了字的，听说领了不少一笔钱呢。而且隔三差五的，不是领大米，就是领鸡蛋呢。
1: 我们家那口子天天跟我吵，让我赶紧签字。
2: 其实这钱呀、东西啊，都不重要。我们家最怕的，就是再弄出像高秀莲、王玲玲他们俩的事儿出来，

0: 我知道大家都有困难，但是咱都是电器厂的老人了。这个时候啊，我希望咱们能加把油，咱都挺住。
1: 其实这些都没什么，只是前两天那点档子事儿吧。
0: 谁来了？
2: 哎，郭平
3: 啊，郭平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郭平来了。
4: 主子，你来的正好啊。
3: 大家这个心里啊，被这个聂宝华弄得七上八下的不踏实，你给大家啊开导开导。
1: 郭同学，听说那个割喉的回来了，真的吗？
5: 你问他有什么用啊？他现在都被自……
3: 那

0: 行啊，要不然就先回去。我徒弟来看我了，您回头聊。回去以后都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啊，不管到什么时候，这个法律和警察给他们撑腰，是吧？先回去吧。哎，好，回吧。哎，
1: 走，慢走啊。
2: 走，老魏。
0: 来来来来来，郭斌，快快坐，坐坐坐。你咋来了？
2: 看看您啊，我也闲着没事儿，陪您喝两盅。
0: 这都喝了一个了，你还没回答我呢。你咋来了？
2: 就是过来陪您喝酒来了吗？
0: 自从山河走了以后，你很少喝酒，到底啥事儿？
2: 没事儿。这两天闲着没事干，过来看看你。
0: 咱爷俩什么事儿直来直去，有什么说什么啊？
2: 我没事。
0: 你呀，从小就这个脾气，不管是受了委屈啊，心里有什么事儿啊，总是自己扛着，但是最后就跑到我这儿来，借酒消愁，也笑也哭，最后你看怎么着，还说，师傅，我是来陪你喝酒的。
3: 别给我扣齿痕子，我就那么几次，有数的啊。80，我上岗，您带我，86，我离职，转成警察，就那么两次。
0: 甭管多少年，甭管几次，你在我眼里永远是个孩子。
2: 那是，您永远是我师傅。
0: 哎，自古啊，这个英雄都是无限，别往心里去。
2: 没往心里去，主要是那个人回来了。别的案子不让我碰没问题，这个案子不让我碰，不可以。我宁可脱了这身衣裳，我不干警察了，我自己我也能查这事。
0: 这是你心里话。哦，明白了。你当警察呀，一是为了抓着这个人。二呢，是为了山河报仇。要是为这两个事儿，这个警察不当也罢，随便干点什么呀，挺好的。
2: 不，那倒不是，就是也有别的原因。
0: 什么原因？
2: 就当初为什么当警察这个初衷，我从来没有变过。说作为一个警察，我有什么责任，我有什么使命，这事儿我也从来没有忘过。我只是觉得这个事儿，8年，我也得给我自己一个交代吧。
0: 啥交代呀？你这么多年怎么熬过来的？我没看见呀。你心里那个筋的那个疙瘩，都快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气了，我看了能高兴？山河在天之灵，他看着能舒服？这叫啥交代呀？有时候人死不难，难的是替死的人活着。不但活着，还得要活好，这才更难啊！我觉得你魏国平应该选择更难。明白了吗？

案子啊。咱俩喝完这一杯，你该干嘛干嘛去。哎。

0: 回来，回来。你好意思来呀你？你还有脸回来啊？我又怎么了？天天和那帮人混在一块儿，你想一条道走到黑啊？是，你一辈子倒是光明正大的哈。你看这屋，大白天连个亮光都没有。
1: 把烟给我放下！行，就当孝敬你了。这么贵的烟，你没抽过吧？谁给你的？这烟咱家人可抽不起的，是不是有那帮人？
0: 那些小便宜，给你烟也好，酒也好，绕来绕去都是为了使唤你、利用你，你自己也看不出来吗？是吗？那你呢？你就没利用我呗？
2: 国平除了帮你，什么时候利用过你啊？
0: 帮我？他帮我是为了减轻对我哥的负罪感。他害死了你儿子，完了还有你念他的好，这不是算你是什么？
2: 你哥死那是坏人害死的，和光明什么关系啊？
1: 我只知道当年他俩出去，回来的就只有他。
2: 为什么死的不是他？
1: 混蛋！少主任，少主任，少主任，消停，消停，消停，消停。

0: 来想办法，一定让他走正道，您放心吧。
1: 人都有自己的造化，随他去吧，关键是把自己的事处理好办好，这才最重要。
0: 明白。

我要彻底离开他，他让我拿命换。 我这身上挨过5刀都是为你挨的，这第6刀是我活该，也算溜溜大顺了。

0: 按照规矩，那条出宁江的路。
1: 今晚你可以留在这儿，不用着急走。
0: 我留在这儿，赵刚会找你麻烦的。
1: 那你就更不用着急了。过两天我去趟上海见个朋友，等我回来，他就蹦跶不了了。
0: 那我陪你一起去。
1: 躺着，别乱动，把伤养好了，等我回来。

0: 我是来换东西的，放那儿吧。
1: 搬家？对啊，你赢了。我以为你只是说说。你要搬哪儿去啊？
0: 干嘛？还要赶尽杀绝？我不是那个意思。
1: 当年你因为我胳膊害成现在这样，还不够吗？
0: 当年韦国平抓了我朋友，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你，解解气。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好。
1: 就算你当年不是故意的，那你敢说你现在搬到我对面不是为了报复我哥？
2: 不是，
1: 8年前我知道你再也站不起来了，我就知道我错，我罪有应得，真的对不起。
2: 不要钱，不要钱，站住！

0: 你觉得你现在道歉有用吗？你只是做了8年牢，我要做一辈子。你知道这些年我怎么过来的吗？我埋怨魏国平，埋怨那么多年，那么多年我给我哥没一个好脸，凭什么呀？凭什么你们俩之间的事受伤害的是我？凭什么现在范家的还是我？应该滚的人是你啊！
1: 小强，你滚！自从我妈死了以后，我就剩烂命一条了。那天喝多了躺在你门口，我真的想去死，可是有那么一个人给我盖了条毯子。 小夏，我这辈子都欠你的，我请求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0: 叫我来，让我等。没事吧你？
1: 有事儿，特别重要的事儿。咱爸咱妈不是在那个前湖公墓埋着吗？我找大师给算了块好地方，你替我跑个腿考察一下。
0: 你怎么不去啊？
1: 有事儿，这不才麻烦你跑一趟吗？
0: 聂宝华，要不是因为这事儿，铁定不搭理。哪天去啊？
1: 等安排好了，我通知你。咱俩一天出发，我去上海，你去公墓。
0: 知道了。
1: 哎，等会儿。最近天凉，容易感冒，备着点。
0: 哼，你老有病，还是你吃吧。
1: 你才老有病，回头别一个人去啊，让魏国平陪你去。
0: 你还有脸说他？你把人家害成什么样了都？
1: 疼着呢，
0: 疼死你！
1: 不是，你觉得他被调查，我是为了我自己吗？
0: 不然呢？为了我吗？
1: 哎，就是为了你，我恨不得他这辈子。

0: 我们俩都别干警察了，这样你们俩不是才有希望吗？他就不可能不当警察。
1: 事在人为啊！
0: 不是，你看啊，我跟他，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大，他什么人我最了解。这人没大毛病，就是顾虑太多。这回趁他正好有时间，陪你跑一趟，
2: 到时候秀丽的风景这么一过。

0: 见我呀？
1: 你是不是真傻呀你啊？来，过来，我得跟你好好上上课。你呀，你不懂男人。
0: 你懂？
1: 废话，我就是男人，我当然懂了。我跟你说啊，这看一个男人，首先他说了什么不重要，第二他为你做了什么也不重要。
0: 那什么重要啊？
1: 就这第三点最重要，你得看他是不是心疼你，而且看这种心疼是不是已经到了一种习惯和本能的地步。这个时候你就不用太在意他跟你说什么。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他跟你说我真烦你，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别让我再看见你，这都是假的，没用。你得看当你真有事儿发生的时候，他是不是第一时间杀到你身边去。条件反射似的，这就说明他心里肯定是有的。就像我对你一样。
0: 哎，你俩可不一样啊，别乱说话。知道了。
1: 站住。
0: 站住不是你说的啊，以后不准说。
1: 不是你没有点礼貌，会说再见吗？
0: 再也不见。
1: 哎呀，真傻。

0: 之前不是把你的录像带弄坏了，给你修好了，我都替你看过一遍了，没问题。哦，还有，你的那个录音机啊太旧了，我给你买了个最新款的，看看，拿着。
1: 我现在就怕从你手上接东西，不定什么时候出现在你哥相机里，结果不要。算
0: 我借你，看完之后还给你。那行吧，我晚点要出趟远门，你陪我一起去吧。
1: 哥手里那么多人，用不着我吗？你不是不想我跟他们掺和在一块儿吗？没找他们。再说了，你最近不也没什么事儿吗？咱俩去散散心。
0: 你哥给你出的主意吧？
1: 不是。
0: 你撒谎我能看着你。
1: 那也不耽误啊。 是吧？
0: 我不去。
1: 那你不担心我的安全啊？好远呢。
0: 可能有些事儿你一直误会了。我们俩就是普通朋友。

0: 说什么呢？咱俩那天不都说了？
1: 对，咱们俩那天都说了，就是哄哄你，因为日子特殊，你第二天就会忘了。该哄的我哄了。作为普通朋友，哄你没问题。以后每年特殊日子，只要你需要，我都可以哄你。该忘就忘了，忘了。本质上我们就是普通朋友，好吧？听清楚了吗？
0: 别当警察了，你不就是因为这一身警服不敢和我在一起吗？那你脱了，
1: 跟这事儿没关系。而且我凭什么不干？我这身衣裳不能脱，我身上还有一身山河的，更不能脱。
0: 行，那你就先穿着，把那个人给我抓住，抓住你就能脱了吧。脱了你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也可以好好的光明正大的爱我。
1: 我不爱你。小雨，我们永远都不可能。以后的路你好自为之，今天的路
0: 撒谎了，你撒谎的时候我也能看出来。你要是想收回刚刚你说的那些话，三个小时之后高速路口见，多一分钟我都不等你。你要是不来的话，咱俩这辈子都别见了。

0: 四队啊，四队现在目前全扑在电力厂的案子上，然后没有什么最新消息。二叔现在在追踪改装车这条线，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的受害人。于爱琴目前是最没有方向的，不知道这个突破点在哪儿。啊，赵公子，赵公子这个人现在还在查，只不过呢，就是不知道他这个具体信息。
1: 啊，好嘞，好嘞，哎，放心吧，好嘞。
2: 谁打电话的？
1: 啊，二叔。
2: 好。你跟他说啊，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大家伙都相信他。还有，那赵公子我会一查到底的啊。啊，
0: 啊！刚才宋叔过来了，我也不是
3: 给谁打电话？
0: 不说了吗？给二。行，我先挂了他。
1: 拖大了，哼。

0: 我请客。
1: 哟，谢谢谢谢。
0: 哎，对，你才有时间来我们这儿了，是不是有什么新发现？
1: 还有那么多新发现，就是正好。

0: 休假嘛，然后没地方去，到你们这儿抓住。嗯，
1: 被调查了。
2: 啊？
1: 嗯。被调查了。
0: 嗯。为什么？
1: 因为我看电影里，警察只要被休假，就是被调查了。哎
0: 呀，电影哪有真的呀？
1: 艺术虽然高于生活，但也源于生活呀。而且我看电影里，警察一旦被休假，就离破案不远了。
0: 哦，好啊！一到破不着案的时候，就跟我们队里打个报告，说建议我们全刑警队全休假。
1: 那你可千万别说是我出的主意啊！看来被我说中了，你就是被调查了。要是真没什么事儿的话，出去散散心也挺好的。
3: 你最近不也没什么事儿吗？咱俩去散散心。

0: 我最近选修了一门课，是心理学。所以，你刚刚是在想一个人，是一个对你很重要的人，而且还是个女孩。
1: 光做医生真是埋没你才华了，你应该再干点别的。
0: 什么？心理学吗？
1: 对啊。
0: 不，我想当法医。肯定是受到你们的影响了，而且我也想替像于爱琴那样的人做点什么。
1: 人民警察欢迎你加入。
0: 那你是怎么当上警察的？
1: 我从小在电机厂瞎混，没人管，也惯了。直到有一次碰见这个我第一个师傅，他是保卫科的科长，怕我学坏，始终把我提溜到身边。混来混去，我就成了保卫科的保卫干事。
0: 这离警察还远着呢。
1: 主要是他有一个大儿子，是我好朋友，也是我同事，他有想法，而人不应该这辈子只是满足于做一个保卫干事。所以他就一直带着我在厂区抓小偷啊，搞治安呐、啊，有时候甚至也帮警察破案。这么一来二去，正好赶上公安局扩招，他就先穿了警服。我是比他晚一年。
0: 那你这朋友估计现在至少也是个队长了。
1: 不，他牺牲了。
0: 对不起啊。卫队，我也想帮你们破案。我打扫卫生的时候，在我的床铺底下发现了一张书页，那绝对不是从我的书里掉出来的。不知道这个书页会不会对你们破案有帮助啊？

0: 这些痛苦你是否正在经历？
1: 从小胖到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
2: 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身上经常长湿疹。
0: 肥胖长痘、失眠乏力，都是脾胃惹的祸。
3: 五脏协调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
0: 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专家马舒然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如何巧用中药科学调理脾胃，敬请收看本期节目。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5: 大家好，我就是在健康道路上一直坚持不懈的姜木西。
4: 好，欢迎木西。
6: 大家好，我是李北。哇哦，
4: 欢迎李北。
7: 大家好，我是静怡。哇，
4: 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朋友们啊。我们今天呢要跟几位一起聊聊的就是脾胃，因为我发现最近真的有很多人都跟我说这个脾胃不太舒服
5: 哈。舒服不舒服
4: 是吧？哎，我今天呢就特意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过不少交道的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医学博士、主任医师马舒然主任。
0: 马舒然，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老师，国家级名老中医刘彦池教授学术继承人，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特需门诊专家，擅长慢性呼吸道疾病、胃肠道疾病、肥胖、三高等疾病的中医调理和诊疗。
4: 主任，现在生活当中其实对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怎么说的都有。那今天呢，我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我们想让您专家帮我们辨别一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好不好？
3: 好的呀。
4: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
5: 这怎么可能？这个老不是跟咱皮肤啊、跟咱这个胶原蛋白啊、跟咱这种心理状态是有关系的，这怎么跟脾胃会有关系的？那这肯定是假的呗。
8: 我感觉也不像真的，
6: 但是我特别笃定这是真的。
4: 哎，为什么呢？
6: 因为那个我之前啊就是脾胃问题。哦，多亏了马老师给我调理过来了。
4: 哦，您跟马老师是旧相识啊。
6: 那个时候吧，我就感觉自己老得特别的快，脸色也不好看啊，皮肤没有水分，就是干巴巴的，整个人看上去好像五六十岁的。
4: 现在看上去是不是状态很好？究竟是真是假呢？马主任，您给我们揭晓答案吧。
3: 好的，那么答案呢，应该是真啊。中医认为呢，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功能好了，它化生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变得更加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皮肤呢就会娇嫩，会非常的年轻。那如果脾胃虚了之后呢，我们的元气就不足了，这样人呢，这个皮肤啊、肌肉啊就会变得松弛，越来越显得就比较苍老了。
4: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6: 我们坐着，它是和这个什么脊椎呀、腰啊就有关系。脾胃它在里边，内脏，
5: 对，
6: 它跟椅子没有关系。
8: 我也觉得是假的。
3: 答案呢，同样是真。
4: 这个也是真的呀，赶紧给我们解释一下
5: 为什么。我不相信啊。
3: 中医理论有一句话叫做酒行伤筋，酒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脾胃呢是主肌肉的，像上班族啊或者久坐党啊，身体肌肉不活动了，脾胃的气就呆滞了，脾胃气呆滞的日久了就会聚集湿，然后湿气聚集在局部，脾胃就会损伤。
4: 这样看来的话呢，我们的脾胃问题波及的范围是非常的广。
5: 没错啊。
4: 来，咱们再来看下一个啊，第三个，说十人九脾虚。
5: 我觉得你十个人里面四五个咱脾虚不好的，我觉得还可能哈。
6: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就之前我脾虚的时候，那会儿去医院，那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4: 马主任，这句话到底是真是假？
3: 它是真的啊。因为我们当代人呢，首先呢他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焦虑紧张的工作压力就会损伤肝，那么肝郁日久了就会伤脾。那么第二个方面呢，饮食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损伤脾。哎，特别是夏天都会吹空调，那么吹空调多了，喝冷饮多了，那么寒风啊加冷饮呢，这些也会伤脾胃。
8: 每一条都占了，感觉在我们家安监控了，
3: 是吧？ 我在临床上呢遇到过一个姓赵的女同志，她呢就是患了非常严重的筋膜炎，她说我每天出门我得拿个小板凳走上十来米就得坐一会儿，
4: 哎呦，
3: 后背也疼，筋骨也疼，她同时说我一吃凉的会拉肚子，所以呢我就从调脾胃的角度入

0: 手，把他的脾胃的寒湿去掉之后，他很快就康复了。现在呢，能走逛商场转上半天，一天也不累，筋膜的疼痛也明显好转了。
1: 天哪，哇！
2: 脾为后天之本，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也有脸色暗淡、唇色淡白、浑身乏力、失眠烦躁等症状，有可能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我们将帮您找到问题的根源，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1: 老师，那我问一下，怎么才能辨别出这个人脾不好？
0: 我们中医认为呢，有诸内必行诸外，所以脾虽然在体内我们看不见，但是在外观上我们是能够看得到的。那么在脾的这个家族系统当中，首先呢，脾是开窍于口的，就是我们的口腔的感觉，我们能够判断脾。比如说，如果你经常感觉口淡无味，吃什么没有滋味，这是由于脾气虚造成的。如果你脾里边老是有湿气，嘴里的感觉就会很黏很甜的感觉，所以口黏口甜代表脾中有湿。那么如果你口中感到苦，那么一般是脾中是有热的表现，有热的表现，这是从脾开窍于口来说。另外呢，脾气滑在唇，我们看口唇也能够看得到，如果这个口唇很淡白，代表脾胃气血不足。如果这个脾胃有热，这口唇会特别红。如果脾胃里边有淤血，这个口唇会很紫。所以这是口和唇。另外呢，我们判断脾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我们看它的四肢的情况。因为中医讲脾主肌肉四肢，所以我们肌肉如果很健壮，很壮实，是脾的运化气血的功能好。那么如果这个很瘦，皮包骨头，那么这个人脾运化水谷不好了。那么如果这个人很肥胖，这是脾运化水湿不好了。所以这个人过胖过瘦都代表脾的功能不好了。
1: 好像咱们身体不管哪儿出了问题，调理脾胃就是一个基础，一个标配。
0: 是的，
1: 如果说脾胃不好，其实哪哪都好不了。
0: 对，
1: 如果你身体上有一些问题出现了，我们首先大家得关注一下脾胃的健康，是吧？
0: 是的。
3: 但是我觉得说起来这道理咱都懂了，但是真正实行你要做的时候，你真的很难能达到啊。
0: 其实如果我们掌握要领，我们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调理脾胃其实并不是难事儿。
4: 对，确实是这样。看我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
1: 有点凡尔赛的感觉。
4: 对，我就不敢相信这个事儿，真的是
1: 真的太神奇了。
3: 那可能脾胃真的好了，我跟我身体机能上去了，那我可能就会慢慢的有好转。
1: 是的，这个是我们过去都不知道的冷知识。马老师，
0: 脾胃失常主要有三宗罪，其中第一宗罪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就是失眠，第三宗罪就是结节。
1: 所以说这个脾胃不好哈，真的是一切疾病的根源。肥胖、失眠、结节这些疾病呢，被称为脾胃不调的三宗罪。那要想和这些疾病说拜拜，首先要调理好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如果您有这些问题的困扰，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制定科学的脾胃调理方案。马老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第一宗罪，就是肥胖。
0: 很多人呢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肥胖呢是因为吃的太多引起来的，其实并不是这样。有的人说我喝凉水，我都胖，
1: 是的，
0: 是吧？所以我不吃我也胖，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内在的原因是脾胃气虚了，它的转输水液的能力差了。比如我喝一杯水，这个脾是一个传送带，它不能传到肺，通过呼气排出去，发汗排出去，不能传到肾，通过尿排出去。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形成水湿痰饮这种病理的代谢产物了。比如说头重，好像雾裹着一样，身体很沉重感，早晨起来眼屎很多，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胸部满闷，脘部满闷，胃脘部满闷，妇女白带多，或者是皮肤上有进水，一些疮疡，这都是湿气。所以肥胖最关键的不是你吃的多还是少，关键在你这个传送带，这个脾的功能转输能力的强和弱。所以要想减肥必须要健脾，然后才能除湿。
2: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

0: 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
1: 我是西林，大家也看到了，我就是一个胖子，从小胖到大，现在坐在这儿能看出来，就都是游泳圈。因为肥胖，从小就受歧视，已经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但是你说我现在年纪也不算太大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我也试过很多方法，比如说游泳啊、跑步啊、健身啊、节食啊，都试过，没什么效果。明明我早上刚刚洗过澡，还没到下午呢，什么头发啊、脸啊就已经开始出油了，而且舌苔也会发黄，根本就不敢出去跟朋友见面。现在呢，还总感觉累，全身都没有力气，我感觉这都是肥胖导致的问题。那怎么样才能快速瘦下来呢？
2: 我看完这个短片，真的是心里，特别的不得劲儿啊。
3: 对，
2: 那他的脾虚是不是也和他的这种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4: 当然了，我们说啊，他主要就是痰湿比较重，这是表现在外观的。而且呢，他的生活习惯就是长期喜欢吃这些汉堡啊、鸡鸭鱼肉啊，肥甘厚腻比较多。那么吃这种肥甘厚腻多的人，日久了体内就会生湿，湿阻在体内，影响气的运动，气停在局部了，我们就叫气有余便是火
2: 啊。
4: 所以呢，就是刚开始是痰湿，然后再变成痰火，所以痰火郁结在体内，不仅身体虚胖，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啊，这一系列都跟他的饮食密切相关。
2: 据我所知，后来咱们小片当中的西林也是找到了马主任来调理身体。
3: 我好好奇，这个西林同学现在有没有变美或者变漂亮，有没有变跟别人不一样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5: 非常期待。
2: 今天呢，我们就是真的把西林请到了咱们节目的现场来，欢迎他，欢迎西林。哇，这边小哥
6: 人吗？
5: 确定没请错吗？这个啊，
6: 变了一个人。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林。
2: 你看今天的状态，他完全不胖啊，是吧？
6: 对，
7: 所以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马主任。之前不知道这个肥胖和我这个脾胃有关系的，试了好多方法都不行，然后身体也造成了很多困扰。
2: 你看，就是靠喝这样的这个代茶饮小茶包哈，现在你的状态这么好，应该说是一个减重成功，同时还保养了身体健康，调理了脾胃，这么一个可以说一箭双雕的效果。那你有什么话想跟我们镜头前的跟你有着同样经历的朋友说吗？
7: 首先就是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当医生。你像我从来就知道自己胖，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个胖是跟脾胃有关系的，所以就走了很多弯路，试过很多办法都失败了。所以呢，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吧，我们早一天调理脾胃，就早一天恢复健康，早一天可以减重成功。
0: 肥胖是脾胃虚弱的表现之一，脾虚会导致身体的运化能力下降，就会出现游泳圈、大象腿。如果你也有肥胖的困扰，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头皮瘙痒、身体乏力、口苦口臭等症状，那就赶快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制定全面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健康来减重。
2: 主任，我们也知道了哈，这个体虚的第一宗罪就是肥胖，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二宗罪，失眠。
6: 我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是饱受失眠的折磨呀，大概有半年多了吧。然后就是属于是那种白天犯困，晚上又很精神很兴奋，睡不着。然后刚开始我就想可能是不够累吧，然后我就周末约着朋友去爬山呀、徒步什么的，我想这回能睡着了吧。可晚上还是睡不着。
2: 马主任，您给静怡看看行吗？
4: 当然没问题啦。
6: 主任，像我今天的话，早上3点多就醒了，特别痛苦。失眠是一方面，然后整个人就照镜子，感觉整个脸色啊，气色不是很好，然后嘴唇就是没有血色，对，然后有时候还牙龈特别的红肿，会出血这样的。因为我是幼师嘛，我上课就是一直站着的，然后下班之后腿就是特别水肿。
3: 哎，我发现我姐其实也这样，因为她现在每天是要吃褪黑素的，或者要吃一些辅助性药物她才能睡着，可是即便吃了药她也是老醒。
4: 我们中医理论认为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脾胃出问题了，你这个睡眠就会

0: 出现影响
1: 啊，
0: 因为他刚才说了啊，他感觉有水肿，尤其是肢体的肿，因为脾主四肢，所以脾虚了，水湿泛溢在四肢上，就会四肢水肿
1: 啊。
0: 然后呢，你还有可能是，你看他比较偏瘦，哎，这也是表现的他脾胃虚，水谷化生气血的能力差，所以呢，他会等于气血不能濡养大脑，他不能发挥正常的营养作用了，控制不好兴奋和抑制的关系了，这样呢就会造成你的失眠。为什么你用褪黑素效果不好？关键是你内在的脾胃功能不好，不能把你吃的褪黑素让它运到全身去发挥作用。所以如果你的脾胃功能好了，就能够让你吃进来药物充分发挥作用。无论哪个年龄层人的失眠，如果他有脾胃的问题，我们都要从脾胃来调理啊，这样呢失眠才能得到明显的改善。曾经有一个人呢70多岁了，他的主要的表现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一天一天的就不爱说话了，而且他偶尔说一次话呢也是前面亮后面声音就听不见了，就语声越来越低微了。家里人呢给他买了好多补养品，但是呢虽然吃了补养品，但是他还是有气无力的说话。你晚上睡觉要么惊醒了睡得不踏实。那么后来呢找到了我，我一给他诊脉，发现呢他是脾胃和肺气不足了。通过给他用山药啊人参呐、茯苓啊这些给他健脾补肺之后，他的说话声音就越来越大，他的精气神越来越好。
2: 这也太好了，我觉得中老年人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睡眠，能睡个香香的觉哈。
0: 对，我们就是要辨清脾胃的寒热虚实，比如脾胃气虚了，我们就补脾气；像脾胃有热了，我们就要清脾胃的火；像脾胃阳虚了，我们就要补脾胃的阳。总体上，调整脾胃的功能，让它恢复到阴阳相对平衡的状态，这样呢，我们的睡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改善。比如说吧，我们刚才那里边不是有人参吗？人参可以大补元气，而且补脾气。比如说山药，像脾气、肺气、肾气都能补。然后呢，像茯苓能够健脾祛湿。所以这个方子呢，对于脾胃功能失调引起的失眠也有一定帮助作用。特别是里边还有一个莲子嘛，那个莲子呢，它能够养心安神。
3: 这个太好了，要赶紧试一试啊，先把脾胃调理好。
1: 这个失眠呢，是脾胃不调的第二宗罪。当脾胃功能处于一种弱势的情况下呢，就会影响人的睡眠质量，造成失眠。那现场嘉宾静一找到了适合他的脾胃调理方法。如果您也想知道自己失眠的原因是不是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为您辨证分型，找到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我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天天晚上得1-2点钟才睡，早上4-5点钟就醒了，再睡怎么都睡不着了。天天早上上班之前，我都得拿一杯咖啡顶着，要不这一天一点精神都没有。就这大白天呢，我还觉得脑袋沉沉的，而且我身上经常长湿疹，越到晚上就越痒得厉害，弄得我就更睡不好了。你看我这脸色多难看，还有我这大眼袋，我也去医院看了，医生说我是脾胃不好，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1: 各位，咱们小片当中程先生的失眠和湿疹的问题到底好了没有呢？我们今天啊也把他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欢迎。这跟小片里是一个人吗？
5: 哪像一个失眠的人啊。
4: 大家好，我是程庆亮。
6: 感觉他好像整个人精神起来了，
1: 对对对，
6: 感觉年轻了好多哈。
4: 对，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比之前年轻多了
6: 啊。
4: 我之前嘛休息不好，特别憔悴，脸色也特别难看，蜡黄蜡黄的，黑眼圈也很严重，特别是我的湿疹特别难受。后来我朋友给我介绍了马主任，没想到用了马主任的方子，我喝了没几天就开始有改变了。
0: 那次当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呢，一看他脸色一点没有光泽，他身上啊长的那个湿疹都挠得一道一道子的，还有渗水出来。他说我经常没有食欲，吃一点肚子就胀，而且吃不合适呢啊还会拉肚子，所以我就给他诊断，他这个应该就是脾胃气虚又生湿生热造成的啊湿疹，然后扰乱

0: 心神引起的失眠，因为脾虚容易生湿，湿郁会化热，那么湿热蕴结在肌肤，就会出现有湿疹呐、渗水啊、痒啊。特别是你看湿疹，那个外观是红红的，它代表有热；那个湿疹它还渗水，它代表有湿。所以湿疹就是湿热蕴结产生的皮疹
1: 啊。
0: 所以就给他开了一个食疗方，哎，帮他调养。那么在这个方子中呢，主要给他用了人参一味儿啊，因为人参呢，中医认为是大补元气，特别是对脾胃的气有很好的补养的作用。因为它有湿嘛，所以我给他用了一个味儿淡的一个茯苓，能够健脾祛湿，而且呢，给他又加个茯神，帮助他安眠的这样的作用。另外呢，还给他用了薏米，对于这个湿疹的这个湿热蕴结造成的流水呀、痒啊，都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2: 对，我一开始也就割了没几天吧，感觉脸色比之前好多了。我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大概就不到一个月吧，我就能睡到6点钟了。到现在呢，我喝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身上的湿疹就再也没有复发过。而且每天作息也特别有规律，每天都能睡满8个小时。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3: 感觉我这信心一下子就起来了呀，我也得赶紧回去赶紧试一试。
4: 因为这个我喝过，我知道，就是我觉得调理起来特别快，这个见效。我其实就喝了没几天吧，我整个人就精神多了，好多了就啊，真的是啊，
2: 心情也比以前好多了。
1: 哇！
5: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脾胃调理，程先生的脸色恢复了正常，困扰已久的失眠问题也得到了改善。如果你也想像程先生一样摆脱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失眠困扰，告别面色难看、湿疹反复发作、烦躁易怒等难题，赶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帮您科学调理脾胃，轻松恢复好睡眠。
1: 马老师，我相信在工作当中您应该也会遇到很多这种因为失眠而焦虑，或者是这个甚至是来挂号看病的人。
0: 曾经呢，有一个朋友他就找到了我，哎，说马主任，哎，这太折磨人了，心情非常不开心。所以通过我辨别他的状态，给他调理了之后，哎，他睡眠也好了，精气神也足了，4个月之后，哎，他已经完全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那马主任口中的这位朋友现在生活的怎么样了呢？那下面啊，我们就跟他一起连个线。喂，王先生您好。
6: 大家好，马主任好，我是王先进。
0: 你好，王先生。
1: 哎，王大哥，感觉您现在的生活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病人啊。
6: 多亏了马主任的精心调理，你看我现在的精神状态特别的好。一年多以前啊，哎呀，马主任根据我的情况啊，给我制定了一套这个调理方案。喝了一个月以后啊，我就感觉啊，胸闷的消失了，包括嗓子，这个干痒的也都消失了。
7: 哦，哇，太好了，王大哥，看你生龙活虎的，我变非常开心啊。
1: 是啊。
5: 如果你也想拥有健康的脾胃，却一直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调理方法，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将有专家一对一指导，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1: 那刚才呢，马主任跟我们讲了脾胃的第一宗罪在这儿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失眠，现在最后一宗罪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哎，就是结节。
0: 什么叫结节？就是聚结在一起形成截断性的一个病理的存在。但是它的本质呢，病本还是正气不足。就正气不足，其中最关键的是脾胃气虚。我们要想把结节去掉，要治病求本，要健脾理气化湿活血啊，这样呢我们的结节才能够去得掉。脾胃好，我们身体才会好；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
4: 我就不敢相信这个事儿，真的是
7: 真的太神奇了。是，那可能脾胃真的好了，我可能身体机能上去了，那我可能就会慢慢的有好转。
1: 是的，这个是我们过去都不知道的冷知识，马老师。
0: 脾胃失常主要有三宗罪，其中第一宗罪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就是失眠，第三宗罪就是结节。
1: 所以说这个脾胃不好哈，真的是一切疾病的根源。肥胖、失眠、结节这些疾病呢，被称为脾胃不调的三宗罪。那要想和这些疾病说拜拜，首先要调理好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如果您有这些问题的困扰，就赶紧扫描屏幕上

0: 出现的二维码，帮您制定科学的脾胃调理方案。嗯，马老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第一层罪，就是肥胖。
1: 很多人呢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肥胖呢是因为吃的太多引起来的，其实并不是这样。有的人说我喝凉水，我都胖，
2: 是的，
1: 是吧？
2: 哎，
1: 所以我不吃我也胖，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内在的原因是脾胃气虚了，它的转输水液的能力差了。比如我喝一杯水，这个脾是一个传送带，它不能传到肺，通过呼气排出去，发汗排出去，不能传到肾，通过尿排出去。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形成水湿痰饮这种病理的代谢产物了。比如说头重，好像雾裹着一样，身体很沉重感，早晨起来眼屎很多，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胸部满闷，脘部满闷，胃脘部满闷，妇女白带多，或者是皮肤上有进水，一些疮疡，这都是湿气。所以肥胖最关键的不是你吃的多还是少，关键在你这个传送带，这个脾的功能转输能力的强和弱。所以要想减肥必须要健脾，然后才能除湿。
3: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
4: 我是西林，大家也看到了，我就是一个胖子，从小胖到大，现在坐在这儿能看出来，就都是游泳圈。因为肥胖从小就受歧视，已经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但是你说我现在年纪也不算太大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我也试过很多方法，比如说游泳啊、跑步啊、健身啊、节食啊，都试过没什么效果。明明我早上刚刚洗过澡，还没到下午呢，什么头发啊、脸啊就已经开始出油了，而且舌苔也会发黄，根本就不敢出去跟朋友见面。现在呢还总感觉累，全身都没有力气，我感觉这都是肥胖导致的问题。那怎么样才能快速瘦下来呢？
0: 我看完这个短片真的是心里特别的不得劲儿啊。那他的脾虚是不是也和他的这种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1: 当然了，我们说他主要就是痰湿比较重，这是表现在外观的。而且呢他的生活习惯就是长期喜欢吃这些汉堡啊、鸡鸭鱼肉啊，肥甘厚腻比较多。那么吃这种肥甘厚腻多的人，日久了体内就会生湿，湿阻在体内，影响气的运动，气停在局部了，我们就叫气有余便是火
0: 啊。
1: 所以呢就是刚开始是痰湿，然后再变成痰火，所以痰火郁结在体内，不仅身体虚胖，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啊，这一系列都跟他的饮食密切相关。
3: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
1: 最后呢，我要跟各位朋友要叮嘱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健康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希望各位朋友们打好我们的保脾胃战，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今天非常感谢马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和脾胃相关的知识。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能够给我们电视机前忽视脾胃健康的朋友一些启示，也能给一些需要调理的朋友呢提供一些帮助。好了，非常感谢朋友们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5: 再见，
0: 拜拜。
6: 咱上三庄，我对面是个夹馍去，等你啊，赶紧来。

0: 我是三中的学生，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因为那时候俺都没学习，俺说都没有话了，肯定够不上我。李健推着个车，那节目关子牛肠和豆腐皮儿，他三中老师来跟我说，你是三中女校长，干了30年兢兢业业的。
1: 我上高一就开始吃，一直吃到我高三。
2: 那还是原来那个吗？
3: 一直没有变。
4: 豆皮儿跟牛肠，
5: 主要是来这吃牛肠，牛肠嘛，它豆皮嘛，这就吃了好多年了。
0: 一般人他就要牛肠，我啥都不要，还下来就要豆腐皮儿。可是咋的？这些东西，这个牛肠很麻烦，每回来要刮，把它刮得干干净净的，你不刮干净它有腥味。
6: 我们选的都是牛的小肠，比较嫩，口感好。
0: 刮完后咱还得煮，
6: 煮的时候用大火，葱姜大料去腥，肠子稍微卷就好了。
0: 煮完以后咱还得晾，
6: 大到杆子上晾干，晾透，这样的肠子口感好，劲道。
0: 晾完后咱还得盘，
6: 盘成一卷一卷的。为了平整，穿到签子上，肠子的那个脉象好。
0: 盘完以后咱还得动，
6: 动一下肠子就粘了，就更有嚼劲了。
0: 动了它粘了以后，再它拿出来以后，再把它弄出来，叫出它才平平粘粘的。
6: 以前除了卖牛肠，还有豆腐皮儿，豆腐皮儿要选最薄的那种，然后把它切成小四方块，为的是一烫就熟，而且容易入味。那个时候学生都是吃牛肠和豆腐皮夹馍，一个夹馍1块钱，现在就不行了。
0: 那是馆子牛肠和豆腐皮儿，没有牛肚。那时候牛肚很贵，那时候牛肠很便宜。小肠它有油，管那个油把你垫补，回来咱没油的地方全部给它刮掉。一斤牛肠到我这再出来就成了2两，肠子比我东西贵，不挣钱卖着赔钱。你说你不卖着和这店没法经营，你的连这招牌就是这个。
4: 牛肚、豆腐皮、牛肠夹馍，有个朋友吃不了了，我给你吃，好吃好吃的很。他吃了一半，俺个不吃，拉了受不了了，放着受不了了。然后喝了2杯果啤，让我再吃一口，再吃一口，就这么，辣味特别独特，不错。
5: 我们本来就吃纯辣，不加芝麻酱，吃纯辣。
2: 没有以前辣了，以前很辣了，可能以前我们小。
5: 小时候吃不惯，夹馍吃吧，现在可以纯着吃吧，喝着酒吃吧。原来小时候是夹馍吃吧。
3: 确实味儿好，味儿美。吃还馋，吃还香啊。
0: 他们都喜欢这一口，好多来我就要吃这个。
6: 我们的辣子选的是陕西兴平的秦椒，这种辣子特别香，再加点朝天椒、放盐、味精、香料和芝麻，用热油把它泼好，就是这么简单。30年来，我一直都这么做的。

0: 95届，他刚开始摆摊儿，他原来就推个小车，就在我们三中后边。
1: 那我们学校在这个前面。
2: 有一回晚上我没有叫朋友来吃，就在对面还是小店，不到10张桌子，一晚上被叫进来3回，同时并且还有2桌人认识，简直受不了了。
3: 当年零花钱也少，也吃不太起，偶尔有时候攒一攒才能吃一个优质的，不像现在，反正自己挣工资可以随便吃。
4: 哎呀，你也来了。
5: 我也是三中毕业的学生，因为他们三中的话，他们家里马上没有钱，没有钱就算了。那时候，哎，没钱就算了，就是这样，就完了，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0: 啥呢？
5: 你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个谁啊？我在屋。哎，
6: 中俺俩。
5: 就你俩，哎哎。我是三中的学生，我买的是有什么？

0: 卖的是山东学生，我山东学生跟我建立情感，那就叫啥呢？叫情怀。最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我啥叫同学会，我那哎那个啥的时候，来回来想着，来到我这来看一下，来跟我谈谈。哎呀，以前那种啥，见得我很亲切。他们谁来吃山东都知道，山东老是坐在我那儿吃烤肉，我说，说呀。你看学生不认识校长，人家都认识你。老教授啊，今年80多了呀，就他都来都能够说啥呢？你是山东的骄傲。我是做了个小生意，咱都是。
1: 有过初恋，又没有太勇敢的去表白，走着就走着就走散了，再没有联系过。我最想跟我的初恋胡子谦。
2: 上晚自习，我们就假借在黑板上抄笔记为由，然后在讲台电脑上一起看《初恋那件小事》那个电影。
3: 我当时是我们班里的班长嘛，然后因为我当时比较调皮捣蛋，所以我就有时候自己给自己签请假条，然后偷偷的出去。这可以说吗？
4: 因为现在人近50的这样一个年纪，然后我们在回想的时候，觉得还是青春的岁月更让人值得留恋。
1: 就一个是懵懂，一个是美好。

0: 过去，遇到人爹拼的内地喝，能吃两碗的，赶紧的。
1: 我大名叫个胡一新，练武术这个手是我爱好，几代人都是打铁的，主要是做切两皮刀。这么多年，一方面做刀，一方面也研究这个两皮，都把我吆喝胡一刀。你到秦镇来问胡一刀，人都知道。
2: 老胡，
3: 我切点定点。
1: 对，没问题。别着急，给你切细，弄好。老人说，那年打的大米质量甚不咋好。秦镇有个老人叫李十二，发明的这个秦镇米皮儿，这个做米皮还好吃。做米皮儿，先泡米，泡到四个小时以上。泡好以后，然后把米一定要淘净，然后把这米放到石碾子上边碾，最后拿那个箩箩要箩，一定要细，还要稠一点。把浆磨好以后，再下来就是烫浆，开水多少你要掌握好，随刀随搅，直至搅拌均匀。烫好的浆盛到笼布上，一定要捋圆，顺自然流那个速度，哎，慢慢把它是捋圆了。皮子蒸了啥程度最好，就是紧薄细长。蒸一张以后，拿手弄起来看弹性怎么样。皮子蒸来是又紧又软，好吃，口感好。秦镇卖凉皮这个时间长了，知道吗？这个凉皮刀只有秦镇有，名字叫大摆刀，只有秦镇人用这个大摆刀切凉皮儿。秦镇米皮口感好，除了做皮子讲究以外，主要是这把切凉皮刀。用这把刀手工切皮子，一看就是秦镇正宗米皮，能切宽，能切细，口感丰富。在秦镇，我祖传做刀，我又卖皮子，所以我做出的刀最好用，秦镇人公认的。
4: 先尝一下啊，米味儿特别浓，好吃。
5: 这个皮子

0: 首先第一个是香，还有就是口感尖，绕
1: 从小吃到大就是这个味儿，辣椒油，还有这个醋味儿，还有这个皮子的味道，都是一个味儿。
2: 调米皮的最后一步啊，就是这个蘸辣椒油嘛，关键是要和辣椒油调料的配方。
3: 米皮辣椒油要得香，选红鲜些辣椒，给大铁锅倒少许菜油，把最好的辣子角放到锅里炒至金黄色，然后再放到辣子窝窝炸三种不同的辣面，然后再泼辣子油。
2: 十斤油，四两调料，金拌辣面，200多下芝麻，180多下调料，140多下辣面，翻3次倒，在每一次倒完辣面的时候放半勺醋，整个香味就出来了。你把油温掌握好了，你这个辣子油就吃得香了。

0: 其实我喜欢吃个辣油，油而不腻，吃完后后味是口齿留香。
1: 油糕跟我甜腻了，我吃碗凉皮换个味儿。
2: 美得很，哎呀，见波西让聊咋了？吃一口皮子，喝一口酒，哎呀，美了美了啊！
3: 走，来了几个，刚从上海来几个朋友，一两米。
4: 练武术这个事可以说是我爱好。这个镇子啊，那练武人确实多。
5: 练完两瓶黄酒又
6: 多。我练完全来得两碗两瓶，三碗黄酒。
4: 七八岁那个时候，我们清镇有个老人，武功也特别好，也特别有名。当时我也想学，我还一年要两块钱，还要一封点心。有不少娃们都想学，就是那个两块钱拿不出来。现在练武术免费，我不好意思学。
7: 吃好了吗？
8: 吃好了。
4: 免费请人家吃皮子，想跟人家学武术呢？
9: 我今年十二，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武术梦，我崇拜那些武术明星，李连杰、成龙。
10: 小的时候想长大当一个军人，想和小兵张嘎的演员安吉斯吃宵夜，对他的那种电影里边的那种演的角色的那种英勇的气质所深深的感染。
2: 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个警察，维护公平正义嘛，没当成。
11: 想当一名警察，但是现在做了一个企业家，最想和马云吃一顿饭。
12: 从我上小学到初中，一直是梦想想当一个航空员，就是有学校回来以后，跟俺这阿迪村一个老木工，学的是房木匠，盖房。在那个时代，一天挣个两块多钱，我就能感觉能养家糊口，能吃饭，所以说我就爱好这个木工。
1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4: 哪个来的？
15: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6: 点火，准备。
14: 就这么简单？
17: 看电视不需要。

0: 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啊，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2: 请上城高楼。
0: 嘣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一季度黔南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23.8%，居全省第一。专栏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跟随记者深入福泉瓮安重点工业园区，探寻工业加速度背后的驱动力。
1: 贵州省开局起步15专题新闻发布会将于明天举行。
0: 十四五期间，全省智慧农业蓬勃兴起，带动产业转型增收，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1.3%。
1: 以数字技术推动文旅产业体制升级，让山水人文可感可触。贵州数字文旅新科技在文博会圈粉。
0: 本栏目推出专栏《主理人生》，聚焦活跃在城市大街小巷的新创业者，他们是城市活力的微观样本，提振消费的生力军。今天来认识两位咖啡主理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年一季度，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占 GDP 比重达28.9%，挑大梁作用持续巩固。其中，黔南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达23.8%，位列全省第一。高增速如何实现？记者深入福泉瓮安的重点工业园区，探寻工业加速度背后的驱动力。
3: 在黔南高新区这家企业内，生产线高速运转，王牌产品硫酸镍正在批量生产。
4: 今年一季度硫酸镍的产量大概在25000吨，比去年一季度翻了4倍嘛。
3: 企业生产的硫酸镍、硫酸钴等三元前驱体原料广泛应用在动力电池产业。今年随着新能源金属市场回暖，下游需求量攀升，企业产能加倍释放。
5: 一季度镍价同比上涨4.7%，工业级碳酸锂均价同比上涨114.19%，直接带动一季度实现产值13.4亿元，同比增长104.97%。
3: 磷矿资源是园区吸引企业落地的核心优势，而去年落地的这家新材料企业则同时看中了福泉的区位优势。
6: 我们主要生产工业氧化钼和钼铁，运用到航空航天不锈钢领域，上游原材料在西藏地区，下游在港口沿海城市，正好经过贵州

0: 选择在福泉这一块运输成本降低个5%-10%左右吧。今年第一季度我们工业产值达到5.1亿，比去年增加了103%。
1: 今年一季度，黔南高新区实现工业产值174.31亿元。
2: 从它的这个项目的审批手续的办理的全流程跟踪，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征地拆迁要素的保障上，乡镇部门全程协调，建设完成之后，企业的用工、用水、用电、用气保障，让企业安心的生产。黔南高新区今年突破600亿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1: 聚焦新能源材料、高端精细磷化工领域，今年一季度，黔南州新增规上工业企业69户，数量位居全省前列。孟安经开区的这家企业就是其中之一。企业去年12月投产，采用全国首套磷矿隧道窑烧结装置，将低品位磷矿浆转化为优质黄磷原料。
3: 2026年一季度主要为产能的爬坡阶段，公司生产完成黄磷1.05万吨，烧结1.89万吨，酸水1.42万吨，实现产值呢2.93亿元，超额完成了一季度市场经营任务。那么我们的磷的一个生产，就为园区的发展呢奠定了原料的基础。
1: 以年产6.6万吨黄磷为起点，企业的产业链条持续向下延伸。园区内的这家企业正是这条链上的下一站。
4: 我们是用温湖江山的产品作为原料生产除草剂、草甘膦、氯气和烧碱，都是用管道进行输送的。那一头是温湖江山，这边是我们贵州江山，全封闭输送的。目前生产装置都已经达到满负荷的状态。
5: 孟安呢，一季度规模工业这样的增速是38.9%。大概占了全州的20%，重点项目建设已经开始持续发力了。今年一季度，两个企业入规，贡献了将近6个亿的产值。
1: 精准锁定龙头企业，黔南州实施一企一策帮扶政策。今年一季度，州级统筹7100万元工业奖励资金，从企业入库、增产增效、采矿增量等多方面精准扶持，对一季度产值过亿且增速超10%的工业企业给予30万元基础奖励。
6: 我们对29家今年一季度入库的企业，从土地使用情况、税收情况等3个方面进行审核，目前审核工作已全部完成，奖励资金已全部拨付到企业。
1: 目前，黔南州已形成以磷系化工、新能源电池材料为主导、绿色能源、资源加工等为重点的2+4+4产业体系。2025年，工业对 GDP 增长贡献率、工业投资、工业税收、工业用电量占全口径比重均超50%。
7: 我们将组建8个产业研究团队，逐链条梳理产业链图谱，找准薄弱环节、缺失环节和重点目标企业，形成精准筛选、闭环堆进、低质落地的招商体系，确保工业经济持续雕大梁。
8: 贵州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明天下午3点举行贵州省开局起步15专题新闻发布会，主题为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邀请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李炳军出席并作主发布，副省长董家禄、副省长蔡朝林、副省长张静平一同出席并答记者问，中共贵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雍正主持。发布会将通过国务院新闻办中国发布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人民网、新华网、央广网、天眼新闻、动静新闻、多彩贵州网、贵州发布等网络平台进行直播，敬请关注。
9: 作为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已实现全省行政村 5G 和千兆光网全覆盖，为山地农业数字化转型铺就了信息高速路。从人力巡山到数字哨兵，从看天采摘到算法决策，全省各地智慧农业蓬勃兴起，正带动产业转型增收。
10: 在黔南州都匀市平阳村的万亩茶园里，一只 AI 智能机器狗正沿着茶垄稳稳穿行，它可是茶园里的数字哨兵，依托 5G 网络实时回传高清画面，通过后端人工智能模型精准识别茶芽生长情况。山下的车间里，茶农一边忙着包装茶叶，一边通过手机实时查看着机器狗传回的影像。
11: 以前啊，我们上茶山呢，你要爬很高很远的地方去看，要花几个小时。现在的好了，就不用上茶山了啊，我们就在手机上看，又省时间又省力气。
10: 在黔西南州望谟县，智能监测系统精准捕捉气温、伤

0: 情等数据。在黔东南州丹寨县，12.19万亩茶园实现数字化管护，每亩施肥成本降150元，虫害预警准确率达95%。目前，全省700万亩茶园已广泛接入 5G 监测、物联网传感器和 AI 算法。智慧农业的探索不止于茶山，在铜仁市石阡县，木耳产业依托智能化控制监测系统，实现控温、控湿、自动卷磨、全流程自动化管理。240万磅木耳抢先上市，产值达900万元。十四五期间，贵州智慧农业蓬勃兴起，带动产业转型增收，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1.3%。
1: 15、17，我们将建好农业科创平台，推广数字化种养技术，同时实施数字前乡工程，打造茶叶、辣椒、肉牛等数字化转型标杆，培育数字化加工企业，加快人工智能、卫星遥感等技术在全产业链应用。
2: 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贵州带了一批亮眼的数字产品，从 AI 智能玩偶到沉浸式红色体验，贵州正以数字技术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让多彩公园省的山水人文变得可感可触。
3: 在深圳文博会的现场呢，我遇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家伙，就是他。你以为它只是一个简单的玩偶吗？其实呢，它是一个可以 AI 智能对话的村宝宝。村宝宝，能给我介绍一下台盘村有什么好玩的吗？
4: 台盘村作为村 BA 的发源地，非常有特色，直接去村 BA 的主场篮球场打卡，还可以在当地的篮球文化体验馆了解赛事的发展历程。
5: 这款产品呢，是我们的村 BA 吉祥物，大家来跟它互动交流，了解村字号。
6: 村宝宝的背后是贵州村字号 IP 持续出圈的强劲势能。截至目前，村超、村 BA、村 T 三大品牌全网传播量累计已超2800亿次。从乡土赛事到文化现象，这些带着泥土气息的品牌正成为贵州文旅的超级流量入口。
7: 现在 AI 是一个潮流，抓住这波热度，有更多玩法。
8: 村字号的比赛很接地气，很有地方的特色。
9: 我一直都想去贵州。
3: 在红色文化展区，我手中的这套 VR 设备呢，正在让长征历史以一种新的方式被看见。借助大空间定位和数字孪生技术，全程30分钟，我们可以用第一视角走进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娄山关大捷等等13个历史场景。
10: VR 它可以让他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长征路走的那么艰辛，科技和历史的结合对他们的成长教育起到很大的作用。
6: 展会现场，贵州还展示了一马游贵州、黄小溪 AI 智能体等数字平台，将山水观光、非遗体验、特色美食等文旅资源转化为可预约、可导航的深度体验。贵州展馆正用数字勾勒出一幅文旅新图景。
11: 昨天，贵州村超冠军赛在黔西南州和六盘水市展开主场赛，两地赛事将足球竞技与民俗展演、文旅消费等深度融合，掀起乡村足球热潮。
6: 昨天下午，贵州村超冠军赛黔西南主场赛事在兴义体育中心开赛，黔西南万丰林队主场迎战黔东南酸汤奔牛足球队。赛事期间，贵州村舞惊艳亮相，竹鼓舞、板凳舞、龙狮展演、传统武术等轮番登场。近3000人的表演队伍与场上的22名球员共同构成赛事主角。
12: 今天在网上看到过，有机会能到现场去看一看，很激动。
13: 主客场制度让每个地区的老百姓都能感受到整个村超的氛围。
14: 黔东南那边十分的热情啊、我听说他们连夜为我们这边的球迷准备了一些礼物，就比如说这个彩色的鸡蛋。比赛嘛，只是一种体验，目的就是促进我们的交流。
6: 黔西南州同步启动票根联动促消费活动，球迷凭观赛凭证即可领取消费券，覆盖餐饮、住宿、零售等多个领域。赛场周边农特产品、特色美食与手工艺品集中展销，将赛事的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14: 带来了2款新茶饮，截止目前已经卖了数百杯了，今天是优惠打8折。
15: 全国各地的游客凭高铁、飞机票提供8折实实在在的优惠。
16: 我们联合了当地200多个商家，打造了游购鱼的票根经济的消费券，希望将观赛热度转化为消费力。
6: 在六盘水市良都体育中心，六盘水农民化队主场迎战贵阳旅发猕猴桃队，双方拼抢激烈，飞身。

0: 抢断、底线防守、精彩扑救轮番上演，最终六盘水农民化队以2-1获胜。
1: 我们体现出团结协作和对技战术的要求，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2: 双方都很拼，很精彩，
3: 天气也是很好的，不愧是中国良都，接下来感觉又很凉快。
0: 现场水城农民画画师以创作助威，260多名群众演员带来民族文艺展演，特色美食市集同步开放，赛事将草根足球与民族文化、非遗民俗、市井烟火深度融合，不仅为群众奉上一场文体盛宴，也有效激活了全域文旅消费活力。
4: 当我们看见六盘水的球员进球时，非常的激动，为他们加油。
5: 让春操成为展现乡村风貌、传承民族文化的活力舞台，以春操流量激活文旅潜力，体旅共振，赋能发展。
0: 昨晚乌蒙深处清凉碧节响水滩音乐季启动，现场苗族滚山猪、彝族铃铛舞等非遗轮番登台，吸引不少游客观看。该活动自去年首次启动以来，通过发布的100余首曲目，有力推动了当地夏季旅游宣传。今年响水滩音乐季将持续至10月，
6: 后续将陆续推出歌王争霸赛、城市对话、乌蒙欢歌、主题专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加强和四川、重庆、广州、昆明等城市的互动，通过深化音乐加避暑融合模式，带动全市文旅产业持续升温，提质增效。
7: 由省司法厅、省文旅厅主办的省文旅行业导游、法律民办人普法志愿服务活动近日在贵阳举行。100名优秀导游系统了解了民法典、旅游法等与旅游行业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等务实内容，成为首批持证上岗的导游法律民办人。
8: 我也会引导游客文明出游，依法维权，用法治素养提升我们旅游的服务品质。
9: 将导游法律明白人培养为法律政策的宣传员、矛盾纠纷的化解员、社企民意的信息员。这支队伍呢，将在全省示范带动规范职业、热情服务，为文旅行业依法治理贡献贵州经验。
10: 你有没有发现贵阳的街头越来越好玩了？转过太平路，有人在吧台后专心冲咖啡；拐进青云路，有人在一针一线染蓝布；钻进老小区，还有人一边颠勺一边想新菜。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主理人，不叫老板，因为老板不一定自己干活，他们亲自站店、亲自洗杯子、亲自染布、亲自打包发货。从今天起，我们推出系列报道《主理人生》，带你认识贵阳城里这群既当老板又当员工的年轻人。第一站，咱们先钻进巷子里喝一杯冠军咖啡。在经济学上，有一个有趣的咖啡密度指标，咖啡馆越密集的地方，往往年轻人越多，创新越活跃。我们来看一个有意思的数据，贵阳平均每2000人就拥有一家咖啡店，密度超过了上海。这3000多家咖啡馆背后站着一群既是老板也是员工的年轻主理人，他们用手冲壶和烘焙机冲调出的不仅是一杯饮品，更是一条属于贵阳的咖啡经济新赛道。
11: 清晨7点，贵阳的小巷还没有完全行透，学咖啡的主理人李托健已经开始了一天中最枯燥也最为关键的工作，为店里6种不同产区的豆子定制不同的烘焙曲线。
12: 非洲的茶香和水果会比较多，
13: 我们吃的比较浅。
12: 广东、咱们亚洲和美洲都成熟度高、甜度高，往中部走，更去做它的糖分。
11: 2011年去韩国留学时考取咖啡师证，2015年回贵阳开第一家店。李托健说，那时候贵阳很多咖啡馆，其实是带咖啡的棋牌室。他想做的是一个只专注产品本身的地方。10年过去，雪咖啡在贵阳开出5家分店，小程序累计了7万会员，旺季单店一天能出300多杯咖啡。更值得关注的是，外地游客占比已经达到30%。
14: 这很好喝嘛，在太平路喝了2-3年，基本上每天都过来。
11: 这家店的另一位主理人涂海兰有个特别的爱好，每年假期去上海、成都打卡那些最火的创意特调店。他带回的不是豆子，而是一整面墙上对于咖啡的思考和一张不断更新的产品情绪价值表。
15: 这面墙相当于集邮，把不同的食材混在一起，有1+1大于2的效果。这个设计理念，产品技术肯定要

0: 学习人家这些好的地方。
1: 这种边开店边游学的状态是贵阳很多咖啡主理人的常态，他们不是在卷价格，而是在卷认知、卷体验。而贵州旅游的持续火爆恰好为这些小店送来了源源不断的流量红利。游客走进小巷深处，寻找一杯有故事的精品咖啡。如果说雪咖啡走的是品牌连锁输出路线，那么另一条巷子里的胡豆咖啡主理人梁嘉诚走的则是另一条路，以赛代店。
2: 这比赛的话，15分钟内你需要做12杯饮品，一边做一边去表达你作为咖啡师的一些观点嘛。去年的话，我们大概做了500多遍，前年700遍左右，今年第4次了，进到总决赛了。不是再去想怎么赢，而是想怎么把我没有做好的一些部分再把它优化一下。
1: 2023年全国第5，2025年全国第3，今年4月刚刚拿下世界咖啡大师赛中国区华东分赛区冠军，这些头衔直接转化为客流、客单价和外地客人的专程到访。
3: 小红书上搜到的这家得了很多的奖，我想来感受一下。我们今天是喝了4杯了，现在是要喝第5杯。
4: 开在社区里的咖啡店，烟火气很足，非常吸引我。
1: 两位长春游客说，贵阳是他们专门来刷咖啡馆的目的地，这背后是一个正在被市场验证的事实，贵阳正在形成一种咖啡目的地经济。据最新统计，贵阳咖啡店超过3000家，其中本土品牌1000多家，平均每2000人一家店，密度全国前列，拥有世界咖啡锦标赛冠军5人，冠军之城名片正在形成，咖啡类有效注册商标7743件，2026年新增420件，同比增长28.4%。这些数字背后是成百上千个像李拓健、梁嘉诚一样的年轻主理人，他们自己站吧台，自己洗杯子，自己拍短视频，自己做会员运营，
5: 让更多的人接触咖啡和喜欢咖啡。希望会员对我来说的话，是比赚钱更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1: 贵阳的咖啡香没有被大山拦住，从非洲的豆子到上海的赛场，一条条看不见的链路把小巷和远方连在一起。3000家小店，每一个主理人都是节点，他们做的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把贵阳的味道放进全国的杯子里。
0: 昨天，广东省中医院童小林名中医学术传承工作室在贵阳揭牌成立。截至目前，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已引进1个院士工作室、14个名医工作室，区域医疗中心诊疗水平持续提升。
6: 在昨天举行的相关学术会议上，该工作室揭牌成立，将把中国科学院院士童小林提出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新模式太靶变质落地贵阳。目前该疗法已被广泛运用于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中，在缓解身体不适的同时减少病情反复。
7: 广东省中医院贵州院作为贵州省唯一一家中医类的国家区医疗中心啊，请院士来帮助我们培养出一批能够掌握太靶变质理论的这么一批人才队伍。接下来呢，我们也将搭建起临床科研转化一体化平台，汇集我们广大百姓。
6: 贵州是全国4大中药材产区之一，同时也是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近年来持续吸引院士专家前来共同探索人工智能加中医药的融合应用。
8: 传统的中医药它没有看到人药物进入人体以后是通过什么来起作用的，所以说我们现在需要 AI 和大数据把这黑箱给打开。贵州这边苗医药的资源的开发呀，高发疾病的防治，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个结合落地，让当地的老百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6: 这两天，第7届贵州省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正在贵阳、遵义、黔西南等地开展。来自平板制版、平板印刷、印后制作等工种的200多位选手开展理论知识和实操比赛。
9: 这一环节比的就是寻找印刷缺陷的，它牵扯的版面套色呀、印刷环境啊。
10: 首先要进行印版的识别、处理、分类、墨色保持均匀一致。
6: 该比赛将持续至5月29号，根据综合成绩推选排名靠前的选手参加全国赛。
11: 印刷行业已经是在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去发展，比赛代训需要更高精尖端的人才来进行操作。
12: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

0: 决定对张元、张立等四名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5月25日至2026年5月29日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头版报道，遵义市深化突出问题整治，从多方面拓宽查办渠道，逐条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人和完成实现，以正确正机关推动问题查改落到实处。央视新闻报道，近日由20多名台湾青年组成的参访团走进贵州多地，通过实地探访与交流，搭建起两岸同胞增进了解、凝聚情谊的情感桥梁与认知纽带。
0: 昨天，2026年贵州省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在贵阳启幕，潮玩市集融合贵州各地特色文化与非遗体验，晚间文艺演出精彩纷呈。宣传周活动将持续至5月29号，多场演出免费向市民开放。
2: 贵安新区近日启动首期 OPC 及艺人公司训练营，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腾讯云等地的业内专家与学者，通过理论、实操、路演的方式，全方位提升学员技能。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1: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爆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千呢。

0: 说吧，你那大外甥又给你派什么活了？托你转什么话呀？
1: 不是，这次是我自己想来的。其实我就是想不通，你们的关系有必要搞得这么僵吗？一定要到离婚的地步吗？有什么话不能说清楚吗？
0: 我有什么办法呢？其实说实话，志超这么年轻，现在跟我结婚，留在这陪我生孩子，不是他最好的选择。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们离婚也是迟早的事。哎，其实没关系的，你想我一个人生孩子，又不需要他帮忙，但出国留学必须得他亲自去。那你说换作是你，你怎么选择呢？
1: 选择题是死的，但人是活的啊。
0: 等你长大，你就会明白，成年人的世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无奈。
1: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们真的离婚，那你们的宝宝就没有爸爸了？
0: 没关系吧？那我小时候也是我妈一手把我带大的，我对爸爸的印象也很模糊。但还好我有两个哥哥，他们就充当了父亲的角色。
1: 其实我生下来也没有爸爸，是小超和我姐带大的。小超生下来也没有爸爸，他也是我姐带大的。等你们的宝宝出生了，他也不知道爸爸去哪儿了。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都没有爸爸呢？
2: 咱们整个超市就你们水产区问题最严重，有早退的还有迟到的。沃尔夫，
3: 哎，
2: 你昨天几点走的？
3: 那个经理，我昨天我们家里突然有个重要的事儿，我就跟那个老易说了，我说让他帮我搭把手，我就提前走了不到一刻钟。
2: 咱们超市
3: 啊
2: 不是自由市场，不是你们家那个小摊儿，说走就走，说来就来。
3: 经理，我表个态啊，我以后绝对不会早退了，家里有点特殊。
2: 记住了啊，其他同志引以为戒。
3: 好，
2: 今天就说到这儿，解散吧。
4: 不止啊，你得昨天至少半个小时。
3: 你跟经理说去。哎，你跟经理说去。
5: 哎，
6: 唐问您说。
5: 没呢，
6: 他和严院长出去了。
5: 严院长？
6: 嗯，
5: 哪个严院长啊？
6: 就是之前你去养老院的那个严院长。今天晚上春梅还约了严院长来家里吃饭。
5: 男的女的？

0: 男的。
1: 哼，他肯定喜欢春梅。
0: 哼，我不知道。
1: 春梅那么好看。嗯。我跟你说啊，你不能让春梅跟别人好了。啊，
0: 好，我知道啊。妈，我们已经离婚了，她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1: 什么离婚了？是，我的手机你给我拿过来。
0: 干嘛？
1: 我给春梅打电话，我不让她。
0: 哎呀，好，妈，
1: 我告诉她，我跟她说，
0: 你别告诉她，到时候我告诉她啊，我告诉她不许离婚啊，我告诉她，我跟她说，
1: 你跟她说，嗯，说什么？
0: 不离婚
1: 啊？对呀，不能离婚。
0: 对，不能离婚。
1: 咱们家多好，嗯，热热闹闹的一家子。
0: 对，嗯，不离婚，嗯，
1: 不离婚，嗯。
2: 我回来了。
3: 哟，你怎么回来了？
2: 奶奶。
4: 哎呀，哎呀，
2: 烦死你了。爸，你做啥呀？这么香。
3: 好吃的呗，
2: 看看啊，嗯，试试。哟，还有鱼呢。嗯，香。
3: 赶快洗手啊。哦，
2: 我要帮你啥吗？
3: 帮我把碗筷摆上去。啊，五副啊。
2: 五副。嗯，今天有客人吗？
3: 对，你妈的一个朋友来。
2: 好嘞。奶奶，准备吃饭喽。哟，嗯，
5: 来，请进。伟强，哎，严总来了。哎，
3: 来了。哟，严院长，
6: 倪教授，你好。
3: 哎，不是，我手不干净，里边请，里边请啊。
6: 好，
3: 不用换了，不用换了，里边请。还有两个菜。
6: 好啊，辛苦你了。哎，老太太，您还记得我吗？
5: 哎，你怎么回来了？
2: 妈。
5: 我儿子，严叔叔。
2: 叔叔好。
6: 你好。
5: 请坐，请坐。
6: 好。
2: 啊。爸，还有啥菜吗？
3: 马上。
5: 妈，
3: 来给我拿。
5: 养老院的严院长，不记得啦。
3: 年龄。
6: 老太太，您挺好的。
5: 先喝点水。
6: 好，谢谢。
3: 欢迎啊，严院长，欢迎，
5: 欢迎，欢迎。
3: 尝尝合不合你的口味？
6: 真没想到倪教授这厨艺这么棒。
3: 还行吧。
5: 妈，生鱼。
6: 我看老太太现在状态挺好的，比在我那时候还好。
5: 是吧？
6: 说实话，当初春梅非要把老太太从我这儿接出去这件事儿，我对她还是挺有意见的。我当时就想，这一个高知女性对社会化养老这点问题都看不透。这目光啊，未免有些太短浅了。
5: 那时候我不是不懂吗？
6: 老太太，我和春梅啊，现在在弄一个新的养老项目，我们两个目前是搭档。
5: 妈，就我之前跟你说的，我们要做一个那种新型的养老院。
6: 嗯。春梅能加入到我的这个事业当中，对我是特别荣幸的一件事儿。真希望以后能一直长期合作下去。
5: 来，一边吃一边说。
6: 谢谢。
0: 项目进展的还顺利吧？
6: 不算特别顺利，现在资金链上出了点问题，所以请春梅过来帮我策划一下，嗯，看看能不能在商业模式上进一步提升一下。啊，
0: 那春梅没有问题，她以前在报社做过主编，而且上大学的时候是学生会的组织部长，组织能力非常强。
6: 没错，这段时间接触下来，我也觉得春梅的工作能力特别出色。说实话，我现在啊，真有点离不开春梅了。
5: 太夸张了。来，
2: 叔叔，你现在是在追求我妈吗？
5: 胡说什么你倪思南，我跟你严叔叔我们俩是合作搭档。你吃鱼。

0: 我吃饱了，严叔叔，你好好吃，我先走了。
1: 哎，你回学校去啊？
0: 对，爸。奶奶，我先走了啊。
2: 饭没吃呢。
0: 你，
3: 妈，别管他，这么大的孩子饿不着啊。
2: 刚才我孙子说什么？
4: 什么也没说，妈，吃多点吧，啊。

0: 倪教授，
1: 哎，
0: 感谢您今天设家宴款待我。
1: 哎呀，客气了，欢迎以后常来。
0: 其实，我今天也很感谢孩子帮我点破了那层窗户纸。这段时间接触下来，我发自内心的觉得春梅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女人。春梅，从现在开始，我正式追求你。抱歉，倪教授。

0: 春梅，你是怎么想的？
1: 什么怎么想？
0: 叶院长说的是，你现在是自由的，你舍不得妈，是因为你跟妈的感情深，但是你对她已经没有赡养的义务了。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因为她影响了你自己的幸福。
1: 我知道了。
0: 好，我回学校了。

0: 爸，爸，
1: 嗯，哎，回来了啊！
0: 啊，回屋睡吧。
1: 这回这么晚了，等会儿别别，不是，你还坐着，还坐着，快快脱了，放放凉气。
0: 回屋睡吧。
1: 戴着帽子干啥？赶紧脱了，脱了。哎呀，哎，你怎么整的那个脑门啊？
0: 磕了一下。
1: 什么磕了一下？你给我看，你还戴什么帽子？我看。你跟人打仗了？谁呀？
0: 在酒吧碰见思南了，让人给欺负了，然后我就跟人动手了。没事，我就磕了一下。
1: 那思南打没打坏啊？
0: 没事，他一点事儿没有。
1: 那对方呢？几个人呢？
0: 对方就俩人和解了，就散了。
1: 哎呀，你真是的，你多大人呢还打仗呢？你打坏了你怎么整？那警察没去吧？
0: 没去。

0: 你这警察来了之后，你就报告诉单位什么的，你以后工作都受影响，知道吗？你真是哈、这是打仗亲兄弟，上阵负责兵。
1: 嗯，行，咱早点睡吧啊，休息。
0: 行，你就等，你得这上药了吗？他那个啊，没事，
1: 没事啊。
0: 你正好你回来啊，我在这想跟你说这事儿呢。你这个。这鸿雁这也是几天没回来哈。上次那个你的那个回答呀，你妈是听了就听，她是听了开心了哈。但是我听了我开心不起来，你知道吗？据你听着啊，到任何时候都不能因为这个什么这事儿离婚。人的鸿雁的孩子很优秀的，那是。那知书达理，那上上下下的，人家做得非常好。真的，有的时候我觉得他真的比你都好，你知道吗？你那丈母娘也好，那是好人。人家把那个积蓄拿出来，然后给你们交首付，然后让你们就买房子，人没有任何私心，那你知道吗？
1: 知道。
0: 你永远都记住啊，今后家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爸爸永远都是站在你这边的。这爸爸就希望你快乐，你知道吗？你得像原来那样，你得嘻嘻哈哈的，那是我儿子，你得阳光啊，啊，你是阳光大男孩，你是阳光王子，可不能是因为这个事儿就是忧郁啊，想变成忧郁王子。
1: 回屋休息吧。
0: 哎，你，
1: 咱们回屋睡觉吧。
0: 行
1: 啊。
0: 休息，早点休息。
1: 你也早点休息，好吧。
2: 子南，
3: 爸，
2: 你怎么这么晚到这儿来了？
3: 找你爸。
2: 来，进来，把门关上。
3: 嗯。
2: 来，坐下。
3: 爸，
2: 啊，
3: 我想跟你聊聊。
2: 好啊，先坐下。来，
3: 爸，
2: 嗯，什么事儿？
3: 那个严院长，他晚上吃饭那阵，你没看到吗？对我妈又是夹菜的，又说什么亲密无间的伙伴。这分明对我妈有意思啊，想追求我妈。
2: 如果有人喜欢你妈，你妈能得到幸福的话，那不也挺好的吗？
3: 爸，你真这么想？
2: 嗯。
3: 不是，爸。
2: 嗯。
3: 我现在是在问你的态度。你难道不想跟我妈复婚吗？
2: 我们已经离婚了，我没有资格管你妈妈任何事情。
3: 其实你和我妈的事儿，我本来不想管的，真的。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是成年人了，只要你们认为是对的事情去做，我都尊重。哪怕当初你和我妈离婚，
2: 嗯，
3: 我心里多难受多痛苦，我都没有说。
2: 思南，爸爸那个时候，
3: 你听我说吧。我当初没有说出口，是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不应该因为我去勉强做些事情。况且我也长大了，对吧？我可以自己负责自己的。今天晚上我也看到了你对我妈那个眼神，就说明你对我妈还有感觉，还有爱。
2: 有吗？
3: 没有吗？我妈也是，嘴上不说，可是她刚离婚那阵，心里有多痛苦、多难受，我是知道的。你们两个当初为什么离婚，我不知道，不清楚。可是爸，你现在回来了，你难道不想把握住这次机会吗？还是说，你情愿 眼睁睁地看着我妈跟别人在一起，组成一个新的家庭。
2: 思兰，一言难尽。其实，爸爸想跟你说的就是，成年人的世界，成年人的情感，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你现在还小，很多事情不懂。
3: 我可能真的什么都不懂，但是我知道，只要你同意，你愿意，后面的一切我来安排。
2: 你来安排？
3: 嗯。
2: 臭小子，你告诉我你怎么安排。
3: 我有计划，不过提前说好，一切计划都听我的，我能保证你能重新追回我妈。
2: 真的？
3: 嗯。
2: 好啊，我听你的，来。
3: 一言为定。
2: 嗯。

0: 今儿这包子有点咸。吃饭。
1: 我不吃了。
0: 哎，别不吃啊。
1: 不是，你们俩吃吧。
0: 哎哎，去，别着急走，妈有几句话跟你说，坐着。坐着。帽子摘了。疼不疼啊？别沾水啊，回头发炎。你爸都跟我说了，为了弟弟，是吧？做得对，你这当大哥的必须得给弟弟出头啊！这有什么瞒着我的呀？我还能说你啊？吃个包子，还空着肚子上班？嗯，喝口粥。这平常上班都是7:30必须出门，好，这一段天天这今天都8:30了，现在你这迟到，你们单位领导不说你啊？
1: 我换部门了。
0: 换部门了？换哪部门了？
1: 跑业务。
0: 跑业务啊？
1: 嗯。
0: 那工资呢？没变吧？
1: 没变，就还那样。
0: 嗯。
2: 嗯。
1: 那个我要迟到，我先走了
0: 啊。嗯，走了。
1: 你们俩慢慢吃。
0: 好，拿个蛋。
1: 好。
0: 嗯，这蛋白质每天得够。啊、嗯，慢点啊。
1: 嗯。
0: 嗯。哎，你瞧瞧这孩子，现在这状态，这就叫魂不守舍。啊，行尸走肉似的，不知道脑子里想什么呢。
2: 谁家这两口子那长久这么分着能好受呢？是吗？
0: 我觉得他不光是跟红样的事儿。哎，你别小看我这直觉啊！我告诉你，当妈的看儿子一看一个准儿，他肯定有事儿。
3: 王主任，
4: 老倪啊，
3: 你好，你好。

0: 哎呀，你好，你好，
1: 好久不见啊！哎呀，怎么样？怎么样？
0: 还行，有什么事吗？
1: 啊，我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我就想，这好久不见，给你打个电话。另外，我就想问一问呢、啊，这个我那儿子倪俊工作表现的怎么样啊？啊，
0: 你还不知道呢，老倪，倪俊没跟你说吗？
1: 什么？我不知道。
0: 哎，单位不太景气，最近开始裁员了。倪俊啊，

0: 我以为他跟你说了呢。啊，
1: 没说呀。真是不好意思啊。哎呀，哦哦哦哦。
2: 燕儿，你怎么坐上早饭了？来来来，我来。
1: 没事没事，我坐就行。你去休息吧，去休息吧，我坐就可以。
2: 你行吧？
1: 没问题，去坐着啊。
2: 哎，小心点啊，别烫着。

0: 来了。
1: 燕儿，
2: 是您进来了吗？
1: 妈，
2: 哎，快进来，快进来，快，
0: 一块儿吃点早饭吧。
3: 哎，哎，
2: 快坐。
3: 还有什么忙活呢？
0: 没事，我端你坐就行。
2: 让燕儿忙活就行了，快坐，快坐，赶快吃饭。
0: 妈，那个今天您的这个检查得空腹，所以就做了我俩的，没有做您的啊。
2: 好，
0: 那吃吧，多吃点。
2: 倪俊，这是燕儿啊特地给你做的。
3: 妈，我吃燕儿做的饭，我开心。
2: 一会儿到医院还得楼上楼下前前后后的忙活着呢，多吃点有劲儿。
3: 有劲儿，我吃完我媳妇儿做的饭，我浑身上下都有劲儿。
0: 那吃个包子。
2: 燕儿，你也多吃点。
0: 嗯，好。

0: 小郭，
1: 你干嘛呀？我赶时间呢。
0: 上次是我说话不对，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今儿我特意陪你去做产检，好吧？
1: 不用，我自己可以去。
0: 不是，人孕妇哪个没有老公陪啊？我可不想人觉得你是个单亲妈妈。
1: 我无所谓。
0: 不是，媳妇儿，我说不过你，咱别闹了，和好吧，好吧？
1: 你觉得我是在闹情绪吗？
0: 我是孩子的爸爸呀，你们需要我，我也需要你们，你就让我照顾你好吗？
1: 我今天要开会，产检取消了。
0: 那行，那我明儿带你去好吗？
1: 明天也不去。
0: 没关系，我帮你预约，哪天去都成。
1: 何志超，要不这样吧，我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你考虑清楚到底要不要去留学。如果你不去的话，我们就签协议离婚好吧？
0: 好吧。
2: 你来了很久了，
3: 我也是刚到，坐吧。
2: 好。
3: 哎，喝点什么？我帮你叫。
2: 你好，来杯拿铁，谢谢。
4: 好。
3: 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想法？
2: 昨天你在电梯口说的那些话。
3: 昨天我说的话，都是认真的。
2: 我知道。其实这段时间我很感谢你，我真心觉得我们是很好的合作伙伴。也可以说是很好的朋友，但是不是好朋友其实都可以做恋人，你明白我那个意思吧？就是我还是希望能保持我们的现状，然后这样的很好的合作关系。
3: 我接受你拒绝我，但是我也保留追求你的权利。
2: 不是，你可能不太了解我这个人，我没有办法就是处理特别复杂的关系，我必须要把所有的关系捋得非常的明白，我才能正常的工作。其实你条件很好啊，

0: 我觉得你会找到一个合适你的伴侣的，春梅。我到了这个年纪一直没结婚，其实就是长久以来，我心里压根就不相信婚姻。我大学的时候呢，学的是心理学，对人的心理有一定的了解，对人性也有一定了解。可是当我遇到了你，我觉得我过去的观点是错误的。我在面对你的时候。 我很难用我的理智去克制我的情感，春梅，请你相信我，我们都已经过了容易冲动的年纪了。我对你绝对不仅仅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喜欢，这更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欣赏。我相信你是诚恳的，我也特别感谢你对我的欣赏。但就像你说的，你从未走进过婚姻，而我是从婚姻里走出来的人，所以我们俩的想法是不可能一样的。
1: 我现在非常喜欢我的状态，我就想一个人待着，做一点我喜欢的事情。严宁，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我们能不能保持这样单纯的合作状态？我不想再掺杂其他的东西进来了，要不然我不知道怎么跟你合作下去。

0: 明白。万一你要是真的跑了的话，我上哪儿找你这么好的合作伙伴去啊？对了，我跟你说说我的计划吧。为了解决现在宁鑫面临的困难，我决定把我的房子卖掉。啊？
1: 你卖了房子？
0: 对啊，你看，按照你的计划，宁鑫的一期改造大概需要2000万左右，我那个房子。 刚好是这个价钱，
1: 不是你想没想过，如果你失败了，你可就什么都没有了。
0: 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有什么可担心的？我作为一个创业者，如果自己都不能全心投入的话，那我有什么资格去要求我的合作伙伴，还有那些投资人，跟着我一块儿去冒险呢？对吧？
1: 我真的很佩服你。你放心吧，我不会离开的。
2: 我也陪着你，一直坚持下去。喂，小姑。
3: 喂。
2: 奶奶晚上去那儿住一晚吧。
3: 行啊。今天怎么了？你妈怎么舍得把奶奶让给我了？
2: 哦，我晚上要演出，然后我爸和妈都得去。
3: 哎呀，就这样，就这样。我一会儿把奶奶给你送过去啊。
2: 好。
3: 搞定了。
4: 你小姑有时间？
2: 有时间当然有时间。奶奶，今天晚上去小朋友住一晚行不行？我知道，今天晚上你们有演出，我也去。奶奶，演唱会特别吵，特别闹，不适合您的。演唱会是我给爸妈的专场演唱会，任何人都不能去的。 为了咱们家的幸福，特别重要，奶奶，我下次给你演好吗？一个人给你演，为了咱们家的幸福，奶奶。啊，真的？真的，奶奶。我们现在有点累了，休息一会儿好不好？嗯。
4: 慢点，奶奶。
2: 那个，我今天家里有点事儿，你们辛苦一下，一会儿看一遍素材，重新给我整理一份，好吧？
4: 好，
2: 辛苦啊。
4: 好。
5: 这衣服，感觉一下，嗯，都好看，都好看，嗯，
4: 那些先暂定啊。这样现在呢，我感觉这个好看一点。年轻，
5: 是都挺好看的，嗯。
4: 最后一件，看一下，都好看，
5: 都好看。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我跟你说，儿子，这些衣服都挺好看的，但都不是我这个年纪穿的。
4: 什么年纪不年纪啊？这叫什么？这叫 style。
5: 什么叫 style？
4: 我跟你说啊，我帖子里面有家长离婚，您知道为什么吗？
5: 为什么？
4: 就是因为夫妻在一起之后，天天见着彼此，每天见着对方，没有新鲜感，然后就审美疲劳了。
5: 这你都懂啊？
4: 嗯，
5: 臭小子。
4: 所以我说，我妈对您有刻板印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打破刻板印象。
5: 儿子，谢谢你啊！我准备了这么多，其实我知道我该穿什么衣服。当年我得了一个奖，然后要去领奖之前没有衣服穿，我记得你妈就。

0: 给我定制了一套西服，这次他把我很多衣服都扔掉了，唯独那套西装没有扔，所以我决定穿那套西装去，然后我也试了试，还能穿。
1: 可以啊，老爸还要后手。哎，
0: 什么后手？
1: 确定合身吧？
0: 当然合身了，当时和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爸爸的身材没什么变化。
1: 那也行。啊，对了，还那个词儿怎么样？
0: 什么词儿？
1: 上台讲的话。
0: 啊，我知道了，知道。我组织组织。
1: 就知道你没准备。我替你写了，拿看看，全按照你的语气的。
0: 我要说的话你都给我准备了？
1: 那肯定
0: 啊，儿子，谢谢你啊。但是这个字用到这儿是不对的，这是个别字。
1: 意思对就行了，你看意思，看意思。
0: 行了，哎，你不觉得肉麻吗？啊，
1: 大家都喜欢这个。
0: 你给你们。对象写东西也是用这个啊？
1: 我没有对象。
0: 没有啊？
1: 没有。
0: 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 爸，记住呀，不能卡，不能断，这里面每个字都特别重要。
0: 记住了，不能卡，不能断，这里边每个字都特别重要，要一气呵成。
1: 晚上6:30，先来我们那个地方，我们先彩排一下。
0: 好，答应你，答应你彩排。
1: 记着了没有？
0: 好的，遵命。谢谢你啊，儿子。
2: 睡吧，估计今天是累着了，我躺下就睡着了。
3: 燕儿，你今天早上给我做的早餐真好吃，我吃着也特别开心。燕儿没什么事，那我先走了啊。
2: 哎，等一下，你看一下手机，我给你转了5000块钱，今天上午检查费都是你出的。之后如果妈还有什么检查，这钱还是从你这边出，如果不够我会再转给你。我就是想让我妈觉得咱俩没事儿了，我不想因为我们的事儿，我妈这生着病还为我们操心，对她也是有负担的。我今天早上做早饭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3: 我这几天自己一直在琢磨房子这事儿，是我小心眼了。咱们俩闹成这样，我也特别的后悔。你看，你当初来金北，一个人无亲无故的，妈能为你考虑这么多，也是应该的。还有我妈。就是他
2: 行了，你别说了，我知道你有你的立场，你很为难，我都理解。其实这两天我妈生病以来，我感觉我整个人都是木的，我到现在我脑子都还是乱的，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你这两天跑前跑后忙上忙下的帮我这么大一忙。
3: 咱们俩是一家人，你跟我说什么谢谢啊？这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吗？该说谢谢的是我，谢谢你愿意接受我的帮忙。
2: 哎呀，我好害怕呀，我妈是我唯一的亲人，她要是检查出来真是得了癌症，我觉得会疯掉。
3: 她是你妈，她也是我妈，

0: 中国万年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1: 本节目由贵州省

聚焦酱江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江原产地》，我是杨璇，在茅台酒的故乡贵州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江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与您一起关注产业资讯，分析行业信息，掌握产经动态，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贵州仁怀富沪港推介，聚焦优质市场资源，全力擦亮仁怀酱江酒品牌名片。国资赋能酱江出海，仁怀酱酒集团开拓国际新赛道。请看系列报道《优商赋能酱江兴业》第二集，精准施策续航产业，提质增效。本期匠心要仁怀，一起来了解黄启峰12年坚守的匠心之路。酱江原产地正在播出。中国酱江白酒核心产区贵州仁怀推介会近日分别在上海和香港举办，集中展示产区酱酒产业底蕴，精准对接华东消费市场与粤港澳大湾区资源，拓宽销售渠道，持续打响仁怀酱江酒区域公共品牌影响力。世界酱江白酒核心产区仁怀美酒现华夏上海站宣传推介活动近日举行。仁怀产区以文化根脉最深厚、产业链条最完备、要素配置最高效、成本优势最突出、产品品类最具市场竞争力，做世界酱江白酒核心产区现场推介。推介会还举行了招商签约仪式，同期举办的浦江之畔对话仁怀2026仁怀产区上海酒节专场推介活动上，政府、协会、企业代表分别围绕酱酒市场现状、产区转型方向、场景化落地路径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交流，为酱酒产业高质量发展擘画新蓝图。仁怀产区30家企业携优质酱江白酒现场宣推。2026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近日举行，仁怀产区政企代表团受邀参会，

0: 家酒企携45款优质酱香白酒亮相贵州仁怀酱酒文化主题馆。香港文博会组委会授予仁怀市中国酱酒文化国际传播创新案例荣誉。同期举行的美酒现全球贵州仁怀酱酒出海推介会上，仁怀及香港双方达成多项经贸合作，代表团还走进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餐饮行业协会、香江集团及最美遵义产区名酒馆等开展实地调研与深度交流。拥有国资背景的仁怀酱酒集团是仁怀产区品牌和质量的践行者，深耕行业十多年以来，凭借对外拓市的实力，布局重点市场正当其时。2025年，集团产品仁怀酱香威士忌海外版在香港正式上市，产品出海之路越发清晰，持续助力仁怀产区酱香白酒走向全球市场。
1: 从贵州到香港直线距离1000公里，我坐高铁仅需要5个小时就可以抵达，而我身旁的这一瓶仁怀酱酒集团的酱香威士忌从贵州仁怀到香港则花了2年的时间。
2: 今天我们以酒为纽带，以此次会议为桥梁，深度对接香港国际化平台，共同探讨酱酒走出国门，点亮产区名片，实现高质量全球化发展的新路径，意义深远，责任重大。
3: 继最美遵义产区名酒馆落地香港之后，仁怀酱酒集团再度奔赴湘江之滨。在美酒现全球贵州仁怀酱酒出海推介会上，仁怀政府、产区酒企代表、香港工商界精英、行业专家以及海内外经销商齐聚现场，共话仁怀酱香白酒出海发展之路。
4: 中国的白酒要走向世界，首先我们就要把酱香白酒推向世界，推向全球，尽我的力量宣传仁怀的酱香白酒。
3: 从去年底到今年初，短短3个月，仁怀酱香威士忌海外版、仁怀1935海外尊享版两款产品先后登陆香港发布上市。活动现场，仁怀酱酒集团授予12位在港人士为品牌推广大使，进一步拓宽品牌国际传播渠道，持续提升产品海外影响力。
5: 接下来我当然是要说好这个酱香酒的故事，不同人士去了解这个酒的它的文化，也希望借助这个香港这个平台，帮这个酱香酒去走向世界不同的地方。
6: 2个大单品在香港全面上市，目前市场反馈非常好，我们将立足核心产区，依托国际品质保障的优势，重点围绕国际化、多样化、年轻化做好全面发力，然后利用好香港桥头堡的这个作用，携手香港圈层的资源，全面拓展国际市场。
3: 借着此次香港推介活动契机，仁怀酱酒集团相关负责人还带领仁怀产区考察团走进最美遵义产区名酒馆，交流分享企业开拓海外市场以来的发展成果与实战经验。
2: 普通威士忌区别是原料不一样，工艺不一样，但是风味既有酱香风味又有威士忌的风味。
7: 我这是中国首款的酱香型的威士忌。
2: 对，
3: 最美遵义产区名酒馆由仁怀酱酒集团联合香港湘江国际集团打造运营，也是产区布局香港的首个常驻国际经贸交流平台。场馆常态化开展各类经贸对接与行业交流活动。去年11月正式开馆至今，已经接待香港政企各界人士、全球采购商等超过2000人次。为持续夯实品牌海外根基，企业海外运营团队随即与亚太区总代理召开工作复盘会议。
8: 对对，你可以把那个项目拿到我们那个体验馆的地方。
9: 是的，像这种以后再做这种活动，这些都可以拿来进行再一次展示。能不能要做一些小型的？
8: 对，我们
9: 这样一个沟通体验会。
10: 我们用中国菜加中国酒，也跟马会还有免税店都有在继续在探讨中的一些沟通，一些落地的合作，很多人都非常。

0: 就是 impressive。
1: 今年会把更多的精力拓展一些渠道，去做一些深度的推广，提高这样一个品牌的曝光度。
2: 紧邻香港的深圳，酒类消费市场体量超过3500亿元，其中酱香酒消费占比过半。依托粤港澳大湾区优越区位条件，以香港为支点，联动内地，辐射全球，搭建起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格局，既是仁怀酱酒集团长远市场布局的关键落子，更是仁怀酱香文化出海、产品走向世界的绝佳时机。在集团召开的广东省区经销商工作会议上，大家围绕市场运营、渠道深耕、动销落地等重点工作深入研讨，凝聚合力，共谋发展。
3: 广东是我们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商机很多，把我们广东省的全体经销商组织到一起，进行深入的交流，要做好业务方面的培训，推出了我们的速销世界平台，围绕大湾区去发力，让我们的产品能够更好地走进我们的消费者。
4: 纾困政策不仅为产业发展续航，更能温暖人心，增强企业发展信心。作为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始终以酒企需求为导向，用精准服务与真金白银支持，筑牢产业发展根基，助力酱香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请看系列报道《优商赋能酱香兴业》第二集《精准施策续航产业提质增效》。
5: 确实拿不准情况下，一定是先向我们税务机关询问，既不让你们多申报一分钱，也不让你们少享受一分钱。
6: 立足酱香白酒产业实际，仁怀市税务局工作人员主动上门，为酒企宣讲政策，引导合规纳税。去年，一家酒企因历史申报瑕疵导致信用受损、经营受限，市税务局税费服务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介入，量身定制信用修复方案，助力企业脱困。
7: 我们现场会诊，帮助企业全面梳理扣分指标，逐项制定修复路径和整改台账，并持续跟踪辅导，精确解决他们最现实、最棘手的涉税问题。
8: 去年我们纳税信用还是 B 级，今年在税务局工作队的精准辅导下，我们顺利提升到了 A 级，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这也让我们更加坚信，只有在合规经营、诚信纳税，企业才能走得更好，走得更远。
6: 上门服务就是要做企业的税务管家。为此，仁怀市税务局以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为抓手，围绕酒企初创、成长、成熟、转型等不同阶段的特点和需求，量身推送政策包和服务清单，
9: 编制专属服务指引，引导企业主动规范财务核算和纳税申报，助力企业健康发展、合规经营。目前，越来越多的酒企在税务部门引导下，实现了从被动整改到主动合规的转变，整个酱酒产业的税收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持续向好。
6: 同时，工作人员还结合企业技术升级、产能扩张等需求，开展靶向税费政策宣传和专业辅导，解读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等相关政策，帮助企业精准核算应享红利。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白酒这一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需求，持续深化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加大辅导力度，强化涉税风险前置提醒，畅通税企沟通渠道，以精细化服务引导经营主体严守税法底线，擦亮信用名片，以优质高效的税务服务引导企业守牢合规底线，助力仁怀酱香白酒产业行稳致远。
6: 今年以来，仁怀市聚焦酒企资金周转、技术升级等痛点，在落实税费优惠基础上，推出窖池补贴、技改扶持等举措，累计向254家达标企业兑付补助资金4312.5万元。
10: 我们今年一共拿到了43.2万元，这一笔已经在2月份已经收到了。根据我们统计，2025年收到了将近400万的政府补助，我们企业切切实实感受到了政府与企业共同发展的关怀和帮助。
11: 我们也是第一批受惠的企业，我们是按每个窖池补贴3000块，我们总共投产了24个窖池，补贴了72000元，也是当月就已经打到公司账户上。
4: 仁怀的营商。

0: 环境给当地酒企带来了哪些改变？让我们连线仁怀市青年商会会长梁少辉，听听他的回答。梁会长您好。
1: 作为一名在仁怀长期创业的酒企负责人，我最大的感受是仁怀的营商环境真正围绕企业的需求在做服务、做保障、做赋能，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升品质、增强发展信心。我认为啊，好的营商环境不只是给政策，更是给预期，不只是在减负担，更是强信心。仁怀正在用精细化的服务和产业化的思维推动酱香白酒企业从做产品走向做品牌、做标准、做长期价值。我们也会珍惜这样的环境，坚守品质，坚持创新，坚持合规经营，为仁怀建设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贡献自己的力量。
0: 贵州茅台日前对价格和销售时段进行了调整，这套组合拳释放了哪些信号？本栏目记者专访了行业专家佳酿网主编刘洪增。
2: 贵州茅台连发两份公告，一是对陈年茅台、精品茅台等多款非标酒上调零售价，二是宣布线下门店营业时间从朝九晚六调整为早十晚八，爱茅台的开售时间也从早上九点移到了晚上八点。这意味着茅台正在建立一套随行就市、量价平衡的动态价格机制。再看营业时间的调整，因为晚上是消费者的空闲时段，把高酒场景从上班时间挪到下班时间，茅台是在让更多真实消费者能够便捷触达。这个逻辑和茅台近年猛推直销渠道一脉相承。2026年一季度，爱茅台一个平台贡献了215.53亿营收，整体营收占比高达40%。还有一个，茅台2026年没有按照惯例设定年度经营目标，本质上是把节奏交给市场。茅台正在用实际行动表态，比起好看的数字，我更在乎消费者买不买账。总结一下，茅台这轮调整释放的核心信号就有三条：第一，价格体系从静态锚定走向动态调整；第二，渠道重心从经销商转向直销和消费者；第三，考核逻辑正从数字驱动转向市场驱动。这三个转向加在一起，就是茅台一直在推动的全面向 C， 因此消费者才是这盘棋真正的落点。
3: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4: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口袋里的酒样、笔记本上的记录、日复一日的训练，都藏着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质量部包装材料检验室质量检验员黄启峰对匠心的坚守、对热爱的执着。本期《匠心要仁怀》，我们一起来了解黄启峰的匠心之路。
5: 作为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质量部包装材料检测室质量检验员，黄启峰的日常工作就是对茅台酒用包装材料进行感官和物理性能检测，同时也会参与新酒检评。
6: 3、4、5大回酒轮次的时候，我们会参与评判定级，会对它的酱香醇甜进行打分。
5: 2018年，茅台酒厂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黄启峰顺利考进茅台酒厂制酒车间。
6: 每个轮次开始之前嘛，他都会有质量部这边的老师带队过去，就针对车间的骨干比较优异的这种班组成员嘛，系统性的培训。在那个时候呢，就可以接触轮次基酒的这种质量等级评判标准。
5: 在学习轮次基酒的质量评判标准时，黄启峰遭遇了成长瓶颈。
6: 刚开始过的时候，其实你的感官的这种标准它是模糊的，本身对白酒有比较强烈的爱好的，然后呢又是学的这个专业嘛，所以说也更想在本专业内发挥出自己的闪光点嘛，鞭策着自己去多问多学嘛。
7: 经常会听到他问这问那的，说这个酒怎么品啊，反正就是会问很多这方面的知识嘛，应该是就是热爱。
5: 贵人引路，少走弯路。在黄启峰的成长路上，陈宪民老师的帮助至关重要。
6: 标准的建立这一块

0: 如果说没有老师带领的话，全靠自己悟的话是很难的。就是有的时候老师的一句点拨，他就是能让你少走很多弯路。
1: 是属于一个比较上进的一个徒弟，嗅觉还是比较灵敏的。我对他们的期望就是，踏踏实实的做人的话，是做人和品酒一样，只有就是踏踏实实的做一件事，才能把事情做好。我们公司哈就是一个酒企嘛哈，那就是这个白酒质量的好坏是关系到我们公司的荣辱的。我们必须要做好记忆的传承工作，会把我们所学的记忆哈，总结出来的经验，对酒的一些认识，把自己学到的东西传授下去。
2: 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那段时间，黄启峰把训练场搬进了生活日常。
0: 当然，万丈高楼平地起，别人花十分钟，你花半个小时；就是别人花一天，你就花三天嘛。一方面就是自己买一些名优酒，把名优酒标准建立，然后课下尽可能的再多练习，甚至说你揣一个小样，没事的时候你就反复的嗅闻它这个酒的这种风味，它的这种差距啊，慢慢的就能够感受得到了。
2: 2021年下半年，黄启峰通过公司内部遴选，进入质量部包装材料检测室。他在做好包材检测本职工作的同时，始终打磨品评技艺，坚持以赛促训，参与各类赛事历练，最终在2025年考上国家级白酒品酒委员。
0: 本职工作先做好，把国评委的荣誉啊、能力啊发挥出来。公司要求去车间帮扶啊，这种义务融资的工作要开展起来。
3: 扫描酒业资讯，把握行业重点。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本周的资讯速览。
4: 2026年6月11号至14号，第六届酒类零售连锁高质量发展大会将在山东省烟台市召开。会上将发布2026酒类零售连锁健康发展报告。5月20号，茅台保健酒业公司微舒品牌首款产品微舒酒折耳根上市发布。该产品系折耳根露酒，规格为105毫升，酒精浓度为27%。
3: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酱香原产地。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酱香原产地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有奖酒 VOL。 我们下周日21:10不见不散。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

0: 讲述追梦故事，彰显时代担当。欢迎收看贵州卫视故事讲述节目《新时代追梦人》，我是讲述人建冲。从一名热爱机械的农村孩子到全国技术能手，从一个愣头青学徒到同事交口称赞的动车医师，这条路贵阳车辆段动车组机械师王苑仅仅只用了7年时间。
1: 单车检查开始，注意时间呐、啊。
2: 他看完一趟单车检查只需要23分多一点，别人26分钟都不一定能把故障找完。快，非常的快。
3: 他有一项特技，啊，听异音深感震动，就能快速判断。
4: 我们都叫他动车医生。
5: 我是王苑，来自成都局集团公司贵阳北动车运用车间，今年32岁，参加工作已经有8年多了。我的家是遵义市惠川区沙湾镇沙湾村的，然后从小在农村长。

0: 小时候就比较喜欢琢磨一些小电路啊，然后就比如说电灯的接线，一些小风扇什么的，就对机械这方面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我记得第一次坐火车大概是初中中考完，特别是看到那个火车头，工作人员在那个火车头里面就特别羡慕嘛，那个时候心中就有这个想法。然后高考完就报了这个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铁道机车车辆，主要是我们火车头的检修。
1: 2017年，尽管在学校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当王院第一次走进贵阳车辆段动车组检修车间，真正面对动车组这个庞然大物时，他整个人都呆愣住了。
0: 然后这是第一次近距离的就是接触这个动车，当时心里面非常震撼，感觉哇，在学校学的是火车，比较相对说比较简单，然后到单位以后是动车，相当于也是从头开始，害怕胜任不了嘛，当时也比较迷茫。
2: 小王从刚进入贵阳车辆段的时候，他对一些岗位的要求以及技术方面啊需要提升，
3: 因为这个车子的速度很快，一般现在时速运行最高的350公里。假如说你在检修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开了个东西，如果没有恢复到位的话，车上几百个旅客的这个生命是保障不了的。
1: 一列标准动车组有近50万个零部件，任何一个零件出现问题都可能影响运行安全，这对动车组机械师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王院凭借多年积累的检修经验，入职以来他千百次反复训练检修动作，直到形成肌肉记忆，日积月累他的技能得到迅速提升。
2: 从每天的这个背诵的每天的这个理论体量上不断的增加，然后把当天的这个错的题在中午的时候花30分钟然后就再重新背一遍，晚上的时候以及在实作方面，他总是叫我跟着他拿着电筒去一遍一遍的把每个动车组的这个转向架再看一遍。这个转向架主要就是从看车还是从踏面，然后从里到外，然后就是从外到里。有一次就是我去查寝室的时候，然后看到他打着那个小夜灯，还在自己在对这个电路图还有排查这个流程，以及对第二天的这个理论总体的再复习一遍。
3: 就是不断的练，要刻苦的练，加倍的练，利用休息的时间去学习。可能大家还在看标准的时候，他已经在学这个车体的一些原理了，在构造了。这个是很少人能达到这种。
0: 对我来说最难的还是那个电路图的原理的理解，因为我当时接触的那个动车，是欧系车，电路非常复杂。后面我就把那个电路图打印出来。就是一张一张铺起来，然后怎么走的用笔记本记下来，然后有疑问的地方，然后上班的时候就去立马问那个班主任老师傅，大概花了要有1年时间才摸清了这个图怎么看。
1: 2020年，在第6届全国铁道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王院凭借扎实的技能和稳定的发挥，在 CRH380B 型动车组机械师决赛中一举夺魁。全国技术能手、火车头奖章、全国铁路青年岗位能手、全国铁路向上向善好青年，荣誉接踵而至。2025年5月，王院获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但在王院看来，最重要的并不是获得荣誉，而是零故障的承诺。如今还不满32岁的王院已成为全路首席技师，并担任王院动车组机械师铁路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这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工作

0: 作室既是职工的练功场，也是工匠的孵化站。工作室开发了动车组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系统，不仅能实时监看线上车组状态，还能超前识别90%的潜在隐患，为动车组安全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1: 我们现在搞的这些创新项目啊什么的，大多数都是这个由我们这个王院领衔主导的，他就是这个我们王大师自己一个人，他构想出来以后，让我们工作室成员呢啊参与到里面来，大家一起进行一个这个论证。
0: 在培养新人方面，王院同样不遗余力。在他的带动下，工作室成员都在集团公司级各项技能竞赛中取得过较好的成绩，成为贵阳车辆段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2: 这些车，我从左往右看，然后从里面往外面看，就大家看一修也是一样的啊，就从最里面往外面。
1: 在很多这个创新啊、技术改造这些方面哈，我们王院的话都是有自己这个独到的一个见解，也是给我们这个成员工作室的其他成员给到了很大的一个启发。
3: 我内心比较自豪，也比较欣慰，因为他每一步，然后流出的这个汗水，传承了这个传帮带的一个思路。平时我们的检修可能在30组左右，但是在五一这种高峰期的话，可能检修量会达到40多，因为主要集中在夜间检修嘛，从下午这个4点钟到了以后，要一直忙到第二天早上8点钟。我们都会坚守在岗位，为旅客出行保驾护航。劳动是我们铁路人用双手创造的生活，我们用劳动去守护旅客的每一次出行的安全。
1: 那个高铁事业也在一步步向前发展，但是这些高铁事业的发展呢，也是离不开我们这个铁路行业一个劳动者的贡献。
2: 在我心里面，劳动不是简单的付出，更是一份踏实，一份担当。每一次动手，每一次钻研，每一次坚守，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责任。劳动最光荣，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的真实写照。
4: 求实担当，奋进图强，祝所有劳动者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

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里。

0: 收看贵州卫视《影响力》，我是主持人杨璇，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彝族火把节、苗族飞歌走进贵州水城，感受多民族团结乐章。理论宣讲接地气，第四届贵州社科普及榕江主场活动精彩纷呈。第五十个国际博物馆日，贵州59家文博场馆80场活动，邀你共赴一场文明交融之旅。2026中国旅游日，贵州分会场推介文旅好物，出台惠民政策。影响力正在播出。
0: 彝族火把节的热烈，苗族飞歌的悠扬，在水城交织成动人的民族团结乐章。我们一起走进水城。
2: 一个多民族社区的美丽蜕变，
3: 翻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真正实现了安居乐业。
2: 一幅多元文化融合创新的美丽画卷，
3: 推动民族地区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
2: 六盘水是水城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鲁娜走进演播间，为我们解读水城区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民族团结方面的工作亮点，讲述当地各族群众团结发展的新时代故事。欢迎继续收看《对话影响力》，我是主持人许鹏。今天做客我们演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水城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鲁娜，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看您今天也是有备而来。
3: 是的是的，我带了2个水城农民画的作品。一个这个您看一下，您觉得这个材质像什么材质啊？
2: 这个应该是木雕吧。
3: 这个是一个碳雕的作品。
2: 碳雕啊，
3: 水城也是作为我们西南煤都的一部分，所以说就地取材啊，选用了这个碳作为一个基础，然后呢用了这个水城农民画的形式做了一个碳雕。那您看一下这个像什么？
2: 有点像石榴或者是草莓。
3: 是的，
2: 石榴
3: 就是石榴，所以它也是寓意着我们各民族团结和美的这样一个美好的生活，
2: 美好的寓意。
3: 还有这本书呢，大家可以看到红军针这一本书也是用我们水城农民画的形式来做了一个关于红军故事的一个绘本。我觉得在今年长征胜利90周年的时候，我们把这一本绘本送到这个青少年儿童的这个手中，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他们喜欢的这种鲜活的形式，把这个革命的传统教育啊浸润到他们的心里。这里还有一个小彩蛋，这个是我们《红军针》这本书里面送的一个小书签，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一个针，然后这个书签上面呢有一个二维码，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们其实可以通过扫这个二维码来看这个《红军针》的这么一个动画片，这个形式就更灵动了。
4: 来到苗寨舟车劳顿，花奶奶便热情地邀请红军到家里休息。
3: 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两个作品呢，也仅是水城农民画成品的一部分。水城农民画呢，是我们水城的民族民间文化的一个艺术瑰宝。它是把那个我们多民族的蜡染、挑花、刺绣的技法迁移到这个纸上，形成了我们色彩构图非常大胆、非常饱满的一种绘画的一个形式。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民族共荣共创的一个生动实践。
2: 是，它不光是一种艺术的表达形式，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在今天开始访谈之前呢，我们准备了一个小短片，先带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当地浓厚的氛围。
5: 苏摩的威武，却不
2: 阿楼，在彝语里的意思为环境优美，自然好风光。正如其名，这里四时街景，风光宜。

0: 年启动建设的异地扶贫搬迁项目，2016年起，周边六个乡镇的1685户、7594名群众陆续搬迁至此，逐步形成了包括阿鲁社区在内的3个聚集社区。作为多民族共居的社区，这里不仅文化底蕴深厚，生态禀赋也十分优越。我们创新采用合作社加公司加农户的联动发展模式，高效整合土地、房屋、劳动力等各类资源资产，将社区打造成了集农业观光、民俗体验、户外运动、休闲度假于一体的文旅型村居。此外，社区还主动搭建供需对接桥梁，积极引导居民创业就业，全方位激活发展动能。据统计，目前社区内已培育民宿酒店41家，年均为村集体经济增收20万元，直接带动210户村民稳定就业。2025年，我们紧扣景区旅游发展与康养避暑的核心需求，结合彝族火把祭系列活动，成功吸引省内外游客超139万人次，间接带动周边3100余名居民实现就业。这一系列举措切实保障了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真正实现了安居乐业。如今的阿楼社区已先后斩获多项殊荣，入选国家200个美丽搬迁安置区，跻身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行列，同时也是贵州省10条休闲旅游精品路线的重要节点，五行村居建设的示范样板，更入选世界旅游联盟发布的全球101个减贫案例。
1: 那通过刚才您的介绍，我们也看到了阿楼社区的创新发展。那以阿楼社区为代表，我们水城是如何聚焦互嵌式发展来推进各民族共荣共创的呢？
0: 水城区以阿楼社区为典型示范，聚焦互嵌式发展，推进各民族共荣共创，让各族群众在空间上相邻，发展上同步，情感上相亲，形成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良好局面。那么我想从4个维度和大家阐释一下，既凸显阿楼社区的实践亮点，也体现全区统筹推进的整体举措。一呢是空间互嵌，科学布局聚居形态，夯实共居基础。阿楼社区作为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安置了7个乡镇、38个村的694户、3058名群众，涵盖汉、彝、苗、布依等多个民族，少数民族占比37.3%。社区打破了传统的小聚居的模式，采用混住式布局，楼上楼下不同民族左邻右舍共话家常的场景随处可见，配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火把广场等公共空间，让各族群众在日常休闲文化活动中自然交往，让各族群众在城镇化进程中共享宜居空间，从物理相邻逐步走向心理相融。二呢是产业互嵌，联动文旅增收链条，打造共富平台。阿楼社区依托野玉海景区核心区位优势，以文旅加民族文化为抓手，打造彝族特色风情民宿，现有民宿41家，床位1000余个，还有可容纳200余人的食堂。社区鼓励群众自主经营或租赁房屋开展民宿、餐饮等业务，带动就业，实现户均增收3万元。同时，社区引进了辣椒加工厂、服装厂等企业，开展餐饮、酒店服务等技能培训20余期，培训有1000余人次，实现了有劳动力家庭1户1人的就业目标。此外，举办海平火把祭、预设滑雪等文旅活动，吸引各族群众参与经营服务，在产业分工中相互协作，强化发展共同体意识。第三是文化互嵌，传承创新。

0: 化，促进情感交融。阿楼社区深挖民族文化资源，组建宜兴向党文化服务队，常态化开展篝火晚会、彝族歌舞等表演形式，参与群众达4000余人次，让彝族火把节、土长房营造技艺等文化遗产在传承中创新，依托野玉海景区打造民俗文化、农耕文化等体验场景，让各族群众在文化展示、游客互动中增进文化认同。同时，我们全力打造了海平火把祭、水城农民画、南国冰雪城三大特色文化 IP， 形成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生态。四是治理互嵌，健全协同治理机制，凝聚共融合力。阿楼社区建立党员联互、民族联心的机制，由老党员、志愿者组成调解队，以小事共商、难题共解，增强群众的归属感。社区议事会吸纳各族代表，确保治理过程中各族声音都能被听见，让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夯实共融共创的治理基础。我们还将民族团结工作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创新推出民族团结家、五行村居建设模式，重点打造阿楼社区等一批示范样板，推动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的全面升级，让各族群众在日常的相处中互帮互助，在共同的参与中加深感情，共享幸福的生活。
1: 那我们是如何把发展和改善民生作为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惠及各族群众的呢？
0: 我们水城是将高质量发展与民生改善深度融合，推动民族地区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具体来看，我们重点做了几方面的工作。第一，以产业赋能就业为核心，夯实民生，增收根基。我们坚持产业跟着资源走，就业跟着产业走，群众跟着就业走，让各族群众在产业链上实现稳定增收。一方面依托女产业集群优势，推动产业链向多民族聚居区延伸。2025年，女及女加工产业集群产值达160多亿元，下游配套企业超60家，直接吸纳汉、彝、苗等各族劳动力1.2万人以上。另一方面，立足山区资源禀赋，做强绿色能源产业。2025年新增电力装机50万千瓦，累计建成新能源项目装机超275万千瓦，带动周边民族村寨群众参与运维、管护等工作。做优特色农业，重点推进水城三锅，就是我们的鸡火锅、烙锅和羊汤锅，就推进三锅的相关农产品的加工转化，目前转化率已达68%，培育了一批农产品加工合作社，真正让产业兴变成了群众富。第二，以普惠均等为目标，兜牢民生保障底线。我们深知民生保障是各族群众的定心丸，必须精准发力，补齐短板。在教育方面，我们加大对民族地区教育的投入。2025年新增基础学位1200个，新建改扩建民族中小学、幼儿园23所，推动65所高海拔农村学校实现通暖，配齐配强师资力量，让各族孩子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在医疗方面，我们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建设，升级改造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78个，推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提质增效，让各族群众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区。在社会保障方面，2025年发放产业奖补、交通补贴等惠民资金10.98亿元，政策惠及各族困难群众。2025年，城镇新增就业1.24万人，其中少数民族群众占比超40%，打消了群众就业难的顾虑。第三，以生态加文化为抓手，提升民生幸福品质。我们坚持生态惠民、文化润心，让各族群众既享有绿水青山，又传承特色文化。

0: 法。在生态保护方面，我们守护好绿色国家级森林公园、北盘江大峡谷等生态资源，绿色林场1539亩林地获批全省第一批碳票并成功交易，实现生态价值154万元。这笔资金全部反哺到民族地区的生态管护和群众征收上。目前全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了98.6%，主要河流水质优良率100%。我们还在安置区、村寨周边打造口袋公园、休闲步道，让各族群众推窗见绿、出门见景，共享生态红利。在文化传承方面，我们深挖彝族火把节、苗族刺绣、布依族蜡染等民族文化资源，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非遗传承工坊28个，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活动50余场，培育各族非遗传承人160余名。
1: 我们农民画作者创作群体当中有苗族、彝族、布依族，各民族都是我们的农民画作者，他们都懂得这些传统的民间手工艺，是通过这些传统的民间手工艺转化到我们现代的这种农民画的这种艺术形式去。所以我们水城农民画的一大特点就是吸收了我们的挑花、刺绣、剪纸、蜡染等等这种民间手工艺转化出来的一种新型造型艺术，然后我们也把我们的苗族、彝族、布依族的这种元素全部融入到我们的马的这个元素当中去。你看，这就是我们的苗族之间的小花苗，也有我们的传统的苗绣的一些技艺在上面。另外我们也有布依族的这些铜鼓花，还有我们的彝族的一些砖状花，也有我们苗彝布依的各种纹饰纹样也融合在我们的画面当中去。我们水城农民画是在文化创新上是走在前列，因为我们将农民画和我们的生活用品的结合，包括和文创的结合，包括和我们的数字化的产业的这种创新体系来进行融合，也踏出了一系列的这种步伐。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年是36.4万元首次将农民画的这个版权实现了一个零的突破。
2: 那接下来咱们水城将继续从哪些方面入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探索更多的有益经验呢？
0: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全面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一是坚持高位统筹促团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纲与魂，构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确保民族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二是坚持群众参与促团结，通过院坝会等基层协商载体，让群众诉求纳入民情台账动态管理，实施文化浸润工程等，切实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民族团结进步新格局。三是坚持守正创新促团结，立足水城资源禀赋，不断深化民族团结加五行村居、文旅融合加三交互嵌等特色模式，打造民族团结的水城经验、水城样板，奋力书写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的水城样本，凝心聚力展现贵州新风采，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州篇章贡献团结之力。
3: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4: 一起来关注一周影响力。今年五月的第三周是第四届贵州省社会科学普及周。本届社会科学普及周主场设在榕江，由省社科联牵头开展了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集中社科普及活动。
5: 侗族琵琶歌、聚侗琵琶歌时代新声融入文明新风，用传统曲调传递政策温度。
6: 这句歌词呢，就是表达在移风易俗、惠民政策之下，村民的一种美好生活，也是对政策的感恩。用我们家乡话呢，我们的村民们会听得懂，会有产生更多共鸣。
5: 小品送礼用方言演绎农村人情攀比等问题，宣传文明理念。
7: 用我们本地的这个方言呢，宣传起来群众的听得去了，
8: 给我们老百姓普及了科学理论了嘛，让我们记得更牢，记在心里。游客之
5: 意外走红。榕江县宣传队结合村超案例宣讲文。

0: 与体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
1: 我们主要是啊，用一个人讲理论，一个人讲实践的方式，结合了村超发展的成效，用这几年我们的旅游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的一些数据来证明我们村超是一个乡村振兴的路子。
2: 村超对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宝库，它是一个基层社会治理方面非常经典的案例，对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的社科的知识体系有非常独特的价值。
0: 目前榕江县宣讲实县全县行政村社区全覆盖，十四五期间全省理论宣传二人讲宣讲超5.4万场，受众超370万人次。
3: 第一个呢，通过理论宣传二人讲宣传普及党的创新理论等等，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社科理论进基层3个月活动，第三个就是办好新时代贵州社科大讲坛，第四个就是要办好我们贵州社科公众号，形式比较多，来推广我们的社科理论知识。
0: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获悉，今年3月，全省公安机关制定印发《服务高质量发展质效提升行动工作方案》，细化了8个方面26项具体任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同时，在深化公安放管服务改革方面，推出一批便民利企实招，87项公安业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实施推广新车上牌一件事和6项交管新措施，1.27万余辆新车实现足不出户办理上牌，全面保障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实施。
4: 今年以来，跟进调解回访各类矛盾纠纷32万余起，共破获经济犯罪案件400余起，挽回经济损失上亿元。今年1季度，全省刑事警情同比下降10.99个百分点。下一步，全省公安机关将联合相关部门组织开展专项调研，研究排查企业风险防范和经济发展当中的突出问题，及时维护良好的营商环境。
5: 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和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将于2026年6月15号到29号在贵州遵义举办。
0: 本届赛事是亚洲最高级别的专项体操锦标赛，整个赛期历时15天，已有亚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6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及工作人员完成预报名。赛事设男子、女子体操全部奥运正式项目，男子设团体全能级6个单项，女子设团体全能级4个单项。
6: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5: 本周迎来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贵州以地上万桥通山海，心中文脉连世界为核心，在全省59家文博场馆开展近80场活动，推动多元文明交融共生。
0: 当天，贵州省主场活动在省博物馆举行，省地质博物馆、西风集中营历史纪念馆等文博单位代表围绕古生物化石境外巡展、红色课程创新、文物数字化保护等主题进行分享。
7: 我们从探索基本的陈列展示，全面转向沉浸式的一个体验教育，借助史实、人物故事和旧址的实景，转化为可看、可演、可触摸的特色教学课程，以此来提升游客的体验感与参与感。
0: 据了解，贵州省博物馆联盟单位由现有45家增加到50家，贵州省民族博物馆为新一届轮值单位。
8: 做好各个联盟单位的联络工作，实施联盟制定的一些计划，争取把咱们贵州的联盟文博工作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0: 琼花灵韵贵州省博物馆馆藏玉器展、涅槃重生等10项精品灵石展览集中开展。
9: 这一次是一主两艺3个馆联动互动以及展示，邀请公众参与到我们博物馆当中，真正能够体验博物馆作为文化和人之间的一个桥梁，达到了一个精神纽带的作用。
5: 5月18号，历时4年修建的铜仁德江机场本周正式通航，有效补齐了黔东北地区航空运输短板，串联黔中经济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武陵山经济协作区的协同发展。
0: 铜仁德江机场设6个机位，年吞吐量设计55万人次，贵阳往返德江仅需50分钟。
10: 铜仁德江机场首航运营后，贵州省内的运输机场将由原来的一干10支增加为一干11支。

0: 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贵州省分会场活动日前在贵阳举行。今年1至4月，全省接待游客量、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8.2%、9.1%。活动现场集中推介全省9个市州特色文旅产品及惠民利好政策。贵州省旅行社协会行业诚信自律公约、贵州省导游协会导游诚信自律公约同步正式施行，
1: 联动了全省的诸多的文旅市场主体，共同发布服务公约，推介我们有品质保障的企业主体，相信这样的公信力能够让游客更放心的在贵州旅游。
2: 到目前为止已经搭建了将近200人的这个从业队伍，他们用新的视角给来贵州旅游的游客们去讲新的场景，更让游客有体验感。
0: 以上就是本期影响力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影响力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 i 影响力。我们下周日18点不见不散。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思南。
1: 爸，
2: 来这么早？
0: 哎呀，这儿真不错啊。
2: 那是，好帅。
0: 怎么样，你爸爸还像个倪教授吧？
2: 老帅了
0: 啊。
2: 哦，爸，
0: 嗯，
2: 词儿背怎么样？
0: 什么词儿？
2: 我写的那个呀。
0: 哎呀，我知道了，我知道。
2: 什么知道？背出来没？
0: 照着念就行了嘛。你那些小伙伴呢？
2: 后台的，后台的，现在人少，赶紧排练一下。
1: 要一会儿出错。
0: 排练什么？
2: 爸，出错了一会儿怎么办？我妈在前面听着呢啊。
3: 错不了，我这不是照着念吗？哎呀，爸能说啊，行，不用吧。
2: 自然，放轻松，别紧张，自然。
0: 好，

0: 春梅，你来了。
1: 哎，你也来了。
2: 妈。
0: 对。
1: 哎呀，你也买花了。
0: 对对对对。哦。来。
1: 你就直接送给思南就好了。
0: 是，来思南。
2: 爸，花演出完才送的。
3: 就是。
1: 我们坐哪儿啊？
2: 哦，妈，你坐这儿，然后我爸坐那儿。
1: 这么好的位置，
2: 特意留给你们的。爸妈，你们先休息一会儿，我准备一下。
1: 你快去忙你的吧。
0: 去忙你的吧。
1: 哎，你刚才在台上干嘛呢？
4: 儿子让我帮他试试话筒。
1: 你买什么花啊？
4: 百合。
1: 幸好咱们俩买的不一样。
4: 来。啊。

0: 很感谢大家今天能来冬眠计划演出现场，谢谢大家。今晚对我们乐队来说是一次很重要的演出，当然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接下来我想有请我人生中最重要的男人，他说几句话。让我们有请倪伟强先生。
1: 花拿上。
2: 恭喜你啊，很发财啊。嗯，
3: 大家好，我是思南的父亲倪伟强，感谢大家的光临。其实我早就知道我儿子在捣鼓这个乐队，但是今天我是第一次到现场观看他和他的小伙伴们一个正式的演出。

0: 刚才我在下面，我非常非常的激动。
1: 刺儿
0: 啊，咋说？那个，当然了，这个跟他妈妈的对他好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是吧？
1: 重点，重点，说。
2: 嗯，啊，其实我爸想对我妈表白。
0: 对的，我确实想向思南的妈妈表白。春梅，你辛苦了，谢谢你。

0: 楠楠。
1: 哎呀妈！
0: 妈妈祝贺你演出成功。
1: 谢谢妈。妈，让我下，谢谢。妈，妈，你等一下。
0: 怎么了？
1: 我爸其实还有话要说。爸，你快说呀，爸。哦。爸，你快说呀，说词儿，说。
0: 爸都说完了，不是说感谢我吗？你好好演，妈妈一会儿还有事儿。
2: 对，让妈妈还有事儿，让她先忙啊。
0: 我先走。
2: 好好好，你去。
0: 不准喝酒啊。
1: 妈。妈，你怎么回事啊？来杯威士忌。
2: 哎，不是刚告诉你不让你喝酒吗？
1: 你还答应我表白呢。
2: 来杯威士忌。
1: 怕你真的是，我为这件事忙前忙后忙了那么多，到头来一场空。
2: 来。
3: 思南，思南，来了，思南，
2: 叫你，
1: 真怂吧？
3: 我来了，
1: 等一下，谢谢。

0: 那个芝麻是我烧等3到4分钟啊，还得等4分钟啊。嗯，好，嗯，爸，我都知道了。
1: 那红雁知道了吗？有的时候这个事儿就没有办法。有些事情是我们抗拒不了的，没有谁说都是一帆风顺的，哎呀，事事都那么顺利，所以得看开点儿。再找嘛，工作有的是啊，找呗。反正挣钱多的咱也能干，挣钱少的咱也能干。没活就在家待着，没事儿，爸爸妈妈养你，
2: 嗯。
3: 爸爸也知道你很要强，爸，就是我知道那个我在你和我妈心里永远都是最好的、最棒的。你也总跟我说你年轻。 没事儿，在外边靠不住了，回家靠你跟我妈。我这都靠20多年了，我不能靠你俩一辈子。那都没事，
1: 你在爸爸妈妈眼里，那就是孩子。就你到你老那天啊，在我眼里你还是孩子。
3: 嗯，我不想再这么。 平躺下去了，我也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反正最近确实我有点绷不住了。你看你从早到晚的送外卖，我这工作没了，我让他妈。
1: 检查出来问题了，说甲状腺癌好像，怎么就确诊了吗？怀疑。哎呀，那怎么所有的事儿都碰到一块儿了？你说这，那红雁在家里没有个男人，
3: 嗯，
1: 没有男的，然后这个红雁还工作还上班，你就得跑腿儿哈，
2: 嗯。
1: 你这帮丈母娘取个药啊，检查呀，没事啊，别有那么大压力。爸爸妈妈永远都是你的坚强后盾，什么事情都得说出来，别老自己扛着那么，多累呀、啊，那么扛。
4: 10月15号取餐了。
1: 哎哎。

0: 你回来啦！
1: 饿不饿呀？怎么了？喝酒了是吧？
2: 没喝。
1: 还没喝，我都闻到酒味了。跟你说了不让你喝酒，不听话。
2: 你为什么不给他机会？
1: 什么机会？
2: 你为什么不让他把话说完？
1: 不是说完了吗？
2: 他没说完，他后面还有话呀。
1: 要说什么呀？
2: 我念给你听。春梅，有句话我藏在心里很久了，从我回来的第一天我就想告诉你，离婚是我糊涂的决定，我依然爱你如初。我想清楚了，你愿意跟我复婚吗？再重新开始，我们之间有青春的回忆，有20年的生活感情基础，有共同的家，我们还有一个可爱、帅气、优秀、有才华、前途无量的儿子，他是我们爱情最好的见证。在这20年里，我从未变过心。今天，在儿子和这么多人的见证下，我想用我45年的生命

0: 向你承诺，以后的日子你若不离，我便不弃。春梅，你愿意吗？
1: 你写的吧？
0: 我爸写的。
1: 我跟你爸过了20年，什么话是他能说的，什么话是他不能说的，我还不清楚吗？
0: 就算是我写的，那他也得情愿去念吧。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性格，今天 live house 人这么多，他上台他肯定害羞，他说不出口的。你就不应该走，你应该留下来听他慢慢的讲完。
2: 春梅，儿子今天让我跟你表白，准备了很多话，都是我想说的，却也是我无法对你说出口的。我有抑郁症，不知道什么时候情绪就会控制我的大脑，所以眼下我对你做出的任何承诺都是不负责任的。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篝火和星星的故事吗？其实我当时打算在火熄灭之后就不再回来了，是那片星空拯救了我，让我知道火熄灭后还有光。春梅，你和儿子还有妈，你们就是我的星空，是我的光。回来之后，我开始积极地配合治疗，努力弥补我之前对这个家的亏欠。我知道现在我做的这些远远不够，但我真的想要变好，我想兑现我们之前的承诺，我想要和你慢慢变老。
1: 思南，在你这个年纪呢，听到这样的话，看见这样的行动，你肯定会非常感动，很浪漫。可是妈妈多大岁数了？婚姻不是谈恋爱，它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是几段好听的话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的。
0: 是，我想，我不懂，我不明白，但是我知道有一件事情，我爸他还爱你，你对我爸也有感情啊，为什么你们两个就不能重新在一起？还是说你想重新选择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想选择那个姓严的那个？
1: 哎呦，怎么又扯他身上去了？我上次不已经说过了吗？我们俩仅仅是合作伙伴，我谁我也不想选择，我现在谁也不喜欢，我只喜欢我自己，当然还有你。我们现在这样生活不是挺好的吗？
0: 不好，我觉得不好。我就希望你们两个能重新在一起，你们两个能复婚。
1: 你现在也18岁了，以后啊，你会组建自己的家庭。爸爸妈妈到什么时候都是你的亲人，这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过好自己的人生，这不是挺好的事情吗？现在非要把我们俩重新拉到一起，不是你想象当中的就一定会幸福。妈妈现在不想过那样的生活，儿子，我希望你理解我。行了，去洗个澡，赶快休息吧。

0: 源已关闭，电池电量还剩8%、10%。
1: 回来了。
2: 嗯。
1: 嗯，来给我。
3: 怎么还穿这双鞋？我把高帮的给你拿出来了。
2: 这双鞋轻便。
3: 轻便什么？这骑车多冷啊！这鞋真行。
1: 哎，赶紧脱了。嗯。耳朵。今儿走了多少单呢？
2: 40多单吧。
3: 40多单。行啊，行。咱以后就见天就40多单，你也别贪多。咱比不了那年轻人了，别真玩命，大冷的天儿的，
1: 赶紧。嗯，给你炒了俩菜。
4: 喂，你好，
1: 歇歇乏。哎，
2: 那个鸿雁他妈病了
1: 啊？什么病啊？
2: 可能是甲状腺癌
3: 啊。怎么这得癌了？哎呦喂，他妈比我还小4岁呢，这怎么就得癌了？你说啊，谁告诉你的？
2: 儿子跟我说的。
3: 儿子找你去了？
2: 没，他打电话，电话说。
3: 嘿，这孩子可真行，这么大事儿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就不告我，就这一爹一妈，他还分个远近，你说这孩子。
2: 另外，你那个关系都弄得特别僵，你告诉你没有用啊！跟你说是你，
3: 不是弄僵怎么着？他妈生病我还高兴啊！我还这，他拿我当什么人呢？他这，哎，你说红燕他妈背不背？你说啊呢？那老赵可刚走没多长时间，他自个儿又得这么个病，我他妈得癌了，我真叫屋漏又遇连天雨，黄鼠狼专咬病呀！
2: 哎呀，你就别说了，你管住你那嘴行不行？你这，你好像是看人笑话似的，小。
3: 不是，那怎你在我跟前，你引爆了一炸弹，你都不许我反应。你说这是不是一闷天雷在我这儿？他妈多年轻啊！我的天哪，这他闺女好的，得操多少心呐、啊？这下儿子这压力，
2: 所以你以后就别那老敲的儿子，你老给孩子施加压力，然后这他都没处宣泄去，他要不跟我说这事儿，咱哪知道是不是？嗯，别那么去说孩子，你要喝你自己拿个杯你就喝就完了，
3: 不喝了我就喝这一口。
1: 儿子回来了。嗯、
5: 哎，妈、嗯，
1: 来，包给我，衣服脱了，洗手，跟你爸喝一杯。
5: 已经不能，衣服敞着怀得拉手拉上。
6: 不冷，
5: 不冷。来吧，喝点吧。
6: 嗯。
5: 外头冷，暖一暖，喝一口。
6: 干嘛呀，妈？
3: 你爸都跟我说了。
6: 啊？
5: 我就说鸿雁他妈生病了啊。
3: 不是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儿？哎，就这么大的事儿，你就光告你爸不告我啊？不是我能怎么着啊？啊啊！我幸灾乐祸呀，是怎么着啊？我想落井下石啊，回头。
6: 不能。
3: 我发现你这什么孩子你？真行
5: 你。你看看你妈这。
3: 对我一点信任都没有。
1: 哎，现在他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该帮咱必须得帮，每天下了班该去帮忙就去帮忙，都靠你了，你说他们。幸亏红燕现在跟他妈住一块儿呢，哈，要不然他妈怎么过呀？哎，他妈那钱也都买了房子了，估计也没剩什么了，所以这钱你必须给他，告诉他不够还有。
6: 不用了吗？
3: 什么不用？不是给你的，给人家妈的。你什么不？你客气什么呀？给他妈送去，啊？
6: 对。

0: 到时候咱不帮谁帮啊？你跟他妈说，需要帮忙的，什么给他做点吃的呀，啊，需要等，万一要手术，需要陪护啊什么，这妈都行。你妈干这个啊，厉害了，比特护都强。嗯，真的。
1: 啊，那个得敬你一杯。
0: 哦，刚才喝那一大口，我现在还晕呢。我洗手，
1: 你
0: 洗澡睡觉去。
1: 你再溜溜一口。
0: 我怎么溜不溜了？你们溜，洗洗睡。
1: 你看看，这就是你妈妈，说是说，做是做的，这患难见真情。嗯，
2: 爸，
1: 你这工作那个事儿，我没跟她说。
2: 哼，
1: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 嗯。

0: 我为我之前所有不理智的行为，还有伤害你的话，跟你说声对不起。春梅，你辛苦了，谢谢你。
1: 晚安。
0: 这一切幸福的东西，其实原来就在我身边，但是我从来没有关注过。
2: 我爸他还爱你，你对我爸也有感情。
3: 我就希望你们两个能重新在一起，你们两个能复婚。

0: 哎呦，吓我一跳！
1: 你来了
0: 啊？你不高兴了？
1: 没有啊。
0: 你洗碗了？你以前一不高兴就会洗碗？
1: 高兴也可以洗碗呢。
0: 啊，那就好。我还以为是我昨天那个举动惹得你生气了呢。
1: 是有点。逗你的。
0: 这样，
2: 那让我一块儿参加。
0: 高兴高兴。那还跟以前一样，我洗你来擦干。哎呀，没想到高兴也可以洗碗啊。

0: 你去，怎么了吧？我那个微信给你转的5000块钱，你看见没有？
1: 我看见了，我就不收了。妈不是给了1万了吗？
0: 不是，那1万咱是你妈给的。

0: 事儿，你那丈母娘给看病的需要用钱的地方多了，这只是刚刚开始，你知道吗？你自己的这个工作，你自己的工作没了，你都你那个什么，你不能说一杯咖啡你坐一天在那饿着瘪肚子，你上那儿你就点个菜，要一碗米饭啊，弄一碗面吃，填饱肚子，不能饿着。
1: 我知道了吧。
0: 另外你到那儿去有什么情况随时随地你就告诉我啊，然后告诉你妈都行啊，咱们这是一家人的，把这事儿都扛起来，是不是？
1: 放心了吧。
0: 行就你去，你衣服拉锁拉上
1: 啊，
0: 天都冷。

0: 妈，这钱您收下。本来我妈我爸要跟我一块儿来看您来着，被我给拦下了。我说你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等我了解完之后，我再带他们来看您。您收下啊。
1: 你爸妈的心意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收。
0: 妈，这钱您必须得收下。您看啊，我妈我爸要是遇到困难了，您肯定也能帮忙。所以现在您用钱地方多，这钱您肯定得收着。
1: 行，你父母的心意我领了，替我谢谢他们。
0: 哎，
2: 那咱们走吧。
1: 等一下。 这两天你们带我看病，我从你们的表情里也看出来了，我的病可能不轻。我现在有几句话想跟你们说一下。燕儿，这个给你。
0: 这不是爷爷给爸爸那块表吗？你给我干嘛呀？
1: 对，是你爷爷留给你爸的。后来不走了，我也不知道拿哪儿去修。但是现在留给你，虽然不值什么钱，留个念想。
0: 那这可是个宝贝。
1: 是，表不走了。 但时间还在走。记得春节那年有一首歌唱的叫什么来着？时间都去哪儿了？是啊，这时间都去哪儿了？记得你刚出生的时候，特别特别小，像个小猫似的，就这么大。 你一顿饭啊，和90的奶，可是这一晃啊，就上小学了。你那脚长得特别快，半年就得买双鞋。记得我跟你后爸送你去京北的大学，你从来都没离开过我。当我看到你孤零零的。 一个人拿着行李走进学校的时候，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我就跟你后爸说，咱不让女儿上学了，咱把她带回家去吧。你后爸就笑我。再后来，你就结婚了。等你们有了孩子，你们看着她长大。 结婚、生子，你们就知道了。这时间都去哪儿了？妈想告诉你们的，就是这表会停，时间不会停。所以呀，你们要好好的珍惜时间，珍惜你们身边的人，珍惜爱你们。 和你们爱的人，妈知道，妈的日子不多了。

0: 离你们的时间也不多了。我妈才50岁，你说什么时间不多啊？李俊，妈有件事儿还想跟你说。
1: 你说。
0: 这个你收下，你们记着。

0: 我被义的亲，你去，你收下这房本，就代表你承诺替妈照顾养。妈，这房子我不能要，这个我也不能拿。但是我答应你，我们俩呢？
1: 肯定得白头到老，您也得长命百岁。妈知道，但是，李俊，你必须收下，否则的，妈死都不瞑目。哎呦妈，你说什么死不死呀？今天就是一次普通的检查，您别想那么多了，没事儿啊。
2: 妈没想那么多，李俊。
1: 要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亲人了。这个孩子，他心地善良，只要你对他好，他会把心都掏出来对你。当有人欺负他的时候，你一定要护着；当他不高兴的时候，你就买点好吃的哄哄的。 当他发脾气的时候，你就退一步。他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他嘴笨，不会说什么。他跟你爸妈闹矛盾的时候，你一定要在中间好好的调和调和。
0: 我答应你。
3: 上来慢点，慢点，慢点。
4: 信号楼301吧，四碗馄饨啊。
3: 好嘞，马上上去。哎，怎么了？
4: 刚才我去送馄饨，叔叔帮了我。
3: 怎么回事啊？你这家长这做的都不对，你这个孩子那么小就让他送外卖，你去那个楼那环境多复杂呀！你真这么想孩子，你出点事儿怎么整啊？他那个给退单人是不要。 然后就给他哭了，不能那样，你知道吗？你这……
4: 哎呀，大哥，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刚才我店里实在太忙了，孩子懂事儿，他说他能送，是我这个当妈的太马虎了。
3: 是，
4: 谢谢。
3: 关键孩子不能这么小就送外卖。你找几个外卖小哥，孩子哪能送呢？
5: 大哥，我这还有个1号楼，你要不然你帮我送一下行吗？这配送费我一起给你行吧？
3: 那没事，你拿过来吧，我帮你送吧，来吧。
4: 谢谢大哥，
3: 你先煮啊，
4: 先煮，先煮，
3: 先煮。
4: 好。
6: 等我一下，明哥。哎呀，房东大姐，这个月的房租你又没交齐，剩下的1500你什么时候给我啊？哎呀，这都拖了多久了？大姐，这样啊，你再给我半个月时间，我钱现在没凑齐呢，我凑齐我第一时间我就转给你，行不行？哎，
7: 别给我说这些，我给你拖再久也没用，谁不知道你有一个好赌的老公？哎，你挣点钱他都拿了走了。
3: 我劝你啊，还是带孩子回老家吧。我也不跟你费这神了。你看我这个店，有的是人惦记着呢。哎呀，都有困难的时候，那宽限几天也没什么呢，是不是？互相帮助一下。
6: 你谁呀？
3: 我就送外卖的。我听这个多少钱呢？
6: 还差1500，你替他交啊。
3: 这跟大哥没关系，
6: 没关系，你插什么嘴啊？好好送你的外卖，别多管闲事儿。
7: 大哥也是好心，
6: 要真是好心，帮他把钱交了。
3: 我这给他，我就计较。嘿，
7: 大哥，不行，
3: 没事，你不用，没事，你也不用，一不用，你不用，没事，我来，
7: 不是，不是，
3: 我来，我替你，我借你，我借你。
7: 你这人替他交是吗？
3: 啊，对，来吧，你拿那个什么。
7: 扫码吧，
3: 姐，
7: 你这样再宽限我一。
3: 这你这，就
7: 不行，这谁都
3: 有困难的时候互相帮助一下不就完了吗？还用。
7: 成，到账了，是吧？下个季度别再拖了啊！我走了。
3: 大哥，咱俩非亲非故的，
7: 我怎么能借你的钱交房租呢？
3: 都是为了生活，都不容易，是不是？没事，没事。
7: 我心里太过意不去了，大哥。哎呀，你人真好，大哥，谢谢。
3: 哎，你别，没事，谢谢。 没事，没事啊。
7: 我一凑齐钱，我马上还给你。
3: 行，不着急，不着急。
7: 咱们俩加个微信。

0: 大哥，你贵姓啊？
1: 我免贵姓倪，叫倪伟民。
0: 谢谢你，大哥。
1: 哎呀，别，你不煮馄饨吗？
0: 哦，对，你等我一下啊，我马上。
1: 好。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
0: 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我们在端午节有时候我们会吃糯米，对，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我来做一个跟糯米有关的。
1: 所以就想到了台湾的油饭，还有湖北的豆皮，可以把它做一个创意的结合。
0: 对，然后咸蛋也是端午要吃的嘛，先吃一口，开心一下。嗯，我很爱。这个那时候做给我女儿吃，我女儿多爱啊！
1: 香哎，
0: 香。饭也脆，饼也脆，对不对？今天来做一个脆皮鸭蛋糯米饭，这个 idea 是从豆皮来的。
1: 武汉豆皮吗？
2: 武汉豆皮。
0: 当时因为去武汉吃的武汉豆皮之后，觉得很好吃，回到家里面呢，
1: 想尝试自己做，
0: 想跟家人分享，所以我就用它，不但做了这个脆皮糯米饭，我还做了个脆皮泡面。
1: 脆皮泡，你说的脆皮是指是类似于武汉豆皮上，它上面有那个蛋液那个皮吗？
0: 对，但比武汉那个还要脆。对，因为我是用葱油饼来当成它的饼，
1: 可是这个很厚啊，
0: 要擀啊。但是我们要先做油饭，就是武汉豆皮也会有这个东西，对，但是
1: 有一点差别吧。
0: 上面那个武汉是用鸡肉鸡汁下去做的，我觉得是豆皮，我喜欢它的原因是，我觉得它吃起来它有文化，它有底蕴，它吃起来是以前人一直传下来。湖北给我的影响有多大，你知道吗？
1: 是因为湖北太热，给你留下了非常
0: 不是？
1: 那是什么？
0: 我第一次吃到油泼辣子，我不是在别的地方吃到，我确实在湖北吃到。
1: 湖北啊，吃什么？小龙虾吗？还是
0: 就是金五路的鸭脖子？他吃之前他会再淋一个油泼辣子。台湾其实也有油泼辣子，但台湾的油泼辣子没有那么的明确的味道。我第一次吃到，我觉得惊为天人的油泼辣子，我还问他，我说这个叫什么？他说油泼辣子。所以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太神奇了。从那个开始，我就跟我周边的朋友说，我的产品里面一定要有油泼辣子，
1: 因为你觉得它太好吃了。
0: 对，我就自己先做了油泼辣子，做了之后呢，我觉得很好吃，然后我就拿给就是当时跟我一起出外景的那对夫妻，我跟他说，哎，我做了这个，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哦，很好吃哎，然后他的妈妈也喜欢，就说那你会再做？我说没关系，就那天我要做产品。话说那个时候我要做产品，一直到7年后我都还没有做。然后这对

0: 不，啊，你就只会出一张嘴啦，你就怎样？但是你现在终于可以，
1: 所以我后来产品做了之后，第一件事情，
0: 打电话通知他们，发短信通知他们，
1: 你来我就做微波炉给你看。哦，
0: 7年之约是吗？
1: 好，这边我们把猪肉放进来。台菜的必须要有这个嘛，这个也是台菜经常用到的，小虾大虾米开呀。
0: 闽菜，闽南菜。你是一个闽菜味吗？我国际味。好吧。对啊。
1: 你是地球村的。对啊。 我说家乡，比如说你背井离乡去日本、去加拿大、去别的国家的时候，什么菜会让你最能勾起你对家这个概念的遥想？
0: 姜跟麻油啊，
1: 姜和麻油，
0: 对，麻油鸡、麻油蛋啊，麻油系列啊，对。
1: 那你现在看到酸辣，应该和我一样觉得贵阳是自己的家，第二故乡了。我们毕竟在这待了7年了。
0: 我不是只有酸辣而已，我今天对。 在做贵阳来吃的话，我甚至我看到红一点的这个西红柿，我都会想到红酸。来，给我水，煨它。对，好，再多一点点。好，先把味道煨出来，然后这边来放一点，补充素进来。
1: 点点油，我是在外地的时候，如果看到藕汤，我就一定会想到湖北。哦，
0: 因为是藕。对对对对，还有看到那个锅盔，一定也会想到湖北。虽然就是可能在四川也有锅盔啊。嗯。锅干面当然也是，甜酒酿也是。想的地方多了哦。嗯，
1: 太多了。
0: 对啊，随时都在想家的状态。我们今天呢，最主要会做这道菜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1: 我们在端午节有时候我们会吃糯米，对，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我来做一些跟糯米有关的。所以就想到了台湾的油饭，还有湖北的豆皮，可以把它做一个创意的结合。它现在还是有一点湿，对不对？待会它就会膨胀，膨胀之后它就粘性就出来了。 五香粉，
0: 对，
1: 白胡椒，
0: 这个对我来说就等于是豆皮的这个饭。 我很爱，然后咸蛋也是端午要吃的，但人家说粽子不是要祭奠屈原的吗？就是他投汨罗江吗？
1: 就是最开始的。
0: 那一开始的说法，对不对？这种流传下来的故事永远就是很美，你不觉得？这样，好，再给我一点水，你看它膨胀了，水都吸走了，有没有？这样就是咸蛋油饭。
1: 这可好吃喽！这样干嘛？先吃一口，开心一下。咸度，一定很好吃啦。嗯。嗯。哦，这样子很好吃了。但是我们还要把它再做新的变化。来，
0: 给我油，在这边。这里吗？
1: 这样不会粘，对吧？嗯。因为你一定要有油，它才有延展性。一个类似于武汉豆皮那种比较脆口的面皮，武汉的豆皮它是在一个大的有深度的铁锅里面，手拿着这边的那个把，叠着一个毛巾，然后直接倒上去，这么绕出来的。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是用葱油饼，
0: 对，
1: 给它擀出来。
0: 这样你就可以轻松擀了，你不会那么粘，对不对？把它擀得大一点。
1: 哇，保卫！那个锅颠起来有点费劲呢，因为它那个蛋皮当煎好的时候，它要翻面嘛。翻面的时候，你就瞬间看到哇，一个抛物线完美的落地也没破。

0: 这个那时候做给我女儿吃，我女儿多爱她很爱。
1: 是不是看起来很可口？确实，家常迷你版的闽菜版的豆皮。这湖北人看到这个做法很亲切啊！啊，香哎！下面那个葱饼煎酥了。
0: 闻到那个油香味儿了，你把它压得比较实哦。嗯，因为我怕会翻。好，一，啊，然后再把它摊回去。
1: 因为我觉得像这样子的饭，它必须要也要有带脆口感，有点像锅巴感。
0: 好，我们来做酱。那还有酱啊？对啊，一个淋上去的那个椒汁吗？类似。蒜头、酱油膏、这个我做给我女儿吃的时候也是这样做。
1: 那因为
0: 他小时候不吃辣，所以我也没有放辣椒。没有加辣椒。对。好，这边就来切脆皮鸭蛋弄米饭。

0: 好，试试看。
1: 啊，香哎！
0: 这个是我在家里我女儿的名菜。嗯，
1: 脆的。
0: 对啊，饭也脆，饼也脆，对不对？
1: 你不说这是葱油饼煎的，我都没有办法想象，葱油饼还能煎得这么薄脆。它是咸香的那种，比较偏重口的。嗯，然后饭也是咸香的。嗯，不是也说，看起来有些概念上有点像湖北豆皮，但是它里面的糯米不太一样。
0: 当然不一样啊，
1: 因为我们可能放咸蛋或者放点什么，它有点沙沙的那种口感，那个不那么会在武汉豆皮里吃到。
0: 它不是豆皮，它是个糯米饭，它是一个端午，又要吃咸蛋又要吃糯米的糯米饭，
1: 对
0: 不对？我只是说我把有一点类似像豆皮的概念，不要再纠结在那个地方。
1: 你是不是后悔太早在我脑海中植入豆皮这个概念？
0: 好像已经满脑袋了。你看，只要湖北人一旦有任何东西跟湖北像，我跟你说，这代表什么？你知道吗？
1: 代表什么？
0: 你该回家了。
1: 说到这个，我也感觉像回家了。
0: 该回家了，就是任何的东西就可以让你勾起你对家的思念，湖北的思念，就代表差不多了。该回家走一趟，走一趟，花一点时间，看看对不对？家人，看看你家的狗。它是很舒服的、啊，然后就是一只真正的武汉豆皮，你就知道哦，原来我做的是脆皮鸭蛋糯米饭，不是武汉豆皮。
1: 然后就开始想念贵阳市的这个脆皮鸭蛋糯米饭。
0: 好了，
2: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着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直接关注詹姆士厨房，就能领取菜谱哦。
0: 饭也脆，饼也脆，对不对？
1: 你不说这是葱油饼煎的，我都没有办法想象，葱油饼还能煎得这么薄脆。它是咸香的那种，比较偏重口的。然后饭也是咸香的。

0: 花生酱担担面，
1: 它是甜的哦。
0: 酱油、花生酱，然后加点水，然后花椒粉，对不对？然后白胡椒，然后我们的油泼辣子，好吃吧？葱姜蒜的水，豌豆尖，面都跟麻酱类很搭，
1: 直接浇上去。
0: 这是冬菜，可以去卖担担面，
2: 仿佛去了四川。
0: 这是花生酱做出来的担担面。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花生酱，的各种不同的可能性。我们今天做的是花生酱担担面。那首先这个是有
1: 粗粒的，有花生颗
0: 粒的花生酱。
1: 它是甜还是咸的？
0: 可以试试看。
1: 甜的。
0: 甜的。还好，这就一点点甜而已。
1: 点点是吗？
0: 对，然后我们这边把白胡椒放进来，然后酱油。水，第一次吃到担担面，其实当然就是在台湾的摊子上，它有放一些花生粉，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哇，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个人觉得，其实担担面在某些点上跟热干面也有点像，
1: 但热干面用的是芝麻酱嘛？
0: 对，但有的担担面也是用麻酱啊，对啊，香油。然后我们的油泼辣子，
1: 干小心失勺出。油辣比例是多少要？
0: 都可以的。好，就这样，全下。你试试看。
1: 是不是因为花生酱本身有点腻，所以它需要一些重口的味道去让它？
0: 对。
1: 油泼辣子正好就很搭。好吃。
0: 好吃吧？
1: 好吃哎。
0: 对，要不要再麻一点？来不及，我放了。
1: 一点点。
0: 好。那你有这个酱，就是简单的酱油、花生酱，然后加点水，然后花椒粉，对不对？然后白胡椒。好，那接下来光是这个会腻，
1: 那怎么办？
0: 对，我们会再做另外几个不同的调整。好，这边
1: 葱，
0: 对，
1: 我们这需要用到这个调理棒吗？
0: 对，
1: 什么东西需要调理棒？
0: 现在的东西，
1: 现在这个你是要做一个什么东西？汤底吗？不是，还是什么？
0: 葱姜蒜的水。对，这个是我去吃的这个重庆小面之后，我发现这个很重要。
1: 就他们都会有一个自己调出来的比例的葱姜蒜的水。
0: 那他们当然不是像我这样子啦，去吃面的时候有很多有吗？
1: 小罐罐调，
0: 对对对，这样它里面就有葱水跟蒜水。对。这个你们看香吧，
1: 比较醒目这个味道，
0: 所以待会把它组合在一起，你就不会觉得说
1: 花生酱容易吃腻，对吧？
0: 对，这边我来准备一下葱花，我所吃的担担面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青菜，对，它就是一碗面，然后清汤挂面的，有时候甚至会放一点豆芽菜。对。
1: 但是我们加的这个是什么？
0: 豌豆尖。
1: 豌豆尖，你觉得它跟我们今天要做的花生酱担担面很搭？
0: 没有，单纯就是我喜欢。
1: 你想吃？
0: 我非常喜欢吃豌豆尖。
1: 好像一般那种比较糊状的，像什么芝麻酱的，或者说花生酱的这种拌面，都会配一些比较水脆一点的青菜。
0: 对。它有一点青菜，而且说真的，我们平常在家里面要煮面吃，其实说真的，放点青菜都是好事。对，来给我那个豌豆尖。
1: 要盐吗？
0: 来。
1: 要吗？
0: 要。
1: 因为我们煮面也要盐，对吧？够不够？
0: 再一匙，再一匙。
1: 三匙。
0: 花生酱啊，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在吃。
1: 那我们如果在家可以自己做吗？
0: 可以，你直接把花生加一点芝麻油下去打，它就是。
1: 是生的花生还是熟的花生？
0: 当然是。

0: 叫熟花生啊，
1: 熟花生。那熟的花生是煮熟过的花生，还是蒸熟的花生，还是炒熟的花生？
0: 一般就是烘焙出来的熟的花生。
1: 就是用烤箱，还是说自己那样
0: 炒啦？要炒啦，要炒。对啊。你帮我把碗摊开来，三个摊开来，然后给个汤勺，大汤勺。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它很有趣。他的故事是讲说，在这个美国呢，有一个黑道的家族，然后因为他出卖了他的大哥，就他就被他大哥呢勒令追杀，那所以他们就换了很多地方，为了要躲这些，对，躲这个大哥他所带来的杀手，就是因为他做污点证人嘛，所以他便是受保护的情况下被送到了法国一个小镇，
1: 那后来呢？
0: 那个法国那个小镇的时候呢？他的太太就出去外面去买菜，去超市买菜，然后就问那个超市的人说：“哎，请问你有卖花生酱？”因为他的两个小孩，他们是美，因为花生在美国几乎可以早餐都会吃，但在很多欧洲地方是把它当成是垃圾食物，所以他就去那个小镇就问了那个法国的那个老板，就说：“请问有卖花生酱？”他那个老板是跟两三个就婆妈在聊天。他说没有，然后两个转过来就指着他们几个讲说花生酱，谁会吃这种花生酱？
1: 然后就像长舌妇一般，这个事情被传开了。
0: 没有，后来那个传开是传开，但是这个太太就把那间店给炸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他觉得他没有礼貌。但那是电影啊，那是电影。
1: 我还以为是就是因为那个小镇没有多少人吃花生酱，然后他这个奇葩的，就对于当地来说比较奇葩的这种口味被传开之后，然后黑道大哥一下知道他的住处，然后他就被追杀到。
0: 他后来还是被黑道大哥找。
1: 那是因为花生酱吗？
0: 不是花生酱
1: 啊，因为别的。
0: 因为他儿子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以前黑道大哥很常讲的话，所以黑道大哥就发现了。但后来给我筷子，小筷短筷都不对。
1: 我们这是碱面对吧？
0: 对，
1: 碱面好像跟这种麻酱类都很搭，
0: 面都跟麻酱类很搭。
1: 是不是西餐其实也会吃一些坚果酱拌的面、拌的意面什么的？
0: 比较少，
1: 比较少，
0: 比较少。
1: 榛子、白酱那种，
0: 榛果，但也比较少，它比较跟面包做结合。
1: 松子
0: 有，
1: 但是它不会打成酱，它会保留一点颗粒。
0: 没有，它会打成像青酱里面就有松子啊。对啊。
1: 它不会全部都是以那个坚果为一个基底的酱，然后拌其他的香辛料，而是把那个坚果当成是我们比如说放葱啊、放蒜啊，当成这种调味料，是吗？它这个卤
0: 好，一匙
1: 葱姜蒜汁，
0: 这个大碗我们两个是多一点，
1: 直接浇上去。
0: 汤匙。这是冬菜，
1: 冬菜，什么冬菜？一种榨菜是吗？
0: 就是腌制的一种菜，叫冬菜。
1: 冬菜，冬天的冬吗？它是四川常吃的吗？还是怎样？冬菜，
0: 其实哪边都有啊。
1: 如果在湖北，可能是萝卜菜。好像吃面都要配一点这种泡菜或酱菜。
0: 也不
1: 或者你他可能不加在碗里，但是在面摊他一定会有自己加的那种，比如酸豇豆啊，或者说贵州的那什么姐妹萝卜。
0: 地方不同有差了，台湾其实没有，
1: 台湾没有。
0: 但是我很喜欢像这样子的方式，因为像这样的方式，我觉得它不无聊，
1: 很单一。
0: 对，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花生酱担担面。好了，吃面了。那当然，你如果觉得味道不够，你可以再加油泼辣子。
1: 泼辣子，我们先吃一口这样子。要从底下拌。
0: 我如果跟你说这是花生酱做出来的担担面，而且是甜的花生酱，你应该不太相信。因为闻起来味道就是担担面。
1: 对
0: 呀、啊。但其实很多这个担担面里面是用花生酱，花生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可以去卖担担面，
1: 仿佛去了四川。你加那个花椒之后，感觉特别川味儿。但我觉得可以再加点油泼辣子。哎呦，它就吃起来更加带劲。哎呦，还有什么？我变了是吗？
0: 对啊，
1: 泼辣子很香啊。 给你加一点

0: 好？
1: 太多太多。
0: 太多啊？
1: 对，这样就很。
0: 它这个颜色就更像了。
1: 你明显的可以吃到一个，葱姜蒜水。嗯
0: 嗯，它不会像刚开始我吃尝的那一口，就是我们调好的那个花生酱，它其实味道也是重，但是它有点
1: 单调呆板。
0: 对对对，
1: 葱姜蒜的水，其实在我觉得在做这个面里面是很重要。我曾经在四川。在重庆，因为它有很多重庆小面，嗯，那我们就吃了很多，它每年都有排名，我们从第十名往前排，都在吃重庆小面。
0: 他们都蹲着吃嘛，坐在那个。
1: 没有，店家也有，
0: 也有做嘛，但是他会用一个那种塑料的椅子当桌子，
1: 不是每一家啦。哦，对，你要讲到每家这样，他也是有那种真的就比较长的，是正式做的。但我吃到第二名那家的时候，他其实说往年几乎都是第一名，嗯，重庆小面，但他那一家很特别，他有再多卖一个担担面。所以我就吃了他的担担面，就跟老板说：“你看担担面真的很好吃。”
0: 就跟是不是对于重庆而言啊，就是比如他们那边的担担面，就类似于在台湾的牛肉面一样，每年都要竞争。
1: 对，
0: 所以他就会。
1: 但话说，热干面有没有做这事？
0: 热干面没有啦，好像没有评什么第一、第二，因为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碗自己的热干面。
1: 对啊，台湾也是一样啊，我想重庆小面也是一样。嗯，花生酱在很多时候，尤其是在国外，北美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比如说早上的时候会拿来沾着这个
0: 吐司
1: 面包吃，有很多人会把花生酱现在很流行放到这个汉堡里面去。那当然在欧洲就比较少会吃这样的东西。它不仅只是做甜点，它做咸的，包括今天我们做的类似这样的担担面，都可以来试试看。哦，还有一个，我在菲律宾看过花生酱放到猪脚里面去也比较好吃。
0: 卤猪脚啊？
1: 对，下次有机会做给大家试试看。
0: 好。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你像那个花椒炒的感觉特别串味儿，但我觉得可以再加点油泼辣子。哎呦，它就吃起来更加带劲。哎呦，还有什么？变了是吗？
1: 对啊，
0: 胡辣子很香啊，给你加一点好不好？
1: 太多太多
0: 太多啊！
1: 对，这样就可以了。
0: 一点。
2: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3: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2: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我很高兴呢，能与大家再次走进新的一段跨国文化探索之旅。让我们来欢迎一下爱的观察员，欢迎各位。
1: 大家好，我是张玉安。
2: 大家好，我是阿福。
3: 大家好，我是小舒。
4: 我们是舒服组合，
3: 我们是一个中西跨国文化的喜剧情侣。
5: 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同样的老规矩哈，每期节目都会给大家带来不同的贵州特色，让我们一起发现为什么这片土地能让远方的客人停下脚步，把他乡变成故乡。
0: 今天这组嘉宾呢，给了我们的关键信息呢，在我们大屏幕上我们可以看一下。哇，这一看就不便宜哦。
1: 又是什
5: 么？好精致。
0: 对，感觉这个，那我觉得可能跟瓷器有关系。
1: 对。
0: 呀，这个好可爱。这是什么？这是杯子吗？
5: 烟灰缸吧。
1: 牙刷缸。
0: 感觉还
3: 是哦，那里有
5: 创作当中是吧？哇哇哦，
3: 他们是雷公电母，不是？
0: 感觉这个
1: 就好像是
0: 独一无二，
1: 对，
0: 应该是艺术家。
3: 对，
0: 那我们现在马上有请本期爱的翻译官，欢迎。

0: artist from the US who's been living in Jingdezhen since 2018. To me, the whole city is my mentor. I've been working with blue and white and draw inspiration from ink wash techniques and sansai glazes. I draw inspiration from nature and water, and I use clay to capture the form of wind, water, and rain. By integrating elements of all these things into porcelain, I crystallize fleeting moments into eternity.
1: I'm Selina, from Guangzhou, I'm an artist and an exhibitor. I like the sky-high-sky, the playful-wild style. Here is a land of art and creativity growing up, and I want to be the person who constantly expands the borders.
0: China brought Selina and I together, and it's where our love grew.
1: We're like sand and fire, one calm, one heated.彼此不同，却恰好相融。
0: The kiln fire never goes out, just like our love, which grows even more passionate and harmonious.
2: Come, 两位，请自我介绍一下。
3: 我是 Matt Watterson， 我的中文名是马特。我2018年来金德镇，然后我是一个美国艺术家。
4: 我是一位从小在国外长大的广州人，我以前是学设计的，然后是因为机缘巧合去了景德镇，然后认识了我的美国老公，我们是在中国结缘，然后我也是一位做陶瓷的艺术家。啊，
2: 哎，刚才我们看了很多你们的这个作品，是你们俩共同创作，还是说你有你的作品，我有我的作品，是分开的？
3: 我们都有。
4: 我觉得你们可以猜一猜。
2: 我觉得那个小桌子，那个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是花瓶还是椅子？就是这两个，我觉得是娜娜的作品。然后那个金灿灿的，是马特。
5: 让我也猜一猜，后面那个是五指山吗？五指山的话，对，五指山的话应该有东方元素在里边，我会觉得是娜娜的作品，因为非常了解中国的这么远的神话传说。然后。下面那个东方元素也很深，好像水墨画一样，我觉得也应该是娜娜的。哦，那个金山应该是马特的吧？
4: 就我给大家一个 hint， 就是整这个画面里面只有两件是我的笑的，而且是
2: 哦，那就是在桌上的那个
6: 比较素雅的，是不是你的？哦，
4: 就哪个
2: 上面那杯子？
5: 上面那个蓝的那个。
4: 后面那个粉色的盘子可能这里看不清，然后前面的那个有刺的那个，
6: 对，我记得，对，我就说那个白色的，我以为是个花瓶。
2: 所以这些桌子啊，大花瓶都跟你们没关系，
4: 其他都是马特的。哦，
2: 其他都是马特的。哇
5: 啊！没想到那五指山也是马特的。
4: 对，
5: 也是。
2: 那个确实是个手掌，是吗？
5: 啊，真的是。
2: 其实是不是我们《西游记》里头那个五指山的概念呢？
7: I think that there's influence from Western and Eastern inside. So, of course, I've been living in China for 7 years or so. I see a lot of Eastern and Chinese things. So that influence finds its way into my work. But I also come from Western roots, so that also kind of mixes together.
4: 从这边开始就是我的了啊，对，因为我以前是学设计的嘛，所以我可能接触的材料会相对多一点，像我也做过珠宝设计啊，然后玻璃我也学过，然后最终才是到做了景德镇去深入去做陶瓷。但是 Matt 呢，
2: 这些都是你的，对不对？
4: 对对，这些也是我的。然后 Matt 他是比较纯粹的做陶瓷的艺术家，对啊，所以你们刚刚觉得说看到很多中式的元素，其实是反过来的，我做东西可能稍微西式一点，然后 Matt 做东西比较中式一点。哎，
2: 你们在国外

0: We're about to take this incredible leap together, and while it feels a bit like jumping off a cliff, I wouldn't want to do it with anyone else. I love you for being exactly who you are. I promise to support you, inspire you, and be your greatest defender in life.
1: 是为了庆祝 Selina 和 Matt 的一周年结婚纪念日，一个默契大考验给你们看，你们这一年的感情是在忙碌中越来越有默契呢，还是在忙碌中有一点丢失掉默契度？第一个问题是 What's Selina's favorite food？ 我是三二一啊，三二一。Wet food 啊，对，
2: 你就猜对了一个吧。
1: 什么叫做 wet food？
3: 就是
2: 他说我喜欢吃湿的东西，
1: 就粥啊，
3: 就是粥汤。
2: 你知道之前他病的时候，他就是我就说一定要多喝粥。
4: 那广东人吃的粥跟汤，对。
2: 然后呢，我们俩一起发烧嘛，那时候我一喝完那个粥，我就退烧了。他就说不行，我胃酸要上涌了，我要吃点面包给那个胃酸给缩起来。哎，我说你这个什么逻辑啊？就然后他就吃了面包之后他就更病了。我就说你不听我的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都在中国了，你就应该吃点这种汤汤水水的东西。
1: 这是广东人的
2: 广东，在广东。对。
1: 好，第二题，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When the first time you guys met， what's Selina's clothes？ 哦、
3: oh. ，I know
2: 。我怎么知道？我那么多衣服。
1: 好，三二一。哦 ，tank top shorts， flip flops。
3: Sandals and flip flops are the same， yeah。
2: 但是这个好简单啊。
3: Yeah。
2: 我感觉我每天。
3: Summer， summer time， right？
5: 那现在也是这样。
1: 加一题 ，what color？
3: That I don't know。
2: 他不爱我。
3: Do you know？
2: 爱结束了，我也不记得。
1: OK， 好，下一题，下一题。马特做的什么事情最让你感动？
6: 有没有可能他觉得感动？马特不知道。
1: 有可能。
3: 等一下，等一下。
2: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写的这个事情还挺那个。
7: 宽泛。
2: 对。
3: OK。
1: 是什么
3: ？One, two, three.
1: Oh my god.
4: 什么？看病。
3: 我举牌。
5: Yeah. Family and travel for three months.
3: Same time.
8: Meeting family. 啊。
4: 每次都说不记得，但其实都能答对。
1: Oh my god！
6: 唯一看得懂英文的人能翻译一下，听懂。哦，
1: 他写的是他们第一次见了家长，然后去欧洲吧，对吧？然后旅行了三个月。
2: 对
1: 对，然后这个事情就是 Selina 一开始没有那么坚定。
6: 为什么？为什么？
2: 因为那时候我跟所有人都，所有朋友都说。我感觉我要分手了，好想分手啊！要不
1: 你那时候是怎么想的呢？
2: 就是觉得好像谈了也差不多了，如果继续谈下去的话，又不跟他永远的在一起的话，其实这个是很伤人的。嗯，可能会浪费他的时间。
9: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他跟我说过他不会跟他结婚。
2: 对，我跟说我要分手了。然后那时候觉得他好像非常的爱我，然后我觉得我自己非常的，
9: 你就是被感动，
1: 你有点，
2: 这个不是感动，
1: 不是，我觉得可能是新鲜期过了，然后就会自然的，
2: 对对，谈恋爱嘛，一开始都是新鲜的，
1: 对对对，
2: 那后面新鲜期过了，就觉得好像，当时其实本来去之前就要分手，提了一次，当时他泪流满面，他就是那种边就是假装坚定，然后眼泪就已经流出来了那种。就是
1: That's okay, I respect all your choice.
2: No. 没有，他就说，就嘴唇颤抖那种，
1: 嘴唇可以演
2: 上。OK， 他现在想起来他要哭了。然后他就说我要带你见我爸妈，然后什么的。然后我说哇，见爸妈的好严重啊，好严肃啊。我说完了完了，会怕。然后他又一哭，然后他说先见完再说嘛。然后我说。哎呀，那好吧，好吧，反正机票都快定了，那就定了。
1: 有点手段，
2: 所以
7: 是他的缓兵之策呢。
2: 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可能结不结婚的时候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抉择，他

的是两条路嘛。主要去完之后就是发现他爸妈就是人非常的恩爱，而且非常的接纳我，然后这是我可能以前从来没有遇过的情况。

0: 这一段还哎呦哎呦走了，困了有点。哎，我要跟你说一下，这位嘉宾呢，他结束了他8年的感情，回到中国，所以他属于看到你们这种到最后走在一起的 happy ending 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点感触。看别人的故事的时候，其实看的不光是他们，对，看的是自己脑海当中当初的自己。哎，所以突然发现。
1: 相爱的人，即使他们的过往是心酸的，但也是非常非常甜蜜的。嗯，看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在这里的。嗯，对于
0: Selina 来说，你那个决定性时刻是在哪个时候发现了反转？就是去见了他父母。关键是什么？嗯嗯，
2: 觉得就是善良。啊，他爸妈真的是。 非常善良的人，嗯，就是会开车去美国的另外一个那个州去帮助那个好像是台风还是什么去摧毁的房子，帮人家重建房子。哦，嗯，然后他们还会，他我去他们家的时候，他妈妈还给我看那个什么飓风把他们的房子扫荡那种纪录片都给我看，然后说什么哎，我们去那边我他妈妈帮人家画壁画，然后他爸爸是个建筑师嘛，就帮人家建房子。他们退休之后开始干这个事情，就是觉得他们的人生是很有意义的。
3: When we first started dating, we would always have our friends over to the apartment and things like that. And you can just sort of see like how much she cares about her friends. And you can see if you can care about a friend that you've known for years and years, or that you've known for just a short amount of time, and you can show that much care towards them. Imagine what kind of care you can really show towards something that's always going to be there in your life.
0: So,发现他们俩，你看，一直在做的都是这样。
1: 结婚才一年是这样子的啊！
0: 我们才2年，你们谈几年了？4年。哦，2年，就已经感觉20多年了，就哎呀！就我早就看你们。我也是。哎，我们今天呢，也要继续进行到我们常规的设置，就是我们的外国嘉宾，他一定会带一个自己的。

0: 朋友或者亲人，或者是他要想要邀请的外国友人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探讨一下他为什么要住在这里。那今天就要来问一下马特了，对，你到底邀请了谁来中国？
1: So Selena and I have an art center in Jingdezhen, and it's called Kiln Room JDZ Yao Fang. So we invite artist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that can come and make artwork in our space. And then we also hold some cultural exchange events. So we had a international art competition over the summer called Call of the Wild. So we decided to invite our friend,Him to come and kind of experience a bit of that, and then we show him around the city during that time.
2: To see Jingdezhen through our lens,
1: through our eyes.
0: Okay. Yeah. 那但是天木这位朋友，你们见过吗？就私下见过吗？
2: 没有，我们是第一次见，
0: 就是也是 online 是吧？
1: 新朋友。
2: 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挺正常，就是。算是我们曾经因为做过很多这种邀请不认识的朋友，可能网上网友，然后来到景德镇面基，然后带着他们去逛景德镇，就是它属于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本来就对这个事情挺热爱的。
0: 那我相信这位也是艺术家朋友了哈，在景德镇肯定会收获了一些精彩的体验，我们看看吧。
3: Hello。Oh, thank you.
4: You arrived today.
3: Yes, I arrived today, and it's so hot. I mean, this place. 看到很多好看的小东西。
4: Welcome. Hope you have a good time around Sculpture Factory. We're excited to see you here tomorrow. We're setting up for our event right now.
3: Okay, cool, awesome. 那我们明天见吧。明天见。是你们做的是吗？
5: 是啊，我们亲手做的。
3: 这个是什么做的？
5: 一种是手捏，一种是拉皮。
3: 你们来自景德镇吗？
5: 我们是广州。
3: 广州是吗？
5: 对。你怎么喜欢广州？
3: 我是广州女婿。
0: 哦 ，Really？
1: 真的。
5: 真的。哦，那很有缘分。那你把这个年年有余啊，这个寓意多好。
0: 你这么有缘分，你把这个买
5: 了。买了。
3: 啊，是吗？那送给我，谢谢。
5: 可以买一个的，可以买一个。
3: 可以买。
5: 有个 action，
3: 你们为什么来这儿？
5: 过来玩一下，
3: 是吗？
5: 学点东西，
6: 学点陶艺。
3: 是你们做的是吗？
7: 对，我们自己原创的。
3: 你们为什么来这儿？
8: 因为我们本身自己对插画是很感兴趣的，我们想把它跟当地的这个瓷器相结合，试一下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一下现代的这种瓷器的款式。
9: 景德镇陶瓷大学，
3: 那你为什么开始喜欢这个？
9: 你不了解它，你就会尝试去做它，但是你做它，你就会能探索到它的魅力所在。
3: 好厉害！你也是不是住在景德镇是吧？
9: 我是安徽的。
3: 你哪是哪里啊？你是景德镇的吗？
10: 我不是，我是甘肃人。
11: 安徽的，
12: 我们是河南的。
3: 第一次来，我觉得这个地方很不错。
9: 欢迎来，
3: 对，
9: 欢迎光临。
3: 好，景德镇你好。然后你们有小红书吗？
5: 有，我看一下。
13: 大家好，我是天木，我是一位瑞典演员，来自斯德哥尔摩。我非常爱中国文化，第一次我来中国是2009年，我在是中国戏学院学京剧。但是现在第一次我来景德镇，我非常开心来这个地方，可能见到很多的艺术家，也看很多的好看的陶瓷东西，然后认识很多新的朋友。
3: 我后面有一个人拿我的裤子，哦，是你。我跟他开玩笑。好，大家过来看我的演出，坐过路过不要错过，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走，食材太轻松，这可一人，身背倒一把，满面许分钟。好，不啦不啦的打菜，新闻，打汤叫上发配人，打汤叫上。

0: 十人。哎呦，
1: 挺稳的，他这个腿下的功
2: 夫，一看就是有真功夫的人。
0: 好，
3: 好，
0: 哎，
3: 好，
0: 好，
4: 好，练绝活。
0: 我从那个翻跟头说好了，你应该要很大的一个薅。嗯，
3: 好，好。
0: 哇，哇，哇，哇，哎，薅，
4: 薅，哎，厉
1: 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自己配音。
0: 谢谢大家，你们现在可以进去他的店买东西了。
5: 你好，欢迎光临啊！丽日年年，这个颜色是我们丽日年年自创的，这个紫色是我们自己配置的釉料。它这个紫色呢，你会发现它每一批出来都不一样。
0: 对，看出来。
5: 我们是同样的泥巴，同样的釉色，同样的温度烧制的
0: 啊，是吧？
5: 同样的条件产生不同的结果。中式哲学就是允许花是花，草是草，允许它的发生。这也其实就是陶瓷本身的美。
0: OK， 嗯，
5: 这个系列呢，我老婆就给它起了名字叫薰衣草系列。
0: 你跟你的老婆在这里见面呢，在哪里见面？
5: 我们是从北京一块来。啊，
0: 从北京一块来。嗯，那你为什么来这里？
5: 我是觉得景德镇就像瓷器一样的，对外地人很包容。啊，因为瓷器也一样，就是它可以有不同的颜色在上面，同样是土水。经过高温的烘制，然后形成的，就像有生命注入在里面一样。
0: 嗯，你喜欢哪个？我喜欢这个。嗯，我有一个想法。嗯，
5: 你说。
0: 我是一个演员，在瑞典，我也会唱歌。嗯，如果我在外面的话表演一下，有很多客人进来这里，你可以不可以送给我这个杯子吗？哎，
1: 很会交换。哎呀，行啊。
0: 可以过来，过来饮他的小甜，非常好看的东西在这里，东西也是不太贵了，你们可以进来看看，你们在路边在这儿跟他聊天，可以进来看他的店，都进来看。你买了什么东西？哦，你不想跟我聊天，没问题喽，你可以走。你去哪儿？还回家可能？你们看我，如果你们觉得我特别好，你进来。你拍我的视频，然后你不进来，
6: 还能宣传，现挂宣传是吧？
0: 我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他的店有空调，他的店有空调，
1: 抓到了
0: 重点，免费人，他的店有空调，免费的空调也可以进去。
5: 免费空调，哦，我说到做到，这个送给你，
0: 真的是吗？
5: 嗯，真的，
0: 谢谢。这个老板是正版。我一个瑞典人来中国的那个国家，因为我特别爱中国文化，特别爱中国的戏曲，所以我会了解他们为什么从这么多的不同的地方在中国，也是来景德镇，因为他们真的爱这个艺术家的东西。

0: 你身上漂亮。
1: 哦、oh, ，Thank you 。
0: 你也是我的太太的大粉丝。哦、
1: oh, ，我是你太太的粉丝，
2: 他太太你的粉丝。
0: 小人物，你愿意不愿意？可以，要一个微信。
1: OK。
3: How are you？
0: 我非常好，你太帅了。
3: 微信，
0: 当然必须的。

0: 我相信下一期天幕的体验，还有马特，还有娜娜，会带我们看到更多的景德镇，会有很多的惊喜。那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1: 有点这个感觉，哇，金箍棒，好，好。
3: It's called 矮子步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哦哦 ，Oh, that's super sweet。
4: 单身狗，哎，不对，你有老婆。我忘了。
1: 一个瑞典人来中国的那个国家，因为我特别爱中国文化，
5: 我忘了呼吸。
6: 哎，有了，好，
5: 有了，
6: 快一点，快一点。
3: Is it you? Oh yeah, the snail thing.
5: Porcelain's really cool.
4: Find me,
5: give me.

0: 我们常说此心安处是吾乡，在这里呢，我们将看到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习惯，如何在一个叫做家的小小空间里碰撞出最精彩的烟火气。那当然了，还要请我们的爱的观察员们。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张玉安。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舒。
3: 大家好，我是阿福。
2: 我们是
4: 舒服组合。
5: 嗨，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
0: 下面欢迎呢，我们本期爱的翻译官以及他们邀请到中国体验生活的特别来宾天木，欢迎三位。
6: 我是马特，来到金德建18年，然后我一直在做陶瓷艺术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Selina， 我来自广州，在景德镇认识了马特，因为陶瓷而结缘，然后我本身也是做陶瓷的艺术家和策展人。
8: 大家好，我是天木，来自瑞典的一位京剧演员和戏剧导演。
0: 哎，其实上一集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去到景德镇的，他们俩一个来自广州，一个来自于美国，跑到了一个第三个地方去认识结合。
9: I knew early on that you were the one I wanted to spend the rest of my life with.
6: So we had an international art competition, so we decided to invite our friend Tim to come and kind of experience a bit of that, and then we show him around the city during that time.
8: 是你们做的是吗？
10: 是啊，我们亲手做的，我们是广州的。
8: 我是广州女婿。
0: 天木，如果你太太今天坐在这里的话，刚好是三对不同阶段的跨国夫妻，哎，你有可能现在打通你太太的视频电话吗？
8: 我可以试试。
0: 我应该怎么称呼她？蔡老师。
8: 她是你的粉丝，别忘了。
0: 不会，我是她的粉丝。
8: Hello。
0: Hello。Hello， 蔡老师。
8: Hello。
0: 我是你的大粉丝。这句妈妈好清脆。嗨，
8: 打个招呼，小宝，打个招呼。
11: 跟阿姨说，你好，
0: 靓仔。蔡老师，好，我想问一下，有了孩子跟没有孩子之前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11: 我跟天木现在结婚已经第8年了嘛，所以其实我们的感情已经走过了那种最初的甜蜜新婚期，我们两个平时的压力也会非常的大，然后又有孩子，然后很多时候很小的一件事情可能都会成为我们两个关系的一个考验吧。
8: 我有点麻烦对吗？
11: 你很麻烦吗？还行啊。
0: 给你留面子了。
8: I think you will never regret to get a kid. I'm super happy that I have this little guy.
0: 我也是从来不会后悔有一个孩子的，
5: 可能后悔结婚，但是一定不会后悔有孩子。
0: 我想冲过去给你拥抱。赵老师，很高兴认识你，拜拜拜拜。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位两位结了婚以后会有什么不一样？
7: 可能就是更加稳定。以前可能说啊，我到底是走哪条路的时候
6: ，At least now we know our regardless of what our road is, it's together.
0: 心态上会更加的平稳。
7: 成家立业嘛，先成家再立业。
0: 好，那现在就要问一下这个还没有成家的这对情侣，关系往下走就是会到这一步结婚，如果愿意再往下走一步，就会到这一步有孩子。
6: 恐惧啊？
0: 为什么？
6: 我爸就有点恐婚。
2: 这个恐婚其实也会遗传。
6: 他们谈了有个8-9年，我爸他一直不求婚，然后我妈就给他了一个银的这个子弹，
2: 就是说你再不求我就没有，不是这意思。
6: 好像是有一定的含义，就是赶紧的吧。
2: 可能我跟他谈会很想跟他走到最后。
6: 我就觉得先稳定事业。
0: 可能这个时刻还没有到来，到来的时候跟我分享哈。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跟上他们的脚步，来走进景德镇，我们来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0: 心里飞，跟人
1: 飞到那儿还得
2: 操。单身狗，哎，不对，你有老婆，我忘了。
3: Wait for me.
2: 你饿了吗？
4: 我非常饿。
2: 给你点狗粮吧。
4: 狗粮。
1: 哎，薄了有吗？
4: 有吗
1: ？No, we I have to put in the studio.
5: 你真的在找狗粮是吗？好可怜。哦。

0: 师。
1: Hello。
0: Hello。
1: 娜娜。
0: 这是我们的朋友 Tim。这是熊老师。
2: 啊，你好，
1: 幸亏。
0: 这是景德镇熊家第五代做薄胎瓷的传人。熊老师带我们逛一下呗。
1: 首先看一下我们家的镇宅之宝。全世界最大的薄胎大碗，
3: 你看这个光都能透出来，
1: 口径将近有一米二，前些年申请到吉尼斯纪录。在90年代初期，我爷爷做了一个口径87公分的，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4: 是吗？
1: 同年拍卖到100万美金，同样大小的在澳门标价是10亿。哇，
0: 那这只，
1: 我觉得是无价的，
4: 那可以。
5: 中，
6: 真敢吗？
1: 小心一点。
7: 我一直想摸，但是老师说不可以摸，但是我
4: 可以拍一个照片，
1: 可以拍照，欢迎拍照。小心一点，
0: 手机小心。
1: 我的心已经砰砰砰砰砰砰砰了，
6: 我们也砰砰跳，现在。
1: 它内外都是九龙，
6: 太漂亮了，
1: 里外相衬，哇，就是福气重叠的意思。九龙九色，外面的这个纹饰有一些是回字纹、海水纹、蝙蝠纹，都是非常吉祥、非常美好的一种寓意。
4: 画那个龙不是这么画，你必须很
1: 画外面的时候，就是画一根线条搭一笔料，画一根线条闭一口气。哇，最关键是画一遍它是不能够再继续在上面叠加这个料彩的
3: 啊，一笔啊，
7: 厉害不得了。
1: 画了三年。
4: 画了三年？画了三年。
1: 整个做这个碗的时长耗尽了我们家族近8到10年的时间，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与无数次的经验的总结。
7: 所以我知道你为什么你的有点这样。
1: 我的曾祖父、我的高祖都是做瓷器，
8: 但是在手工薄胎瓷这个板块当中，是从我爷爷开始。
1: 这个是早年我爷爷的作品，以前叫暗雕，它上面是刻了这个龙纹的，属于自然窑变，通过一个圆碗在窑里自然让它烧成这样，它不是任何模具跟任何手捏出来的，它这个口就有点魁口往里面收了。这个是我父亲做的，通过器型窑变的，口就更自然，像荷叶边展开了。这个画面叫百蝶，
4: 蝴蝶是吗？
1: 对，蝴蝶，里外百蝶，福气相叠。我想让你们看一下这一件，
4: 这个也是，
1: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龙。
3: 哇，这个好漂亮啊！
0: 它是可以从里看到外，外看到
1: 对。哦，
3: 真的。哦。
1: 这个是我父亲做的碗，然后给了我来做的这个设计。在这么薄的薄胎瓷上，纯粉彩描金去做出这种有意境之美的龙，从我这一代开始，我萌生了做品牌的概念。
8: 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把这项技艺传承下来，把薄胎瓷这项名片推广到全世界。
9: 你最喜欢哪个？
7: 我最喜欢最大的那个。
0: 识货呀，
7: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看，但是可能太大了，不能托运吧。
1: 100万美值亿，无价的。
7: 好，谁可以放心去，我有点担，我也是，确实我也是想有点担心。
1: 来喝杯茶。
4: 好，谢谢。
1: 好，谢谢。
4: 这个是什么茶？
1: 这个是百年正红。上手之后有没有感受到薄胎瓷基本上是没有重量的？
4: 对，
10: 多厚？1毫米吗？
1: 0.5毫米。
10: 0.5，哇，
1: 薄如蝉翼。
11: So you prop it up on your finger to not burn yourself so thin.
0: 我就想呢，要是烫手怎么办？
1: 烫手的话其实不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做宝钛瓷的粘料是以前叫7501高白华丝籽原材料，它的硬度高，保温性强，不易烫手。这个杯子不光是喝茶，它还能够唱歌。
1: 是吗？
2: 来唱一下。
1: 哦，这么上的。
3: 它薄到了极致就会有这种共振，
0: 这就是中性之声。
2: 够薄。
1: 薄，对。
4: 这个也会吗？这个杯子
0: 也可以啊，来吧。
2: 试一下嘛。
0: 对，下面这里抓紧，这个上面这里有这个摩擦声。
3: 我看你
2: 快一点，
3: 能不能？
0: 哎，有了。
2: 好神奇。
3: 对，很棒哦。
4: 我现在可以
0: 非常有，
2: 还是有音乐天。
4: 我现在可以用杯子。推音乐我也不知道，这第一次我听到了。
0: 景德镇的四大名词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1: So, 青花 is obviously one.
0: 青花蒜。
3: 在这个曲面的即兴线条当中，浓缩了咱们宋代的清明上河图的一些场景进去。你们那个小人物，一个小点都能看得清楚。
1: 玲珑瓷。
0: 玲珑瓷蒜。波光透影。这种玲珑的效果突出了瓷器的一种工艺。
2: 粉彩算吗？
0: 粉彩也算。
3: 富丽堂皇的皇家制式的软彩，在我们烧成的1300多度的白纸上再进行绘画的。
1: 第四个我不知道，
0: 是颜色釉，火与瓷原料的一种结晶，人造宝石。我们中国的瓷器
3: 除了这个景德镇的四大名瓷，其实它包罗万象，雨过天青银过处这般颜色做将来，那这个瓷器形容的就是这个，你可以看一下，这是汝窑的天青釉。我们中国还有崖州陶，还有德化瓷，还有龙泉青瓷。
2: 我们现在也想试一下博泰瓷，可以吗？
3: 可以啊。 OK， 好，
0: 我先操作你们看一下，然后你们再上手。
1: 哦，我看你的拱柱应该用了好几年。
0: 用了好多年。
2: 哦，那个铁丝也是刀。
0: 每一个小刀具啊，它的线条都是根据需要走的那个角度自己拧出来的。
1: 对，
0: 力坯讲究一气呵成，首先是打出，这个是基础的打出的一个刀子。
4: 你是往下是吗？
0: 对，这个是一个慢慢把细形的线条拉出来的一个刀子。清静，
2: 这手纹的，
0: 现在这个厚度不容易破，但是那个薄的时候啊，你注意一股呼吸，你就不呼吸了，你手就会更稳。
4: 这不可以呼吸，你是来这个的话，你就
0: 心手合一。
4: 那你身上有右手，有锁手的吗？
0: 左手做不了。
4: 那我可能做不了，我是左手的。
0: 你是左撇子。
4: 对。
0: 那你的所有刀具都反着去磨，工程量有点大。
4: 那为什么不可以呼吸？左手现在用不了。
2: 要比赛了。
1: You get 3 minutes, I get 2.5.
4: 可以。
0: 259克，260克，这个轻一克，你就拿这个轻一克的。
2: 这以克为单位，真的是太精细了，真的。
3: 我帮你开
2: 箱
3: 啊！
2: 1、2、3，开始。
4: 用右手非常的难，
1: 看来没赢，已经开始找借口了。
0: 稍微控制一下呼吸。
4: 哦，对，我忘了这个，我忘了呼吸。
0: 立中间的那个下面的泥料，这样快一点。最好是这个手定在旁边，定旁边。
2: 好紧张，我们三个看着对。哎呀！
0: 哎呦！不用吧，有我在这里。
4: 好，就关了是吧？
0: OK， 没问题 ，OK。
1: 可以试一下。

0: 这样子。
1: 对，那张。
0: 老师都没眼看了。
2: OK， 比刚刚好很多了。
3: 十九八七六五四
2: 三
3: 二一。
4: 停。
0: 耳朵都憋红了。
4: 对。
2: 开始。好 ，OK。
5: 哎，很稳嘞。
2: 他下刀下的重，手很稳，非常稳，非常好，非常。看这个就已经进入状态了。
0: 那老师态度都不一样了。
4: 对。
3: 可以转快一点吗？嗯，
2: 还要快吗？
3: 还要快。
6: 哇，这个很快了。
3: You too fast。Stop。
2: 到了 ，OK，OK。揭晓重量的结果了。
3: 天幕加油！
0: 多少？
2: 251克，259克，消了8克。
4: 245克。
2: 25克。
0: 哇！厉害厉害厉害！

0: sit, have a seat. 啊，这个是我们的花园。
1: 好小众的介绍，这是我们的花园。
0: 这是其中一点。
2: 一点。
0: Tim 来自瑞典的朋友，是学京剧的。
2: 京剧的，我没有想到。
3: 我有看你的猴戏，真的超级厉害。
4: 是吗？

0: 琴做陶瓷的，
1: 对，
2: 窑口传承人。
0: Jan 和 Lisa 他们两个呢，来自法属留尼旺岛。Reiner is from Iceland， 他是第一次来中国。
3: 哎，甘木的老乡哦。
0: And this is 丽文也是景德镇人，现在在英国做时装的，
2: 就是刚刚那
3: 设计师。
0: 我们有好多朋友的东西跟我们一个展览里面，然后大家都在。
4: 我看到他们的东西吗？
0: 对啊，从作品猜。
5: 三个山。
4: 哦，我知道，里面有一个龙。哎，
2: 他还真记得。
4: 是你的。
2: 哎，不是，我不应该提醒的。
6: 中国人认为山是藏着万物有灵了，我就把山做成三座不同形态的，然后又用了青花技法融入进去，白天冉冉升起的这种太阳，我用了引青瓷，再用了一些釉上彩的技法去表达晚上的夜景。他还猜得上吗？
4: 我知道那个衣服的东西可能是他的，应该我看看他的那个。
7: 可能是。
4: 没有，非常好看。
8: I'm just making ceramic fabric and make it wearable.And all the inspiration is basically from my like childhood experience and also like the heritage of my family.
0: 我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各种各样的吃的。
7: 好吃。
0: 火锅、瓦罐汤，还搞了三种辣酱。
3: 来，给冰岛的朋友。
4: What is this?
3: 芝麻酱。
4: This is like a sesame paste. Oh, you never ate, have you had hot pot before?
5: No, not those guys.
4: You put the meat there, and then when the meat's ready, you put it in the sauce, and you can put like garlic or coriander or something, and then or chili or what you want.
3: 这位冰岛人在这里感觉是开启了新世界。嗯，
9: 他的筷子用的特别好。
4: I actually brought something from Sweden. Oh, it's actually really salty licorice. The saltiest licorice in Sweden.
3: 又咸又甜。
9: 什么味道呢？这是。

0: Anna, you shouldn't become an actor. Come and study with me, Anna.
1: 我们中国人喝酒不是那么简单喝酒，我们中国人的酒就是礼器，以前就是敬天地的。就真正我们人去喝的话呢，最高级别爵杯，爵杯是以前天子赏赐给诸侯用的，代表的是规格、礼制、礼仪。但是我们一般呢，大家品饮的话就用觞，然后再慢慢演变了现在的酒杯，
2: 以器载道。
1: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器物里面传递的文化。
3: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是只有广东那边才是做这个动作吗？
1: 这个应该是我们全中国通用的。
2: 这是干嘛的？

0: 我写的是 China，
1: 这太像了。我写的是因为 China 所以 China 啊，
2: China
1: 很难得高度统一。
0: China 又是瓷器的意思，
2: 然后 love 对这里的热爱，对家庭，对文化，对我。那好土啊，救命。
3: I think has really sucked me into staying and loving China. It's just this openness to sharing knowledge, openness to sharing culture. And then finally.
4: 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瓷器无家。瓷器是 China，China 是中国，瓷器无家，瓷器无家。中国就是我的家。其实在提问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找到了答案。
1: 或许每一段跨国婚姻都像瓷器一样有很脆弱的一面，但也拥有更坚固和稳定的内核。他们的爱也因跨越文化的融合和挑战历久弥坚。那么感谢大家收看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与我们共同走过这段旅程，漂洋过海来中国安家的故事呢仍然在继续，也祝福屏幕前的你无论身在何处都能找到你心安的所在。山高水长，我们下一程再见。

0: 我是刘野帅上的演员家招狼客栈树生涯，我的鸡骨棒翻在耳内追我声，变大变笑大头正，生生至无我金骨棒。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破了，我能不能？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喝点热水啊。
1: 上周我跟你说的事情考虑怎么样了？
0: 想清楚了，先坐，不能久站。这儿啊。经过我认真的考虑呢，我觉得还是家庭重要。之前怎么想的，现在还是怎么想的。
1: 那你今天约我见面有什么意义呢？
0: 我想你啊，都几天没见了。
1: 何日超，
0: 嗯，
1: 你满足吗？
0: 什么我满足吗？
1: 你现在每天在这打工，偶尔做做直播，对这样的日子你满足吗？
0: 我满足啊，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我就很满足。
1: 你能不能别自欺欺人了？你有多想出国留学，有多想去学那个专业，有多想学成归国之后更好的做你热爱的事业，你比谁都清楚。既然都努力到这一步了，为什么要放弃呢？你能不能争点气啊？
0: 倪伟珍，我们俩是夫妻，你是我媳妇儿，你跟我说话能不能别像大制片人一样？
1: 行，那我就用夫妻的口吻跟你说，离婚协议你看一下。
0: 离婚协议？你什么意思啊？
1: 你要是不愿意出国留学，我们俩就离婚。
0: 你拿离婚来逼我出去留学啊？问题是现在你有着孩子，怀着孕，我怎么能走呢？
1: 我怀孕跟你上学没有任何关系，孩子我可以自己生啊。
0: 那也是我的孩子。北山，你到底在想什么呢？我真的想不明白了。
1: 你不用想了，反正我已经决定了，就这样。
0: 李雪珍，我记得我们俩说过，等有一天我们俩工作呀各方面都稳定之后，我们就出去度蜜月，我们好好过我们的生活。我们做了那么多的计划，你现在所以你是后悔了吗？
1: 我今天不是来跟你讨论后不后悔的，这个不重要，你必须去留学。
0: 李雪珍，你一直都是这么冲动，冲动的跟我在一起，冲动的结婚，现在还想冲动的离婚。我告诉你，这婚我不离。
1: 好啊，那既然这样，那我就去法院提起诉讼，冷静期都不用等了，以后就不用见面了。
0: 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把我推开，还是说跟我结婚你后悔了？你是不是早就想离婚？这一切都是借口。

何志昌，你不要这么幼稚。你口口声声说要留在我身边照顾我，但我最不需要的就是这个。你这样做除了自我感动以外，没有任何意义。这个答案满意吗？

0: 所以你是觉得我一直赖着你，我对你的爱和关注，让你窒息了，是吗？是。
1: 您拿好啊！哎哎，34块9，您钱给你钱，
2: 我这不收钱。昨天就跟您说了，您往前走，右转走到头就是收银台，您上那儿交钱，好不好？
1: 我不会交。
2: 哎，老易，
1: 过来，
2: 带着大姐上那个，啊，他带您去，啊，
1: 你把这给忙
2: 这边好了，我给撑一下。明天您再买什么，让孩子给您买，您别出来了啊。
3: 走，胡走了，这。哟，儿子回来了。嗯，回来了，妈。
4: 哎，哎，
1: 我问你，那10万块钱给他妈了，他妈说什么呀？
3: 嗨，刚开始他妈不要，
1: 啊，
3: 我硬塞过去才拿着的。
1: 啊，
3: 收下之后说，让我谢谢您跟我爸。啊，嗨。
4: 这歇什么？哎哎，别着急走，坐着，跟妈聊两句。别着急回屋，我这等你半天了。他妈今儿不是上医院检查吗？嗯。
1: 怎么样？有什么结果吗？
4: 这结果当时检查出来，得等人家通知才能去查结果呢。
1: 哦哦哦。
4: 哎，对了，妈。嗯。红燕她妈把房产证给我了，说。
1: 让我把这名字改成我跟红燕的，啊？是吗？啊，那他妈买这房盒堂堂正正，不就成了你们俩人的了吗？是吧？嗯。和那他妈做人家做的这事儿真是够意思，真的。儿子，那每个月这按揭得你付了，咱不能让红燕掏一分钱了啊！你想想，他妈这钱全交了，这房子这个叫头款了。
4: 是吧？红燕肯定压力挺大的，现在他妈这身体，这医药费指不定得多少钱呢。你反正现在工资也够，是吧？一个月7000来块钱，4000来块钱交了按揭，你还剩个3000呢，在家吃，在家住的，又不花什么钱，啊？是，您说的对吗？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嗯，
4: 但是最近确实也要交钱了，我觉着应该是。
1: 不一定能交上了，我这工作出了点问题。怎么减薪了？裁员了。但公司没光裁
4: 我一个人，裁了好几个呢。哎呦！哎，这事儿
1: 你可千万别告诉你爸说啊，千万别告诉你爸，你爸要知道了肯定得上火。
4: 我跟他说了。
1: 你什么时候跟他说的？
4: 前几天。
1: 回来了，哎，回来了，哎，爸，行，儿子在啊，哎呀，摘了包，
5: 这今天天冷啊，
1: 冻坏了，
5: 爸，这温度，哎呀，
1: 哎，岳明，你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你瞪着你那双无神眼，给我这装无辜，想想。 有没有？没有，
4: 再想想，
1: 使劲想。
4: 我想啥想啥，我也想不出来。我没有就没有啊。
1: 什么没有就没有？
4: 你甭看他，我都跟我妈说了。

0: 你们俩，哎，就这么对我，有什么事儿开始瞒着我，这可不行。怎么着，我老了，嫌我傻是吗？智力不够是吗？嫌我没有承受力？我告诉你，我无二虎，别的优点没有，还就趁这承受力，你信吗？你说咱们家大事小事，什么事儿不是我解决的啊？你们俩还瞒着我，这可不行。咱今天就把这事儿当例子拎出来，啊，记住了，你们俩给我，以后有什么事儿都得跟我通气儿，不能光你们俩知道我不知道，让我一人蒙在鼓里，把我当大龙虾，这不行，是吧？
1: 是是是。
0: 我跟你说，我这人最心明眼亮了，工作丢了就丢了，怎么了？是吧？要是我是一单位领导，这单位得裁员，说养活不了这么多人了，我肯定先裁合同工啊，先裁没有技术含量的人，对吧？你搞人事，人肯定裁就裁了呗，有什么呀？咱付得起那按揭，也管得了你们吃喝，好吧？大不了呢，哎，你。跟你爸一块送外卖去，怎么了？
1: 送啥外卖
0: 啊？
2: 妈，
1: 送啥、啊？
2: 我现在开始复习了，我打算考个公务员试试。
1: 哎，好啊！
0: 对呀，这不就叫坏事变好事了吗？儿子，
1: 真是
0: 挺好。
1: 嗯，
0: 考个公务员，到一单位当个正式职工，一个月挣个万八千的，够花。得了。是啊，也不图大富大贵，是不是？
1: 没错，你妈说的有道理。对，
0: 你别光点头，我今儿说的你都记住了。
1: 嗯，
0: 以后啊，在外面任何事不许瞒我。
2: 妈，您不还让我瞒着我爸呢吗？
0: 那你爸跟我这承受力怎么比呀？再者说了，你爸干的工作性质，那骑那电瓶车回来一走神，再磕着碰着的。我给你下碗热汤面。
3: 行了，你就少下点面，
0: 是不是？
1: 行，下点。
0: 你试试。
3: 那放俩鸡蛋里边啊。
0: 嗯。
1: 哎，五千块钱别说，不能说。
3: 不是五千块钱的事儿，那别说了，别提了。
1: 嗯。
4: 进来。
5: 还没睡吧？
4: 没睡呢。
5: 我还怕您睡着了呢。
4: 没有。
5: 今天晚上我想挨着你睡。
4: 你好，来。哎呀，
5: 哇，好暖和。哎呀，好舒服呀。哎呀，我记得小的时候每天都是挨着你睡的。
4: 嗯，
5: 现在长大了，都好久好久不能在一块睡觉了。
4: 是啊，好多年都没在一起睡了。
5: 嗯，
4: 我记得小时候啊，你天天都缠着我，还得天天让我讲故事。我就不会呀、啊、怎么讲这故事啊？我就给你讲，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你就问我讲什么呀，我又说从前有个山，
5: 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我记得我当时还觉得可有意思了、啊、现在想想那会儿怎么那么傻呀。
4: 这一晃啊，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没想到你都结婚了，都快有自己的宝宝了。
5: 妈，
4: 嗯，
5: 不管明天是什么结果，咱不怕啊，你有我在呢，我会一直陪着你的啊。
4: 嗯，妈不怕，妈有你呢。
5: 嗯，
4: 只要你在妈身边，妈什么都不怕。
5: 嗯。

0: 何志超，你爱外甥媳妇儿吗？
1: 你怎么问这个问题啊？当然爱啊。
0: 那他呢？他还爱你吗？

0: 他爱，虽然他各种跟我放狠话，其实我知道他是关心我的。
1: 可是你们既然都已经彼此相爱了，又有什么过不去的呢？不就是出国留个学吗？你们至于吵成现在这样吗？
0: 你小孩不懂，我们俩之间的问题不是出国留学这么简单的。在他看来，如果我照顾他，那就属于耽误了我的前途，他就会不安，就会想各种办法推开我，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成为了我的负担。
1: 可是两个人在一起，不就是应该互相陪伴、互相依靠吗？这怎么能叫负担呢？
0: 你伟人姐一个人独惯了，又要强，什么事儿都想一个人承担。可能在她看来，一个人只有足够坚强、优秀，才可能被爱吧。
1: 那你现在想怎么办？
0: 我之前我已经觉得我已经够有耐心了。
1: 嗯。
0: 但可能还是不行，我有时候情绪上来的时候还是会激动，我可能得再有耐心一点，跟着他，等着他，赖着他，找机会跟他好好沟通。反正我是绝对不会离婚的。
1: 侯志超，
0: 嗯，
1: 就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吗？
0: 这世界上要真有什么两全其美的事儿，就不会有那么多遗憾了。
1: 我不信，不试试怎么知道？
0: 小爷，你这半年真的是变化太大了，长大了。
1: 你说你小姨长大了，没大没小。我现在进屋学习会了。
0: 你这个甭管我，嗯。
2: 那你早点睡觉。
0: 嗯嗯。
2: 喂，是陆教授吗？我是何志超的小姨，我叫何安娜。关于何志超出国留学的事情，我有点不明白，想向您请教一下。

0: 珍珍，
1: 啊，
0: 珍珍，
1: 怎么了？
0: 你来，你看，你看，天可不早了，我再不走，上班就该迟到了。快，你快点。
2: 你要上班去啊？
0: 我上班去。
2: 行，妈，您知道吗？你们现在单位领导是我。所以呢您上班不用着急啊，不迟到，放心吧啊，我先洗个锅，把锅洗完了我带您上班去，好不好？等着我啊。
0: 那你快点儿。
2: 哎，
1: 好，来，
0: 快吃，趁热吃啊。
1: 啊，
0: 这是你最爱吃的烧饼加肉加鸡蛋。记不记得小时候咱俩每次走到那个路边的时候卖这个摊啊，你就哭着喊着要吃。那时候妈没钱给你买，就回家呀自己学着做。
1: 我记得呢，而且我还记得比街边的好吃多了。
0: 嗯，妈说了比街边的干净。
1: 嗯，就是这个味道。
0: 哎，对了，
1: 嗯，
0: 一会儿你给倪俊打个电话，
1: 嗯，
0: 告诉他今天考完

0: 哎，媳妇儿。
1: 啊，那个，今天我陪妈去检查就行了，不用担心了，你就好好考试吧，别紧张啊。
0: 你也别紧张，那个你一紧张，妈也跟着紧张了。我这考完试我就过去接你，我陪着你啊。
1: 好，知道了。那今天晚上妈说让你考完试过来吃饭。好吧。刚起呢，估计昨晚复习呢。快吃。来。

无聊吗？好好好啊。嗯，行，那我待会儿呢要去开会，我就不能在这陪你了。我跟你说啊，这个会议室在这出门往那边一转，转角就是会议室啊。然后哦，这有好多吃的，看看这里边好多小饼干小零食呢，你一会儿馋了自己吃啊。太甜的不许多吃啊，不然二嫂给骂我。那个哦，洗手间还要去吗？咱刚才去过了是不是？要是想上的话，这儿记得了吗？你看这一拐出门，这就是厕所啊，别忘了 啊。好吧，那待会儿去开会，开完会咱中午吃大餐去。嗯，行，那我不管你了，我忙去了啊，别乱跑哈。

0: 妈已经做好准备了，妈不怕，不是癌症，不是癌症，
1: 你没骗爸爸，
0: 没有，妈您看。

妈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是甲状腺结节，问题不大。你考完了联系我吧。

0: 打通了吗？
1: 没人接，没接我电话。我刚刚其实已经打了好几次了，他都没接。不过他之前倒是从来不会不接我电话呀。
0: 是啊，倪俊这孩子挺靠谱的，而且说好了咱们回来一起庆祝，他不可能不接电话呀。
1: 是啊，他也回我微信了，今天我再给他发个微信吧。哎，我知道我有一个东西可以找到他。
0: 快找。
1: 之前我们装了情侣定位软件，
0: 找着了吗？
1: 哦，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0: 俊，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你忘了，你的行踪都在我的监控之下。你怎么回事啊？不是说好了今天考完试要好好的聊一聊吗？怎么连信息都不回了？
1: 你不是说这儿的夜景可以消除一些烦恼吗？我过来散散心。
0: 怎么没考好啊？
1: 可能得再一次的让你失望了吧。
0: 你让我失望好像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吧。
1: 是我一次又一次的让你失望，你呢一次又一次的给我希望，但不是我不想努力，不想改变，只不过我是习惯了安逸，习惯了平躺，现在确实挺想改变的。因为我看着我爸为了给咱俩买房送外卖没日没夜的，你换了几份工作，我就觉得自己特没用，我也没办法。我现在想到这些晚了吧？
0: 其实不会晚啊，我们现在还年轻，还有的是时间。我相信只要你是真的有这个决心，不管是这一次还是下一次或者是下下次，你一定会成功的。送一句话给你，有志者事竟成。
1: 我明白了，行，那我就努力呗，找一份好工作，如果说还能更努力的话，我就考个公务员，这次没考上呢，我下次再考，我一定就努力一个理想的好的工作，然后多挣点钱，好养你啊，养咱们全家，养两个妈，让你们过上好日子，行不行？
0: 行。不过在。

0: 在你养我之前，我还是勉为其难的先养你吧。
1: 都养我了，让我亲一回。
0: 那你干嘛？我说我养你，没说你要亲我。
2: 哎，
0: 没同意也不同意啊。

0: 其他指标还算正常啊。你有腹痛或者是流血的现象吗？
1: 没有。那像我这种所谓的高龄产妇吧，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或者是还有没有其他检查需要做啊？
0: 过了12周以后，你来测个无超 DNA。
1: 好喝吗？
2: 好喝。
3: 你也吃。
1: 哦，我吃着呢嘛。
3: 吃。
2: 别怕胖。
1: 哎，行行，
2: 多吃。
1: 你也觉得我最近胖了？
2: 好看。
1: 胖了好看。
2: 好看。

0: 妈，
1: 嗯，
0: 我告诉您个秘密呗。
1: 嗯，
0: 我怀孕了。
1: 嗯，
0: 有几个月了。
2: 可你还没结婚呢。
0: 嗯，其实呢，我已经结婚了，而且我跟孩子的爸爸处得挺好的，我们俩呢会一起把这孩子抚养长大。
2: 叫宝宝。
3: 妈，我怀了孕以后突然间能感受到做妈妈的感觉了，也理解您了。我以前有什么话都不跟您说，老是瞒着您，一个呢不想让你操心，另一个呢是觉得跟您说了你也不懂。我跟您保证，以后有什么秘密我都第一个告诉您。
0: 秋秋，你接个电话，你声小心那鱼刺啊。
1: 嗯。
0: 喂，
4: 魏真，一下午我一直在跟平台和广告商联系。
5: 我看了所有的数据，还有合作方的各种反馈，节目播出的一期效果不如预期。
4: 节目一期定生死，这个你不是不知道，所以明天你过来，我们一起商讨一下。
5: 在此之前，你要拿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案，我想听一听。
3: 好的，陈总，你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吧？
5: 2周，行吗？
3: 没问题。

0: 妈，妈，妈，我肚子疼。
1: 珍珍，珍珍，你怎么了？珍珍，
0: 手机。
1: 珍珍。
0: 喂，我这里是东湖南园幺零幺室，我肚子疼，我疼，
1: 快快，孕妇肚子疼，快快，哎呦，真的。

0: 你们老太太啊，得的是心梗，我们给她做了两个支架，幸亏你们发现的及时，现在病情已经稳定了，应该没什么大问题。我妹妹的情况怎么样？
1: 她是因为劳累过度，先兆性流产，输点液回去休息一下就好了。啊，
2: 你们二位谁给我办点手续？
3: 啊，我去。
1: 啊，很难受不？
3: 不难受。
1: 哎呀，这大龄孕妇就是不靠谱，你说弄得全家人团团转。大嫂、二嫂辛苦了，整的妈也跟我躺这儿了。对不起，妈。嗯。

0: 行了，你俩别守着我了，我真没事儿。我睡一觉，我明天起来什么事儿都没有了。你们俩回去医院去陪妈去。
1: 妈那边有人照看她，你这自己可不行。我们俩今晚也不走了，就在这儿。哎，你好好睡觉吧，你现在最需要休息，知道吗？
2: 别胡思乱想啊！你现在不是一个人，是两个。
0: 行了，知道了，那你们自己随便了啊。
1: 嗯，你要喝水叫我啊。
0: 啊，
2: 我们就在外面。

0: 热的。
1: 我在想啊，你是不是应该跟大哥去找伟珍那老公聊一下啊？你是吧，一是从哥哥的角度，二是从男人的角度。
0: 这样，明天我约着大哥再跟那小子好好聊一回。你对家里每个人都挺好的，真的，谢谢你啊。
1: 有什么可谢的？那不是我的家人吗？
2: 你要说谢，那我反过来得谢谢你，给我这么多好的家人。
0: 春梅，有一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有一天大哥来家里吃饭，妈挺高兴的，然后说伟强，你拍个视频，然后大家一块儿纪念一下。然后妈乐呵呵地说，说着说着，就把他说成遗嘱了。他说，他那房子应该能值个500万，他打听过了。老大家困难，给老大家一半，剩下的钱给他两个闺女。给你100万，给伟珍100万，剩下的50万给我，给你看。

0: 我不敢，我也不要什么钱。妈没事，妈一定会长命百岁。你别再提这个事儿了。
1: 嗯，不提了。
0: 二哥，视频给我看看。哎呀，雨辰，咱不看啊，这事儿没有发生过。听二嫂的，你现在身体怎么不好？你，二嫂，妈没事儿，妈一定会长命百岁，妈不能有事儿。嗯。

0: 怎么了？睡着了？我没打呼噜吧？
1: 太响了，这呼噜！
0: 哎呀，
1: 老太太可真行，床都颤了。你行了，回去吧，你别在这儿，你别。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4: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

晚上老几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

0: 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

0: 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烧麦最早的文字技术可以追溯到元代，真正发源于哪里并没有定论。我走过长城南北沿线不少地方，就烧麦而言，其实风格非常相近。

0: 佩服。
1: 刚您看到名牌了吧？
0: 杨忠，
1: 隋文帝的爸爸。
0: 对
1: 啊，我觉得今天咱们吃的这个烧麦就充满了王者之气
0: 啊！是啊，
2: 吃的再香，施教授关注的重点永远是历史。他带我来到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山坡，这儿应该是他的主场。
3: 对，这边是北，
0: 这边是北。
3: 对，
0: 李茂顿他们是从那边来。
3: 对，在那会儿读墨读，
0: 墨读，墨读，你看看，我都读了这么多年，墨读，
3: 墨读。对，汉朝的时候而言，真正的强大的第一个匈奴的单于就是墨读单于。刘邦因为那会儿刚打完项羽没多久嘛，那墨读你什么呀？于是一路往前狂追。突然之间，无数的匈奴骑兵就从四面八方一下子把这山给团团围住，困了七天七夜。这应该是农耕跟游牧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大规模的接触。
2: 白登山往北50公里，就是绵延的明长城。虽然只有半小时车程，它们连接的却是2000多年里农耕和游牧交错拉锯的旗帜两端。而大同作为边关重镇，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见证。

0: 在您的书里边，反复的提到，比如说枢纽啊、走廊啊，站在今天的这个位置，怎么用这些关键词来形容它？
1: 所谓的走廊地带，它实际上就是各大生态板块的界面。咱们通常所说的大家熟悉的什么辽西走廊啊、河西走廊啊，以及长城阴山走廊啊等等，这些它们都是农牧之间交界的界面。大同刚好就是在这样一个过渡地带的位置。东西向呢，咱们看明长城，大同就在长城沿线，这东西向这肯定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同时南北向呢，很重要的一个往北走的枢纽点也在大同。你会看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文化在互动，说那些地方的历史是最迷人的。
0: 你们家一直都住在这个冷古城里头？
2: 今年住了65年。
0: 65年了啊。
2: 我活65了。
3: 这是一个巨大的佛教寺庙，这边就是这个天主教堂啊，几乎是正对着，就是那个清真寺。对，然后清真寺的隔壁是纯阳宫道观。
4: 1、2、3、4、5，
5: 有两个
6: 西方的人呢。
3: 对对，
0: 你看高鼻梁呢，
7: 对，这肯定要打仗嘛，没有妨碍他的文化交流。
0: 王院长，你还得给我找吃的呢。最后一张，1、2。
8: 要进一步了解山西风物，施教授认为太原应该是更重要的一站。
0: 这是五一广场，这就是迎泽公园。在太原没有一条路是错的，叫路的肯定都是南北，叫街的肯定是东西的。我没说错吧，师傅？
9: 对的。
3: 迎泽大街是东西向的是吧？
0: 对，你就知道我对这儿的熟悉的程度。
3: 对。
8: 位于太行吕梁之间的太原盆地，地理上和大同有明显差异。
10: 小朋友，这叔叔长得黑吗？
8: 那么，具体到饮食方面，有什么不同呢？当地顾问建议我一早去一个古玩市场转转。真的是古玩市场啊，卖菜。
11: 这痒痒。
8: 圆圆，地道的太原人，也是我今天的向导。
0: 哇，这个市场，
11: 真的是老城区，有妈妈花，妈妈花油喷一下特别香。
0: 妈妈花是葱的花是吧？
11: 野葱的一种花。
0: 我看到那个鲜的妈妈花了。
11: 有的有的，不是，这种的不是妈妈花，酒花。
0: 就差点露怯了。1、2、3、4、5、6、7、8、9、10。
11: 好，11。
0: 11种粉条。
11: 你看看这边的，
0: 这都是粮食了。
11: 对，就粮食了，五谷杂粮。
0: 这个为什么叫熬汗油啊？
2: 人家油米嘛，所以说玩意儿熬起来就成米油啊。
11: 容易出米油。
0: 我也不懂。
12: 您不是山西人？
0: 我是北京的。你也是来旅游？
12: 对。来看看小米。
0: 来旅游能逛农贸市场是高级旅游。
11: 是。
13: 收摊了，收摊了，快到，抓紧时间啊！
0: 忘了拍粉条了，我去拍张照片，马上回来。我从那边走。
8: 这个早市汇聚了山西各地食材，也能看到本地的饮食构成。不过，有一种东西我似乎没有发现。天刚亮，柳巷已经排起长队。店家直播也准时开始。
14: 我们当地老板娘咱买了一个特产醋啊，朋友们。
3: 哎呀，等了半个多小时。
15: 老太原人，
16: 他一年他就要吃

0: 吃这么几桶啊。
1: 大家早起为的是购买散装的头道醋。我的朋友老曹是河南人，来太原做厨师，深知醋的重要。
2: 两个，我等
3: 两个，
4: 几个？两个，
3: 70块钱。
1: 所谓东辣西酸的西，说的就是这里。高文琪也说，山西的每一道面都提前给醋预留了位置。

岂止是面，山西菜肴更离不开醋。按曹厨的介绍，用醋的种类方式也有讲究。酿造不到一个月的新鲜醋可以直接入口，清爽宜人，适合做凉菜。酸度更高的陈醋大多用来热烹，搭配白糖熬成浓稠的糖醋汁，趁热挂在酥脆的炸鱼上，一口上头。

要说山西知名度第一的菜，必须是过油肉。它和整个华北地区的炒肉片其实很像。挂薄芡的里脊先过油，再入锅爆炒。山西过油肉的不同之处在醋上。第一遍锅底醋，烹烧深入肌里，平衡油脂，煮味。出锅前淋第二遍锅边醋，生香。陈醋遇热，尖酸消解，只留下厚重的焦香，肉片丝滑弹牙。

0: 醋在山西饮食中的地位无可撼动，甚至有美食家说醋塑造了山西人的性格。但石教授不这么看，他觉得山西走到今天根源在于地理区位。
1: 一般是后面只要一放个地图，石展老师就自动说话了。
2: 首先你得点菜啊才行。在唐朝的时候，东京洛阳，西京长安，还有一个京北京，不是咱们今天这北京，李世民他们家起家的时候那个地方太原。之所以太原这边做北京，就在于山西这是一个经略中原跟草原两方同时能够整合起来必须的一个，我称之为帝国之要。对帝国来说，山西是帝国之要，而对山西来说，太原是山西之要。
1: 从我们整个摄制组，我们都觉得被你的段话感染了，就是说山西是
2: 古代中国历史的发动机啊，
1: 对，
2: 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对
1: 对，
2: 北边山西大同需要大量军粮，你得把东西运过去，整个这个过程，谁近水楼台，谁一定最容易把这个生意机会拿到手，于是晋商就以这种方式崛起了，帝国的安全需求，然后整个它的这种经济地理空间以及当地的民风等等一系列东西综合在一块儿，有了近代的天下第一商帮。
0: 以代运粮草换取食盐贩卖权，山西商人依靠晋南的盐池积累巨量的财富，影响逐渐扩大，足迹纵横欧亚大陆。
1: 好像大家对山西人有这种特别固有的印象，你看扣老心儿，一个呢就是机灵，一个呢就是抠门。这个山西人的财富观，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具体的分析。
2: 晋商他们走的所有的那些地方，商品运输起来都是非常艰难的，你要穿越大漠、戈壁、草原，第一风险很大，第二利润并不高，必须

0: 须精打细算，他的生意才能做得下来。
1: 日升昌票号距今年正好是200年的一个历史。哇，
2: 有什么优惠活动吗？没有促销吗？
3: 在博物馆里，我们只能看到晋商留下的遗痕，但有些东西至今保留在山西人的生活中。我要带石教授去看看。
2: 就在督军府的旁边，他们做的叫庄菜，山西菜里很重要的分支。
0: 为什么叫庄菜？
2: 庄菜实际上就是晋商有钱了以后，有了院子了，
0: 一个大庄子，
2: 风格是不一样的
0: 啊，
2: 是占有式的，稀有。比如说乔家院子，腐乳都要从北京
0: 啊，
2: 哎，炸丝香菜要四川的
0: 啊。那像山西这边有晋商，他那都是富甲天下的大商人嘛，会形成很大的这种社会分层的一个结构，所以他会卷出来这些精细的做法吧。
2: 是的，是的，嗯，庄菜就是结合了这种奢华、讲究、排场之外，突出了在地性，他要用当地的一些东西。
4: 辛苦了，曹厨。
2: 啊，这是
5: 给咱做了一个五台山的豆腐丸子。
4: 哦，
5: 摘菜的元素。
2: 甚至都有羊肉味了。
0: 这是不是里面放了一些羊汤啊？
2: 这里面真的没有羊肉
5: 啊？啊，它叫素煲汤。
3: 卤水老豆腐碾碎重塑，豆子味儿十分明显。曹叔说，肉香其实来自一种蘑菇。五台山北坡，海拔接近3000米，这种蘑菇只在白露时节短暂出现。直到几年前，科学团队才开始研究它。人类喜爱蘑菇，并不完全出于营养，而是被它的鲜味诱惑。苔蘑里丰富的游离氨基酸和核苷酸，正是这道菜肉味的来源。
2: 苔蘑，它的鲜的那个程度，是不能看桌对面的人的，就含情脉脉的。
5: 鱼子酱炒小米，
2: 怎么还上鱼子酱的呀？
5: 这不是鱼子酱吗？其实它在当地来讲，人们把它认为就是黄土高坡上的鱼子酱。
3: 小米是中国北方最古老的谷物之一，在山西人的三餐中十分常见。然而，落在庄菜师傅手里，它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先蒸熟，再冷冻，吸水糊化的淀粉被冰晶挤压破坏，

0: 解冻后的小米内部凝胶结构更加无序，预热再次膨胀，质地更软，竟然有了粒粒爆浆的口感。
1: 我跟你说的太多，你那影响你判断了。你应该先吃，
2: 等我吃完之后再评价。
1: 对对，
3: 这么弹啊！
4: 这真是寒，
1: 你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
3: 从没吃过这样的，这跟小时候吃那小米饭完全两回事，
1: 是吧？小时候吃小米饭很难受，是吧？
3: 对呀、
1: 很辣。
3: 这确实好吃，它这葱这个味道也香，
1: 服了吧？
3: 真香、
1: 还有这次，我特别想让导演找一个老菜。就是现在就是很难

能找到这个老菜，我到现在都没吃过。我们叫高端餐饮也好，叫 fine dining 也好，它是经常被用到的。我们的祖辈在明清时代就已经这么做了。不过，让施展教授留下遗憾的那道老菜，后来真的被摄制组在太原以南40公里的地方找到了。高粱在孕穗期如果感染一种叫黑穗病的霉菌，不经打理，后果就是颗粒无收。但只要找准时机，染病初期的穗杆其实是不可多得的美味。直接生吃，口感绵密，味道甘香，还有淡淡的优雅气息。

今天这种食材被全世界高端餐厅追捧，称作天然黑松露。其实山西人的祖辈早在几百年前就发现了这个秘密。

0: 象最深是小米做的那个，像鱼子一样。当然，我后来跟我老婆说，我昨天吃那小米做的跟鱼子似的，特别好吃。她反问我：“你为什么不直接吃鱼子呢？”
1: 鱼子得多贵啊！你说昨天的饭吃的叫
0: 快感，
1: 快感，嗯。
0: 但是儿时的记忆，那是一种幸福感，
1: 幸福感，
0: 对，幸福感里面要掺杂着某一些这种酸楚啊，这个悲伤啊，掺杂那一种情节在里面，就是你怀旧啊，这个什么思乡啊等等，就是类似那种情绪掺杂进来，此时它是一种五味杂陈的一个状态，但是那种反倒是有幸福感的，可是它跟快感是两回事儿。嗯，
2: 告别施展，我继续寻找风味。
1: 原来老厂的房子是吧？60年代的。哦，哇，你喂麻雀啊？
3: 可怜的蝉。
1: 给你拿一个枣。
4: 哦，还有吃。
1: 哦，爷爷批评了。
2: 但无论走到哪里，都想着施教授口中的食物幸福感。本地一对父子说好要带我吃早餐，这种叫头脑的食物，据说出了太原就很难吃到。
1: 但是你看当地人有多喜欢。
5: 忙到哪里啊？
6: 到那边
5: 找找桌子，
1: 找找吧，
6: 找个空位子，
5: 找个空位啊。
2: 头脑我之前吃过，应该没吃明白，但老冯父亲的故事却感染了我。
5: 就是说起头脑来啊，就我父亲，他已经80多岁了，得了这个应该叫阿尔茨海默症，已经丧失语言表达能力了。啊，他也喂老人一吃的时候，哎，他突然呢就嚎啕大哭，也没有其他的表现啊，就是不停地哭。我们给他拿纸巾擦眼泪，然后他一边吃，一边就像个小孩在那么抽抽搭搭的那么个，吃其他东西都没这个感觉，只有吃头脑嚎啕大哭。我这时候就强化这个认识了，就这个人的这个味蕾啊是最牢固的记忆。当什么都忘记的时候，唯有舌头忠实地记录着你过去的一些生活。
1: 这更像是羹，不像是粥。
5: 哎，对了，
7: 反正我们这代人，我们30多岁的吧，大概几小时候绝对那是一提就跑了，肯定吃不了。
5: 酒香药香都在里边，羊肉的香味儿，好多味。

外地人确实头次尝的时候，他是不习惯的。同一种吃食，父子俩的评价也不一致，让我对这种太原传统食物更加好奇。蒸熟的面粉加上羊肉、淮山、莲菜、黄酒。 可以说充满了直白的滋补暗示，口味是神奇的个人化系统。我决定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一季度黔南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23.8%，居全省第一。专栏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跟随记者深入福泉瓮安重点工业园区，探寻工业加速度背后的驱动力。
1: 贵州省开局起步15专题新闻发布会将于明天举行。
0: 十四五期间，全省智慧农业蓬勃兴起，带动产业转型增收，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1.3%。
1: 以数字技术推动文旅产业体制升级，让山水人文可感可触。贵州数字文旅新科技在文博会圈粉。
0: 本栏目推出专栏《主理人生》，聚焦活跃在城市大街小巷的新创业者，他们是城市活力的微观样本，提振消费的生力军。今天来认识两位咖啡主理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年一季度，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占 GDP 比重达28.9%，挑大梁作用持续巩固。其中，黔南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达23.8%，位列全省第一。高增速如何实现？记者深入福泉瓮安的重点工业园区，探寻工业加速度背后的驱动力。
3: 在黔南高新区这家企业内，生产线高速运转，王牌产品硫酸镍正在批量生产。
4: 今年一季度，硫酸镍的产量大概在两。

0: 15000吨，比去年一季度啊翻了4倍嘛。
1: 企业生产的硫酸镍、硫酸钴等三元前驱体原料广泛应用在动力电池产业。今年随着新能源金属市场回暖，下游需求量攀升，企业产能加倍释放。
0: 一季度镍价同比上涨4.7%，工业级碳酸锂均价同比上涨114.19%，直接带动一季度实现产值13.4亿元，同比增长104.97%。
1: 磷矿资源是园区吸引企业落地的核心优势，而去年落地的这家新材料企业则同时看中了福泉的区位优势。
2: 我们主要生产工业氧化钼和钼铁，运用到航空航天不锈钢领域，上游原材料在西藏地区，下游在港口沿海城市，正好经过贵州，选择在福泉这一块运输成本降低个5%-10%左右吧。今年第一季度我们工业产值达到5.1亿，比去年增加了103%。
1: 今年一季度，黔南高新区实现工业产值174.31亿元。
3: 从它的这个项目的审批手续的办理的全流程跟踪，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征地拆迁要素的保障上，乡镇部门全程协调，建设完成之后，企业的用工、用水、用电、用气保障，让企业安心的生产。黔南高新区今年突破600亿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1: 聚焦新能源材料、高端精细磷化工领域，今年一季度，黔南州新增规上工业企业69户，数量位居全省前列。孟安经开区的这家企业就是其中之一。企业去年12月投产，采用全国首套磷矿隧道窑烧结装置，将低品位磷矿浆转化为优质黄磷原料。
4: 2026年一季度主要为产能的爬坡阶段，公司生产完成黄磷1.05万吨，烧结1.89万吨，酸水1.42万吨，实现产值呢2.93亿元，超额完成了一季度市场经营任务。那么我们的磷的一个生产，就为园区的发展呢奠定了原料的基础。
1: 以年产6.6万吨黄磷为起点，企业的产业链条持续向下延伸。园区内的这家企业正是这条链上的下一站。
5: 我们是用卧虎江山的产品作为原料生产除草剂、草甘膦、氯气和烧碱，都是用管道进行输送的。那一头是卧虎江山，这边是我们贵州江山，全方位输送的。目前生产装置都已经达到满负荷的状态。
6: 孟安呢，一季度规模工业这样的增速是38.9%，大概占了全州的20%。重点项目建设已经开始持续发力了。今年一季度，两个企业入规，贡献了将近6个亿的产值。
1: 精准锁定龙头企业，黔南州实施一企一策帮扶政策。今年一季度，州级统筹7100万元工业奖励资金，从企业入库、增产增效、采矿增量等多方面精准扶持，对一季度产值过亿且增速超10%的工业企业给予30万元基础奖励。
7: 我们对29家今年一季度入库的企业，从土地使用情况、税收情况等3个方面进行审核，目前审核工作已全部完成，奖励资金已全部拨付到企业。
1: 目前，黔南州已形成以磷系化工、新能源电池材料为主导、绿色能源、资源加工等为重点的2+4+4产业体系。2025年工业对 GDP 增长贡献率、工业投资、工业税收、工业用电量占全口径比重均超50%。
8: 我们将组建8个产业研究团队，逐链条梳理产业链图谱，找准薄弱环节、缺失环节和重点目标企业，形成精准筛选、闭环堆进、低质落地的招商体系，确保工业经济持续雕大梁。
9: 贵州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明天下午3点举行贵州省开局起步15专题新闻发布会，主题为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邀请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李炳军出席并作主发布，副省长董家禄、副省长蔡朝林、副省长张静平一同出席并答记者问，中共贵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雍正主持。发布会将通过国务院新闻办中国发布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人民网、新华网、央广网、天眼新闻、动静新闻、多彩贵州网、贵州发布等网络平台进行直播，敬请关注。
10: 作为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已实现全省行政村 5G 和千兆光网全覆盖，为山地农业数字化转型铺就了信息高速路。从人力巡山到数字哨兵，从看天采摘

0: AI 到算法决策，全省各地智慧农业蓬勃兴起，正带动产业转型增收。
1: 在黔南州都匀市平阳村的万亩茶园里，一只 AI 智能机器狗正沿着茶垄稳稳穿行，它可是茶园里的数字哨兵，依托 5G 网络实时回传高清画面，通过后端人工智能模型精准识别茶芽生长情况。山下的车间里，茶农一边忙着包装茶叶，一边通过手机实时查看着机器狗传回的影像。
2: 以前啊，我们上茶山呢，你要爬很高很远的地方去看，要花几个小时。现在的好了，就不用上茶山了啊，我们就在手机上看，又省时间又省力气。
1: 在黔西南州望谟县，智能监测系统精准捕捉气温、伤情等数据。在黔东南州丹寨县，12.19万亩茶园实现数字化管护，每亩施肥成本降150元，虫害预警准确率达95%。目前，全省700万亩茶园已广泛接入 5G 监测、物联网传感器和 AI 算法。智慧农业的探索不止于茶山，在铜仁市石阡县，木耳产业依托智能化控制监测系统，实现控温、控湿、自动卷膜、全流程自动化管理。240万磅木耳抢先上市，产值达900万元。十四五期间，贵州智慧农业蓬勃兴起，带动产业转型增收，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1.3%。
3: 十五时期，我们将建好农业科创平台，推广数字化种养技术，同时实施数字前乡工程，打造茶叶、辣椒、肉牛等数字化转型标杆，培育数字化加工企业，加快人工智能、卫星遥感等技术在全产业链应用。
4: 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贵州带了一批亮眼的数字产品，从 AI 智能玩偶到沉浸式红色体验，贵州正以数字技术推动文旅产业体制升级，让多彩公园省的山水人文变得可感可触。
5: 在深圳文博会的现场呢，我遇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家伙，就是他。你以为他只是一个简单的玩偶吗？其实呢，它是一个可以 AI 智能对话的村宝宝。村宝宝，能给我介绍一下台盘村有什么好玩的吗？
6: 台盘村作为村 BA 的发源地，非常有特色，直接去村 BA 的主场篮球场打卡，还可以在当地的篮球文化体验馆了解赛事的发展历程。
7: 这款产品呢，是我们的村 BA 吉祥物，大家来跟它互动交流，了解村字号。
8: 村宝宝的背后是贵州村字号 IP 持续出圈的强劲势能。截至目前，村超、村 BA、村 T 三大品牌全网传播量累计已超2800亿次。从乡土赛事到文化现象，这些带着泥土气息的品牌正成为贵州文旅的超级流量入口。
9: 现在 AI 是一个潮流，抓住这波热度，有更多玩法。
10: 村字号的比赛很接地气，很有地方的特色。
9: 我一直都想去贵州。
5: 在红色文化展区，我手中的这套 VR 设备呢，正在让长征历史以一种新的方式被看见。借助大空间定位和数字孪生技术，全程30分钟，我们可以用第一视角走进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娄山关大捷等等13个历史场景。
11: VR 它可以让他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长征路走的那么艰辛，科技和历史的结合对他们的成长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
8: 展会现场，贵州还展示了一马游贵州、黄小溪 AI 智能体等数字平台，将山水观光、非遗体验、特色美食等文旅资源转化为可预约、可导航的深度体验。贵州展馆正用数字勾勒出一幅文旅新图景。
0: 昨天，贵州村超冠军赛在黔西南州和六盘水市展开主场赛，两地赛事将足球竞技与民俗展演、文旅消费等深度融合，掀起乡村足球热潮。
8: 昨天下午，贵州村超冠军赛黔西南主场赛事在兴义体育中心开赛，黔西南万丰林队主场迎战黔东南酸汤奔牛足球队。赛事期间，贵州村舞惊艳亮相，竹鼓舞、板凳舞、龙狮展演、传统武术等轮番登场。近3000人的表演队伍与场上的22名球员共同构成赛事主角。
12: 今天在网上看到过，有机会能到现场去看一看，很激动。
13: 主客场制度让每个地区的老百姓都能感受到整个村超的氛围。
14: 黔东南那边十分的热情啊！我听说他们连夜为我们这边的球迷准备了一些礼物，就比如说这个彩色的鸡蛋。比赛嘛，只是一种体验，目的就是促进。

0: 我们的交流。
1: 黔西南州同步启动票根联动促消费活动，球迷凭观赛凭证即可领取消费券，覆盖餐饮、住宿、零售等多个领域。赛场周边农特产品、特色美食与手工艺品集中展销，将赛事的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0: 带来了两款新茶饮，截止目前已经卖了数百杯了，今天是优惠打八折。
2: 全国各地的游客凭高铁、飞机票提供八折实实在在的优惠。
3: 我们联合了当地200多个商家，打造了游购鱼的票根经济的消费券，希望将观赛热度转化为消费力。
1: 在六盘水市良都体育中心，六盘水农民化队主场迎战贵阳旅发猕猴桃队，双方拼抢激烈，飞身抢断，底线防守，精彩扑救轮番上演，最终六盘水农民化队以2-1获胜。
4: 我们体现从团结协作和对技战术的要求，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5: 双方都很拼，很精彩，
6: 天气也是很好的，不愧是中国良都，接下来感觉又很凉快。
1: 现场水城农民画画师以创作助威，260多名群众演员带来民族文艺展演，特色美食市集同步开放，赛事将草根足球与民族文化、非遗民俗、市井烟火深度融合，不仅为群众奉上一场文体盛宴，也有效激活了全域文旅消费活力。
7: 当我们看见六盘水的球员进球时，非常的激动，为他们加油。
8: 让春操成为展现乡村风貌、传承民族文化的活力舞台，以春操流量激活文旅潜力，体旅共振，赋能发展。
1: 昨晚乌蒙深处清凉碧洁响水滩音乐季启动，现场苗族滚山猪、彝族铃铛舞等非遗轮番登台，吸引不少游客观看。该活动自去年首次启动以来，通过发布的100余首曲目，有力推动了当地夏季旅游宣传。今年响水滩音乐季将持续至10月，
9: 后续将陆续推出歌王争霸赛、城市对话、乌蒙欢歌主题专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加强和四川、重庆、广州、昆明等城市的互动，通过深化音乐加避暑融合模式，带动全市文旅产业持续升温，提质增效。
10: 由省司法厅、省文旅厅主办的省文旅行业导游、法律民办人普法志愿服务活动近日在贵阳举行。100名优秀导游系统了解了民法典、旅游法等与旅游行业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等务实内容，成为首批持证上岗的导游法律民办人。
11: 我也会引导游客文明出游，依法维权，用法治素养提升我们旅游的服务品质，
12: 将导游法律明白人培养为法律政策的宣传员、矛盾纠纷的化解员、社情民意的信息员。这支队伍呢，将在全省示范带动规范职业、热情服务，为文旅行业依法治理贡献贵州经验。
13: 你有没有发现贵阳的街头越来越好玩了？转过太平路，有人在吧台后专心冲咖啡；拐进青云路，有人在一针一线染蓝布；钻进老小区，还有人一边颠勺一边想新菜。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主理人，不叫老板，因为老板不一定自己干活，他们亲自站店、亲自洗杯子、亲自染布、亲自打包发货。从今天起，我们推出系列报道《主理人生》，带你认识贵阳城里这群既当老板又当员工的年轻人。第一站，咱们先钻进巷子里喝一杯冠军咖啡。在经济学上，有一个有趣的咖啡密度指标，咖啡馆越密集的地方，往往年轻人越多，创新越活跃。我们来看一个有意思的数据，贵阳平均每2000人就拥有一家咖啡店，密度超过了上海。这3000多家咖啡馆背后站着一群既是老板也是员工的年轻主理人，他们用手冲壶和烘焙机冲调出的不仅是一杯饮品，更是一条属于贵阳的咖啡经济新赛道。
14: 清晨7点，贵阳的小巷还没有完全行透，学咖啡的主理人李托健已经开始了一天中最枯燥也最为关键的工作，为店里6种不同产区的豆子定制不同的烘焙曲线。
15: 非洲豆茶香，水果会比较多，
16: 我们这个比较浅，
15: 咱们亚洲和美洲豆
16: 成熟度高，甜度高，
15: 往中部走，跟着去做它的糖分。
14: 2011年去韩国留学时考取咖啡师证，2015年回贵阳开第一家店。李托健说，那时候贵阳很多咖啡馆，其实

0: 是带咖啡的棋牌室，他想做的是一个只专注产品本身的地方。十年过去，雪咖啡在贵阳开出5家分店，小程序累计了7万会员，旺季单店一天能出300多杯咖啡。更值得关注的是，外地游客占比已经达到30%。
1: 这很好喝嘛，在太平路喝了2-3年，基本上每天都过来。
0: 这家店的另一位主理人涂海兰有个特别的爱好，每年假期去上海、成都打卡那些最火的创意特调店。他带回的不是豆子，而是一整面墙上对于咖啡的思考和一张不断更新的产品情绪价值表。
2: 这面墙相当于集有把不同的食材混在一起，有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这个设计理念、产品技术肯定要学习人家这些好的地方。
0: 这种边开店边游学的状态是贵阳很多咖啡主理人的常态，他们不是在卷价格，而是在卷认知、卷体验。而贵州旅游的持续火爆，恰好为这些小店送来了源源不断的流量红利。游客走进小巷深处，寻找一杯有故事的精品咖啡。如果说雪咖啡走的是品牌连锁输出路线，那么另一条巷子里的胡豆咖啡主理人梁嘉晨走的则是另一条路，以赛代店。
3: 这比赛的话，15分钟内你需要做12杯饮品，一边做一边去表达你作为咖啡师的一些观点嘛。去年的话，我们大概做了500多遍，前年700遍左右，今年第4次了，进到总决赛了。不是再去想怎么赢，而是想怎么把我没有做好的一些部分再把它优化一下。
0: 2023年全国第5，2025年全国第3，今年4月刚刚拿下世界咖啡大师赛中国区华东分赛区冠军，这些头衔直接转化为客流、客单价和外地客人的专程到访。
4: 小红书上搜到的，这家得了很多的奖，我想来感受一下。我们今天是喝了4杯了，现在是要喝第5杯。
5: 开在社区里的咖啡店，烟火气很足，非常吸引我。
0: 两位长春游客说，贵阳是他们专门来刷咖啡馆的目的地，这背后是一个正在被市场验证的事实，贵阳正在形成一种咖啡目的地经济。据最新统计，贵阳咖啡店超过3000家，其中本土品牌1000多家，平均每2000人一家店，密度全国前列，拥有世界咖啡锦标赛冠军5人，冠军之城名片正在形成，咖啡类有效注册商标7743件，2026年新增420件，同比增长28.4%。这些数字背后是成百上千个像李拓健、梁嘉晨一样的年轻主理人，他们自己站吧台，自己洗杯子，自己拍短视频，自己做会员运营，
6: 让更多的人接触咖啡和喜欢咖啡。7万会员对我来说的话，是比赚钱更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0: 贵阳的咖啡香没有被大山拦住，从非洲的豆子到上海的赛场，一条条看不见的链路把小巷和远方连在一起。3000家小店，每一个主理人都是节点，他们做的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把贵阳的味道放进全国的杯子里。
7: 昨天，广东省中医院童小林名中医学术传承工作室在贵阳揭牌成立。截至目前，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已引进1个院士工作室、14个名医工作室，区域医疗中心诊疗水平持续提升。
8: 在昨天举行的相关学术会议上，该工作室揭牌成立，将把中国科学院院士童小林提出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新模式太靶变质落地贵阳。目前该疗法已被广泛运用于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中，在缓解身体不适的同时减少病情反复。
9: 广东省中医院贵州院作为贵州省唯一一家中医类的国家区医疗中心啊，请院士来帮助我们培养出一批能够掌握太靶变质理论的这么一批人才队伍。接下来呢，我们也将搭建起临床科研转化一体化平台，汇集我们广大百姓。
8: 贵州是全国4大中药材产区之一，同时也是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近年来持续吸引院士专家前来共同探索人工智能加中医药的融合应用。
10: 传统的中医药 他没有看到这药物进入人体以后是通过什么来起作用的。所以说我们现在需要 AI 和大数据把这黑箱给打开。贵州这边苗医药的资源的开发呀，高发疾病的防治，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个结合落地。

0: 让当地的老百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1: 这两天，第七届贵州省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正在贵阳、遵义、黔西南等地开展。来自平板制板、平板印刷、印后制作等工种的200多位选手开展理论知识和实操比赛。
2: 这一环节比的就是寻找印刷缺陷的，它现在的版面套色呀、印刷环境啊。
3: 首先要进行印版的识别、处理、分类、墨色保持均匀一致。
1: 该比赛将持续至5月29号，根据综合成绩推选排名靠前的选手参加全国赛。
4: 印刷行业已经是在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去发展，比赛代训需要更高精尖端的人才来进行操作。
5: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张元、张丽等4名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5月25日至2026年5月29日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6: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头版报道，遵义市深化突出问题整治，从多方面拓宽查办渠道，逐条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人和完成实现，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问题查改落到实处。央视新闻报道，近日由20多名台湾青年组成的参访团走进贵州多地，通过实地探访与交流，搭建起两岸同胞增进了解、凝聚情谊的情感桥梁与认知纽带。
1: 昨天，2026年贵州省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在贵阳启幕，潮玩市集融合贵州各地特色文化与非遗体验，晚间文艺演出精彩纷呈。宣传周活动将持续至5月29号，多场演出免费向市民开放。
7: 贵安新区近日启动首期 OPC 及艺人公司训练营，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腾讯云等地的业内专家与学者，通过理论、实操、路演的方式，全方位提升学员技能。
5: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6: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我叫陈鹤芳，今年50岁。那35年前发生了一件事儿，我差点丧了命。有两个人对我非常重要，他给了我创造的奇迹。
1: 35年前发生了什么让他险些丧命？那两个人又给他创造了什么样的奇迹？满身伤痕的他到底遭遇了什么？
2: 一平姐，
3: 你好，这位兄

0: 来，请坐，坐的可以离我近点儿。走路跟我一样不是太方便哈。
1: 这原先烧伤。
0: 原先
1: 对。
0: 什么时候？
1: 原来。

0: 你在哪儿把自己烧成这样？
1: 当时15岁那年，这是81年11月29号，我们家做蜡烛，结果把蜡油给着了。蜡油着了以后吧，它是一个锅，完了是着了以后把这电线给烧折了，烧折了。那天晚上我往一跑，那电吧，电了我这儿了，打了个跟头，整个栽在那火里边去了，连烫带烧，整个的。
0: 大难不死哈，必有后福。
1: 当时中国来说吧，就是
0: 中国
1: 就这么一例奇迹，
0: 奇迹
1: 烧伤面积，哎，对，烧伤面积超过60的，几乎是成活率为零。
0: 哦，那你命够大的。
1: 我这是个奇迹。哦，
0: 那你今天来找谁啊？
1: 我来找我的救命恩人杨淼医生，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我。他给我创造了奇迹，让我活下来。35年前的事儿，我始终终身难忘。
0: 那你那个医生是哪个医院呢？
1: 他是原来我们高碑店那儿有个5103三部队医院。
0: 哦，军医。
1: 军医。
0: 你后来去他们部队医院找了吗？
1: 找过来，调走了。
0: 一直在找。
1: 一直在找。啊，
0: 你就是要感谢他。
1: 当时是他给了我的第二次生命，他从死亡线上把我抢救回来了。我是住院期间115天，做手术做了37次手术。哎呦，没有这个杨淼医生，他们没有我现在的一切。
0: 你说的这个杨淼医生和其他的医生有什么不同吗？
1: 他超出医生的范围来对我。有一次我被感动了。
0: 为什么感动呢？
1: 因为当时那个他这个伤口好，快好的时候他比较痒痒，比较发痒吧，我都不知不觉挠了几把，弄了一把血，手上全都是血。杨淼医生给看见了，他跟我对着我这嚷：“小陈，你这是干嘛呢？你还想要不要那胳膊呀？如果要粘连的话，你的胳膊感染了可能都残疾了。”他是第一次这么对我吼叫，这么嚷，他是为了我好。但是我也知道，结果吧，过了没几天，真感染了。又过了几天，给我做的手术，这胳膊缝了300多针。当时做手术的时候，我没哭。我就看那个杨淼医生啊，他旁边他都掉眼泪，然后都拍着我的头说：“小陈疼吗？”我说：“不疼。”

0: 也从那以后我都非常听他的话，配合医生治疗，积极的治疗。
1: 像母亲一样对你？
0: 对，比母亲还疼爱。
1: 比母亲还疼爱、哎、
0: 就是那次发生以后吧，他们差不多接一天两天的我剪指甲，完了以后他说你什么时候痒痒你告诉我，我用酒精棉球吧给你擦擦都不痒痒了。当时我把手指甲都绞了以后吧，他来我给你绞这脚指甲，当时100多天也没洗过脚，我也不好意思的让他绞，我的脚往后抽，他都给我拽，而且他还没戴手套，一个手指头捏着个脚指甲，他都给我绞。我活了15年了，我妈都没给我剪过指甲。一个医生做到这一步，是真心的对我好。
1: 一个医生对一个患者如此这般，一个患者这一生没有忘记这个医生。像做了37次手术，浑身烧伤98%，你对自己靠什么精神能够承受这些？
0: 因为是姚淼医生他。

0: 给了我很大的努力。我听了别的医生说，说这孩子可能一辈子站不起来了。完了以后，我听见得有点自卑，有点绝望。有这么两天吧，我没怎么吃饭。然后那天他值班进去了，我听说闹情绪呢，怎么不吃饭呢？然后我妈都告诉他说，这不听着别人说他起不来了，可能在床上瘫一辈子了。然后凑在我跟前吧，猫着我头，小陈绕他说，那个他们瞎说呢，那是你100多天37次手术都挺过来了，都没掉眼泪，能没有奇迹出现吗？你要回家锻炼，你要锻炼好能站起来，你要听我的没错，你肯定能站起来。结果回家以后吧，我就听了他的话，回家开始锻炼。你想怎么起身都不行，起不了，一起身这头吧，这血就往上走，他头嗡，他都好像晕过去似的。我想了个办法吧，为了早点走路锻炼，我从那房梁上，我都跟那个吊环似的，弄了根绳子，弄了个环，我都开始这么锻炼，拉着那个绳子，锻炼了有2个月吧，我都能坐着了，能坐起来也给了我很大的勇气，也是一点成绩，也有2个来月，当时家里也没人，我都试着扶着椅子站起来。农村里边都是大炕，我都扶着炕吧，一步一步这么倒着走，结果走了3-4步，受不住了，啪就掰摔在工地去了。工地里边掰我这腿全都身上全都磕烂了，那鞋子呀稀里哗啦都流。中间我也没哭，我都相信杨淼医生说的那话，他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不会辜负他，我都开始锻炼。这话又过去2个多月吧，我还记得特别清楚，走了7步，结果我爸跟我哥都拍巴掌啊，都能走路了。
1: 那你后来生活怎么样？
0: 现在生活的挺好的。
1: 结婚了吗？
0: 结婚了，
1: 也有孩子了。
0: 有孩子，有儿有女。
1: 有儿有女哈，那挺幸福的哈。
0: 是幸福，是他们创造了奇迹，给了我生活的力量，
1: 生命的奇迹哈。这兄弟之坚强了不得，就你在家里能站起来，能走几步路了，杨医生知道吗？
0: 他还不知道，我是第一时间我都想到他。当时进的那个医院吧，结果我一进会议室吧，所有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不想到我能会走路，不想到我有今天。有的那个护士就开始跳，开始蹦；有的那个医生就搂着我。结果我就没看到杨淼医生。
1: 那他去哪儿了？
0: 他被调走了。他调走以后，我也找。但是当时也特别不方便，当时没找到。可是呢，我找到另一个人，陈哲。当时原来那个咱们那个医院嘛，当时医疗条件不行，那个技术也不行。当时给我看病的时候，请的一个烧伤科专家，是262医院烧伤科主任，他叫陈哲，我跟他叫大姨。没找到杨淼以后，我想到了陈哲。我们早上就从家里边来吧，来到北京，找到晚上我才找到他。找到他以后也，他都愣着眼看着我，他说你是小陈吗？我说大姨是我。他都拍巴掌儿，这个这37次手术一次也没少了他。完了以后，他就跟我妈说呀，他说这孩子如果要出院以后啊，叫他锻炼，你们帮着也锻炼，营养必须能达到，如果营养达不到，这孩子还是废。

0: 这不就是你们不吃也得给他吃上。他回到北京以后啊，每个月，那是81年，每个月回到北京以后，他给我寄50块钱。当时，
1: 那个时候50块钱很多呀。
0: 当时正常工人最高的是36块钱，他每个月给我寄，每月都寄50块钱。经过我找到他以后吧，我看了他几年，他也调走了，也搬家了。我从那儿后就失去联系了。
1: 你今天要寻找的就是这两个医生吧？
0: 嗯，这个陈哲医生我又找到他了。
1: 又找到他了？最近找到他了？
0: 听那个2008年奥运会那年，嗯，我从网上都开始查。从那个262医院那个烧伤科开始查起，当时他退休了，那会儿都70多了吧。从那以后，我是每年几乎是每年都看他吧。最近这几年又失去联系了，他儿子吧上海南了，这老太太也跟着去了。前那么半月吧，我给他打的电话。我说哥，你把我大姨那个照片给我发一张，我说我想她了。结果给我发了张照片啊，我哭了整半天。

0: 就是这张照片是陈哲大夫是吗？
1: 嗯。
0: 他怎么了？
2: 已经不能说话了，现在是植物人。
0: 植物人啊。记住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个帮助他的人，陈伟。
3: 他是一个普通人，他自己去想是谁改变了我，因为他的生命实际上是一个医学再造。他说他的受伤的面积非常大，就这一点来说，不仅是一个好医生的话题，也是一个好病人。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今天的讲述者讲述的是自己的故事，他希望来感恩，但是我们也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个好病人，他忍耐，他坚持，他相信生命的奇迹和生命的力量。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在一个普通人身上看到我们对于生命的价值。你想，如果当时这个生命没有抢救过来，后面不会出现一个幸福的家庭，不会有两个幸福的孩子。所以每一次你会知道，再难我们要把自己的坚持走下去，再不容易也需要共同的扶持才能够改变很多的事情。
0: 我们在这里见到杨淼医生，你将对他说什么？
2: 我想对他说，我没有辜负他，我站起来了，而且我还有一个美好的家庭。
4: 在35年前，两位医生救活了他的生命，给他创造了奇迹，在他病痛时给了他亲人般的温暖，在他最低谷时为他重塑信心，那份恩情他至今铭记。
0: 好，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摄组想尽了各种办法，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0: 陈鹤芳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根据您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人求助，我们的寻人团呢迅速帮您展开了寻找。
1: 66393医院吗？51033医院吗？252医院吗？叫做杨淼的医生，你有他消息吗？麻烦您帮我转一下烧伤科，他家人的消息你有吗？
0: 我们找了很多的医院，但是很遗憾呢，获得的有效信息都不太多。根据您提供的杨医生当年的这个年纪呢，我们算下来，其实今天他应该已经是60多岁了，所以很有可能已经退休了。
2: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我要告诉杨淼医生。我听了他的话，我不仅站起来了，而且我还有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小陈是一个词儿啊。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高兴高兴。别哭别哭。别哭别哭。
1: 来，请把这位了不起的杨淼医生请到这儿来。来，
0: 我让我看看你，让我看看。哎呦，还是当年的小模样。
2: 来，陈大哥，
0: 来，
2: 不激动啊，拉着杨医生的手，一边走一边跟你们说说。其实啊，我们后来是在北京的平谷的某医院找到的杨淼医生。
0: 对。
2: 之前是退休了，但是后来呢又是返聘回去了。杨医生呢，我们跟他一联系的时候呢，一提你的名字第一时间就想起来了。虽然时间过去35年了，但是对你印象特别深刻。
0: 对，
2: 你这个当时这个病例啊，案例啊，在他的心中也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坐在哪儿慢慢说说好不好？
0: 好
2: 好。
0: 想不到您这样，真高兴。嘿嘿
1: 啊。杨淼医生好啊。
0: 你大姐
1: 坐，杨淼医生，你还记得他吧？哎
0: 呀，太记得了，
1: 太记得了。他是你的患者当中，
0: 最
1: 少有的吧？
0: 病情最重的，
1: 最重的。
0: 我遇见那是我有生以来那会儿年轻嘛，头一次遇到，头一次遇到这么重的病号。当时呢，他们家送到医院的时候，完了我们医院因为医疗条件有限，考虑到当时我们医院的这个力量不够，是吗？就联系了北京的262医院的陈主任，陈主任完了就在我们那儿吧，整整是在我们那儿吃住，也就是将近一个多月两个月。他呢就是
1: 就为他一个人。
0: 哎，我们医院成立了这医疗小组，一个医疗小组，一个保障组，专门为他这个治疗他这个病，全院都动员起来了，因为当时。可以说是全国向他烧伤90%多，这都是一个奇迹，要能活下来。他就除了脸上和头上没烧，全身都烧了，特别坚强啊，一声也不吭。那当时这个烧伤以后，得度过休克期，休克期呢就是得大量的血浆和这个输液。院里呢就是动员了全部队的医生和这个战士，就为他献血。
1: 你看他不是部队家属的孩子，就是一个普通农民。你们医院真挺不错的，
0: 都特别心疼。不论怎么样吧，我们一定要把他治疗好。
3: 那个刚才一开门那一刹那哈，我觉得他们俩根本就不像是医患关系，而且就像是母子的关系。这个杨医生啊，不断地在拍着他的后背，就完全像母亲在对待一个孩子一样。所以更让我感到感动的是，我作为一个老兵啊，我们这个人民军队为什么在老百姓当中有子弟兵这样的称号美誉，就是因为有杨医生这样千千万万的平平凡凡的战士在为老百姓做平平凡凡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呢，我想代表中国爱国拥军促进

0: 会老兵关爱基金奖励杨医生10000块钱。
1: 哎呦，谢谢
0: 您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大力宣扬的，也是我们人民军队值得骄傲的地方，向你学习。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嗯，大姐，
3: 好，好好活着啊！哎，谢谢杨医生，
1: 保重，哎，
3: 好，哎，
2: 这边杨医生。
4: 35年前，医生给他温暖，让他从苦难中坚强。他坚信医生的话，在坚强中重生。
3: 当你看到一个展现奇迹生命的患者和一个天使般的医生走下舞台的时候，你心中充满了爱意和暖意。别说医患关系不好，在中华大地上，遍地有这样的医生，遍地有这样的患者，我们要好好珍惜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2: 35年了，我终于找到杨淼医生了。他说我能站起来，我就能站起来。他说我是个奇迹，我就是个奇迹。
5: 其实我当时只是做了一个医生应该做的事，他现在能站起来了，能有这样的幸福生活，我真是由衷的感到为他自豪。
4: 录制结束后，他邀请杨淼医生来家做客，见证自己的幸福生活。我们也祝愿他带着感恩的心继续出发，笑对生活，传递温暖。
6: 只有5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7: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8: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9: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0: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1000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2: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耗，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4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

0: 左右手交替，
1: 这样反复做七次。
2: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7: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2: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耗，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4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

0: 左右手交替，
1: 这样反复做七次。
2: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4: 每个人都有热血和纯粹的时候，总有一天你也会变。
5: 你面临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4: 今天晚上，宗方只能死在我们手里。这个人比我们想象中要更聪明。
6: 他这次回长沙不是为别的，他是要报仇。
7: 居然让这么样的一个危险人物在我们身边，
4: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会是昆吾吗？
8: 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人会是你。
4: 我已经跟昆吾交上手了，我要主动出击。
6: 元武神不能再留了，明天必须了解他。
4: 既然选择了死，那就选择一种最有价值的死亡。

0: 皮皮鲁之心上，
1: 皮皮鲁之心凌空间隧道，
2: 成功闪回呀！要被炸飞了！
3: 后顾船长，如果他在这里爆炸，会对皮皮鲁的心凌空间有影响吗？
4: 不会，我们现在还没到呢。
5: 太好了，周围啥也没有，可以引爆了。
6: 嗯，你们所有人现在认真听我说话。
7: 好，
8: 现在这里轮到我做主了。
9: 揭穿，揭穿，你们懂了吗？你们一个两个怎么回事啊？
10: 怎么还不炸呀？根据我的计算。
11: 考虑到声音的传播速度，我们10秒内就应该能听到爆炸了。
12: 炸弹，
13: 炸弹，立功！
14: 立功！
13: 立什么功？
14: 你不要担心机器人的头会炸了。
13: 为什么？
12: 因为炸弹已经被我们开除了。
13: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怎么回事？我救了你们，一点表示都没有吗？揭穿，把好东西都给我！
15: 你休想！
16: 你们就这样对待恩人的吗？
17: 西西，你怎么了？不知道皮皮鲁怎么样了？
18: 心灵世界的时间流速更慢，只要及时回到现实世界，还来得及救皮皮鲁。
16: 可是我们的船不是坏了吗？
18: 其实乘坐幻影号也能穿越皮皮鲁的心眼回到现实。
16: 也不早说，我们快走。
18: 对了，千万别碰心眼里的东西，会影响人格和记忆。
19: 什么都对我？
16: 知道了。

0: 皮皮鲁，那个漫画的大结局你藏哪儿了？
1: 这次必须我先看，谁让你总是剧透呀？
0: 好啊，皮皮鲁原来把我的漫画藏在那儿了。我的巧克力呢？
2: 不知道，都过期这么久了，
0: 一定被鲁西西扔掉了。原来那是他在偷吃巧克力。啊，这个布丁是我的。他怎么就知道吃？
3: 好像皮皮鲁看上去嘴硬，实际上还是会让着我。
0: 哎，鲁西西，你怎么了？眼睛进沙子了？
3: 我们一定要救下这个世界和皮皮鲁。
0: 对，我还要问问他漫画藏哪儿了呢。啊！
3: 哎，放我！
0: 别回来！
4: 是我，是我呀！
3: 是奇奇大王！
4: 快让我进去！
3: 虽然他看起来还挺可恶，但也挺可怜的。欢迎后，让他进来吧。
5: 危险动作，行驶中不得开启车门。
0: 那我们赶快停下吧。
5: 遵命。
0: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大怪熊，你可千万别出事啊！
4: 真好玩，快来和我一起玩扔泡泡。
3: 糟了，他是不是知道我们团长最后叮嘱我们的话了？大怪熊，快停下！
4: 没有人可以命令我，
0: 这样会让皮皮鲁失忆的。
4: 那又怎么样？
3: 不，这段记忆是皮皮鲁好不容易背完的课文。右边，右边，
0: 好，
3: 左边，又来了！
0: 等一下，拧不过去。
1: 恭喜皮皮鲁，这次终于及格了，我还是挺厉害的。
6: 哇，儿子你真有天赋！
3: 不，这样下去，皮皮鲁会变成一个没有快乐童年的人，他会变得自卑、易怒，让人讨厌。
0: 这不就变得跟那个谁一样了吗？
4: 快！不许偷偷批评本王，让人讨厌又怎么样？只要我自己快乐就好了。
3: 我们要赶紧保护泡泡。
0: 再不阻止大灰熊，泡泡就都完了。
3: 喏，这是你的生日礼物。
1: 哇，谢谢你，鲁西西。
3: 这下可糟糕了。

0: 逼鲁之心下。
1: 五分钟内出不去，我们就救不上铁臂鲁了。
0: 这样太被动了，我们得反击。
1: 不行，这样会误伤皮皮鲁的记忆的。
0: 可是我们总得做点什么吧。
1: 别急，我想办法。我想我会计算，会推演，但是每次都是靠皮皮鲁打破常规出奇制胜。
0: 他也不那么厉害，
1: 我以前也总嫌他捣乱，但现在要是他在这就好了。
0: 他能不在这里吗？我们可是在他心里。
1: 奇奇大王心里也有小奇迹，难道说这里也有？
0: 皮皮鲁，我们需要你。
2: 不着急，不着急，我再歇一会儿，腰都疼了。怎么回事？怎么肚子也开始疼了？难道？
3: 我来了。
2: 皮皮鲁，一看见你我就肚子疼，怎么哪儿都有你？
4: 那当然，这里可是我的地盘，接招吧，大坏熊！
2: 你以为人多就可以打败我了吗？这玩意儿我见过，上去就伤不到我。好了好了，给我水，我要喝水。好伤心，好伤心啊！为什么会这样？
4: 这可是你自己的泪水，眼泪狐狸现捞的，怎么样？够咸吧？
5: 想多哭点。
2: 看我厉害吧！就知道躲，敢不敢跟我一决高下？
4: 那就不客气了，神火箭启动！
2: 我的小丫丫，我的力量又回来了！
6: 不，那个是他的小丫丫。
7: 不许动我的小丫丫！

0: 他们去哪儿了？
1: 真实的琪琪大王进入了皮皮鲁的内心，被皮皮鲁内心的小琪琪吸入了他的内心世界。
0: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那就是我们赢了，
2: 我们赢了。
1: 皮皮鲁们再见，谢谢你们，
3: 谢谢你们拯救了自己。
4: 跳开一点，下次需要帮助的时候记得像刚才一样叫哥哥哦。
1: 懒得理你，再见。
5: 我还活着，陆琪琪，你成功了。
1: 那你也不看看我是谁？